0: 我们都为《摔跤吧，爸爸》这部电影里的吉他动容，但在中国辽宁，王娇的故事没有剧本，却更加震撼。他曾是柔道队的多余者，几乎想要放弃，但正是这个多余者，在奥运决赛的聚光灯下，用119秒让两届世锦赛冠军兹拉特娃泪洒赛场。从农村姑娘到摔跤之王，王娇用她的逆袭证明，信仰是最强大的力量。今天的冠军思政课，让我们一起聆听这朵钢铁玫瑰绽放时的滚烫声音。
1: 欢迎您做客我们的冠军说哈。实际上大家对你印象深的都是当时08年那个决赛当中1分59秒就制胜的那个非常辉煌的时刻哈。但其实很少有人知道你当初最开始学的其实并不是摔跤，是柔道是吗？
2: 对，学了刚开始入行的时候学了4个月柔道。他们都说摔跤比较冷门，可能接触了一下，感觉自己还是比较适合。就是原先市里校教练和那个区里校教练是有沟通，当初他说的有一个很好的苗子，但不是我，是因为是我们还有一个队友，我属于人家选他完附带给我。
1: 那后来 你有没有问教练说当时看中了你的哪一点，觉得好像你是更适合练这个摔跤？
2: 侧面也问了一下，但是我教练就说，哎呀，你瞅你这身高也就是那回事吧。这敷衍我。因为那阵儿可能说我们这个摔跤项目属于两个人合练，属于放在一起的，是互相对练。刚开始就一个女孩子说不方便要跟男孩子训练，所以说就属于我属于一个正品，就直接一本跟着过去了，说练一练吧。
1: 所以他一开始角度选您是当陪练的。
2: 对对对，一开始没看上我。
1: 那你当初接触摔跤的时候那个过程顺利吗？你觉得一上来就学得很上手吗？
2: 我感觉就是从转换的时候，第一点是思想上转换。刚开始教练选我的时候没以为是摔跤，也合计就是从区里到市里还是练柔道，但是突然间这么转换吧，可能刚开始自己是有一点点抵触的。后来也是因为就是家长也比较支持，说可以试一试，完自己就开始。因为刚开始进摔跤队的时候头发比较短一些，大家以为新来一个小男孩
1: 儿
2: 啊，对对对，这帮师哥们还调侃我。后来我感觉这个摔跤队这个气氛非常融洽，可以试一试，但没想到最后试一试就拿到个冠军。
1: 哦，一开始等于你从小训练的过程其实家里都不是特别了解你究竟练的是什么项目。
2: 对 对, 对，
1: 但只是一味的支持你。
2: 对对对，
1: 你想练就练就好了。
2: 嗯，对，对于规则呀包括这个比赛这个那什么呀，他们不是了解的不多，因为他们看过我训练，看过一次以后我就不怎么太接受他们过来看训练，因为太苦了。
1: 等于你从小就觉得，哦，知道我练这个项目是要吃苦的，是吗？
2: 对对对，从小接触柔道也非常非常辛苦，完事接触到摔跤以后也非常辛苦。
1: 那这个苦但来讲你之前是有思想准备的吗？
2: 之前没有这么大准备，因为从小我是一个农村孩子，因为自己体育比较优秀，也想通过这个体育，借助这个体育平台自己能出来，就是但是当初没想到是以一个什么项目后来选择去摔跤。但是我感觉再累也不可能比干农活累是吧，但是没想到非常累，比农活还累。
1: 累到什么程度？
2: 练完以后基本就是晚上睡觉会浑身疼，睡不着。那10岁11岁那阵正在身体属于发育期，
1: 对吗？对，
2: 会做梦啊，睡觉睡不踏实。
1: 有想过放弃吗？
2: 有，跑过几次。
1: 跑过一次什么意思？
2: 但都被砸回来了。
1: 跑回家了？
2: 对，跑回家了。
1: 哦，那确实累苦了。
2: 对对，这边跑回家给父母打电话说是放假了，完跟教练请假是家里边有事儿。后来其实双方一沟通被

0: 撕破了，完父母又给我遣送回来了。累跑的，不能说是因为自己吃不了苦，因为农村孩子嘛，吃苦是必须的。自己在吃苦上也不敢说太多，但其实是真累，完事儿跑回家说自己不想练了。但是父母说那不行，人不可能半途而废啊。
1: 然后父母就把你送回队里了。
0: 对，教练给我父母打电话，说喂，王娟爸爸妈妈吗？王娟到家了吗？完这边就直接说了，到家了，那赶紧的吧，送回来吧。那行，陆教练，我这就给他送回去，都是这种状态。
1: 你有印象跑了几回？
0: 跑了两回。
1: 那两回把你送回去，那你就能够接受吗？
0: 第一次是送回，第二次是我教练特意上我家里以后接的我。
1: 你最后怎么能够又坚持留下了？
0: 因为我看出来了，我回家里，家里也不收留我，没地方去，没办法。但是我感觉后来可能说随着思想的转变吧，自己慢慢能接受这种，要之前那种累我是接受不了，因为我对拿可能说出成绩拿冠军没有那概念，不是特别深。但就合计就是可能说通过这个摔跤能自己养活自己养活家里，是这个情况。
1: 其实你从小等于练体育练摔跤，你希望能够通过自己走这条路能够改变我们的生活，对不对？
0: 对对对，刚开始是这种想法，后来就是96年我看过一次王军霞比赛，看过一次他拿奥运冠军披着国旗，当时这种心情可能各个方面又得到一个升华。如果有这个机会，自己也希望说披着国旗在赛场上跑一圈，
1: 等于为国争光，然后拿到冠军甚至是奥运冠军，其实最后了成了你的这个梦想或者是目标。
0: 对，我感觉这就是每一个体育人的最终梦想。
1: 你从小就是一个特别要强的人吗？性格上来说。
0: 对对对。
1: 陆教练当时在采访中说过，训练过程当中哪怕流血了你从来没有哭过，但是你好像会因为比如说动作不到位啊什么的会哭，是吗？
0: 对对，在平时训练当中可能讲的一个动作在我做不好啊，或者说真正在比赛当中实战当中运用不上去的时候，自己会老去给自己这种压力。别人下课了我会加练，这个是经常的，教练也因为这个事情说过我，他说作为一个女孩子别这么特别要强。但是我说了，我说教练，如果说我对在这一个动作都没有很认真地去完成或者说做好，那我怎么能去延续下一个动作啊？他就明白。
1: 那现在什么时候开始坚定了我一定要走这条路？
0: 从04年开始，04年参加国际比赛以后，自己对这个项目又有一个全新的认识吧。我感觉通过这个项目能体现自己的价值，再加上最主要是想赢的欲望越来越强。
1: 那什么时候开始目标明确了，我一定要参加08年北京奥运会？
0: 应该是08年年初的时候，打了一次就是国内比赛，反正打完以后教练其实也问过我很多，就说你想体验你的价值不单单是一个全运会。开始就是对待这个奥运冠军是越来越渴望越来越向往。
1: 我们看资料，你当时实际上应该是在08年奥运会的这个名额上实际上是和队那个的一个队友在竞争，对不对？
0: 对。那其实我感觉这个过程在竞选当中这个过程是比拿到冠军以后更比较困难一些。不管是我们国家派谁去参加这个奥运会，国贸是这个项目最强的，但当时自己可能小嘛，可能有一股这劲儿，认为说我光脚不怕穿鞋的，自己一定全力以赴。
1: 所以一开始就是大家觉得好像你是作为二号种子，对吧？
0: 对，二号种子。
1: 那后来你从算是替补，然后到能够这个成为主力，然后拿到了参加北京奥运会这个比赛的名额的时候，似乎外界好像对你有一些质疑的声音，是不是？
0: 对，当时心里是憋着股劲儿，我感觉就是越有一些看不好的声音，我感觉我越能就是体现自己这种。如果能为国家获得这枚金牌，我感觉我这是一辈子的荣誉吧。
1: 08年北京奥运会是你的第一次的国际大赛吗？
0: 对，属于。别人说我属于黑马，
1: 真的
0: 特别不好意思。
1: 因为我们在04年等于上一届的时候已经拿到了金牌，
0: 对对，
1: 所以这一届我们国家是要力争卫冕的。
0: 对，
1: 我可以想象到，其实那个要拿冠夺冠的那种压力，其实是非常大的，至少外界给你的是非常非常大的。
0: 那因为说最后确定我参加奥运会的时候，大家都说没事儿，别有压力，万一你真是一匹黑马呢？我说教练怎么这么说呢？他说了，因为大家现在国际一些研究对手的时候都在研究上一届奥运冠军，可能对你来说就没想到，因为我连个世界前3名前5名我都没进去。

0: 句，我说啊，当时我教练估计也是为了我卸一下包袱。当时就是确定我参加奥运会的时候，突然间我感觉我自己就像泄了气的皮球。我教练说我怎么就状态突然间就找不回来了，因为我感觉可能说在积极备战那个期间是特别自己是鼓足了劲儿，但突然间一定自己的以后自己就有压力了，可能
1: 就在争取名额的时候那个劲儿很足。
0: 对对，没定谁去参加奥运会的时候大家都卯足了劲儿，但突然间一定我的时候，我突然间感觉啊，我要代表国家去参加奥运会，突然间压力一大的时候，自己就对自己的信心突然间就没有找不着了。
1: 是
0: 这种状态，
1: 是没有信心了。
0: 对，没有信心，怕输。所以就是
1: 想赢怕输那种思想包袱就特别重了，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后来就是通过教练做的思想工作呀，包括自己也自我认识，大家也会说一些，其实你也没这么重要，打奥运会什么样结果啊，大家会去这么说你，会给你卸下一些包袱。第一点呢，因为你也不是重点呐，金牌点也没在你那儿，大家会这么说啊。当时我就去想，不管怎么样，结果怎么样，自己先去放手去一搏就可以了，把这个过程做好。还有几天比赛，自己把自己的体重控制好，把技战术安排好，做好自己就一切 OK 啊。但是真正站在赛场上的时候，抽签一出来以后，完事我说了，我说教练，我第一场对谁谁谁，第二场对谁。完教练说，先不要着急去想第二场，把第一场工作做好就可以了。完真正一上赛场的时候，哇，当时一看到国旗，完一看到全在我们自己国家，当时那个兴奋点就起来了。
1: 你第一场发挥的顺利吗？
0: 非常顺利。我看我第一场摔完以后，我有点考虑，我说不像我自己。教练说看着没，摔疯了，开始进入状态。当时他就告诉我，把这场比赛当作游戏去玩，做好你自己工作，就是玩着去摔，你就没问题。
1: 我们看你最终夺冠的那个过程，实际上你是要面对很多高手的。
0: 对，
1: 首先半决赛你的对手是日本的坂口京子，
0: 对对对对，
1: 是吧？
0: 是他。
1: 当时那个过程好像你也是非常顺利就把他就是取胜了。
0: 说实话，对于日本这个选手，我感觉从心里边我也敬佩他，从训练呢各方面，因为跟他一对训练过，想证明自己必须得在这次大赛当中。
1: 那你跟他比之前有信心吗？
0: 有，上场之前就不能怀疑自己，尤其摔跤运动员，尤其我们就是摔跤运动员近身那个摔跤这个特别特别多嘛，所以说不能没有任何怀疑。
1: 但那个比赛的过程呢，跟你想象中一样吗？
0: 比赛的过程没想到这么这会儿以双肩这个优势这个胜利也结束，我合计还有很多那个动作我还没发挥出来呢，但是没想到可能说也是自己抓住了一次机会吧。
1: 那你决赛的对手，我们知道保加利亚那个选手他是两届世锦赛的冠军，
0: 对对对，
1: 绝对是夺冠大热门，对吧？
0: 对对对。
1: 那你不紧张吗？
0: 我感觉能遇到这样的对手也是我的荣幸嘛。虽然没摔过，但是他的技战术啊、技术啊这些东西自己都比较了解，必须得尊重每一个对手，也抱着学习的去再去摔摔。
1: 那因为就差一场了，就可以拿到冠军了，就那种内心抑制不住的激动，我觉得是每个人可能那个都会有的。
0: 当时我感觉我的眼睛都是亮，一介绍我的时候，那个介绍说中国选手怎么的，那时候大家都开玩笑说在国外我那个名字应该反过来念，我叫王娇，他反过来叫娇王。他说这时候该是你体现的时候，今天就是到你名字真正验证的时候了。
1: 所以你站在决赛赛场之前，就是站上去那一刹那，实际上是自信心非常足的。
0: 对，
1: 因为前面比赛其实是算是很顺利的。
0: 自己没想到自己那个状态也特别好。
1: 但是你没有想到是对手先拿分吧？
0: 这个没想过，但是也想说靠看一看对手到底是什么样的实力，因为真正交手的时候没遇着过。
2: 半决赛，王娇爆冷击败了日本摔跤女皇坂口京子，让所有人开始对这个20岁的小姑娘刮目相看。然而，兹拉特娃是2006年和2007年连续两届世锦赛冠军，实力非常强劲。赛前，很多人还是为20岁的王娇捏把汗。
1: 比赛一开始，然后就被对手压住的时候，你当时心里想什么？
0: 我说，哎，有点东西啊，有点力量，当时是这么想的。而是我在就是压制他的时候，我自己心里也想，如果说在时间结束之前我要压制不了他，还得下一局，所以说这局我要扩大比分，所以说我又往前挤了几下，做了几个动作，完事瞅到边线，那阵头脑是非常清醒的，我看到边线我再挤一下的话，对方就要出边线就结束，就是停了，对方也给了我的机会，我自己也给自己创造的机会，这个机会就抓住了。

0: 么总结吗？
1: 就是大家也会说一些，我是拿进攻当最好的防守，可能说在一些比赛当中我进入的状态没有一些运动员比较快，可能说给大家的感觉都是后发力呀、啊，先发制人的不是我，那是一般都是别人先去拿我分，完事我通过别人拿我分呢，我再找机会，是这种。我感觉这些都得需要一些比赛的经验去积累。原先我小时候比赛的时候也是没有想法的，就是特别紧张。后期就是我在比赛当中会做一些总结呀，这也就是平时训练给我的一些自信。
0: 你这个夺冠的自信一直是有的，是吗？
1: 对，我感觉训练这么多就应该展示自己的时候，比赛的时候一天摔两场，四五场五六场，对于我的训练量来说是非常轻松。因为平时的训练当中早晨又得训练，上午下午晚上一天特别特别累，只有我在比赛的时候就属于调整，所以说在我们赛场上赛场的时候才真正能就当了，就认为是放松。
0: 我们看你在夺冠之后也有很多的场合去跟别人做交流，包括你有一次在跟大学生做交流的时候，你会提醒大学生们说别浪费每一秒。这个感触或者是提醒是怎么来的？
1: 有比赛有成功过也有失败过，但是之前那一段很少去自己自我总结，去总结自己这一些包括训练当中出现的问题啊，或者是有的时候自己也很后悔，就是说教练员要求你的时候对待每一分每一秒自己一个投入不是特别的，因为摔跤运动员要求这个专注度非常高。
0: 所以你所谓的这要别浪费每一秒，其实不仅仅是说在比赛当中的每一秒，特别是更多的是在生活当中，在训练当中日常。所以你是一个特别关注细节的人吗？无论是在比赛还是在这个生活当中，
1: 得分一些事情。我感觉在训练当中我是比较细节，就是对待每一个环节自己要求非常高，但是在生活当中有的时候自己可能还是有点大大咧咧这种性格，可能对待一些自己特别想去做或者是重视的一些东西的时候是要求的，但是对待一些可能说别人会外界对我一些可能不认可呀，或者是这些东西我可能会选择性的。对。

0: 伦奥运会的这个卫冕，实际上很多人就是抱持着非常多的这种期待啊。你自己呢？自己是不是也是有很多的这种期待的？
1: 对，自己也是希望说12年。再能够蝉联，因为从事这个大强度训练嘛，膝关节和肘关节出现了一些伤病，自己也很后悔。但是我感觉这就是人生，可能你也感受过成功，也感受过失败，这能让你更好的沉淀下来，过好你以后的生活。
0: 所以你的伤病其实一直都有，但是最严重的时候反而是在参加伦敦奥运会的时候。
1: 对，
0: 在那个奥运会这个比赛期间的那个时候，
1: 膝关节那阵就是膝关节有积液，就是半月板呢，包括韧带有断裂。刚开始比赛没拿到资格的时候，自己的信心就降了很多，自己也怀疑自己要不要再坚持或者怎么样。后期拿过一次亚洲锦标赛，就这个锦标赛这个资格赛拿冠军了以后，又获得了，又开始又转换。但是真正说在自己训练当中，这个专注度啊，各方面啊，包括身体这种状况，真是感觉跟2008年相比来说差很多。
0: 那真正伦敦奥运会比完之后，并没有达成自己卫冕的这样一个目标，当时那种心理落差很大吗？
1: 会有一些，我感觉就是奥运会，那我这个项目虽然结束，但别的项目还在继续，包括奥运会，包括全运会，一般就是凡是体育类节目我都不看，自己接受不了。
0: 后来怎么走出来的这个过程？
1: 我有一段时间2012年完事儿，还没真正退役的时候，我带过一段时间小孩儿，完我也真正去体验过一个当教练员的一个心酸，包括真正你把自己这个技术传授给别人的时候，又一种什么状态？可能我不一定说有机会再参加国际比赛，但是我希望我带的孩子们有这种机会，能站在最高的领奖台，可能说从教练员这个身份体验我教练员这个价值，运动员的价值可能就是到这儿了。但是我也希望通过自己练了这些年摔跤，把自己这个摔跤这个理念这种技术传承下去。
0: 所以参加了2届奥运会，体验过夺金的这种一飞冲天的这种感觉，但是也体验过没有站上领奖台这种失利的落差感。那你觉得金牌也好，成功也好，意味着什么呢？

0: 现在呀、啊，现在可能就是我记得2008年当从领奖台下来那一刻，我教练就说你已经不是冠军了，还得从头开始。我感觉可能说成功也好，就是没拿着自己理想的目标也好，可能都是一个生活积累的一个经验吧。对于我来说，从各个方面拿到金牌那种状态，怎么能去放弃自己，感恩所有？可能说从12年下来以后没拿到这个成绩，怎么去调整自己，让大家再重新认识，都是一个成长，我感觉。
1: 那你现在回过头来去看哈，你觉得整个你的运动生涯来讲的话，谁对你的影响最多最大呢？
0: 第一点，我感觉是父母，在不管什么的情况下都是无条件支持我，最主要是也是感谢我教练吧，就是在我从入行开始，包括现在，教会我不单单学会了摔跤，还学会了怎么做人。还有最主要感谢是我这些队友一直陪我并肩作战，因为摔跤不是，虽然是个人项目，但是它属于得是集体去为了这一个目标去努力。
1: 我们看资料说呢，陆海教练他曾经说过，说跤场9米圈呢是要用汗水来画圆的哈。
0: 对，
1: 这个该怎么去理解？就一定要吃苦。
0: 我教练说过，往往就是有一些天才就是慢慢退步了，别人认为你天才那不是很关键，在别人外界认为你是天才的，在努力面前这种是一文不值。
1: 所以天赋当然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后天的努力。
0: 对，
1: 特别是在训练场上更是如此，比赛场上更是如此。那你还曾经说过，说摔跤会教人接受失败，这个话我们该怎么理解？
0: 之前吧，我就是当运动员那阵儿，就是在平时训练当中，同一级别，包括我一些下比我小一些级别，摔我一个动作的时候，我接受不了。我教练就说我人呢，这一辈子你要输得起，输得起以后，你真正跌倒了以后，你才知道怎么自己站起来。所以说慢慢自己转换，包括现在对待生活啊，包括对待孩子们呢，这个教育方面，我也感觉人都是从被摔开始，慢慢成长，再去摔别人。
1: 所以你把这个告诉孩子的时候，他们理解吗？你说还得更多通过自己的经历跟他们去分享，得讲故事。
0: 对，刚开始。那时候可能理解的一点点，他只能说啊，这就是我输了，教练员安慰我这个方式方法，但其实不是，真正让他们走入进去还得需要时间。
1: 那是什么样的这个信念让你一直坚持在这个项目当中呢？
0: 我感觉现在就是对于青少年来说吧，就是摔跤这个项目可能更好。这个摔跤这个项目是培养一个孩子很好的一个品格，因为摔跤这个项目有输有赢，怎么迅速调整自己，包括在青少年这种心理啊运动当中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体现，要求运动员是综合能力非常强的。
1: 我们看你做教练的时候，你会要求队员一定要擦干净训练场的垫子之后再离开。这想传递的是什么？
0: 摔跤场地，你真正得热爱这片场地，以后这个场地才给你回馈。训练之前把自己的一个物品整理好，这是你对于训练这种一种态度。结束以后把场地收拾好，也是对于训练这种态度，就像说回馈一样，都是互相。
2: 当年王娇的教练陆海说，摔跤冠军是用汗水在这9米垫子上实打实摔出来的。现在王娇也在对自己的弟子们说，这9米是你们人生的半径，能摔多远心说了算。其实真正的体育精神从不遥远，它就藏在每一次耐心擦拭垫子的抹布里，藏在拧干拖把的每一滴汗水里。我想冷门不意味着冷却热血，所有滚烫的梦想都在坚守者的心里，那些无人看见的坚持最终都会发出自己的回响，汇成中国体育最动人的故事。

大克鼎，是西周中晚期青铜器的杰出代表，它和大禹鼎、毛公鼎并称海内三宝。铭文未锈，承诺未朽，青铜有声，诉说着一个铸就忠诚的时刻。它身高93厘米，

量201公斤，口沿宽厚，腹骨垂圆，三足蹄形，顶耳高耸，造型雄浑庄重，撑起了一个时代的理智骨架，成为周人藏礼于器的哲学宣言。西周中期以后，青铜艺术迎来一场革命，商代以来森严的具象兽面纹逐渐向抽象的几何风格演变，大克鼎的腹部波曲纹舒展流动，起伏的曲线延展升腾，挣脱了青铜的沉重，让礼器在庄严中生出几分人间的灵动。这是周人献给时代的诗篇，新的文明开始淬炼出成熟的样态。铭文是大克鼎的灵魂，鼎的铸造者克是周王朝的内臣，克在鼎腹内壁铸下了28行290字的铭文。铭文的前半段追溯了他的祖先施华夫辅佐王室保境安民的功绩，铭文后半段记载了周王重申克的官职，命他继续担任膳夫，负责传达王命，连通上下。克接受册命和赏赐的全过程也被详细的记载下来。这一天，克被召至王都宗庙，他步入庙门，站在中庭，面对北方肃立，由隐士宣读王命。接下来，周天子把大片土地以及政务和礼乐人员一并赐予了克，同时也把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托付给了他。竟夙夜用事，勿废朕命。克把这份荣耀和责任铸成青铜大鼎，克起万年无疆的祈愿凝固在铭文的第27、28行。他祈求大鼎世代相传，家族绵延不绝。然而历史的风雨淹没了克的面容和故事，他的家族消失于竹简之外，只有大克鼎巍然矗立。3000年过去了，鼎中的牺牲早已化为尘土，波曲纹依然流动，从宗庙到博物馆，国之重器镌刻下中华文明的精神密码，对家国的忠诚，对责任的守望，对信念的代代相传。

你听说过特奥会吗？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与奥运会、残奥会同样是四年举办一届，夏季和冬季交替举行。不同于残奥会，特奥会是专门为智能低下、言语不清和精神障碍患者，甚至是生活不能自理的儿童举办的国际性运动竞赛活动，通过多样的运动项目为残障儿童和成人

0: 胜利所传达的，并不过分在于成功，而是希望人们看到残障人士的能力和内在力量，让这个世界同样为他们喝彩。如果说奥运会选出的是人类最巅峰的身体，残奥会选出的是人类最不屈的灵魂，那么特奥会是对平等尊重的最高表达。
1: 同学们，看完视频，相信大家一定对什么是特奥会有了更多的了解。同学们，你们知道吗？2018年5月，栾川县特殊教育学校的特奥足球队，他们代表河南远征福建，这是他们第一次登上全国赛事。
2: 这次比赛，孩子们第一次坐火车，第一次走到了自己没有想到的全国赛场上去，能和香港、澳门、北京、天津、上海全国的那些青少年们一起来同场竞技。接下来啊，我就给大家分享一下大山里这些特殊的孩子们所实现的足球梦。今天老师带来一双手套，大家看这是什么手套呀？对，守门员的手套。老师戴的这双手套非常不同，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双手套已经被磨破了，但是这双手套它所包含的意义非常重大。为什么？它是大山里这些孩子们走出大山，让自己走向全国赛场所走过这条路上陪伴他们一起成长，陪伴他们改变自己的一个象征。同学们，踢足球对于我们正常孩子们来说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真正的要练起来，从控球、带球、运球到截球、传球再到战术，实际上就是一个很难的，是不是这样的，同学们？而我们要想让那些智力有障碍的孩子们去练习踢足球，可想有多难。但对于我们这些特殊孩子来说，当时有机会可以参加的特奥项目只有足球，除了足球孩子们没有机会。只要孩子们能走出去，足球再难就当孩子们锻炼身体，也要让孩子们走进去。当时学校没有标准的足球场，我们就建了一个简易的5人制足球场，没有一个专业的教练，只有靠我们自己的老师用耐心来鼓励他们，来帮助他们。这些智力障碍的孩子们，他们根本想不到他还能站在球场上，还能去踢足球，完全想不到的事情。所以这些孩子们呀，非常珍惜自己的机会。下边我们就从这双手套说起。守门员李双雄同学，他是有一个有点交流障碍的孩子，有些自闭和孤独的这种状况。守门员

0: 最大的挑战是什么？是心理。当你真正站在球门前，看到队员把球用力踢过来的时候，你自己要战胜的首先是一个心理的害怕。所有的孩子们都是这样的，球飞来了，他那么大的力度，你需要动脑子去想怎么去阻挡它，用手用身体还是用脚，怎么去把它挡下来。而面对飞来的球，守门员需要做的什么是要扑上去，不惜一切要把它阻挡下来。这个需要非常大的挑战，但是李双雄同学非常珍惜自己参加的机会，他克服自己所有的心理障碍，一次次的克服了自己，锻炼了自己，变化了自己。但是他在练习的时候，老师给他换了新的手套，他觉得这双手套是他第一次陪伴他练习和训练的手套，和他有了感情，他偷偷的还去用这双手套，可能是这些特殊孩子的一种依赖一样。第三双手套买回来了，他还喜欢用这双手套，但是就是这种寄托，就是他自己心里的那份希望，让他代表河南省参加了第十届残运会及第七届特奥会的足球赛场，拿到一枚个人技术的铜牌。但是第一次一枚铜牌让所有人看到了，这些有障碍的孩子他们也有出彩这样的机会，一枚铜牌也让人看到了这些特殊的孩子他也可以为我们河南争光，为家乡争光，他也可以做得到。就这一枚奖牌，有了第一次，所有人对他们有了信心。接下来四年，2021年，在陕西举办的又一届残运会和特奥会，李双雄和他的队友们再次走到了全国的足球赛场上。这一次他们个人技术拿到了一枚金牌，一枚铜牌，五人制团队的比赛拿到了全国的第三名，十枚铜牌。这一次足球拿到了一金一银和十一铜的好成绩。所以这些告诉我们，足球梦它人人只要有梦想都可以实现。这些特殊的孩子们经过体育比赛，他从原来自己不敢和别人交流说话，到后来一次次的走出去，让自己变得对生活有了信心和勇气。双雄同学啊，去年已经从学校毕业了，他经过参加所有的体育比赛，对自己有了信心。别人认为这些孩子们什么也做不到，但是他经过自己的学习已经可以工作了，一个月可以拿到工资，可以让自己生活得更好，还可以回报感恩自己的父母和其他更多帮助过他的人。好，同学们，今天我会给大家带来了两本很特殊的教材，大家可以和姜老师一起先感受一下。
1: 同学们，现在

0: 你打开这本书，摸一摸，感受感受，看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
1: 在我摸完这本语文书之后，我发现其中的内容我都没有读懂，然后里面的内容我觉得字很小，然后它安排的也很密集。
2: 是的，这是一个大家一生啊难得的一次经历，和你们一样，有很多的普通孩子都没有见过这样的教材。我想今天大家来触摸一下这些盲文的教材，通过你们这节课让更多人去看到这样的教材。实际上它不在一本教材，而是让大家去了解到一个所不知道的一个群体和一个世界。当大家听到一句话，在蓝天白云下鲜艳的五星红旗，大家感觉到一下子就知道什么样的场景。而对这些视力障碍的孩子来说，什么是红色，什么是蓝天，什么是白云，他们看不到，他一生都看不到。在他们的世界里，所有都不能用眼睛去感知，他们要用双手去触摸这样的盲文，再把它变成他所理解的那个世界。这些孩子们，他们一样初中毕业、高中毕业，能够去走到大学的校门，他们通过上学回到社会以后，一样能够坚强的生活自理。我想说，同学们，你们拥有一双明亮的眼睛，能够看到这么美好的世界，能够听到美妙的声音，我们一定要珍惜这些。
0: 谢谢武校。同学们，就像武校说的，在盲人的世界里，一切都要用耳朵去听，用手去摸，那他们又怎么该如何多一点生活的信心和勇气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段盲人跳绳的视频。

0: 同学们，大家看到的这群孩子们，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光明行跳绳队。和栾川县特殊教育的孩子们一样，江西南昌光明行跳绳队的孩子们也同样选择了用体育来点亮人生。就像刚刚吴校说的，他们都是先天性失明的孩子们，所以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世界。对我们来说很简单的事情，对他们来说会很复杂，所以就连摇绳这么一件简单的事情都很困难。不停地摔倒和不断地被绳子抽打身体都是很正常的事情。接下来我们来看一段视频，了解了解。
1: 动作稍微有点改变就会很容易抽到自己，就是这个手上的钢丝很容易抽到手，
2: 一踩绳那个绳就容易抽到自己的手指。旧伤还没好，新伤又有。
3: 难度高的时候，在空中容易被缠着脚，就会摔一跤，会扭到脚。
4: 摔得痛吗？
5: 痛。
4: 痛的话，有想过放弃吗？
5: 没有，要坚持，没有什么坚持不了的。
6: 核心要控制一下啊，不要太晃，继续加油。
7: 坚持还有五秒钟，五、四、三、二、一。
1: 我叫胡胜凡。

0: 范子腾、
1: 匡威、
2: 梅楚玉、
3: 程信元、
4: 吴希文、
5: 乔晨韵、
6: 韩子月、
7: 刘子涵、
8: 温子明、
9: 邓新成、
10: 梁雨欣。
11: 这群追光的少年们，就像一位残疾人运动员说的，我看不见这个世界，但我想让这个世界看见我。他们从不敢走出家门到勇敢地面对这个世界，体育运动给了他们生活的信心和勇气，体育运动也改变了他们的人生。

0: 叫刘娇涵，
1: 我叫张卓玉，
2: 我是安卓，
3: 我叫李一诺，
4: 我是学士生，一名滑雪运动员。
0: 我参加了两场比赛，
1: 拿过金牌，还有铜牌。
5: 比以前比你他们都没信心，这从通过这金牌获得了以后，感觉了。这是不是回来了以后也硬气？
6: 他说就是大三思，非常正确的选择。
7: 实际在老师的心里，不仅仅是让这些孩子们参与这些运动，拿到多少奖牌，是为了一个也不能少，让更多的孩子能够走出去。今年八月，在洛阳举办河南省的第八届残运会，这一次我和老师们提出的要求是让没有出去过的孩子去参加，也许参加过比赛的孩子他们更容易拿到奖牌，但是我和老师们认为把这些机会给那些没有出去过的孩子更有意义。这次运动会上最值得我们骄傲的是那些没有走出去过的孩子战胜自己，走向了赛场，挑战了自己，这样的一个过程。像肢体障碍孩子赵文琪，他从生下来到现在没有走过一步路，天天都是扶着助行器来上学，没有别的项目可以参加，只能选择投掷铅球的项目。他双手拿起一样东西都很难，一听说自己要去参加河南省的残运会，怎么练习？老师陪着这个孩子，先用沙包拿起来放下去，然后再扔出去，再来用软的小皮球拿起来投出去，这样一点一点，一天一天的练习，30天、60天、90天、100天，他没有放弃。最后，他来到了赛场上，虽然只投了2.06米这么一点距离，但是这用上了赵文琪生命之力，获得了河南省第3名，一枚铜牌。脑瘫孩子邢佳音是一个女孩，因为她康复了10多年都没有小过，走路非常不方便，平时妈妈告诉她到门口去买点什么东西，她都说我走起来太艰难，也不想让别人看到自己的样子，所以她都不愿意去，也不想走出去。这次我说让他也来参加运动会，康复没有效果，但是邢佳音他一听到自己可以代表学校，他也能去参加运动会的时候，刻苦的训练，每天早上坚持训练，第一个来到操场，每天下午最后一个离开，他站到了赛场上，站到了起点，冲到了终点。邢佳音500米1分

0: 38秒52的成绩，拿到了河南省的金牌冠军。同学们，这些靠的是什么？是精神。精神不倒，便有奇迹。我们每一个同学，只要你有战胜所有困难的一种精神，你就可以实现你和所有人想不到一个自己。
1: 吴老师您好，我想请问一下，在我们特殊教育学校中，除了体育还有其他的艺术活动吗？
0: 孩子们在学校里啊，为了让他们得到更好的锻炼，学校也开设了架子鼓、非洲鼓节，来让孩子们锻炼协调的能力、活动的能力，同时在音乐康复的基础上，也是对孩子们，让他们来感受美、发现美，也能创造美。孩子们经过学习啊，在11月份从栾川来到了首都北京，登上了大舞台，来展现他们音乐方面带给大家不同的一个自己。从大山里老君山下的大南沟，走到了首都北京，登上了万里长城。正是因为他们珍惜这样的机会，所以有机会参与的各项活动中，努力的去战胜自己，想要证明自己，做一个了不起的自己。
2: 第一拍四分音符，第二拍、第三拍八分音符，第四拍16分音符。来，手打下节奏啊！来，李老师来，一、二。
3: 当时我就说，我这不是音乐专业，我能教吗？当时吴校长给我说，就说先得有个那个小的打击乐器。
4: 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栾川县特殊教育学校架子鼓乐队的陈秉义同学和张秋蕊老师，掌声欢迎。张老师，我也想问问您，教孩子们有什么特别的方法吗？我们都想学一学。
5: 我们教学生的时候，对这样的学生是特别难教的，但是呢，在教的过程中，我发现学生困惑，老师也困惑。学生面对眼前的那么多鼓和那么多的叉，他不知道敲击哪一个鼓哪一个叉。然后我就想了一个办法，根据鼓位的高低，然后呢用演示的方法启示学生演奏哪个鼓，慢慢的学生就接受了。
4: 张老师，那从您的角度而言，孩子们学习音乐之后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呢？
5: 我们学校面对的孩子95%的呢都是智力障碍的孩子，面对这样的孩子，他们大多数自闭症啊、孤独症啊，还有不与别人沟通的特别多。但是呢，通过这个架子鼓课的学习以后呢，孩子们可以与别人对视，能够有与别人沟通，与老师交流，然后把学生带出来走上舞台，是学生最大的梦想。
4: 谢谢张老师。
5: 啊，谢谢。
4: 秉义同学，蒋老师想问问你，第一次学架子鼓的时候最难的是什么呢？
6: 学习架子鼓的时候最难加花节奏我不会，我就急哭了。
4: 那秉义，你第一次登台演出是在哪里呢？还记得吗？
6: 郑州。
4: 郑州。那当时心情是什么样的呢？
6: 当时心情也有点紧张，上台的时候紧张，我怕打不好。然后第二次去洛阳的时候，上台的时候就不紧张。
4: 秉义，我看你手上拿的这是鼓槌是吗？
6: 是的。
4: 能教给我们同学们两招吗？
6: 好的。
4: 秉义现在教大家的这是

0: 传古方。
1: 哦，同学们快学学。秉义，蒋老师知道你去年就已经毕业了是吗？
0: 是的。
1: 那现在还在练习架子鼓吗？
0: 练习。
1: 一般都在哪儿练习呢？
0: 就是镇上。镇上不是开了一个架子鼓辅导班，我就在哪里练。
1: 现在还有演出吗？
0: 没有。
1: 你喜欢站在舞台上给大家表演吗？
0: 喜欢。
1: 为什么呢？能给大家说说吗？
0: 因为我希望拿到最好的成绩，拿到最好的荣耀。
1: 秉义，如果不打架子鼓了，以后你想做什么工作呢？
0: 如果说不打架子鼓的时候，可以去干些洗车啊、做饭啊等等等等。
1: 蒋老师了解到哈，秉义爸爸是现在在家中，因为生病坐在轮椅上是吗？
0: 是的。
1: 秉义平常在家都会帮爸爸做点什么呢？
0: 做饭啊，干活啊，上山砍柴啊，等等等等。
1: 真是太棒了，秉义同学。你最喜欢的一个音乐曲子，或者最擅长的一个架子鼓曲子是什么呢？
0: 我喜欢逆战最强烈的节奏感。
1: 能给我们表演表演吗？
0: 好的，
1: 来，掌声。

0: 刚看完哥哥的表演，我心情非常的激动。哥哥有这么一个梦想，而且一直在坚持，令我非常的感动。
1: 所以要向哥哥学习。
2: 哥哥在幕后付出了许多的努力，去达成了这个目标。然后我觉得在今后生活中，我也要向哥哥学习这种坚持、这种精益求精以及不懈的努力的精神，然后发挥在我的学习及我今后的生活中，就像哥哥一样去绽放自己最美丽的人生。
3: 哥哥的话就像一个太阳一样在燃烧一样，非常的那个热血打在我的心脏。我就想起了一段话，就想起了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这个道理。
2: 看了哥哥的表演，觉得非常的震撼。因为他打的就是非常热血沸腾，就是让人可能看出他是发自内心的喜欢架子鼓这一项音乐。自己打架子鼓的时候也是闪闪发光，然后眼里有光。我们大家也都非常激动，然后不由自主的就跟着鼓掌。
4: 就像李白说的"天生我材必有用"，他们增强了生命韧性。我们也应当这样，在今后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也要像他们那样，用那种执着精神战胜困难。

Good morning, boys and girls.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上午好。我是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的郭老师，很高兴和大家同上一堂课。以下为本单元的设计思路：一、本单元以 My Pet 为主题，围绕驱动性问题 What animals do you like? 展开学习。

思路二，语言学习情境化，引导学生表达对各自动物的喜爱，并围绕感知、实践、迁移三个层次展开学习，提升学生语言运用能力。思路三，课堂活动多感官参与，听说、说唱、视听、玩演多样化，激发学生语言活动的积极参与。思路四，通过主题意义的深化，引导学生了解并尊重他人对不同动物的喜好，并能够以开放包容的心态看待丰富多彩的世界。本单元共三个课时，今天我们聚焦于第一课时 I want a pet 的学习。 Today we are going to learn Unit 4 My Pet Lesson 1。 我们先来看一下本节课的学习目标吧。一，能够在听、看、说、做活动中识别、指认相应的动物图片，并模仿录音说单词。二，能够听懂扮演动物的指令，如 act like a， 感知动物特征并做出相应动作。三，初步运用 I like、 I don't like 表达对不同动物的喜好。 Boys and girls,Are you ready for the class? Here we go. Now, enjoy a video and let's go to the zoo.

0: and repeat.
1: I like dogs and birds.
2: I don't like birds or fish.

今天老师带你一起照着镜子，那么我举哪个手，是不是镜子里的人也举哪个手？试一试啊，来摸耳朵，好，不错，还原，还有，换，收，不错啊，咱来难点的啊，急，对，听我的声音，有事吗？没有，好，再换一个，错，收，好，刚才的游戏环节大家做得特别好，那么下面呢，我们进行拍手操的练习，预备，起，一、二、五、六、七、八，一、二、五、六。五六

0: 好，我们刚才的专项练习，大家做的特别好。下面我们做一小游戏，看我们俩配合一下啊！翻饼、烙饼、油条、馅饼，哎，我们俩成功了！谢谢。来，前后两人组试试，预备。 看谁俩人能成功啊！没成功，好的，两个人同时转，来，谁还行？成功了给他们掌声啊！来，预备，
1: 开始！
2: 看他们仨都能不能成功？
0: 哎，快给他们俩掌声！来，再试试，开始！ 又有一对成功了，真棒！增加难度，我们俩又变了，翻饼、烙饼、油条、馅饼，看啊，完了我们还要翻回来，看明白了吗？

下面我们进行体能练习。下面我来介绍一下游戏的方法啊。起跑线以后出发，绕过标志筒以后折返，两个人完成接力，看明白了吗？

好了，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终极 PK， 大家准备好了没有？

对，要绕啊！走了，走了，好的，来给他们加加油，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

下面我宣布，刚才的游戏，一组同学获胜。下面我们进行放松练习，鼻吸口呼，吸，呼，吸，呼，停。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第二实验小学的科学聂老师，很高兴跟大家同上一堂课。今天啊，我们将继续科学的学习。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上节课的内容，你还记得哪些呢？看到这张图片，是不是就回想起来了？我们一起认识了蚂蚁，了解到它们是一种群居动物。我们还知道了蚂蚁的身体结构主要分为三个部分：头、胸、腹。在它的头部有一对触角，可以帮助它感知外界的环境。在它的胸部长着三对足，可以帮助它进行爬行。我们还通过一些实验啊，了解到蚂蚁对其他物体的

0: 的反应。我们今天来学习什么呢？它就藏在这个谜语中，看看你能不能猜出来呢？名字叫做牛，不会拉犁头，说它力气小，它却能背着房子走。怎么样？你猜出来了吗？是的，它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蜗牛。那么，我想你在生活当中啊，一定也见到过蜗牛。今天聂老师想带领大家利用观察蚂蚁身体的特征和方法，来观察蜗牛，并且啊，给蜗牛建一个家，在饲养蜗牛的时候，深入的去观察了解它们。在下一节课的学习当中，我们将通过直接观察、查找资料和同学研讨等方式，了解动物感知环境的本领，初步认识到动物和我们一样，都是自然界的成员，共同生活在地球上。刚刚同学们那么快就猜出是蜗牛了。我想你一定在生活当中见到过很多次蜗牛，那现在啊，请你回想一下，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你都在哪儿见到过蜗牛啊？
1: 老师，我在树干上看到很多蜗牛爬来爬去。老师，有一次我在花园里玩，在潮湿的泥土里看到过蜗牛。有的时候，我在一些岩石上也能看到蜗牛。
0: 原来在这么多地方，我们都见过蜗牛。我想你一定对蜗牛有着非常深的印象。那你能凭借你的印象来画一只蜗牛吗？
1: 老师，这是我画的蜗牛。我的印象里，蜗牛有两只眼睛、软软的身体和一个硬硬的壳。
2: 老师，这是我画的蜗牛。我的印象里，蜗牛有两对触角，它的身体上有很多纹路。
0: 你们画得很棒，都抓住了蜗牛的一些重要的特征。那真正的蜗牛是这样吗？我们今天啊，就来近距离的、专门的观察观察蜗牛，看一看你有什么发现。我们一起来看看这段视频吧。

0: 怎么样？通过这段视频，你都发现了蜗牛的身体有哪些结构呢？这些结构又有着怎样的特征呢？
1: 老师，最吸引我的就是蜗牛的壳了，它就像是一栋的房子，蜗牛走到哪儿，就把它背到哪里。
0: 壳是蜗牛这种动物最重要的特征之一。那你觉得壳对于蜗牛有着怎样的作用呢？
2: 有的时候我看见蜗牛会缩进壳里，我觉得这个硬壳会保护蜗牛。
0: 是的，蜗牛的壳不仅可以保护蜗牛，还能够给蜗牛提供休息的场所。那么你还发现蜗牛的身体结构有什么，又有着怎样的特征呢？
1: 老师，我发现在它的头的位置有两对触角，一对比较长，另一对比较短。
0: 你观察得很仔细，不仅看到蜗牛有两对触角，还看到了它们的长度是不一样的。那请你猜一猜，它们有着怎样的作用呢？
2: 老师，我看见长触角上面有两个黑黑的点，我觉得像我们人的眼睛，我猜长触角可以帮助蜗牛看东西吧。
0: 你通过观察到的事实做出了合理的推测，的确，长触角是蜗牛的视

0: 觉系统。那么短触角有着怎样的作用呢？
1: 老师，我看到蜗牛在爬行过程中，触角触碰到东西之后会收缩，所以我猜长触角和短触角都有触觉功能。
0: 通过你的分享啊，我们对于蜗牛的触角的认识越来越丰富了。那么你还有什么发现呢？
1: 老师，在这张图片上我看不到蜗牛的嘴，但是我养过蜗牛，我知道它们是吃东西的，所以它应该是有嘴的，应该是长在头部的附近。
0: 的确，在这张图片上啊，我们看不到蜗牛的嘴。老师为你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点赞。的确，蜗牛是有嘴的，在它两只短触角中间的下方，我们把它称之为口。它的口很小，不过呀，别看蜗牛的口很小，里面却有着成千上万颗牙齿呢。它可是世界上牙齿最多的动物呢。我们来看看它的牙齿，长得是这个样子，密密麻麻的，尖尖的，在食物上刮一刮就能够把食物轻松地刮下来，美美地享受一顿。
1: 老师，我还知道蜗牛的身体很软，上面还有很多纹路，虽然没有像我们人一样的脚，但是却可以利用它身体的底部爬行，爬行过后还会留下一些亮亮的痕迹。有一次我把蜗牛放在手上，它爬过的地方感觉黏黏的。
0: 是的，我们把这个位置称之为腹足。那请你想一想，分泌的粘液对于蜗牛有着怎样的作用呢？
2: 有时候我看到蜗牛在树枝向上爬行，有了粘液的帮助，能够让它不容易掉下来，更好的爬行。
0: 你分析的没错，我们一起来看看蜗牛的身体结构。壳可以保护它，提供休息的场所。长触角和短触角呢，有着触觉的功能，其中啊，长触角还有着视觉的功能。它的口可以帮助它进食，腹足可以帮助它爬行，分泌的粘液也能够帮助它更好的固定。哎呀，我们看到蜗牛的身体的每一个结构都对应着相应的功能，那么都对于蜗牛的生存有着很大的帮助。那么我们现在对于蜗牛有了更多的了解和认识，想一想我们刚才画的画，有没有哪些地方需要修改呢？
3: 我原来画的蜗牛只有一对触角，我要把蜗牛的短触角补上，还有它身上有很多纹路。
1: 我画的蜗牛两对触角一样长了，我要把下面的一对触角改得短一些。
0: 修正是我们科学探究过程当中重要的一环，你们做得非常好。哎呀，看着这么可爱的蜗牛，聂老师跟大家一样想摸一摸碰一碰，不过呀，千万不要这么做，因为在蜗牛的身上可能有着很多我们肉眼看不到的细菌。不过我们可以借助一些小棒，轻轻地去触碰它，看看它会有着怎样的反应呢？我们一起来看看这段视频。

0: 轻轻地敲了敲蜗牛的壳，它好像并没有太大的反应。我发现碰了它的腹足好几下，它也没有什么反应。但是我看见如果触碰蜗牛的长触角，它的长触角就会立刻缩回去，过一会儿又会慢慢出来。我发现触碰短触角的时候也是立刻就缩回去了。
1: 你们观察得很仔细，通过这些现象啊，我们会发现蜗牛的触角对于外界的刺激反应非常的灵敏。那么你还想了解蜗牛的哪些方面呢？
0: 老师，我觉得蜗牛很可爱，我想养蜗牛，它喜欢吃什么呢？
1: 了解它的食性是我们养好蜗牛的关键一步。那么我们怎样才能够知道它喜欢吃什么呢？
0: 我觉得可以放几种食物，看看蜗牛会往哪种食物那里爬。
1: 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那么我们给蜗牛准备了这些食物，你觉得蜗牛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你来预测一下吧。
0: 老师，我觉得蜗牛应该会吃蔬菜，因为我在一些蔬菜上面看见过蜗牛，菜叶上还被它咬了洞。我觉得蜗牛应该会吃糖果，因为我就喜欢吃糖果，甜甜的，蜗牛也会喜欢的。蜗牛应该不会吃肉的，我的印象里蜗牛都是吃菜的，辣椒那么辣，它应该也不会喜欢的。苹果和橙子应该都是蜗牛喜欢的食物。
1: 你们不仅做出了预测，还给出了相应的依据。那么蜗牛到底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我们下面来看看这段视频。

0: 怎么样？看了这段视频之后，你有什么发现？蜗牛的选择和你的预测一样吗？
1: 老师，蜗牛选择蔬菜、橙子、苹果和我想的一样，不选择辣椒和肉也和我想的一样，但是我以为它会选择糖果的，结果没有。
0: 的确，动物的行为啊，很多时候都会出乎我们的预料。不过呢，我们今天通过实验帮助我们知道了蜗牛的选择。那么蜗牛还有很多秘密，我们需要长期的持续的观察才能够更深入的了解它们。这个时候啊，就需要我们给蜗牛设计一个家。那么我们就需要更多的关于蜗牛的信息。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蜗牛啊是陆地上常见的软体动物，它们的移动速度慢，喜欢在阴暗、潮湿、疏松、多腐殖质的环境中生活，昼伏夜出，跟我们人怎么样？相反的。蜗牛对环境的反应敏感，所以一旦环境发生改变，太热、太冷或者太干，蜗牛啊就只能将身体缩入壳中，防止水分流失。有了这些信息的帮助，你觉得

0: 在给他们设计家的时候，我们该做哪些准备呢？
1: 老师，我觉得应该准备一个透明的盒子，大一些，能够让蜗牛在里面自由地爬行。这个盒子要带着盖子，防止蜗牛从里边爬出来，还要把这个盒子放在阴暗的地方。
0: 大盒子给蜗牛提供了充分的活动空间，透明呢，又让我们便于我们去观察到它们的活动，很不错的设计。
1: 我们还要给蜗牛准备一些土，垫在盒子底部，定期的进行喷水，保持湿润。
0: 听得出来，你在模拟蜗牛野外的生存环境，很好。
2: 还要给蜗牛准备它爱吃的食物，并且定期的更换，保证食物的新鲜。
0: 有了食物啊，蜗牛能够更健康的成长起来。在这里啊，聂老师还要给大家补充一点，我们还要准备一些镊子、铲子、一次性手套这样的工具，帮助我们去做这些日常的护理。那我们看一看该如何去护理它们呢？

怎么样？觉得养蜗牛简单吗？如果你想养蜗牛啊，一定要提前做好。既然要养它，一定要对它负责到底。虽然很麻烦，但是我想啊，如果你养蜗牛，持续地观察它，也一定能够发现一些有趣的事情的。那么蜗牛还有可能有哪些有趣的行为呢？我们看看下面这段视频。

0: 怎么样？看了这段视频之后，你有什么发现呢？可以把你的发现记录下来。
1: 轻闭双眼，身体坐正，双腿自然放松，双手自然搭在腿上，放松肩部，放松面部肌肉。

睛明穴，白穴，一、二、三。

按揉太阳穴，刮上眼眶。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揉风池穴。

揉捏耳垂，脚趾抓地。

0: 五十米跑。
1: 好的，我们换场地了。接下来呢，我们也要换一个项目啊。一达到这个跑道呢，同学们猜一猜，我们要进行的是什么项目呢？
2: 五十米。
1: 有请我的搭档，我们北京小学的范凯丽范老师，有请。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进行的是五十米跑，那五十米跑呢，它是我们的必测项目吗？
3: 对，它是体育健康测试的必测项目之一。
1: 好的，范老师，五十米跑能锻炼到我们学生的哪些素质啊？
3: 五十米跑主要能锻炼孩子的一个是爆发力，一个是我们的这个起跑反应，然后和他的一个下肢的力量。
1: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是进行分组练习呢，还是怎么组织？
3: 咱们先进行一下分组练习。
1: 嗯，好的。

会儿我们进行50米的小测试，看看我们的成绩有没有所提升。要求我们听哨声，一组一组出发。好，第一组预备。好，第二组预备。

0: 我看同学们跑了一下，我发现好像这个成绩差别还是蛮大的啊。
1: 嗯，对，因为有的比较快，有的还稍微的薄弱一点。
0: 好，那方老师呢，接下来呢就具体来跟我们说一下50米跑的一个动作要领。
1: 好，那下面我就以这个男生示范为例，给大家讲解一下。来，
0: 好，
1: 首先两脚前后开立自然一步，然后后脚往侧挪一步，哎，对，然后重心在前腿，后脚前脚掌着地，一侧手在前，同侧手屈臂在后，握拳于腰间，上体稍前倾，眼看前方，肩要摆正，对，不斜肩。这就是我们站立式起跑的正确姿势。好，我们跑步的过程当中呢，要求肩不晃动，两臂前后摆动，尤其是向后摆臂的这个手千万不要直臂。好，来，我们来原地练习一下好吗？跟着范老师的那个掌声来，预备，开始。好，范老师眼看前方，范老师逐渐加快速度，哎，非常好，跟着范老师掌声。好，再加速，我们要冲刺啦。好，停，这个就是我们跑步过程当中摆臂的动作要领。在这里我要提醒大家，50米在冲刺的时候一定不要提前减速，这样会降低我们50米的这个成绩。临近终点前一定要以最快的速度快速的冲过我们的终点线，然后再进行减速，完成我们的50米全程跑。

0: 好，同学们，下面我们进行50米的趣玩小练习，猎豹追逐赛。为了巩固咱们刚才所学习的动作要领，那么一会儿听老师口令，同时出发，努力的去追上你前面的一位同学。当你追上你前面的同学后，从他的右侧超越到终点，举手示意范老师，我超越了前面的同学。为了培养你们的起跑反应能力，请你们听到数字3的时候快速启动出发。大家想不想试一试玩一玩？
1: 想。
0: 好，听口令，预备，一二五四三，预备，五三。

好，加速冲过去，一二三，你的后臂要屈臂，哎，屈臂于腰间 ，OK， 好，预备。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黄城根小学的数学赵老师，很高兴今天能和大家一起同上一堂课。首先，我来介绍一下我们本单元的内容。本单元属于图形与几何领域中图形的认识与测量主题，是发展学生的空间观念和量感的重要载体。那聚焦面积这一几何中的核心概念，以度量单位的个数为根基，引导学生从长度的度量过渡到面积的度量。本节课是这单元的第三课时，重点是让学生掌握长正方形面积计算的公式。在课上，我会通过操作、实验等活动让学

0: 学生自主探索并掌握面积计算的方法，理解公式的推导过程，从而形成初步的几何直观和推理意识。今天的这节课是人教版教材三年级下册第四单元长方形和正方形的面积。在课前，请同学们准备至少12个一平方厘米的小正方形，如果没有也没关系，你课上可以跟着老师一起想象。准备好了吗？那么我们就要进入今天的课堂了。孩子们，在进入课堂前，请你们回顾一下，这个单元我们都学过哪些知识了呢？是的，面的大小就是这个图形的面积。我们课上还通过重叠，用图形单位来比较图形的大小。我们还认识了面积单位，比如平方厘米、平方分米，还有平方米。可是，在实际生活中，比如当我们遇到这面的墙，我们要想给它铺一铺壁纸，要铺多大呢？是啊，生活中经常会遇到长方形这样的墙。那么就引出我们今天的课题，长方形、正方形面积的计算。下面三个长方形的面积分别是多少呢？你有什么好办法吗？请同学们想一想吧。想好了吗？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1: 我先用尺子量一量长方形的长和宽，再把两条长和两条宽加起来。
0: 同学们，你们听懂小机器人的想法了吗？他想先用尺子量一量图形的长和宽，再把它们加起来。可是这个求的是什么呢？对了，是周长。可是我们现在要研究的是这个图形的面积，面积是图形面的大小，所以可千万不要像小机器人一样求成了周长。那现在请同学们分享一下自己的好办法吧。
2: 我发现一号长方形宽是一厘米，正好可以放下一平方厘米的面积单位，我就一边摆一边数，1、2、3、4、5、6，摆满一号长方形，正好用了6个一平方厘米的面积单位，所以一号长方形的面积就是6平方厘米。
0: 同学们，你们听懂这位同学的想法了吗？他通过摆面积单位，一边摆一边数，得到了一号图形的面积是6平方厘米。那还有别的办法吗？我们一起来接着看一看。
3: 我也是借助一平方厘米的面积单位得出长方形的面积的，比如二号长方形，我先在长方形里摆满一平方厘米的面积单位，再数面积单位的个数，1、2、3、4、5、6、7、8、9、10，一共有10个一平方厘米的面积单位，也就是10平方厘米，所以二号长方形的面积是10平方厘米。
0: 小红通过摆一摆，也数出了面积的是10平方厘米。那孩子们，刚刚我们还有一个三号图形呢，那它的面积又是多少呢？
3: 三号长方形的面积也是这样得出的，一共用了12个一平方厘米的面积单位，所以三号长方形的面积是12平方厘米。
0: 你们也是这样做的吗？他们都是通过用面积单位摆一摆，铺满整个长方形，接下来再通过数一数面积单位的个数，从而得到了图形的面积，真是个好办法。那你们还有补充吗？我们来听听小亮是怎么想的。

0: 我来给大家补充，我也是这样摆的。摆满之后，我发现二号长方形每行摆了5个一平方厘米的面积单位，摆了2行，也就是有2个这样的5平方厘米。用5×2就可以算出一共摆了10个一平方厘米的面积单位，所以这个长方形的面积是10平方厘米。
1: 同学们，你们听懂小亮的想法了吗？那3号图形的面积也可以这么想吗？你可以试一试。
0: 3号长方形也可以这样想，每行摆了4个。一平方厘米的面积单位摆了3行，用4×3就可以算出一共摆了12个一平方厘米的面积单位，长方形的面积就是12平方厘米。
1: 同学们，你们听懂他的想法了吗？那相信你们还有别的摆法吧？那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2: 我明白，摆2号长方形时，先摆了1行5个一平方厘米的面积单位，接着摆一列2个一平方厘米的面积单位，根据一列2个，就能想到能摆这样的2行，因为1行有5个这样一平方厘米的面积单位，2行就有2个5平方厘米，用5×2。就可以算出一共用了10个一平方厘米的面积单位，所以2号长方形的面积就是10平方厘米。
1: 同学们，你们看懂小丽的想法了吗？她这次没有铺满，却也可以得到图形的面积。那3号能怎么想呢？请你试一试吧。
2: 3号长方形也是这样想的，一行能摆4个一平方厘米的面积单位，一列能摆3个一平方厘米的面积单位，也就是能摆这样的3行，用4×3=12，即表示用了12个一平方厘米的面积单位，也表示长方形的面积就是12平方厘米。
1: 这位同学说得太精彩了，同学们，你们听懂了吗？只摆这样的一行一列，然后通过我们的想象，我们知道每行摆了多少个这样的面积单位，再看可以摆这样的几行，从而得到面积单位的个数，那我们就能得到整个图形的面积了。那大家对这部分内容还有问题吗？我们来看一看。
0: 我发现3个长方形一个比一个短，在变短的同时越来越宽，面积越来越大。那长方形的面积与它的长和宽有什么关系呢？
1: 小亮这个问题啊，真不错。长方形的面积与长和宽有什么关系呢？我们一起快来研究吧。现在请同学们填一填，想一想，看看你发现了什么。填好了吗？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2: 我是这样整理的，图一长6厘米，宽是1厘米，面积是6平方厘米，图二长5厘米，宽2厘米，面积是10平方厘米。图三长4厘米，宽3厘米，面积是12平方厘米。
1: 相信屏幕前的你们很快也填好了这个表吧？那请你观察，你有什么发现吗？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2: 我发现6=6×1，10=5×2，12=4×3，长方形的面积就等于长乘宽的积。
1: 这是小丽的发现，她和你的发现一样吗？
3: 我同意你的发现，可是长和宽指的是长方形的长和宽。

0: 的长度，为什么长乘宽就等于长方形的面积呢？
1: 这个问题太有价值了。是呀，长和宽是图形的长度，为什么长乘宽就能得到了长方形的面积呢？
2: 因为一平方厘米的面积单位边长是一厘米，所以长五厘米表示这一排能摆五个这样的面积单位。同理，宽是两厘米，则可以摆两个这样的面积单位，也就是摆了这样的两行，所以五乘二算的就是面积单位的个数。
1: 同学们，你们听懂小亮的发言了吗？长是五厘米，代表着一行能摆五个一平方厘米的面积单位，宽是两厘米，代表着能摆这样的两行，所以五乘二等于十平方厘米，就是这个长方形的面积了。
0: 我明白了，原来计算的是这个长方形里能摆多少个一平方厘米的面积单位的个数。
1: 说得真不错，我们计算的就是这一个长方形里到底能摆多少个一平方厘米的面积单位。
0: 我也来试一试，三号长方形，它的长是四厘米，就是一行可以摆四个一平方厘米的面积单位，宽是三厘米，可以摆三个一平方厘米的面积单位，也就是摆了这样的三行，所以用四乘三就能算出一共摆了十二个一平方厘米的面积单位，面积就是十二平方厘米。
1: 相信你们这次感受更深了吧？长是四厘米，意味着我们能在这儿摆四个一平方厘米的面积单位。宽是三厘米，意味着我们能摆这样的三行，所以四乘三等于十二平方厘米。这也就解释了我们刚刚说的长和宽是长度，长方形里摆的面积单位的个数和长度有关。快来一起看看，长是这样一行摆了几个面积单位，宽呢是摆了这样的几行，那每行摆了几个乘摆了这样的几行，求出来的就是面积单位的总个数，其实也就是我们长方形的面积。所以我们得到了公式，长方形的面积等于长乘宽。好了，现在我们一起来挑战一下。是啊，怎么计算？
0: 一就用长方形的面积公式长乘宽来计算，也就是三乘三等于九平方厘米。
1: 同学们，跟你们想的一样吗？正方形是特殊的长方形，所以小丽用三乘三等于九平方厘米，你们做对了吗？
2: 我同意，既然正方形是特殊的长方形，那正方形的面积是不是也有公式呢？
1: 小亮在这里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那正方形的面积是不是也有公式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0: 正方形的面积就等于边长乘边长。
1: 同学们，你们同意小红的想法吗？我们说过，正方形是长和宽相等的长方形，那长方形的面积我们刚刚研究过了，是长乘宽，所以我们得出正方形的面积就是边长乘边长。你们记住了吗？
0: 我来给你补充，我们可以用摆面积单位的方法来验证一下，每行摆三个一平方厘米的面积单位，摆了这样的三行，三乘三

0: 共九平方厘米。
1: 同学们，你们听懂了吗？小丽还帮我们验证了一下，我们一行可以摆三个这样的面积单位，

0: 式又得到了长方形面积公式，就是长乘宽。其实啊，在数学中我们经常会遇到这样，发现一个新的问题后不要着急，我们可以一起探索，最后琢磨出背后的道理。好了，我们来做个小练习吧。一张长方形的餐桌，桌面长14分米，宽3分米、9分米，要配上同样大小的玻璃，这块玻璃的面积应该是多少平方分米呢？怎么样，做完了吗？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1: 我是这样想的，桌子是长方形的，我要先画一个长方形，再把对应的数据标在图上，根据长方形的面积公式，长乘宽，用14×9=126平方分米，就得到桌面的面积。因为玻璃与桌面的大小相同，所以玻璃的面积也是126平方分米。
0: 相信屏幕前的你们都做对了吧？用长方形的面积公式，长乘宽，14×9=126平方分米。赵老师在这里有个温馨的小提示，单位还有答题千万不要忘写哦。好了，我们再做一道试一试。一张长方形的 A4 纸，它的面积是多少平方厘米呢？如果从这张纸上剪下一个最大的正方形，这个正方形的面积是多少平方厘米呢？怎么样，做出来了吗？我们一起来听听同学们的想法吧。
2: 如图求长方形的面积，用长乘宽，30×21=630平方厘米。A4 纸的面积是630平方厘米，和你们想的一样吗？
0: 是啊，这道题也用到了长方形的面积公式，用长乘宽，这里就是30×21=630平方厘米。你们做对了吧？那下一问，在这张纸上剪下一个最大的正方形，什么时候正方形最大呢？想到了吗？快看看赵老师的图。是啊，当正方形的边长和长方形的宽一样时，我们就得到了这个最大的正方形。
3: 第三套全国小学生广播体操《希望风帆》现在开始。

七

向后冲。好，特别棒。下面我们进行行政间齐步走练习。齐步走，一好一，一好立定。一好。那么下面我们进行一个游戏，传球比快。听到口令后，抬头，第一位同学拿到球，传给第二位，手手相传，依次传到队尾。我们比一比哪个组最快完成。来，黑豆，喂。我们各组同学可以给我们各组加油。拿到球的同学将球放在你脚下踩住。拿到球同学放在脚下踩住不动。结束了啊。来，一组、三组、四组、二组。好，特别棒。为了我们下面更好进行练习，我们先做一节足球操，踩球运动，预备，坐。双脚左右荡球。双脚前后踩拉球，预备，坐。双脚前后游球，停，开始，喂，开始，动起来，宽膝外。

们练习了原地的模仿，一会儿我们前后两个人一组进行一个踢固定球练习，一位同学将球顶住，后面同学上步来开始击球，用脚弓位置踢球的后中部。好，谢谢。每人练习十次，然后我们交换开始。注意踢球位置，不需要特别用力啊，助跑支撑，用脚弓位置踢球的后中部，别松，你赶紧松了，直了，要平，开始，对，上步，好，每人十次，然后我们交换。下面我们进行前后两人一组踢球练习，还是每人十脚，但是在练习的时候，第一，我要保证我踢得舒服；第二，我也要保证我对面的队友要接球接得舒服。好，位。

30秒，准备开始。自己数一下，我们成功多少次？哎，特别准，真棒！

来交换。开始。没过去啊，不算，那个不算。去喊你队友，准备接。好的，真棒。好了。

亲爱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人民大学附属小学的毛玉华老师，很高兴和同学们相会在这里同上一堂课。从今天开始，我们将进入四年级下册最后一个单元的语文学习之旅，来看看这个单元的单元导语页吧。来看看这张美丽的插图，图中的画面肯定会让你想起许多熟悉的童话人物。你看这只扑打着翅膀的大白鹅，有没有让你想起会下金蛋的鹅那篇故事呢？故事中的农夫最终也没能够得偿所愿。还有这只蹦蹦跳跳的青蛙，会不会让你想起青蛙王子的故事？那只闪亮的水晶鞋，有没有幻想有一天也能像那个灰姑娘一样历经坎坷获得幸福呢？这只长长的藤蔓从宝盒子中长出来，通往一个未知的地方，那里一定有许多精彩和神奇的事情等着我们去发现。我们在三年级上册的时候就学过童话单元，那时我们一起感受了童话的丰富想象，并且尝试编过故事。在这个单元的学习中，我们将再一次走进中外的经典童话，感受童话的神奇之处，体会人物真善美的形象，还要化身童话作家，一起来创编新的童话故事。让我们一起争当故事大王吧。在这个单元中编排了三篇课文，分别是张天翼爷爷创编的

0: 宝葫芦的秘密，还有英国作家王尔德的巨人的花园，丹麦的安徒生的海的女儿。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是这个单元的第一篇课文《宝葫芦的秘密》。读读题目，题目中还有两个字，节选。什么是节选呢？节选就是从一部长篇作品中选取其中一个部分。那么今天读的课文《宝葫芦的秘密》只是整本书开头的部分，后边还有很多精彩的内容等着大家去阅读。所以同学们，今天我们要学习的课文节选提示我们，它不仅只是一部分的开始，更是一个字阅读的邀请。好，说到宝葫芦，你会想到什么呢？有的同学会想到八仙中铁拐李的宝葫芦，他总是背着一个那么大的葫芦，这个葫芦不仅可以倒出仙丹来，有的时候它可以变得很大，铁拐李坐着它就可以轻松地漂洋过海了。有的同学会想到西游记中银角大王的宝葫芦，这个葫芦可厉害了，你要是一应声还会被它吸进去呢。当然还有手持一把扇子云游四方的济公，他手中的葫芦不仅能够倒出酒来，还能够倒出治病救人的丹药来。有我们熟悉的葫芦兄弟，七个不同颜色的葫芦化身成七个葫芦娃，他们齐心协力打败了妖怪。我们看一看这些不同的角色，他们手中的葫芦都有着很强大的功能呢。我们今天要学的这个宝葫芦还藏着小秘密，是不是更有趣了？一起来认识一下这个故事的作者张天翼爷爷。他是我国非常有名的现代著名作家，他的童话故事不仅语言幽默富有想象力，而且因为他产生了很深远的影响，也被我们誉为中国的安徒生。他还有代表作《大林和小林》以及《兔兔大王》，感兴趣的同学也可以找来读一读。好，我们一起走入今天的课文。在进入课文前，先来看看预习之后这些生字词你是不是掌握好了，请先跟老师一起来读一读这些词语吧。妖怪，规矩，乖小宝，撵上，拽住，又瘦又长，向日葵，幸福。这一刻还有一个多音字，这个字在表示很快地朝某一个方向直闯，突破障碍这个意思的时候，读作一声冲，比如冲向、冲锋。当表示面对、向着这个意思的时候，它读四声冲，比如冲着、冲南等等。来看看文中这句话该怎么选择读音呢？李四希望有一条大花狗马上就冲出了那么一条，冲着它摇尾巴。再来看这句话中的两个词语，每逢和规矩。每逢的意思该怎么理解呢？我们可以使用拆字组词的方式来理解它。每是每次，逢是遇到，那么每逢就是每次遇到。规矩的意思是什么呢？规是用来画圆形的工具，矩是用来画方形的工具。在这个词语中，矩读作轻声，规矩，它指一定的标准、法则和习惯。在这篇课文里，指的是王宝和奶奶达成了约定，每次让他做什么事情都得讲个故事，这就是他们俩的规矩。好，再来看看田字格中的生字，重点提醒大家三个字。第一个字是撵，它的右半部分是两个夫和一个车构成的。两个夫一个车是古代皇帝乘坐的撵，是靠人力来推动的，后来为它加上了提手旁，那么就表示追赶、追着的意思。文中奶奶一边撵着我一边追着喊，那么其实都是为了督促小宝去洗脚。想想这个画面是不是很有趣？再来看舔这个字，这个字写的时候要注意左小右大， 我们学过天这个字，你也可以试着用替换偏旁部首的方式来记住它。另外特别要注意，右边的第一笔是横，最后两笔点要横向书写，不要一高一低哦。第三个字是葵花的葵，这个字在写的时候，草字头要写的扁平，撇捺要写的舒展。第六、第七、第八笔是撇撇捺，最后一笔是点，这样才可以把这个字写得正确又美观。希望同学们在课后在田字格中写一写这些字，努力做到正确规范。在掌握了生字词以后，我们就可以走进这篇课文来读一读了。请同学们自读课文，想一想课文主要讲了哪些内容呢？听听这位同学是怎么说的吧。
1: 课文的第一到第四自然段写的是王宝介绍自己，第五到第十七自然段主要写了王宝回忆小时候奶奶经常给他讲宝葫芦的故事，第十八到第二十一自然段写王宝在学习生活中遇到困难，就幻想着自己能得到一个宝葫芦。
0: 这位同学介绍得很清楚。是的，这篇文章讲述的是少先队员王宝从很小的时候就在听奶奶讲宝葫芦的故事啦，于是他也幻想着有一天能拥有一只自己的宝葫芦。好，那么这只葫芦怎么这么吸引王宝？他又为什么这么渴望得到它呢？让我们再次走进课文，请你默读课文，圈画出相关语句，和我们一起分享吧。听听这位同学的发言。
2: 我在文中找到了这些语句：王宝想得到宝葫芦，还因为奶奶故事里的宝葫芦总会带来特别有趣的经历。比如奶奶给王宝讲了四个关于宝葫芦的故事中，张三拼命撞见了一位神仙，得了一个宝葫芦；李四出去远足旅行，一游游到了龙宫，得了一个宝葫芦；王五是一个好孩子，肯让奶奶给他换衣服，所以得到了一个宝葫芦。赵六得到的宝葫芦是掘地掘出来的。宝葫芦的来历这么神奇，我也很想经历这样奇特的事情。
0: 这位同学总结得很好，这些故事中宝葫芦都有着神奇的来历呢。还有补充吗？
3: 我来补充，不管张三也好，李四也好，一得了这个宝葫芦可就幸福极了，要什么有什么。张三想，我要吃水蜜桃，立刻就有一盘水蜜桃。李四希望有一条大花狗，马上就冒出那么一条，冲着他摇尾巴舔他的手。所以我觉得宝葫芦神奇在于它有着神奇的功能，能让得到它的人心想事成，要什么有什么。这样神奇的宝贝，王宝当然想要了。
0: 想要的一切都可以轻松地得到，这样的宝贝谁不喜欢呢？还有其他的地方吸引着王宝吗？
4: 除了奶奶故事里宝葫芦的神奇，王宝自己也有想得到宝葫芦的原因。课文的第十九到第二十一自然段，王宝在做算术题不知道怎么列式的时候，在和同学比赛种向日葵，他种的那几颗又瘦又长，比谁也赶不上的时候，还有他和科学小组的同学闹翻的时候，都幻想自己拥有一个宝葫芦。王宝在学习生活中经常会遇到困难，他想得到宝葫芦，用他的神奇力量帮助自己解决问题。
0: 是呢，遇到困难这么容易就解决了，王宝当然很想要咯。再来看看文章的其他部分，其实在第五自然段中，我们也可以注意到王宝很喜欢听故事，每逢奶奶要他做什么，他都要提出讲故事这样的要求。来看六到九自然段他和奶奶的对话。哎呀，一会儿说水太烫不愿意洗脚，一会儿又说自己怕冷，好容易奶奶跟他讲通了，他又提出要听故事的要求。到剪指甲的时候又是一样，讲个故事我才肯。你看王宝多喜欢这个故事呀。当然后来等他大了，他想到等我自己也有一个葫芦，那可就太好了。

0: 这么顽皮淘气的孩子又充满着幻想，怎能不想要一个宝葫芦呢？是啊，当我们听了奶奶的故事，我们也很好奇，这个故事到底有着怎样的魔力。奶奶讲了这许多故事，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填在表格中，看看你有什么发现。同学们一看表格，你可能很容易就发现了，这些故事都有着相似的规律，它都是按照谁得到宝葫芦，怎么得来的，得到宝葫芦以后又有了怎样的变化来讲的。抓住这样的规律，我们可以把简单的故事讲得更生动。那么现在就由老师来试着来给同学们讲讲张三的完整故事吧。张三啊，是个勤劳又善良的孩子，他的家里很贫穷，妈妈又生了重病，张三急得不得了。于是他就在心里想，要不我就去山上多砍些柴来，好攒些钱给妈妈治病啊。每天天不亮，他就到山上去，他砍柴砍得很辛苦，有的时候树枝划破了他的衣服，砍刀划伤了手，他也毫不在意，背着沉甸甸的柴，一天又一天送往山下，好给妈妈换些钱来。有一天，张三扛着重重的柴火向山下走的时候，劈面遇见了一位白胡子老爷爷。这个老爷爷手里拄着拐杖，拐杖上还系着一个大葫芦。老爷爷看着张三，笑眯眯地对他说，年轻人，你是个孝顺的孩子，你如此的善良又勤劳，请收下这个葫芦，它能帮你渡过难关。说完，老爷爷就不见了。张三手里拿着这个宝葫芦，心里高兴极了，可是心里又不免有点嘀咕，哎呀，这个宝贝真的有这么神奇的功能吗？他就说出来，我打了半天柴，又累又渴，能不能有点水蜜桃呢？这句话刚落，哎呀，眼前立马出现了一盘又红又大的水蜜桃，可真是太好了。张三高兴得一蹦三尺高，他马上嚷嚷起来，我希望我的妈妈的病赶紧好起来。你猜他到家会发生什么事情？果然，他的妈妈的病已经全都好了。张三到此就过上了幸福的生活。老师的故事讲完了，你看，我就是按照人物加上葫芦的来历，再加上生活的变化，这样的规律来讲的。讲的过程中，我还加入了自己的想象，丰富了一些情节，让故事更有趣味。好，我们就自己来讲讲故事吧，请你任选一个已知的内容来创编故事，讲给同学听。讲之前来看看评价标准，希望你能从这三个维度来把故事讲好，分别是故事要完整，语言要生动，还希望能具有一定的感染力。我们有三个等级哦，合格、良好和优秀，让我们一起向着优秀的目标争做故事大王吧。现在来听听这两位同学，他们讲述了怎样的故事。
1: 李斯是个热爱旅行的年轻人，有一天他来到大海边，换上潜水装备，准备去海底探险。他游啊游，忽然发现海底的岩石上模模糊糊好像写着字，他游近一看，上面写着龙宫两个大字。李斯心想，传说中的龙宫真的存在吗？他小心翼翼地游了进去，龙宫里可真美啊，到处是五颜六色的珊瑚，有的像绽开的花朵，有的像分支的鹿角。忽然李斯发现一个闪闪发光的葫芦形珊瑚，他伸手一碰，那个葫芦居然脱落下来，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宝葫芦。李斯高兴极了，一回到家他就试着说，我希望有一条大花狗。话音刚落，一条毛茸茸的大花狗就从旁边冒了出来，冲着他摇尾巴，舔他的手。从此李斯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要什么就有什么，过上了幸福快乐的日子。
0: 这位

0: 同学的故事怎么样？我们来看，他不仅讲述出了故事的主要情节，还添加了一些产生以后的变化。他把龙宫介绍得多么生动，他的声音响亮，态度又大方，我们可以给他3颗星吧。再来听听另外一位同学的故事。
1: 从前有个农夫叫赵六，他是个心地善良的人。有一天，他在自家地里翻土种菜，一锄头下去，忽然咔嚓一声，好像碰到了什么硬东西。赵六蹲下来一看，土里埋着一个小葫芦，绿里透黄，还挺好看。赵六心想，这葫芦还挺漂亮，拿回家当水瓢用吧。他刚要把葫芦装进口袋，忽然听到呼啦一声，一团白雾从葫芦里飘了出来。赵六大吃一惊，手一抖，葫芦掉在了地上。更神奇的事儿发生了，那把掉在地上的锄头竟然自己飞起来，咔咔咔的把整块地都翻完了。赵六这才明白，原来这是个宝葫芦啊。他激动的眼泪都快流出来了，心想，这下可好了，种地再也不用那么辛苦了。从那以后，赵六想要什么就有什么，过上了好日子。
0: 来听听这位同学的故事，他的故事情节很是生动，还加上了许多的拟声词。赵六达到宝葫芦以后的情节也格外的有趣，是不是也可以得满分呢？好，掌握了这样的方法，希望同学们也能够讲好自己的故事。同学们，当王宝真的得到宝葫芦，他就能够获得真正的幸福吗？来看一个片段吧。
2: 这件事情我自己做，

0: 主人，我到底做错什么了？我们当初说好的，你想要什么我就变什么给你，不是吗？
1: 哎，主人，主人，哎，主人，
2: 走啊！
3: 哎，王宝明明已经获得了葫芦，却没有收获真正的幸福。那么真正的幸福到底靠什么呢？
4: 肺活量和游泳，

0: 首先，我们在吹气之前，大家注意，我们站的时候要保持立正的动作，上体立直，挺胸，不要低头含胸，这样我们的气就吸不进去了。深深的吸一口气，用我们的胸部和我们的腹部用力把气吸进去，把我们的肺部充满，然后把气憋住，然后用吹嘴堵住我们的嘴，注意不要让它漏气。堵住嘴以后，我们缓慢而均匀地把我们肺里面的空气连贯地把它吹出来，中间不要停，这样才是我们肺活量最高的一个成绩。好，同学们，刚刚高老师教给大家的深呼吸的方法，不光对于我们肺活量的成绩提高有帮助，其实在我们的游泳过程中也同样适用。那么接下来我们到游泳馆里面去试一试，好不好？
1: 好。
2: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游泳馆，同学们已经换好泳衣了。高老师，肺活量和游泳之间有什么联系？
0: 因为我们的游泳运动实际上它是在水中一项克服阻力的一项运动，那么运动员在水中需要克服水带来的阻力而快速向前游进，那么在游进过程中呢，运动员每一次的呼吸都会破坏身体的一个流线型和它的平衡，会增大阻力，所以我们尽可能的要让运动员在水中游进的时候保持好流线型，那么强大的一个肺活量可以让运动员减少呼吸的次数，保持好流线型，游进过程中速度会更快，然后游的时间更久。
2: 我看到同学们都已经跃跃欲试了，接下来就开始我们今天的游泳运动会吧。
0: 接下来我们进行今天的第一个水下项目，50米蛙泳。好，各就位。

先来讲解一下我们手脚配合的时机，我们蛙泳配合，手腿配合的时机五个字：划收身蹬飘。我们划手的时候，两手向外向下做划手，同时做抱水动作，内收前伸，这是我们划手的动作。我们脚下的动作，我们的小腿藏在大腿后做收腿，两脚向外翻，脚尖朝外，做快速蹬加的动作。那么连贯起来，划收伸蹬飘。好，你连贯起来，自己做一遍，开始。非常好，来起立。好，同学们，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做一组去玩小练习。好，第一组准备。单臂滑手，好，来，预备，收完腿，两只腿夹紧飘一会儿，

好，同学们，接下来我们再来进行一组50米蛙泳的测试和计时，看一看刚刚我们做完去完小练习以后，我们的成绩有没有发生变化。好，各位就问

0: 刚才啊，看大家学习游泳的真的是非常的开心啊！学习游泳呢，不仅能够让我们的动作更加的协调，而且让我们掌握了呼吸的技巧。接下来咱们就再来测一下我们的肺活量，看看掌握了深呼吸技巧之后，大家的肺活量有没有什么变化？
1: 好吧，提吸满。好的，我们又提高。 来，下一名同学，把气都要吐完。来，开始，非常棒啊！我们这个数字也是有大幅度的提升。好，准备开始。 你看你这次的成绩，中间没有断气，这次成绩比上次提升可不少，真棒啊！

Hello, boys and girls. I'm Miss Guo.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的郭老师，很高兴和大家同上一堂课。本单元通过问题链构建单元学习目标和学习内容，引导学生在解决问题和完成任务的过程中，针对单元主题形成自己的认识，以情境化语言学习为核心，构建感知、实践、迁移三层进阶路径，完成从输入到输出的闭环，逐步提升学生的综合语言运用能力，结合学生特点设计多层次的课堂活动，引导学生在体验式学习中自然习得语言，提升自主学习与合作探究能力，引导学生在语言学习的基础上了解家乡的特色与文化，并引导学生学会尊重不同地域的文化差异，培养热爱家乡、热爱祖国的情感。在本单元的第一课时，我们探讨了 What is your hometown famous for? 在第二课时，我们学习了 What makes different parts of the world special? Today is our reading time. 我们使用的教材是人教版，教材五年级下册第四单元 Unit 4 My Hometown。

Now, let's read and feel. Okay, now let's see.

0: and flowers. 鼓浪屿 is an island in 厦门 and it is as known the hometown of music. You can see old buildings and small streets there. What's the weather like in 厦门? Yes, it's very good. It is also famous for its good weather. How about the buildings? It has traditional and modern buildings. You can see old Chinese and Western style houses there.What's special food about 厦门? Yes, the street food in 厦门 is very delicious. You can eat different snacks and drinks. Do you like 厦门? Yes, I like 厦门 very much.So, 厦门 is a good place to visit all year around. And after class, you can retell 厦门 with this band map. Okay, this is today's homework. 本节课的作业是听录音，模仿跟读 read and write 的语篇。二听录音，模仿跟读语篇 Beautiful 厦门 OK 在下节课我们将要学习的内容是 Traveling Around 在我们的英语书52-53页同时我们思考问题 What are some different ways to travel? We have talked about thefamous places around the world, and how about our?
1: 吃龙的时候呢，左手在下，右手在上，然后左手呢大概在肚脐的位置，右手大概在胸口的位置啊，然后两只手抱圆，就是离身体稍微远一点，不要卡在身上啊，这样子。
2: 这还挺有点重量的，其实。
1: 对，我们现在用的是这个龙珠，还比较轻。如果拿龙的话，可能还比这个稍微再重一点呢。
2: 您看我这动作现在标准了吗？
1: 还不错。这个来，
2: 还是位置上要调整。
1: 稍微这个再往上面一点点。
2: 好，好，这才到胸口。
1: 对，只要不挡住自己的眼睛，把你的精气神亮出来，特别棒啊，非常好。好了，那我们拿着它。稍微走一走，
2: 好，
1: 您跟在我的后头，咱们走一走，您就看我的脚啊。
2: 老师，您这个步子好像不是一般的，就是这么走，还是很有学问呢，好像。
1: 对，这个叫做小碎步。
2: 老师，那咱这个小碎步有没有什么就是技巧？因为我感觉我走的就没有您走那么轻快，是脚后跟先着地。
1: 对，脚后跟先着地，然后最重要的是要把这个核心。收紧，然后重心高一点，你就走的就会轻盈一点
2: 了。轻盈一点，
1: 对。然后我在走的时候，无论我是走圈也好，走快了以后呢，就可以慢慢跑一跑，跑起来。
2: 老师，那这两脚之间的距离以多少为宜呀？
1: 一般情况下就是自己的一个脚，跑起来以后呢，就可以稍微大一点。跑起来，好。好了，接下来我就教你。简单啊、不对，不简单又很重要的八字五龙了。八字五龙呢，从咱们持龙开始，那两脚呢要打开。
2: 这与肩同宽吗，老师？
1: 稍微再开一点点吧。
2: 好，
1: 因为与肩同宽的话，可能你使不上劲儿。
2: 好，
1: 下面我们来做八字五龙啊。先把手往右放，放平，然后转把，转得起来吗？
2: 还可以。
1: 我们这是龙珠啊，那龙体的时候，其实它要这么转一下，
2: 还挑一下，
1: 对，要挑一下，往上挑，然后挑到中间，然后转身，然后往下放，手再放到胯旁，然后再往上，我们再拐一下，
2: 这往内挑，
1: 对，然后转回来，中间要高。对了，非常棒啊，你的学习能力真的很强。哎
2: 呦，我只能跟您做分解动作，连起来我就有点抓瞎了。
1: 我们来试一下吧。
2: 好，
1: 我们这样啊，先轻轻的往下放，然后往上挑。再挑回来转身，然后再挑回来，中间高。好，这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八字五龙。

0: 八字舞龙啊，
1: 非常简单的。
2: 对，它非常简单，就是让你的龙体在空中做一个立体的八字舞龙。来吧，那咱俩先试一下吧。
1: 好吧，
2: 来吧，我在前，你在后。待会儿你躺的时候就躺在这个我的这个左肩膀，你躺这边也可以。哦，咱俩身高差距有点大。这样吧，我给你找一个，心妍来，因为心妍比我高一点啊。
1: 太好了，心妍，
2: 你坐脊柱坐好了，然后让心妍老师躺在你肩膀上，好吗？来，准备八字舞龙，预备，起。
1: 我感觉正面已经很难，就是协调起来了。
2: 对，因为是这样，因为我他是龙头，他的动作就要比所有同学的动作要大一点，所以他舞起来的时候可能会动作幅度大一点。没关系，那心妍你尽量往前打一点好吗？来吧，
1: 谢谢我们的心妍小老师，
2: 来走，啊，非常好啊，哎，停，刚才你有一个动作哦，
0: 什么动作，老师？
2: 这样，有没有觉得很别扭？
0: 有，
2: 这个地方应该是放到这里，然后转身。
0: 哦，怪不得呢。
2: 啊，这样你就可以打起来了，是不能够拧把的。
1: 回来了。
2: 对。
1: 好像有点懂了。
2: 对，好，来准备，心妍再来一次，走。好，非常棒，转身了，心妍。
1: 我该转了是吧？
2: 对，你该转了。对，靠在心妍的肩膀上。对，对对对，躺在她肩膀上，踏实的躺。对，好，继续可以舞吗？
1: 可以吗？老师，很多细节我觉得还是需要您再点一点我。咱们先从一开始持把的这个动作来看。
2: 好啊，来吧，你看我们持把的时候，这个手臂要圆，
1: 下面这个手是包裹住杆子还是？
2: 你看我们做动作的时候，比如我要做八字舞龙的话，如果你底下露着的话，那就卡住了。所以呢，这个手啊，你看啊，我们这个贴紧这个把杆的最下端啊，然后把它握紧，
1: 握住啊，
2: 然后上手的话。就是在你这个肩膀和下巴这个位置，大概，哎，你找一个舒服的姿势。
1: 明白了。
2: 另外，我们现在拿的是龙珠，然后你可以看我们这个龙珠是可以转的。
1: 哦，它可以转。
2: 对
1: 对，
2: 转的时候，你看啊，这个后手呢，基本上是随着杆动就好了，主要发力点在
1: 前手。
2: 哎，对，一转，然后它就，你看。哎，
1: 那您看，又往上挑又转，其实这个还挺考验这个腕力的，主要是手腕发力。
2: 对，包括我们在做这个八字舞龙的时候，它这个手腕它也是这样。你看这只手基本上是不动的，因为那个龙把非常沉，所以呢，这里就像这个，我们的左手，我们的右手像杠杆一样，左手使劲往下压，然后呢，你看一挑就上来了。
1: 刚刚一直没转起来，这次终于转起来了。看来掌握这个正确的发力方式还是很重要的。
2: 对，它细节还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看的时候觉得，哎呀，这个不就是在那玩两下吗？
1: 挑了一下。
2: 对，实际上它的手的配合，然后它的发力点还是很重要的。
1: 对，很精妙的调动。
2: 对，是的。

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小学的傅老师，很高兴和同学们同上一堂课。那么本单元整理和复习呢，是小学阶段数学学习的一次大总结和大提升。那希望通过本单元的复习呢，能进一步提升同学们的数学素养，为小学阶段的数学学习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那本节课我们学习的内容是人教版教材六年级下册第六单元的图形的位置与运动。那课的开始呢，先请同学们回忆一下，在之前我们学过哪些关于图形运动的知识呢？有同学想到了轴对称。那在这些轴对称图形当中，我们可以找到它们的对称轴。那在下面这个方格图当中有一个轴对称图形，请同学们仔细观察，你能不能在轴对称图形当中找到几组对称点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有同学找到了点 A 和点 A 撇。那如果我们把两点相连，我们会发现点 A 和点 A 撇到对称轴的距离都是两小格。那同样有同学找到了点 B 和点 B 撇，那这两点到对称轴的距离都是一小格。点 C 和点 C 撇到对称轴的距离都为三小格。那同样点 D 和点 D 撇到对称轴的距离为一小格。那从而我们发现，实际上在轴对称图形当中，对称点到对称轴的距离是相等的。那借助相关知识呢，我们也能设计出许多美丽的轴对称图形。那还有同学想到了另外两种运动方式，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那根据屏幕当中的图片，你能想象

出它是什么运动吗？我们一起来看，这里有推动的窗户、推动的箱子。那没错，这些呢都是生活当中的平移现象。我们再来看，这两幅图是在进行什么运动呢？同学们，你们想到了吗？我们来验证一下。这里有转动的风车、转动的表针。那没错，这里呢都是生活当中的旋转现象。那看来同学们掌握的都不错，能正确分辨生活当中的平移和旋转现象。那究竟什么是平移和旋转现象呢？有同学说，平移啊，其实都是沿着一条直线运动的，而旋转呢，都是围绕着一个中心点转动。那比如这里的推动箱子、推动窗户，那它们实际都是沿着直线运动的现象，那所以我们称为平移。而转动的风车、转动的表针，它们都是围绕着中心点转动的现象，我们称它为旋转现象。那这就是平移和旋转。同学们回忆起来了吗？那也有同学提出了他不同的想法。他说，其实在生活当中呀，有很多运动是既有平移又有旋转的。同学们，你们想到了吗？我们一起来看看。他观察到了行驶当中的小汽车。那当小汽车在笔直的道路上行驶时呢，我们会发现它的车轮是在旋转的，而车身是在平移，看来是既有平移又有旋转。那再比如，有同学观察到了飞行当中的直升机，我们可以看到直升机的螺旋桨是在旋转，而直升机的机身是在平移。那确实，生活当中呀，有很多运动确实是既有平移又有旋转。那所以我们在描述某一物体运动的时候呢，一定要说清楚具体描述的是哪一部分。那其实呢，以上呢，我们都是用数学知识解释了相应生活当中的现象，从而呢，又加深了对知识的理解，做到了学以致用，这也是我们学习数学的好的方法。那下面呢，我们就来看一看能不能用相应的知识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呢？那这里请同学们把下面图形在方格纸中向右平移四格。我们如何确定平移后的位置呢？有同学注意到，这里是方格纸。那在方格纸当中，我们当然要借助数方格的方式确定平移的距离。那首先呢，我们要找到图形的几个关键点，把它们向右平移四格，一格、两格、三格、四格，把它们都向右平移四格后，确定了平移后的位置。那这里数方格时呢，需要同学们注意，我们数的是经过的方格数，而不是有几个点。那从而呢，我们确定了平移后的图形。也就把方格纸中的图形向右平移了四格。平移完之后，我们会发现，在平移当中啊，我们要注意两个方面，也就是平移的方向和平移的距离。那在这道题目中，向右呢，就是我们平移的方向，而四格呢，就是我们平移的距离。那相信这个问题啊，难不倒同学们。我们再来挑战一下下面一个问题。那这里请同学们把下面图形在方格纸中绕 O 点按顺时针方向旋转90度。那这道题当中，我们需要注意，在绘制旋转图形时，我们要注意它的旋转中心、旋转方向还有旋转角度。那题目当中要求我们绕着 O 点旋转，所以 O 点呢就是我们的旋转中心，旋转方向为顺时针，旋转角度为90度，那相应呢，我们就能得到旋转。

转后的图形。那观察之后，我们会发现旋转前后的图形大小是不变的。那通过对比以上几种图形运动的不同形式呢，我们会发现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无论是平移、旋转还是轴对称，我们发现它们都不改变图形的形状和大小。那有同学提出了他新的疑问，有没有哪些运动是只改变图形的大小而不改变图形的形状呢？其实同学们很快的能想到我们刚刚学习过的图形的放大和缩小。那利用我们学习过的比和比例的知识呢，我们能够把图形放大和缩小。那比如按2:1画出放大后的图形，其实也就是把图形的各个边都放大到原来的2倍。那其实图形的放大和缩小就是只改变图形的大小而不改变图形的形状。那借助以上相应的知识呢，我们也能够设计出许多美丽的图形，从而解决生活当中的一些实际问题。那在小学阶段，我们还学习过图形与位置的相关知识，会用不同的方法描述和确定位置。那经过梳理，我们小学阶段先后4次学习了图形与位置的相关知识。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那首先在1年级呢，我们会用上、下、前、后、左、右描述物体的相对位置。那3年级呢，我们又认识了东、南、西、北、东北、西北、东南、西南8个方向。会看懂简单的平面图，知道平面图是根据上北、下南、左西右东来绘制的。5年级呢，我们又继续学习了用竖对确定位置。6年级呢，学习用方向和距离确定位置。那下面呢，我们就来系统的复习一下图形与位置的相关知识。那首先，当我们用竖对确定位置时，如果我们只知道它在某一列，比如第7列，或者只知道在某一行，比如第5行，那我们会发现实际上我们会找到这一行或这一列上的很多的点。那只有当知道这个点在第7列、第5行的时候，我们就会用竖对7:5来表示，从而确定它准确的位置。那当我们用方向和距离确定位置时，我们需要知道什么条件呢？同学们，你们还有印象吗？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那在这里，如果只给出我东偏北30度这一条件，我们能准确地确定相应的位置吗？那通过观察，我们会发现，如果只给我东偏北30度，实际上射线上的所有点都符合这一条件，我们并不能准确地确定位置。看来光给我们方向是不行的。那如果只给我们相应的条件是距离参照点6000米，我们能准确地确定位置吗？那通过实践分析，我们会看到，那在圆上的无数点都符合距离参照点6000米这一条件，那显然呢，我们也是不能准确地确定位置。那只有当既给我们方向，又给我们距离的时候，我们才可以准确地确定相应点的位置，从而解决这个问题。那对比以上2种确定位置的方法呢，我们会发现，无论是用竖对确定位置，还是用方向和距离确定位置，都是用2个数据去描述的，一个是用列和行，一个是用方向和距离，那么2个数据缺一不可。那其实无论是哪种方法呢，我们都是将用生活经验描述位置上升到用数学方法。

方法确定位置，从而构建了知识间的联系。那下面呢，我们就看一看能不能用相应的知识解决一些实际问题。那这里给出的是小明家街区的平面图。那如果要求我们以学校为中心，你能用什么方法确定其他地方的位置吗？我们一起来试一试。那首先呢，我们想尝试用数对来确定位置。这里呢，要求我们以学校为中心，那所以学校所在的位置，我们用数对00来表示。那相应邮局的位置，我们则用数对11表示。小明家所在的位置，我们用数对22来表示。而超市所在的位置，我们用数对30来表示。那通过以上的复习呢，我们把图上的相应点都用数对表示了出来。那其他几个位置，我们看一看它表示对了吗？银行所在的位置用数对04来表示，公园所在的位置用数对44表示，医院所在的位置用数对41来表示。那相信同学们一定掌握的都还不错，能用数对表示出相应的位置。那下面如果给出数对，你能在图中找出准确的位置吗？如果告诉我们篮球场所在的位置用数对35表示，同学们能找到相应的位置吗？我们一起来验证一下，看是不是在这里呢？那如果给出博物馆所在的位置用53来表示，它又在哪里呢？同学们想到了吗？我们来验证一下。那通过对比两个地方，我们会发现数对当中都有3和5这两个数字，但是显然两个地方的位置是不一样。那其实这里呢，用数对确定位置时，我们规定要先表示列，再表示行。那相应篮球场的位置35则表示的是第三列第五行，而博物馆所在的位置53则表示的是第五列第三行。那看来用数对确定位置时，两个数的顺序非常重要。那通过刚才的练习呢，我们可以把图上的相应点用数对表示出来，那进而呢，也可以根据给出的数对，从而确定相应准确的位置。那下面呢，我们来尝试一下，能不能用方向和距离确定相应的位置呢？那这里就需要用到比例尺，这里的比例尺是1:20,000，它表示的是什么含义呢？其实同学们肯定能回忆起来，它表示的含义是图上的1厘米表示实际的200米。那我们图上的每个小方格的长度都为1厘米。有同学尝试着这样去表示位置，他说：“银行在学校正北方向800米处。”是否正确呢？我们来验证一下。那首先，银行和学校两点间的距离正好是4小格，也就是4厘米，从而我们能推算出实际距离就是800米。那如果我们以学校为参照点，那显然银行在学校的正北方向，那所以我们就描述银行在学校正北方向800米处。也有同学是这样去描述的，我们来看，他说邮局在学校东偏北45度，约280米处。有同学有点糊涂了，那这里邮局在学校东偏北45度啊，比较好理解，那怎么确定的大约280米呢？那实际这里呢，我们是通过图上测量出两点间的距离，也就是邮局和学校的距离大约是1.4厘米，从而推算出实际距离大约是280米，从而表示邮局在学校东偏北45度，约280米处。那同样也有同学这样去尝试的，他说小明家在学校东偏北45度，约560米处。

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是先测量出两点在图上的距离大约是2.8厘米，从而推算出实际距离大约是560米，从而表示小明家在学校东偏北45度，大约560米处。有同学呢也提出了他新的想法，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你能否理解。他这回描述的是医院在学校东偏北15度，约820米处。那有同学想，这个东偏北15度是怎么确定的呢？那首先这里的参照点还是学校，那医院在学校的东偏北方向上，进而呢我们借助量角器测量出相应的度数是15度，从而表示医院在学校东偏北15度的方向上。那两点间的距离呢，在图上测量出大约是4.1厘米，从而推算出相应的实际距离呢大约是820米，从而表示医院在学校东偏北15度，约820米处。那当然也有同学提出了他不同的看法，他想用75度这个度数来表示，他表示的是医院在学校北偏东75度，约820米处。那通过图上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表示方法呀也是可以的。那刚才呢我们都是以学校为参照点表示了相对位置，那有同学提出了新想法，那既然我们知道医院在学校东偏北15度，约820米处，那学校在医院的什么位置呢？我们来挑战一下。有同学给出了他的答案，他说学校在医院西偏南15度，约820米处。那对比两个描述，显然我们会发现参照点发生了变化。那参照点变了，什么变了，什么没变呢？我们可以看到参照点发生了变化，那显然方向是不同的，方向从

照镜子游戏，一三排同学当动作发起者，二四排同学充当镜子。记住，一定要和一三排的同学动作一致。预备，原地慢跑，前后摆臂，同学们和动作发起者节奏一致，动作相同。练习时间到，请我们动作发起者自由发挥，预备。注意，咱们充当镜子的同学要和动作发起者动作相同，频率一致。好，练习时间到，同学们，下面咱们换个练习，在行进间慢跑中完成击掌，最后一位同学与前面的同学完成击掌后，要快速跑到队伍的前边，依次进行，行进间跑至前边的标志杆后再折返，注意保持慢跑，不要撞到前面的同学，预备，

0: 齐，一、二、三、四、五、六、七。停，同学们，下面我们从基本的原地传接棒开始练习。接棒人手臂自然向后伸直，手腕内旋，拇指与其他四指自然张开，手心朝上，虎口向后，前端放到接棒人的手心上，从上到下依次完成传棒。下面看我和体委做个示范。下面我们从基本的原地传接棒开始练习。
1: 接，
0: 向后转，预备。
1: 接，
0: 下面进行慢走交接棒练习，预备。注意保持间距，大声给前边同学一个信号，要示意前边同学。
1: 接，
0: 手腕要内旋，拇指与四指自然张开，虎口朝后。你们两个再来一下。对了，好，同学们，现在咱们过渡到慢跑团结棒练习，预备。注意将棒的前端从上到下依次传到。

接棒人的手里。下面我们进行短距离跑交接棒练习，预备。我们进行4×25米的接力比赛，每组4人，每人跑25米。在练习的过程当中，要用上今天我们学习的技术。好，预备。

由我们的获胜方橘队与冠军进行终极挑战，看看是团队的力量强还是冠军厉害呢？好，预备。

下面进行竖着练习，俯卧交接棒。拿到棒以后，将棒传给自己的同伴，注意不要掉棒，又快又稳。好，开始练习。V 字传接棒练习，身体微微后仰，上身微微后仰，对，腰腹的力量用上啊。仰卧起坐传接棒，对，往过传。好，练习结束，现在咱们做放松练习，互相压肩。好，开始。

0: 红红的山楂是这个26岁的大男孩最喜欢吃的水果。在他的生活中，一切山楂味的食品饮料都是他的最爱。山楂酸甜，可他却总说山楂是他记忆里最甜蜜的味道。
1: 舒彤老师好。
2: 你好。
1: 大家好。
2: 你好，是个小兄弟哈，来请坐。我看你上来有点紧张啊，先放松点好不好？
1: 好。大家好，我叫张哲，来自重庆，今年26岁。我今天是来找我妈妈的。我虽然说现在很年轻，但我曾经也就是走过很多弯路，做过很多错事，进过少管所，也进过监狱和看守所。但是我现在是一名优秀的焊工。我大概4岁左右的时候就被拐卖了，但我现在今天来想跟我妈妈说，你儿子现在长大了，就是说现在也很好，我很想你。
2: 刚开始说张哲就掉眼泪了，来，小伙子你先擦擦眼泪啊，别着急，咱们慢慢讲。刚才你讲到你4岁的时候就被拐卖了。记得4岁以前的事儿吗？跟家里人、跟妈妈在一起的事儿。
1: 因为我从小是没有跟我亲生父母在一起生活过的。
2: 嗯，
1: 我是，因为那天我就是正常出去玩的时候，就正常回来的时候，走到路上，快到我达到家的时候，就听到对面山上有人叫我。然后我达到告诉我那是我妈妈。我记得那时候我妈妈来的时候给我带了一个，就是一个果子，当时不知道叫山楂。那完了之后，我妈妈就是把上面那个刺，哎呀，怎么弄好，啊，给我吃的时候，那感觉就是当时就是个红红的，啊，上面就是有带带点点的，那时候就是很奇怪，不知道什么果子。那吃到嘴里的时候，感觉是很酸，
2: 很酸。
1: 嗯，对。那是吃到最后就稍微有点甜甜的感觉，啊，那种感觉就是特别好吃。

0: 第一次吃到这种果子，
1: 对，那是第一次吃到那种果子，那种感觉就是很幸福、很甜蜜，就是说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就是感觉就有妈妈来。因为当时我记得我妈妈那段时间还就是把我带到她家生活了一段时间。
0: 哦，把你带走了？
1: 你跟我妈妈说实话，生活了大概有20天左右。后来我妈妈就说要把我送回我达达家，得让我在我达达家那边上学。把我送回我达达家的时候，那种感觉特别舍不得。对，没想到那是，也是我最后一次跟见我妈妈。列车应该也是上学上了大概有1-2个月左右吧，然后列车是休息，那我就是也是到我小的时候玩伴家去玩的时候，路上回来的时候就是突然一个男的，什么我当时就记不清楚了，是他给我吃的了还是怎么了，就是醒的时候被他就是卖到河南，但是那时候我就。就感觉我就知道我这是被拐卖了，哎，那时候也想着想妈妈什么，但是我那时候知道就是自己离妈妈越来越远了，就不知道该怎么回去了。那时候我记得，反正我其实一生中就是养父母家也就去过有去过4-5家，反正就是这边待半年，那边待个1年的，反正就是都待了不久。哦，我记得我在河南就有一个养父母家的时候，因为我那个养母家还有一个姐姐。然后那天晚上就是我们住的那个房间吧，好像就是一个放钱的柜子吧，上面不是就那个锁锁起来的，钥匙在上面的。但是那次就是我养母他们故意就把那个钥匙给掰弯掉了，后来回来就告诉我养父，就说是我弄的，说我意思就是我要偷钱什么的。养父就是反正也很生气嘛，当时就是说用那个就是一个蛇皮袋，就是农村见很常见那种就是蛇皮袋嘛，说你承认不承认，不承认就把你扔到河里面淹死掉算了，就说不要我了。然后当时我养父就是也有可能因为吓我什么，他就是把我手跟脚绑起来，然后就把我装到那个蛇皮袋里边。
0: 还真给你装到那个大袋子里了。
1: 装了袋子，当时因为那天正好晚上是下雨，然后他就把我扔到那个院子里边，扔到院子然后就一直淋雨。我那时候在麻袋的感觉就是我在那个水塘旁边玩的时候，旁边那些草啦什么的有水那些，我就感觉就已经感觉就是说已经被扔到那个地方了，然后动都不敢动，害怕就是说动一下会掉了，就是越掉越深一样。反正是下雨，雨打了那个袋子，反正就那种感觉。但是那会儿就是特别害怕，因为养父养母在院子里边淋雨淋了大概有3个多小时左右。
0: 哎呀！
1: 但是后来我那个养父养母他们就是放我出来的时候，然后那种感觉特别冷，特别害怕，就感觉这个地方就越来越陌生了的。所以说我跟我妈妈他们从小没在一起生活太多，虽然说就接触了20多天，但是我想我亲生父母绝对不会像这样的。我就跑掉了，然后那时候就是跑到外面大概也躲了有10几天时间吧，反正是饿了什么就是找外面的叔叔阿姨要一点吃的。街上流浪的时候，反正每天也就是在公园里边，然后就是睡在公园里边，饿了什么都是在外面找那饭店那些叔叔阿姨要一点吃的。但是那时候在公园大概也待了10几天左右，反正在公园的时候我看到那些别的小孩，人家父母过来带他们到公园去玩，我就只能躲在那些角落里边就是看着他们。我那时候就想我的爸爸妈妈在哪里，我就特别想他们。对，如果我像他们一样有爸爸妈妈就是说带的，也不会这样的。然后那时候也就经常会想起妈妈，就是说妈妈给我吃的那些山楂，就特别想吃那些味道，而且我想知道我妈妈在哪儿。如果当时我如果妈妈过来，就说突然哪天过来接我就好了，都特别想他们。 因为我自己亲生父母也找不到，我就不知道该去哪里去找他们，就反正只知道是越来越远了。就从这开始我就知道完了，就是彻底找不到回家的路了。就那包括就是我养父母家的路我都找不到，要不就我亲生父母家的路更难找。那时候就特别的伤心。
0: 所以从10岁那天开始，你就一直孤零零一个人了。
1: 其实我从2005年年底的时候吧，那次就是说，就从那次开始，我就是一个人，就是说流浪，然后就接触了一些社会上的一些小混混。当时那时候就是感觉他们就是很舒服呀，就是每天不用干活，什么不用上班，而且就是到处玩儿。然后他们就告诉我们说，要不要就是说跟他们一起出去玩去。
0: 拉你入伙是吧，
1: 然后就去跟他们去玩，反正跟他们一起就是瞎混嘛。然后而且就到2016年的时候，也是我们一起混的一个老乡吧，就拿了一个女士的包然后扔给我，说让我赶快跑，
0: 抢包了。
1: 当时也是因为就是未成年，

0: 在少管所关了几个月。我从少管所出来之后，就是很迷茫，知道自己没有家，就感觉就无所谓了。然后父母就自己的父母呢，就是也找不到他们。反正所以我有的时候会想妈妈什么的，但是我不知道去从哪儿去找，就是反正也是找不到他们。那就是感觉就是彻底放弃自己了，
1: 就是对自己的未来没有一个规划，
0: 就是没有目标。
1: 我干点什么，我未来要有一个什么样的人生，已经不管了。
0: 对，就感觉活一天是一天的那种。因为楼下有个超市嘛，当时就看到那个超市，我就想着说到超市里边，就是说躲着去弄点吃的什么的。但那天就是在那个大型商场里边偷了1000块钱和一
1: 部，偷了超市的钱
0: 啊，然后偷了一部手机，
1: 偷的手机。
0: 那也因为这次事情又被判了6个月，
1: 判了6个月。
0: 对啊，就是人生就没有目标，很盲目的。但是运气好的是在里边那时候是碰到一个大叔，一个四川的一个大叔，他也是被关在里边，就是说他也有就是儿女跟我差不多大，就是开导我。他就告诉我，他说你这次出去以后就是说稳定下来，就是不要去再去做些那些错事坏事啊，就是说把自己找份工作，然后稳定下来，然后去学份手艺，然后去寻找你的妈妈。因为当时正好在那个里边是播那个电视上播的是就是等着我这个栏目嘛，然后就那个大叔就告诉我，他说你看这个节目上面也是寻亲的，你出去以后就是说第一件事情先把自己稳定住，就是说找个工作学个手艺，先把自己稳定，然后就去报名去寻找你的妈妈。啊，当时我一听他的话，然后那天晚上睡觉我就思考了很多，我就确实想了想，因为我自己一个人在外面流浪大概就有15年左右，那天晚上就是也几乎没怎么睡，就一直在想我以前的，就是说点点滴滴，然后做了很多事情，反正就是感觉人这15年就感觉是白活了，就是白过了，这人感觉过得特别废。而且我自己想想，自己也不小了，要把自己给改正过来，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就是说浑浑噩噩的去过那些生活。就心里就是有一股劲儿在那里，就是说要找到他们，找到爸爸妈妈，就是我一定要努力把自己变好，让自己就是说，有可能就是说未来就是面对自己的妈妈，让她知道我的儿子没有去学坏，而且越来越好。当时我记得我从那个看守所出来的前一个礼拜，大叔都告诉我，张哲你出去以后，就是说也不要给我寄钱啦，或者是写信什么的，但是你稳定下来之后，你给我寄点东西过来，我就知道你在外面稳定了，按我说的去做了。然后当时我就听他的话，他就是说出来之后也就是找工作什么的。然后当时我就是联系我重庆的一个朋友，你帮我找份工作，我是想稳定下来了。我不想在外面瞎混了什么的，然后他帮我就是找了一份，就是一个学校，就是装那些玻璃门的那些。当时我记得那个玻璃也很重，小的有50-60斤，大的有100多斤，就那种。然后我就是都是一个人，当时拿那个吸盘吸到上面，然后就是背着，然后从1楼背到3楼，工作了大概有1个多月之后，然后身上也存了将近有4000块钱左右了。那我就想到就是大叔跟我说的话，那我也想的是说。买点东西寄给他，就是让他知道我在外面就是稳定了。当时我就去市场去买了4套秋天换洗的衣服
1: 啊，
0: 然后又买了20双袜子，
1: 嗯，
0: 然后我当时就是寄到那个南阳看守所，啊，寄给他，就是也让他知道我现在按他说的话做了，我现在在外面就是也稳定来了，就不像以前就是说还是在外面瞎混了怎么的。
1: 其实也是对大叔给你的人生指点的一种报答。
0: 嗯，对，虽然说有可能以后我们就是没有可能没机会再见的什么，但是我确实很感激他这一番话。
1: 后来在重庆工作有发展吗？
0: 因为当时大叔也跟我说过让我去学一个手艺。
1: 对，
0: 后来我看的，因为他们那个烧焊的那些，我看工资也蛮高的，
1: 学焊工
0: 啊，学焊工，虽然是苦了一点，但是我是我自己的手艺，我要努力去学，我不会说轻易去放弃它。
1: 勤劳刻苦的学，后来学成了吗？手艺
0: 现在就是学的还可以吧，
1: 学的还可以，能出去接各种焊接的活了。
0: 比如说做些栏杆了门那些，我还是能做出来的。现在我觉得今年反正有一件比较有意思的事情，也比较巧吧。回到重庆之后，我那个就老板他一个老乡，他接了一个活，是看守所的活
1: 啊，看守所的活。
0: 以前是民警就是压着我进来的，但是我这次是带着我的手艺，带着我的工具，
1: 是堂堂正
0: 正的，然后就是来的，
1: 走过来的，
0: 然后去做这些事情。而且我只是说我这次进来，但是我也随时能

0: 出来，而是光明正大的出来，不像是以前，就是说进来之后每天就是看着外面什么时候才能出去什么的。
1: 所以说明什么？好好做人，好好做事儿，不干违法乱纪的坏事，你自然心里就没有那些阴影了。
0: 嗯，对，
1: 对吧？再看见看守所也不怕了。
0: 嗯，对，那时候后面也有机会说到监狱去做活，也去过几次，但是那时候去的反正就是感觉都是这样，就是、
1: 心情都不一样
0: 了。嗯，对，也是给自己的一个就是一个约束吧，就是说、这种地方以前来过，就是不能再来了，在同一个地方跌倒的地方，但是不能再从这个地方再跌倒一次。但是以后只能说自己要越来越好，
1: 越来越好。
0: 嗯，不能说再去走一些老路。
1: 现在你怎么样？生活工作上？
0: 嗯，现在生活工作上面都还行吧。是我们老板其实也对我蛮好的。
1: 嗯，
0: 所以他也鼓励我来找家什么的。
1: 嗯，
0: 这次就是说自己工作各方面也稳定下来之后，就是特别想就是说找自己的妈妈。哪怕就是这辈子就是说一直努力去找，哪怕十年八年我也要去努力，就是但也要去找到我妈妈。
2: 我找到我妈妈，我想告诉妈妈我现在在外面也稳定下来，自己也有手艺了，能养活你们，我特别想跟你们在一起。
1: 你看底下我们做了这么多嘉宾，其实听你的故事时候有一段大家应该是挺心里挺生气的，怎么能干这些事情？但是还好，现在大家看到你的都是笑脸，你也不用太过自责，都过去了，好不好？现在我们要看向更光明的、更美好的未来。我们大家都在帮你，我们来听听嘉宾们能给你说点什么，好不好？能怎么帮助你，好吗？来，我们先往那儿看，孟主任。
3: 在这儿呢，我首先想重申的是啊，像这个张哲这个故事中的几位买家，他这种收买儿童、转卖儿童、虐待儿童，这是一种严重的刑事犯罪。但是幸运的是呢，是你的人生中呢还有很多人关怀你，还有就是最后你遇到的这位老板能不对你抱有这种歧视的态度，然后还重新教你做人，像家人一样对待你，有很多人来关心你的。在开门之前呢，我们还给张哲准备了一个小的惊喜。张哲，你看在嘉宾席上，在我的左手边，我们今天请来了一位重要的嘉宾，他就是你的老板。
4: 郭叔，
1: 特意从重庆跑过来的是吗？
4: 哎，
1: 欢迎一下郭叔，来来来。你知道郭叔要来吗？
4: 我不知道。
1: 你从重庆过来的时候，你跟他请假了吗？
4: 请假了。
1: 他怎么说？
4: 他就是让我来，就是说希望也能找到妈妈。
1: 他没跟你说他也要一块来？
4: 没有。
1: 郭叔怎么偷摸的过来的？
4: 没有，郭叔。
1: 来，请坐，请坐。哎呦，瞬间觉得特别的温暖，因为一个好人上来的时候，他自带着这种能量传递给我们很多人。郭叔，我问问哈，当时看见小张的时候，这个你知道他身世他的这个情况吗？最开始
5: 我知道点儿。我觉得呀，他这个人很踏实。又干活这些很勤快，
1: 很勤快。
5: 哎，家里面人基本上都认识他，都喜欢他。反正找到找不到嘛，就我觉得也无所谓。找到了，哎，我祝福你啊。找不到的话，就还是跟我回去啊，在重庆继续找啊，这个无所谓啊，时间有的是，是吧？
1: 对，
5: 哎，就是。
1: 所以你看这多好，
5: 别怕。
1: 嗯，不哭了啊，张哲。
5: 是，
1: 你看大家都在帮你。你看你郭叔跟你说什么？找不到没关系，咱回去，跟我回去，什么意思？那就是家。当然我们还是希望今天有一个好的结果。来，玉老师。
6: 刚才这位老板上台的这一幕啊，特别让人感动。你看那个孩子就特别像一个孤苦伶仃的一个，哪像二十多岁，像十几岁七八岁的小孩一样依偎在老板的身边。所以我就也想起一句歌词啊，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这个世界就会变成美好的人间。
1: 我们今天大家一起来祝福你啊，加油！好，那来张哲，

0: 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提供的线索，你的家乡山很多，产橘子，吃辣不吃麻，称呼大伯叫达达，大伯家的姐姐小名叫燕子。另外呢，大伯家左边有个水库，右边1公里有一个山洞。了解到相关信息之后，我们立即为您联系相关的警方和志愿者，为您展开寻找。
1: 2018年，接到你寻找妈妈的求助信息后，我们立即在等着我官网和宝贝回家寻找网上进行帖子比对。遗憾的是，一直没有消息。直到2019年，网站通过对时间、地点等关键词再次搜索，查找到了一个寻找1994年出生、2000年失踪的表弟郭东海新妻子。帖子中描述其家中有3间瓦房，房子左面是水库的情况与你提供的线索比较相像。随后我们立即联系相关的志愿者寻找发帖人，并指导他采写送帖。
2: 接到你的求助后，我们第一时间将采集到的你的血样与困难血样进行加急比对，希望能给你带来好的结果。
0: 那么这个疑似帖子当中的发帖人究竟是不是您苦寻多年的妈妈呢？我们也期待着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3: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妈妈在哪里，就特别想就是跟他们在一起，就是过哪怕就是过一个节过个年什么的都行，反正特别想。在我印象只有就是跟我妈妈生活那20多天的印象，这反正过去了这么多年了，反正一直就是记忆中就是跟妈妈生活那段时间，就是妈妈给我吃山楂的那个味道。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嗯。

0: 大蛇，高兴了吧？找到妈妈了。好，带着妈妈过去坐吧，好不好？带着妈妈过去坐吧，坐下来咱们慢慢说。哦，把妈妈带过去，带到沙发那边去。阿姨去吧，拉着儿子。
1: 欢迎张哲的妈妈，来，张哲和妈妈请坐。张哲和妈妈请坐，来，高大哥也坐。
2: 我一直找你，我以后不是死，我浑身心里找你啊！前几年我在河南那找你，就没找到。
0: 就是在重庆。
1: 啊，就是在
0: 重庆。其实你们还是离着挺近的，你的老家就是在巫山县。在你两个月左右的时候，你的爸爸去世了，后来妈妈还是带了你一段时间，大概到一岁多左右的时候，后来妈妈呢，因为自己一个人要出去打工，她要养活你嘛，所以就在这段时间，妈妈把你放在了你的大伯家。没过多久你就丢失了，但是妈妈她很厉害，她非常着急，她回来居然辗转打听了很多很多人，她找到了那个人贩子，
1: 就是拐她的那个男的。
0: 是的，她找到了那个拐她的那个人，而且妈妈还去上门找人贩子对质，就告诉了他张哲你被卖去的第一个养家的地址，
1: 就是河南的那个吗？
0: 对，妈妈一个人就去了河南，到了河南之后到了你的养家，没有找到你，所以线索到这就断掉了。但是妈妈的心里真的无时无刻不在想你啊，真的。还有你的姐姐你记得吗？
2: 还有姐姐，
0: 你的姐姐
3: 叫燕子，
1: 不仅有妈妈还有姐姐。
2: 我想到我都哭不得。
1: 妈妈也辛苦了。好，另外张哲对妈妈的印象其实就是那二十几天，对吧？还记得妈妈给你带来的山楂，我看今天你七月姐给你拿来了一个小篓。
0: 你自己打开看看吧，这是妈妈在老家的山上为你带回来的。
2: 这件衣服还有没有影响？

0: 蘸着什么味道？好吃吗？
1: 反正跟这个味道好吃，比平常吃的味道不一样。
0: 香吧，因为这是你们家的山楂，这是你家后山上野生的山楂。
2: 现在他吃着山楂，好像自己就回到了4岁的时候，回到了当时他记忆中跟妈妈相处的那20几天。

0: 妈妈给他拿着山楂，虽然酸酸的，但是吃在心里甜甜的。那时候的家多幸福啊！
1: 可能我们在社会上会看到很多迷茫的孩子，但是看到他们的时候，我想我们第一时间要做的应该不是马上去嫌弃他或者是看不上他，我们应该伸手去帮他一把，也许你帮的这一把就会改变一个人的一生，就像张哲这样。
0: 所以这里我们要把一是把掌声送给张哲今天的团圆和幸福，二我也把掌声送给像郭树这样的好心人，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的爱心，谢谢你们的付出。搂着妈妈走向幸福的生活，
1: 走吧。
2: 酸酸甜甜的山楂是张哲小时候最美好的味道，这个味道代表着妈妈的温暖和爱，正因如此，他把这个味道记了21年。如今妈妈长途跋涉带来了他心心念念的山楂，红红的果子寓意着团圆和幸福。再次品尝到童年的味道，张哲终于找回了儿时妈妈的关怀与温暖。相信这个春节，张哲会回到他自己的重庆老家，一大家子人一起吃饺子，团团圆圆过大年。张哲，祝福你回家。

0: 人能活多少岁，竟然是由脾胃决定的。
1: 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
0: 你敢相信吗？肥胖、便秘、胃口差，甚至失眠，都和脾胃失调有关。
1: 调理好脾胃是基础，是最基本的一个问题。
0: 究竟如何科学调理，才能从根本上恢复脾胃动力？带来脾胃养生茶，现场嘉宾亲身体验，好评连连。
2: 那种回甘还挺明显的，
1: 这个味道很清香，主要有橘苣、茯苓、陈皮，这些都是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
0: 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它如同身体的中央枢纽，养护脾胃就是疏通生命通道，是健康长寿的根本。想了解更多调脾胃、补正气的知识和方法，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敬请收看本期节目。调理脾胃，正气足，脾胃强壮，人长寿。
3: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苏泽颖。首先呢，要欢迎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两位嘉宾老师，欢迎你们。
4: 大家好，我是您的邻家大姐胖姐。
5: 大家好，我是你的邻家小妹江木兮。
3: 欢迎胖姐，欢迎木兮。其实呢，今天想跟大家呢聊一个话题，因为最近很多人都跟我提起过，说总觉得脾胃不太舒服。
4: 还真是这样，
5: 是
4: 不是说吃完了以后就是胃胀的好，就是不消化，
5: 然后你吃两口你感觉堵得慌，吃不下了，然后胃口也不好，没什么想吃的。
3: 那其实呢，说到这个脾胃问题了，可以说是十人九胃，这个问题可以说是可大可小，可轻可重，但是呢，很多人呢都不知道该怎么调理。所以呢，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了一位和脾胃疾病打了多年交道的老师，让他呢来帮我们解开这些健康谜团，一起呢来找到调理脾胃的金钥匙。让我们有请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专家老师田延华。欢迎田老师。
0: 田延华从事临床医疗与教学工作40余年，多年来他主张运用中医中药治疗各类疾病。
3: 田老师，其实呢刚才说到脾胃问题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的关注。
4: 是的。
3: 那么关于脾胃方面的解释真的是说什么的都有，所以呢今天我们也搜集了一些关于脾胃的传言，请田老师帮我们看看这些传言到底是真是假，靠不靠谱。
5: 好的好的。
3: 那首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一个，说脾胃不好的人老得快，是这样吗？
5: 啊，但是皮肤不是因为我靠我的保养，靠我的胶原蛋白，靠我的这个化妆品护肤品吗？这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
4: 还有心情，
3: 到底是真是假，还得田老师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6: 其实啊，这个答案呢是真的
4: 啊。
6: 中医认为啊，脾胃后天之本啊，这气血生化之源，如果这个脾胃功能好呢，它就能够化成气血足啊，气血足了之后呢，就会让我们面部的胶原蛋白啊也变得更加丰富了、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这皮肤呢它就会显得娇嫩，就会显得呀非常的年轻。
3: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条，说这个脾虚是坐出来的，
4: 这肯定是错的，因为坐着嘛就跟我们筋骨有关系，比如说什么腰椎呀、筋呐、坐骨神经。
5: 对呀、这我也觉得是假的。
4: 是的。
5: 脾胃跟这坐着有什么关系呢？
6: 其实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同样是真的。中医理论啊，有一句话就叫做久行伤筋，久立伤骨，久坐会伤肉。而这个脾胃啊，它就是主肌肉的，身体的肌肉它不活动了啊，脾胃气代谢的久了呢，它也会聚集湿，然后湿气就聚集在了肩部啊、局部啊，脾胃它就会损伤。
3: 好，那接下来呢咱们继续来看第三个啊，十人九脾虚
5: 啊，这太夸张了吧。我觉得十个人里面可能四五个人我觉得是合理的。
4: 还真不是，这个我觉得它是真的，因为我之前去看中医你知道吗，就是看脾胃的排队的人乌央乌央的。
6: 这一条的答案还是真的
4: 哦、
6: 因为呢我们当代人呢，首先我们的工作压力就比较大，它是损伤什么，就是损伤肝，肝郁日久了它就 伤脾
4: 啊。
6: 这第二个方面呢，是饮食方面的问题，饥一顿饱一顿也会伤脾。如果说吹空调多了，或者是喝冷饮多了，这些呢，它也都会伤到脾胃。
4: 哎呦，
0: 脾胃不好，真的会写在脸上，藏在久坐里，堵在运化中，从饭后腹胀到湿气堆积。追根溯源，都与脾胃这条生命线息息相关。如果你也想从根本上调理脾胃，让身体重回轻松状态，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脾胃好，一身轻；脾胃强，人长寿。
3: 那田老师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啊，这个脾胃不好到底会招惹上哪些麻烦事儿呢？您系统的跟我们讲一讲。
6: 嗯，好的。发现脾胃失调的人啊，他最容易出现两大类的问题，我呢就把它总结成脾胃失调四宗罪。
3: 哦，
6: 这第一宗罪啊就是肥胖，第二宗罪呢就是胃口差，中医呢就叫做纳呆，这第三宗罪啊就叫做便秘，第四宗罪就是失眠，或者呢说不寐。
3: 天哪，听您这么一说，我们发现从肥胖到失眠这一条链下来哈，真的这个脾胃可以说是牵一发动全身，影响还是非常大的。田老师，首先第一条刚刚您说的肥胖，
4: 那我觉得不对呀，肥胖不就是都因为他吃的多能吃吗？这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
6: 哎呀，很多人呢都存在这样一个误区啊，就认为肥胖就是吃的太多引起来的。
4: 对对对，
6: 其实啊并不完全是这样啊。那有的人说我呀就是喝口凉水我都发胖，那我不吃呢我也胖，这是什么原因呢？主要就是他自身的内在的原因，就是脾胃功能失调了，水湿他就得不到正常的这个运化，它就会导致身体的湿气呢无法排到体外，痰湿就阻于体内了，从而啊它就导致到肥胖了。当然如果是胃肠腑热，食欲过旺，人老有饥饿感，总想吃东西，就会导致啊营养摄入过剩了，人同样呢也会发胖。
5: 那我就放任它不管，那后面会怎样呢？
6: 实际上啊，这个肥胖它是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健康问题，它会引起全身各个系统的连锁的反应。第一呢就是心脑血管系统了，多余的脂肪啊它不仅会堆积在皮下，它更会就是包裹在这个心脏的表面了
4: 啊，
6: 沉积在血管壁上了，就直接导致血压升高了，动脉硬化了，它就会大大的增加心梗啊脑梗的这样的风险。
4: 对，
6: 那这第二方面呢就是代谢系统啊，肥胖它就引发了胰岛素抵抗了，身体它就会分泌更多的胰岛素来代偿，长期呢它会损伤卵巢的储备的功能，就加速了早衰了。这第三就是运动系统，你说这超标的体重它对膝关节呀、还有腰椎啊这些承重的部位啊长期就是超负荷的工作了，迟早它就会发现退行性的病变。这第四方面就是呼吸系统了，颈部啊堆积的脂肪它也会压迫到气道，这个腹部的脂肪呢它会限制胸膈肌的运动，它就会出现睡眠的呼吸暂停，还有呢白天呢也有可能会感觉啊总是觉得气不够用。可以说肥胖它不是单单的孤立的一个症状，
4: 对，
6: 它是一个会引发全身系统性疾病的一个导火索。所以啊我们一定要重视脾虚肥胖这个问题，及时的进行干预，防患于未然。
4: 是的是的，
3: 脾为后天之本，脾胃一伤四脏皆无生气，很多我们没有想到的疾病其实呢都是脾胃惹的祸。如果你有身体上的不适却一直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源，那很有可能就是您的脾胃出了问题。现在扫描我们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帮您辨证分型，制定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
7: 我生孩子之前从来没超过100斤，生完孩子以后我这肚子上的游泳圈就怎么都甩不掉了，我也试过节食运动但每次都坚持不下去，体重反而更重了，现在整个人总觉得浑身沉甸甸的， 我这身体到底该怎么调理啊？
3: 刚刚啊，我们在短片里看到王女士遇到的困扰，相信很多人呢都感同身受啊。那田老师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哈，那怎么样我们来加强我们的脾胃的健康，然后增加它们的功能，把水给排出去呢？
6: 比较常见的肥胖啊，会有几种症型，比方说胃热、湿阻型，它主要的表现就是它消谷善积，然后呢食欲旺盛，
3: 是
6: 它有口气，而且大便特别干，口干呀、口渴呀。痰湿性的肥胖啊，它的特点呢就是向心性肥胖，它经常会有口中发黏，大便也是黏腻的。常见的大肚腩呢，它是属于这种类型。刚才我们提到这个王女士啊，她就是这种情况。肝郁脾湿型啊，它是在年轻人当中啊发病率比较高的。
3: 哦，
6: 这类人群啊，他们主要就是说工作压力大，长期有焦虑、郁郁寡欢的。那从这些症型，我们就能够看出，几乎呢所有的肥胖都和脾虚湿盛有关系。
3: 嗯，
6: 所以总的呢，调理的原则啊，就是健脾祛湿。

0: 啊，它就恢复了，运化能力增强了，体内多余的这些水湿和这个垃圾自然的就被代谢出去了。
1: 就觉得我脸上没有之前的爱出油了，然后呢我又接着喝，有一天我照镜子，我感觉肚子啊比之前小了一圈，我之前真没有想过，原来胖和脾胃还有关系。
2: 胖不胖根本在脾胃，瘦不瘦关键看运化。菊苣调脾胃，茯苓渗湿气，薏仁利水道，陈皮理气机，四味药食同源的食材协同作用，让脾胃这个运化中心重新转起来。脾胃功能恢复了，运化能力增强了。如果你也想调理脾胃，让身体轻松瘦下来，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
3: 欢迎回来。刚刚呢我们说完了脾胃失调的第一宗罪啊，大家都记住了，是肥胖哈。那这第二宗罪呢就是胃口差，这又该怎么理解呢？田老师，
0: 胃口差呀，中医就叫做纳呆。
1: 哦，
0: 顾名思义啊，纳就是接纳受纳，呆呢就是呆滞，简单讲啊就是说想吃吃不下，吃了呢它还不消化。
1: 对，像我就是，我深有感触，你吃两口就感觉特别难受，感觉特恶心，就吃两口就不想再吃了。我正好跟他相反，我就是看什么什么香，看什么都想吃，但是吃
0: 哦，这个脾 啊它就是主运化的，它就是负责把胃初步消化的食物啊，它就把它转化成了气血精微，然后输送到全身。
1: 是啊，
0: 那如果说脾虚了，运化就无力了，胃里的这些食物呢它就给堵车了。
1: 哎呀，
0: 就堵在了胃里边，人就觉得胀啊，就觉得满呐、啊，身体啊自然就会发出一些信号，就别再往里边塞了，所以呢就没食欲了，痛啊，反酸呀、啊，食欲不振呢、啊、还会有浑身的乏力。那从中医的角度看，脾主运化，胃主受纳，脾胃虚弱了，它就像厨房里的这个灶火啊，它不旺，所以呀、啊、你是做饭呢它还不熟，就既做不熟饭菜呢，它也消化不了食物了。所以针对这种情况啊，我们核心的思路呢就是要补中益气，健脾和胃。首先呢我们会用到人参，这个人参啊它是补气之王，它能够为衰竭的脾胃的功能啊给它充电。
4: 可是田老师，我们都知道就是身内的这些药材大补、但是像胃口差的人不都是脾胃虚弱吗？他们不会虚不受补吗？
0: 为了防止虚不受补的情况，我们呢是要搭配一种药材的、我们一般都是要搭配白术这味药，健脾益气，燥湿利水，它既能增强这个脾胃的功能啊，它又能够防止阴虚生湿，避免啊滋补过头了。我们还要加当归，它是补气活血的，还可以和补气的药来进行配伍，可以改善血虚啊，加龙眼肉啊可以补益心脾养血安神，像这个茯苓呢它可以宁心安神，也可以兼顾这个健脾渗湿，还有一味叫远志，它可以安神益志，交通心肾，增强宁心的效果。还有一味药叫木香，它可以行气和胃，缓解脾胃气滞，比方说呀解除这个腹胀的问题。当脾胃后天之本重新焕发了活力，不仅是消化问题能够迎刃而解了，而且那全身各个脏器啊它也能够得到充分的滋养，身体呢它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
2: 十年前刚刚退休的李阿姨，如今的李大妈，通过调理脾胃后面色红润，吃得好睡得香，
5: 人啊也越来越精神了，现在下楼买菜呀、接接孩子啊都不成问题了。
2: 想吃又不敢吃，吃了又难受，这种纠结根源就在脾胃气虚，运化无力。调理的关键是给脾胃添把文火，让它慢慢恢复动力。想从根上调理脾胃，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脾胃好，一身轻；脾胃强，人长寿。
3: 刚刚啊，咱们说完了脾胃失调的第一宗罪——肥胖，第二宗罪呢是胃口差。那聊到第三宗罪了，就是便秘。那其实我们说这个便秘，它好像在下面，脾胃好像在上面，它们中间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田老师，
0: 这个关系可太大了
1: 啊！
0: 那很多人呐、啊，咱一说便秘啊，

0: 就想到哎呦上火了吧，就想到是肠道了吧。其实脾胃才是便秘的一个总开关
1: 啊。
0: 咱们身体呢就像一个河道的系统，胃呢它是上游的水库，它是负责呀蓄水，然后呢脾呀是水泵，负责呢把这个水拖到啊该去的地方。大肠啊它是下游的河道，它是负责把这个废物给它排出去。如果说脾这个水泵它没力气了，它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就是上游的水啊下不来了，下游的河道呢它也干了，这就是脾虚导致的便秘。这个大便干结呀，或者是有便意呢，但是它拉不出来。
1: 嗯，
0: 拉出来呢还是那么一粒一粒的，有点像那个羊粪蛋似的啊。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脾虚生湿，湿气呢就储在到河道里了，这水呢就流不动了，这就是湿气重导致的便秘。大便黏腻排不干净，冲厕所呀还冲不利索，总感觉呢没拉完似的。
1: 嗯，
0: 这两种虽然我们看出去表现是不一样的，其实它的根儿呢都是在脾上。
2: 其实刚才我们看到短片当中的赵先生呢，就是因为便秘导致他的生活出现了一团糟，
0: 是的，
2: 连锁的反应。那像刚才我们看到他的情况，该怎么样对待，该怎么样调理呢？
0: 这位赵先生啊，他这个情况非常的典型啊，他就是排便困难，然后肚子胀疼，口气特别重。那在中医啊，这叫做脾胃湿热，兼有气机的瘀滞
1: 啊。
0: 它既有脾湿，它又有热气，这个气啊它还堵着走不动。
1: 对，
0: 针对它的这种情况呢叫做连补饮，这里面它有黄连，黄连就是专门清脾胃和大肠的湿热的。然后呢就是厚朴，厚朴它是行气燥湿消积除满的，在里面呢我们还有石菖蒲还有半夏，都是化湿的药，就是可以帮着把湿气啊把痰浊呀给它化开。栀子啊还有这个淡豆豉，栀子是清火利湿的，淡豆豉啊它是用来宣散热气，这两味药是一降一宣，让湿热之气啊从上下两个出口啊给它排出去。
1: 哦，
0: 再有呢我们用到了芦根，首先它是可以清热生津，第二它可以利尿除湿。那么这七味药啊配合下来，它就是既清热了又化湿了，而且呢还帮着通了气。这位赵先生他这个肚子自然啊他就舒服多了，这个大便呢也通畅多了，还有这个口臭呢这不就都跟着就好多了。
1: 嗯，
2: 从肥胖到便秘，看似不同的健康问题背后都指向同一个关键，就是脾胃健康。脾是负责人体运化的重要器官，作为后天之本，调理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健康，收获充满活力的健康人生。
3: 脾虚运化无力，脾虚生湿，湿气阻滞，大便就黏腻冲不净。调理的关键不是硬排，而是清湿热、通气机，让脾胃重新恢复正常运化。如果您也长期受便秘困扰，想从根本上调理脾胃，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
2: 那刚刚呢，关于脾胃失调的三宗罪，田老师已经给我们介绍的非常详细了。接下来我们要聊的是第四宗罪，失眠。
1: 我太有发言权了，我几乎每天都在失眠，而且就是说，人家正常睡觉的点儿我睡不着，我就是典型的那种晚上吃的太饱，就是睡不着。
0: 胖姐说的这个就特别典型的一个例子，她讲的就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失眠。中医经典的一个著作啊，叫《黄帝内经》，他说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说晚上吃太多了又太油腻了，脾胃晚上啊还得加班加点的干活，这本该休息的这个阳气呢它就被调动起来了，
1: 是
0: 人呢就睡不着了。第二种就是脾虚型的失眠，这种人啊他吃的并不多，但是他这个脾的运化无力，身体啊它气血不足，心神啊就得不到的濡养啊，所以睡眠也很浅，而且呢多梦还容易醒。还有一种啊，睡得死但是呢起来还特别累
1: 啊。对，
0: 往往它是就脾虚湿盛，虽然你看呢是睡着了啊，但是呢身体一直是处于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就根本

0: 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这种休息。
1: 那田老师，刚刚我们短片里看到的张女士，像她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样去得到一个缓解？
0: 张女士啊，她今年是已经45岁了，就是从中医角度来看，她往往就会出现肝血亏虚，然后脾胃失调，她既有多梦易醒、心神不宁，她还有呢胃胀不消化、打嗝这些脾胃的问题。所以呢，我是给他制定的方案，就是疏肝健脾，然后呢宁心安神，双管齐下，叫做归脾汤，和上小柴胡加减。第一味用的是茯神，茯神是宁心安神的药药。那这第二味啊是酸枣仁，酸枣仁是专门补心肝之血。这第三味呢是柴胡和黄芩，这是一对儿啊，黄金搭档。柴胡它是负责疏肝解气，黄芩啊它是负责清泻淤热的。张女士这个年纪啊，她是上有老下有小，压力比较大，所以肝气啊特别容易郁结。所以呢，柴胡和黄芩这一疏一清，就让郁气啊让它散出去。为了让效果更好呢，我还给它配合了两种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B1 和 B2。这个维生素 B1 啊，它能够促进大脑啊合成一种叫做氨基丁酸的物质，这东西啊它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维生素 B2 它可以缓解神经兴奋啊导致的入睡的困难，这样就等于是双管齐下了，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健脾安眠的方案。
2: 早晨起来气色可好了，白天呢工作呀可有精神了，这睡眠和消化一好，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
3: 脾胃运化好了，垃圾排得出去，营养送得上来，身体自然就回到了正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脾胃强壮起来，健康才能长久。
0: 中医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啊都是靠脾胃来吸收运化。这个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啊它就吸收的好，身体呢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它讲的就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失眠。中医经典的一个著作啊叫《黄帝内经》，他说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说晚上吃太多了又太油腻了，脾胃晚上啊还得加班加点的干活，这本该休息的这个阳气呢它就被调动起来了，
4: 是
0: 人呢就睡不着了。第二种就是脾虚型的失眠，这种人啊他吃的并不多，但是他这个脾的运化无力，身体啊他气血不足，心神啊就得不到的濡养啊，所以睡眠也很浅，而且呢多梦还容易醒。还有一种啊睡得死，但是呢起来还特别累
4: 啊，对，
0: 往往他是就脾虚湿盛，虽然你看呢是睡着了啊，但是呢身体一直是处于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就根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这种休息。
1: 那田老师，刚刚我们短片里看到的张女士，像她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样去得到一个缓解？
0: 张女士啊，她今年是已经45岁了，就是从中医角度来看，她往往就会出现肝血亏虚，然后脾胃失调，她既有多梦易醒、心神不宁，她还有呢胃胀不消化、打嗝这些脾胃的问题。所以呢，我是给他制定的方案，就是疏肝健脾，然后呢宁心安神，双管齐下，叫做归脾汤，和上小柴胡加减。第一味用的是茯神，茯神是宁心安神的药药。那这第二味啊是酸枣仁，酸枣仁是专门补心肝之血。这第三味呢是柴胡和黄芩，这是一对儿啊黄金搭档。柴胡它是负责疏肝解气，黄芩啊它是负责清泻淤热的。张女士这个年纪啊，她是 上有老下有小，压力比较大，所以肝气啊特别容易郁结。所以呢，柴胡和黄芩这一疏一清，就让郁气啊让它散出去。为了让效果更好呢，我还给它配合了两种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B。

0: B2。这个维生素 B1 啊，它能够促进大脑啊合成一种叫做氨基丁酸的物质。这东西啊，它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维生素 B2 它可以缓解神经兴奋啊导致的入睡的困难，这样就等于是双管齐下了，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健脾安眠的方案。
1: 早晨起来气色可好了，白天呢工作呀可有精神了，这睡眠和消化一好，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
2: 脾胃运化好了，垃圾排得出去，营养送得上来，身体自然就回到了正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脾胃强壮起来，健康才能长久。
0: 中医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啊都是靠脾胃来吸收运化，这个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啊它就吸收的好，身体呢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
3: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共同探寻了一个健康真谛，脾胃是生命的根基，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顺应天时，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少生闷气，多爱自己，只有把根基养好了，健康长寿才会来找你。再次感谢田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讲解，谢谢您，也要感谢胖姐和木西今天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两位。在这里呢当然最要感谢的还是我们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支持，那么下期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见。

0: 偶题是宋代张良辰的写景佳作，将春日的柔美与灵动展现得恰到好处。我在创作时啊，是沉下心，让笔墨跟着诗里的节奏慢下来，把自己对春日的偏爱，对含蓄之美的偏爱，都藏在这每一笔里。
1: 暖吹，尽显春日含蓄有蓬勃的生机，即还原诗中深院藏吹，静中见生机的悠远意境，尽显吹光含蓄灵动之美。
0: 大家好，我是李小飞，今天我为大家书写的是宋代张良辰的《偶题》。这首诗描绘了春日池馆的静谧与杏花的灵动，既有谁家池馆静潇潇的幽静，又藏粉墙斜露杏花梢的灵动，意境清丽婉约，韵味悠长。我用行书来表现，更能贴合诗中独特意境。

谁家这两个是一个字组连在一起的，而且谁是用的是重笔浓墨，后面呢随带的自然的这种枯笔的感觉，湿和干的这种对比。在落笔的开始啊，我也试着呢沉下心来，让笔墨跟着诗里面的节奏慢下来，把自己对春日的偏爱和对含蓄之美的这种偏爱都藏在每一笔里面。

张良辰的经典诗句，以春日景致为核心，开篇的勾勒出的池馆景色，人不敢轻扰的这种清幽的画面，后两句呢是全诗的点睛之笔，以藏不住的春意为妙，借斜露的杏花梢，将春日的生机和灵动呢展现得淋漓尽致。那我在里面用轻重缓急的这种对比呢，也是在表现惟妙惟肖的这种景致，所以呢将清幽静谧与灵动生机形成一个完美的融合。

0: 这个作品采用的是一个横幅的形式，分六行来书写，落款呢是两行的小字，位置偏左下，跟正文呢形成一个呼应，形成一个平衡的状态，既不抢这个正文的风头，又与正文呢形成行书风格的统一。整幅七言诗一共28个字，虽然字不多，但是它表现出来的诗意和运用的这种书法的这种语言，应该说呢是综合了各种技法和艺术的这些规律都融合到其中，形成了一幅相对完善啊，相对这个完美的这么一幅作品。
1: 大家好，我是画家段志军，今天根据宋代张良辰诗意，为大家创作一幅花鸟作品《暖吹》。画面中满院春色悄然蕴蓄，春光终究藏不住，繁花悄然探出，尽显春日含蓄有蓬勃的生机，即还原诗中深院藏春敬重见生机的悠远意境。由于花枝微婉灵动之态，勾勒垂日庭院静谧婉月春色满园的雅致气韵，尽显春光含蓄灵动之美。首先我们先画这个藤啊，墨不要调得太重，画这个藤的时候有时候

国的生计，即还原诗中深怨长吹敬重见生计的悠远意境。由于花枝微婉灵动之态，勾勒垂日听怨静谧婉月吹丝满园的雅致气韵，尽显吹光含蓄灵动之美。首先我们先画这个藤，把墨不要调得太重，画这个藤的时候有时候

在历史长河的变迁中亡佚。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由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北宋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在这幅长达6米的画卷中，浓缩了一个时代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推陈出新与卓尔不群。他依据曹植《洛神赋》的文艺，分22段设色，绘人物、山水、车马、及龙鱼神兽，刻画细致生动，人物衣褶秀美，数十旗鼓，笔法秀劲，意志潇洒。历史长河缓缓流淌，时光在这幅画卷上留下岁月的印记。在参差的破损当中，我们仍能窥见这幅传世之作的细腻笔触与非凡神韵。画卷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5段。第一段，邂逅。曹植在洛水之畔徘徊休息时，偶遇仙女洛神，惊讶而又欣喜。第二段，

顺着琴声我们来唱一唱。第一句，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第二句，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第三句，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第四句，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同学们，你们看这几句主题旋律的谱子上出现的最多的节奏型是哪个呢？是不是还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马蹄节奏型？来，让我们把这几句旋律完整的唱一唱。

着很好听，来，让我们来欣赏一遍乐曲的第一部分。你听一听，这几句旋律出现了几次呢？

现在呀，音乐进行到了第二部分。同学们，你们看这张图片，他的情绪会有什么变化呢？我们来听一听第二部分当中最特殊的一句旋律，你们听听它表现了什么场景呢？它的力度有什么变化呢？你听出来了吗？在刚才的那句旋律当中啊，表现了狂风暴雨，小骑兵骑着马迎接困难，不怕困难的场景。它里面模仿了风雨雷电声，呜呜。来，我们来看一看它的旋律。当然了，在这一部分旋律当中，刚开始它的节奏是什么特点呢？你们看，这一部分旋律是不是前八后十六的节奏没有了，出现了附点四分节奏。从这个经常出现的节奏可以看出来，第二部分的旋律呀变得优美抒情一些了。它表现了小骑兵巡逻有点累了，骑着马在草原上溜溜达达，先做一些休息这样的场景。来，我们把第二部分的旋律来哼唱一下。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是不是比刚才听到的第一部分旋律要优美抒情一些啦？来，我们把第二部分的旋律完整的唱一唱。

啦，让我们把第二部分音乐听一听，请你注意到后边的天气发生了变化，小骑兵迎接困难的这一部分音乐。

狂风暴雨过后，音乐进入到了第三部分和尾声部分，请你听一听第三部分的旋律，耳熟不耳熟？和哪部分很像呢？再注意听一听尾声部分，它的力度发生了什么变化？仿佛表现了什么场景？

同学们，你们听到了吗？在刚刚尾声部分，它的力度是越来越弱的，仿佛表现了小骑兵骑着马越来越远。刚才第三部分的音乐，你听着和哪部分很像呢？我想你的答案一定和我一样，第三部分和尾声和第一部分的音乐非常的像。还记得刚才我说这部分的主题旋律你要把它记住呀。

没错，这首《我是人民小骑兵》，它就是由引子第一部分、第二部分、第三部分和尾声组成的。现在呢，我们就来完整的欣赏一遍这首木琴独奏、手风琴伴奏的乐曲《我是人民小骑兵》。

0: 知识点：一、折返变向时迅速转移重心，调整节奏；二、保持步伐流畅，减少摩擦力。
1: 我发现同学们在一开始的时候都是冲得很猛，好像都很有劲儿啊。可是在基本上第三个往返点的时候，特别是这位同学，我发现他一下子这个速度就降下来了。
2: 对，您发现的特别仔细。那么刚才我也发现了这个情况。那么主要呢，就是孩子第一，在这个体能上没有进行合理的分配。那第二呢，因为我们多次往返的绕桶，他的有些孩子，尤其像刚刚您发现这位同学，他在绕桶的时候这个技术不对，他就把多余的体力浪费在这个绕桶上了。所以说到后面在折返的时候跑50米，就相对来说体力不够了，速度就越来越慢。
1: 行，那这样，那咱们就以这位同学为例吧，您帮我们来说一下正确的动作，特别是就是在绕桶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还是有小小技巧的，因为我看有人绕的圈就很大。
2: 对对对，好，
1: 好，
2: 来婷婷，好，那么我把桶拿过来。那么刚才老师也发现有些同学，来，我先给你做个错误的示范，来，你往边上点来。那么在我们绕桶的时候，有同学就是你看他是这么绕的，你看我的步子就多跑了好几步，但是你要会有技术技巧的绕，你看我在绕的时候我就直接过来了，你试一下，来，没关系，哎，走，一二三，对，
1: 是这样吗？他就一下就学会了吗？
2: 你再来一次，你自信点，没问题，来，再来一次，好，走，一二，对，
1: 我觉得还是挺难的，你再试一下，你看会了吗？
2: 来你试一试，一二三，您看它相对来说呢，就离这个桶稍微远了。那么在50米折返的时候，可能它就要多跑1米。那跑8个这个50米，每次都多1米，那么间接就可能8米。
1: 那这个时间一下子就超出去了。行，好，你先回位吧。除了这个绕桶之外啊，其他的我们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2: 其他注意的最关键的其实就是我们的体力分配，要让他能够来回跑的时候能够把体力合理的去均匀的分配。就像您刚才观察的，前面特别快，后面就没有劲儿了。那么就是这个呢，就需要锻炼孩子这种呼吸的节奏、跑步的节奏。就需要用日常的锻炼来让他们体会，慢慢的。
1: 行，那这个有没有一些锻炼的一些方法在呼吸方面呢？
2: 在呼吸方面可能就是让他多跑去多适应，比如说我们来进行一些小游戏。比如说可能一次折返的，让他去找这个节奏感。我规定好时间，那么后续可能再多加到2次到3次，然后最后是4次折返，那么变成5米乘8，他就能够用身体逐渐的累积，就能知道，我大概这个速度是我身体的什么节奏极限，然后是什么速度，他都能够去慢慢的控制了。
1: 好，那刚才呢，我们也是请两位同学啊，帮我们来进行了这样的一个示范。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是在您的指导下呀，让他们都来练一练我们的折返，好吗？
2: 好，没问题。

0: 马上开始我们的驱蚊小练习。
1: 给你队友加油！加油！加油！把桶扶起来，犯规了，桶扶起来。这跑跑跑跑！一，加油！二三，接下来呢，我们再跑一次，看看你的成绩有没有提高。来，预备 ，Ready Go！注意调整呼吸，好，一圈。加油！两圈。哎，贴桶近一点，加油加油！注意呼吸节奏。加油加油！

加油冲冲刺，第一特别好，加油。第二第三，好，稍微放松一下，调整一下呼吸。

0: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小学的张老师，很高兴和大家同上一堂课。今天我们继续学习第六单元，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第六单元的学习主题。在童年的百花园里，我们看到了真善美。在这个单元的学习中，我们需要品读童年文本，找到难懂的句子，通过结合生活经验，联系上下文，查资料，向别人请教等方法理解他们。在学习完课文之后，我们还需要选取身边的人作为观察对象，细致捕捉其性格、爱好等个性记录，并按照板块整理到多彩童年剪影集中，让它成为承载童年感悟的温暖纪念。相信同学们经过前两节课的学习，一定有不少收获吧。在学习童年的水墨画一课时，我们通过联系上下文，查找资料，理解了难懂的诗句。在学习肥皂泡一课时，我们通过联系生活实际，理解了难懂的句子。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学习第二十课，请同学们跟老师一起齐读课题。二十，灰雀。你们听。你听到了怎样的鸟叫声？你的心情如何呢？
1: 我听到了清脆悦耳的鸟叫声，听起来很欢快，我的心情很愉快。
0: 这就是灰雀的叫声。灰雀是一种体型较小的鸟，它的品种比较多。我们今天要认识的是红腹灰雀。请同学们看图片中的这只小灰雀，腹部羽毛是深红色，色彩多么艳丽呀！这么可爱的灰雀会给我们带来一段怎样的故事呢？现在就让我们走进冬天的花园里，让我们一起去遇见一段温暖的对话，开启一段温暖的旅程吧。读了这个课题，你有什么疑问？
2: 课文讲了灰雀的什么故事？谁和灰雀发生了故事？
0: 同学们可真会思考。现在就请大家带着自己的疑问来走进课文，注意读懂字音，读通句子，开始吧。要想把句子读得通顺，课文读得连贯，我们还要认识这节课的生字朋友，请同学们借助着拼音自己试着读一读吧。我们请一位学习小伙伴带着大家读一读。
1: 请同学们跟我一起读：灰雀，郊外，养病，胸脯，或者，可惜，诚实，婉转，仰望，面包渣，惹人喜爱。
0: 字音读得可真准确，声音还很洪亮呢。去掉了拼音，我们再来试一试。
2: 灰雀，郊外，养病，胸脯，或者，可惜，诚实，婉转，仰望，面包渣，惹人喜爱。
0: 字音掌握的可真扎实，相信把这些字词带回到课文中，这些句子也能够读通顺。
1: 树上有三只灰雀。

0: 月，两只胸脯是粉红的，一只胸脯是深红的。它们在树枝间来回跳动，婉转的歌唱，非常惹人喜爱。
1: 列宁每次走到白桦树下，都要停下来，仰望这三只欢快的灰雀，还经常给它们带来面包渣和谷粮。
2: 同学们不仅字音读得准确，句子还能够读得通顺又连贯，可真了不起。这些同学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关于字音，你还有什么想提示大家的？
0: 我要提示同学们，胸是后鼻音，要读准确，婉转的婉是前鼻音。请大家再跟我读一读这两个词语，胸脯，婉转。
2: 字音一定没有问题了，相信大家在读课文的时候也一定能够更加通顺，更加连贯。现在就请同学们自由朗读课文，边读边思考，故事里出现了哪些人物，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事呢？
0: 老师，课文中的主人公是列宁和小男孩。
2: 这位同学一下子就发现了课文中的两位主要人物，你还有什么补充？
3: 我觉得灰雀也很重要，它不仅是标题，还是贯穿全文的线索，它也是课文中的主人公。
2: 这位同学可真会观察，他还发现了灰雀在这篇课文当中的重要作用呢。那么灰雀、列宁和小男孩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现在就请你按照故事的起因、经过和结果，用自己的话说一说吧。
0: 课文讲述了列宁在郊外养病时，每天都来公园的白桦树下看三只灰雀，但是有一天，一只胸脯深红色的灰雀不见了。列宁在周围的树丛中找遍了都没有找到，他碰到一个小男孩，在与小男孩交谈后，第二天灰雀又回到了树上，在枝头唱歌。
2: 这位同学抓住了故事的起因、经过和结果，把故事内容概括得既准确又简洁，太了不起了。同学们，你们看，在概括文章主要内容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像这样，先找到课文中的主要人物，再按照事情发展的顺序，把故事的起因、经过、结果讲清楚。这就是概括课文内容的好方法呢。课文因灰雀而起，现在就请你赶快默读第一自然段，用横线画出描写灰雀的句子，想一想这是一只怎样的灰雀呢？
0: 我找到的句子是，公园里有一棵高大的白桦树，树上有三只灰雀，两只胸脯是粉红的，一只胸脯是深红的，它们在树枝间来回跳动，婉转的歌唱，非常惹人喜爱。我发现这三只灰雀的颜色不一样，其中两只胸脯是粉红的，一只是深红的，一定很漂亮。
2: 是啊，这位同学可真会观察，体会的也很深刻。通过深红、粉红这样的词语，能够让我们看到灰雀的颜色非常鲜艳。请同学们看课文的插图，这三只小灰雀在空中自由地翱翔，色彩多么艳丽呀！除了颜色，你还有什么发现？
0: 老师，这三只小灰雀在树枝间来回跳动，婉转的歌唱，真是活泼可爱的小灰雀。
2: 这位同学还关注到了课文中的关键词，来回跳动，让我们看到了小灰雀的活泼与可爱。婉转的歌唱，仿佛让我们听到了它清脆悦耳的叫声。同学们，课文中用一个词语来形容灰雀的叫声，婉转，你是怎么理解这个词语的？
1: 我是联系生活实际理解的，平时我听到小鸟唱歌，声音清脆又好听，这

0: 一种好听的歌声就是婉转。
1: 这位同学联系了生活实际，理解了婉转的意思。是啊，小灰雀的叫声抑扬顿挫，一会儿高一会儿低，一会儿长一会儿短，这样清脆悦耳的叫声就是婉转的意思。现在让我们读读这句话，读出小灰雀的活泼与可爱吧。
2: 公园里有一棵高大的白桦树，树上有三只灰雀，两只胸脯是粉红的，一只胸脯是深红的。它们在树枝间来回跳动，婉转的歌唱非常惹人喜爱。
1: 通过这位同学的朗读，老师仿佛看到了三只可爱的灰雀在枝头唱歌呢。那这样惹人喜爱的灰雀，列宁对他们的态度又是怎样的？
0: 我找到的句子是，列宁每次走到白桦树下都要停下来仰望这三只欢快的灰雀，还经常给他们带来面包渣和鼓励。我从每次都要经常这些词语中知道列宁常来公园看他们，感受到了列宁特别喜欢这几只灰雀。
1: 这位同学体会的可真深刻。是啊，我们可以通过每次、都要、经常这些表示频次的词语看出列宁对灰雀的喜爱不是偶然的，而是日复一日的坚持。你还有什么发现？
3: 老师，我认为仰望这个词是抬着头一直看的意思，这个动作让我觉得列宁每次看灰雀时很专注，体现出了列宁很喜欢灰雀。
1: 这位学习小伙伴还关注到了关键词仰望。我们来做做这个动作。仰望是抬起头向上看，对比一下，俯视是低下头向下看，平视是平着向前看。通过仰望这个词，我们可以看出列宁在观察三只小灰雀时那种专注与欣赏。让我们再来读读这句话，读出列宁对灰雀的喜爱吧。
2: 列宁每次走到白桦树下都要停下来仰望这三只欢快的灰雀，还经常给他们带来面包渣和鼓励。
1: 读得可真好，老师感受到了列宁对灰雀深深的喜爱。那么这么惹人喜爱的小灰雀却突然不见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呢？现在就请同学们自由朗读第二至十自然段，用横线画出小男孩的语言，用波浪线画出列宁的语言，想一想这段对话体现了他们什么样的想法？灰雀不见了，列宁的心情怎么样？你从哪儿看出来的？
0: 列宁很着急，很担心。我从他在周围的树林中找遍了，也没有找到。列宁自言自语地说：“多好的灰雀呀，可惜再也飞不回来了。”看出来的，找遍了一词，说明列宁找得很认真。找不到灰雀很着急，可惜说明他很惋惜，很心疼。
1: 这位同学不仅观察仔细，体会的也非常深刻。通过找遍了、可惜这些普通的词语，却能感受到列宁找不到灰雀时的焦急与无助。当列宁询问小男孩灰雀的下落时，小男孩的反应有什么异常之处吗？
2: 小男孩的回答吞吞吐吐的。列宁问他：“孩子，你看见过一只深红色胸脯的灰雀吗？”小男孩说：“没，我没看见。”文中的省略号说明他说话不流畅，好像在隐瞒什么。
1: 这位同学观察的可真细致，还发现了课文中的细节省略号，这说明男孩回答的吞吞吐吐。大家想一想，平时说话的时候，什么情况下会吞吞吐吐呢？
0: 我觉得心虚的时候，或者撒谎的时候，就会吞吞吐吐。
1: 这位同学

0: 联系了生活实际，理解了吞吞吐吐的意思。那小男孩为什么会吞吞吐吐？他当时在想些什么呢？
1: 联系后文，那个男孩本来想告诉列宁灰雀没有死，但又不敢讲。可以推测小男孩知道灰雀没死，我猜测就是小男孩把灰雀抓走了，他害怕列宁批评自己。
2: 他也许有点后悔把灰雀捉走了，面对列宁对灰雀的关心，他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又紧张又纠结，所以说话才断断续续的。
0: 同学们走进了主人公的内心，联系上下文，结合生活实际，理解了此时小男孩内心的矛盾与纠结。他既害怕被批评，却又于心不忍，所以说起话来才吞吞吐吐。这一处细节也让我们隐约察觉到了灰雀失踪的真相。你们说列宁知道了吗？
3: 我觉得他心里知道了，但是没有直接说出来，而是说一定是飞走了或者冻死了。天气严寒，他怕冷，他用自己的担心悄悄打动小男孩的心。
0: 这位同学抓住了列宁的语言，走进了他的内心。是啊，小男孩此时又紧张又纠结，想说真话却又不敢。而列宁此时充满了对灰雀的担心与焦急，就让我们带着这种截然不同的心情来读一读这段话。注意，读列宁的语言时，语气温柔却带着担忧；读小男孩的话时，可以读出吞吞吐吐的紧张感。
4: 一天，列宁又来到公园，走到白桦树下，发现那只胸脯深红的灰雀不见了。他在周围的树林中找遍了，也没有找到。这时，列宁看见一个小男孩，就问：“孩子，你看见过一只深红色胸脯的灰雀吗？”男孩说：“没，我没看见。”列宁说：“一定是飞走了，或者是冻死了。天气严寒，他怕冷。”那个男孩本来想告诉列宁灰雀没有死，但又不敢讲。
0: 这位同学读得可真好，连人物的心情都读出来了。故事到这里还没有结束，灰雀到底去哪儿了？这些精彩的内容我们下节课再来学习。这节课我们还需要认识生字朋友，请同学们仔细观察，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听听学习小伙伴的提示吧。
5: 仰、西、粉、立是左右结构的字，其中仰和西在书写的时候要注意左窄右宽，粉、立左右大致相等。我们在写左右结构的字时，要注意右半部分的横画、撇画要穿插到左半部分。
0: 这位同学找到了相同尖架结构的汉字，这样分类识记汉字就是学习汉字的好方法。其他同学还有什么方法吗？
3: 我关注到了雀、仰这两个字的横画较多，雀下方是锥，四横间距要均匀，仰的三横长短有变化，间距均匀，撇捺要舒展。
0: 这位同学关注到了雀、仰这两个字的关键笔画。同学们，你们看，到了三年级，我们就是要这样自己去观察汉字，发现书写的规律。只要我们掌握了汉字书写的规律，就能够把汉字写规范、写正确、写美观。除此之外，我们还要关注汉字的笔顺。我们来听听这位同学的提示。
2: 我关注到了扁这个字，它是半包围结构的字，要先写扁担的扁，再写走之旁，还要注意最后一笔平捺要写舒展。
0: 这位同学这个字找得也特别好。同学们，你们看，我们在学习书写汉字的时候，要观察到汉字的尖架结构、关键笔画还有笔顺。相信同学们经过自己的观察，一定能够把汉字写规范、写正确、写美观。现在同学们就请你在田字格中多写几遍，开始吧。同学们

你们写好了吗？这节课我们认识了惹人喜爱的灰雀，还通过对话当中的细节认识了纠结的小男孩和对灰雀担心的列宁。下节课我们继续学习第二课时，思考灰雀到底去了哪里，男孩会不会说出真相。这节课

0: 沈晨云，浙江省宁波市爱菊艺术学校语文高级教师，宁波市名教师，从教26年，曾获浙江省五一巾帼标兵、宁波市优秀教师等荣誉称号。
1: 老师们、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浙江省宁波市爱菊艺术学校的沈老师，很高兴能和大家在同上一堂课栏目中共同探讨跨学科学习的内容和方法，经历有意义的学习历程。今天这堂课我们将以语文为主要学科，综合运用道德与法治、信息科技、艺术等多学科的知识与技能，开启寻访世界遗产、传播中国文化主题学习活动。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一看本次学习活动所要达成的目标。一、围绕寻访世界遗产、传播中国文化学习主题，开展跨媒介阅读，初步了解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的概况，产生探究的兴趣。二、通过图书馆、互联网、文化遗产地等校内外场域获取学习资源，能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一处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进行探究，有目的地搜集资料，并能根据需要分类整理资料。三、综合运用道德与法治、信息科技、艺术等多学科的知识与技能进行创意表达，尝试用跨媒介形式分享交流学习成果，提高语言文字运用能力。四、通过主题实践活动，初步了解和感受世界文化遗产中蕴含的思想与智慧，逐步增强保护遗产、传承文化的责任感。本次主题学习，我们将围绕把自己感兴趣的一处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介绍给别人这一学习任务，开展三个探究活动。一、搜集整理了解文化遗产。二、深度探究感受文化价值。三、创意表达传播中国文化。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这节课，一起开启主题学习活动。同学们，在五年级下册第七单元的学习中，我们跟随着课文走进水城威尼斯、荷兰牧场、埃及金字塔，领略寰宇纷呈，感受独特风情。课文介绍的这三处都是世界文化遗产。关于世界文化遗产，我们在五年级上册《道德与法治》的学习中已经有过初步的了解。世界文化遗产是那些对全世界人类都具有重要意义和普遍性价值的文化。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世界文化遗产可分为四类：文物、遗址、文化景观、建筑群。迄今为止，中国一共有40处文化遗产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如北京故宫、秦始皇兵马俑、杭州西湖文化景观等。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一段视频来领略他们的风采。

到这里，你有什么疑问吗？有些小伙伴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中国的这些古迹、建筑群或遗址，为什么能入选世界文化遗产？这些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有什么独特之处？为什么要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同学们，这些是否也是我们心中的疑问呢？接下来，让我们结合第七单元口语交际和习作的学习要求，共同开启寻访世界遗产、传播中国文化主题学习活动。把你感兴趣的一处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介绍给别人。围绕这一学习任务，我们将开展三个学习活动，分别是搜集整理、了解文化遗产、深入探究、感受文化价值、创意表达、传播中国文化。同学们，这40处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有些是你去过的，已经有了初步的了解，有些是你没去过，想做些了解，但要把它们介绍给别人，都需要好好的探究了解一番。一起进入学习活动一，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一处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搜集相关资料，并根据需要分类整理资料。可以怎么做呢？我们已经知道，搜集资料可以从查找图书、网络搜索、请教别人等不同的途径。当你选择好了自己感兴趣的一处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就可以进行广泛的阅读和搜集。我们可以阅读书报，看报刊上开设了文化遗产专栏，可以阅读到不少相关的资料，有历史长河中的考古发现，有新时代的传承故事，会打开我们的视野。我们可以网络搜索，到官方网站、公众号、视频展播平台阅读相关资料。这些跨媒介的资料以不同方式介绍着世界文化遗产，不仅可以让我们广泛的了解，还能为我们的介绍提供方法。有条件的话，我们可以在假日里实地走访这些世界文化遗产，以搜集更多的资料。搜集资料的时候，我们还要关注文化遗产的不同方面。每一种类型的文化遗产都有自己突出的特点，如福建土楼，它属于建筑群。搜集资料的时候，可着重从它的历史背景、外观结构、保存现状等方面进行搜集。搜集资料的过程中，同步就可以开始资料整理。关于福建土楼的资料整理，我们先来听听两位同学的分享。先来

0: 厅第一位。
1: 我是用表格进行整理的，我首先梳理了遗产名称、申遗成功时间、遗产所在地等基本信息，再根据要点从搜集的资料里摘录相关内容。搜集的资料比较多，我就先读上几遍，边读边画出关键信息，再把它摘录下来，并做好资料来源的记录。
0: 这一位小伙伴用表格来整理资料，还特别标注了资料的来源。来听第二位。
2: 我是在电脑上整理的，在信息科技课上，我们已经学习了下载文字资料和图片的方法，我就建立了数字文件夹。我从福建土楼的历史背景、外观结构、保存现状、文化价值四个方面进行整理。因为福建土楼的建筑造型非常特别，我很感兴趣，搜集的资料也比较多，有文字资料、图片资料、视频资料等，我都分门别类设置了文件夹。
0: 这一位小伙伴是用数字文件夹来梳理自己搜集的资料，在图片资料整理的过程中，他还注意了一个细节，我们来学习一下。看，他把土楼不同的造型特色都进行了标注，这样整理就避免了资料的重复。刚刚两位小伙伴分享的分类整理的小窍门，你学会了吗？同学们，搜集整理资料是我们一次次阅读发现的过程，可以让我们对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有更加丰富的认识。在资料搜集和整理的过程中，我们对自己感兴趣的一处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已经有了较为全面的认识。有没有某一个方面让你很想做进一步探究？来听听几位小伙伴的想法，看一看他们想进一步探究什么。
3: 我对敦煌莫高窟的壁画感到好奇。据资料记载，莫高窟壁画十分壮观，面积多达4.5万平方米，呈现了从十六国至清代跨越1500多年的民俗风貌与历史变迁。这些画作为什么历经千年沧桑依然光彩夺目呢？我想继续探究它的奥秘。
1: 哈尼梯田变幻莫测的色彩很迷人，但更令我惊叹的是它的水网系统。梯田依山层叠，与山顶森林、山中村寨、层间沟渠共同构成一个神奇的超级团队。森林如同天然水库贮存水源，沟渠则像脉络，将清水精准输送到每一层梯田。这个精密协作的水网系统究竟是如何运转的？我想一探究竟。
2: 我对秦始皇兵马俑的制作工艺特别感兴趣，我想知道在2000多年前的秦代，工匠们究竟如何创造出这支千人千面的陶俑军团。不说士兵们或肃穆或坚毅的神情栩栩如生，就连身上的甲胄纹路、兵器细节都极其逼真，堪称人类雕塑史上的奇迹。这是怎样制作的呢？
0: 敦煌莫高窟的壁画为何经久不衰？哈尼梯田的水网系统如何运转？秦始皇兵马俑的制作工艺是怎样的？这些小伙伴在搜集整理资料的过程中，逐渐明确想做进一步探究的内容。你想进一步探究什么？一起走进学习活动二，从搜集整理好的资料中挑选想进一步探究的一个方面，继续完善补充相关资料。围绕文化遗产的一个方面，如何开展进一步探究？有一位小伙伴在搜集整理了敦煌莫高窟的

资料之后，想对莫高窟的壁画做进一步的探究，来解答他心中的疑问：莫高窟的壁画为何经久不衰？他继续搜集、整理、阅读，他发现莫高窟壁画的内容非常丰富，涵盖了建筑、节气、传统节日、音乐、传说故事等多个方面，由此感受到莫高窟壁画厚重的文化价值，这是壁画经久不衰的重要原因。除此之外，他还发现了其他方面的原因，如古代工艺、自然环境、现代守护等。这位小伙伴用一份清单记录了自己进一步探究的过程。大家看，他的探究发现和他搜集整理的资料有密切的联系。比如，他在资料整理中找到了敦煌的女儿樊锦诗的故事，感受到一代一代的敦煌人为这一处文化遗产倾注了毕生的心血，这样的守护也是壁画经久不衰的重要原因。就这样，我们对这一方面做了进一步的探究，一步步阅读、体验、记录，层层深入，加深了对文化遗产的认识。接下来，一起进入学习活动三，选择自己喜欢的方式介绍一处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可独立完成或小组合作，可用不同方式展示学习成果。怎样介绍呢？我们可以向课文学方法。四年级的时候，我们学过《颐和园》这篇课文，它是如何来介绍颐和园这一处世界文化遗产的？大家看，它以游记的方式，移步换景，向我们介绍了颐和园的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领略了颐和园这个美丽的大公园的风采。五年级的时候，学习了威尼斯的小艇，作家马克吐温抓住了水城威尼斯最具特色的交通工具小艇，从小艇独特的样子、船夫驾驶技术高超、小艇与人们生活的密切联系这几方面展开介绍，还运用了细腻的静态描写和动态描写，向我们展示了水城威尼斯独特的文化和威尼斯人忙碌而不失闲适的生活场景。我们还可以学习《金字塔》这一篇课文的写法，用插图、结构图辅助介绍，图文结合更加清楚明白。我们来看一看小伙伴们是如何运用课文的方法来介绍的。第一位小伙伴去过北京天坛，他用移步换景的方式清晰地呈现了自己的游览路线，一一介绍了天坛重要景点的特色，还融入了自己的感受。第二位小伙伴介绍的是秦兵马俑，他从地理位置、考古历程、陶俑姿态和制作工艺这几方面来介绍，他用表格清晰地呈现了考古的历程，运用静态描写和动态描写相结合的方式，刻画了陶俑千人千面的结构特点。他还画了三种不同类型的秦兵马俑形象图。正如他在介绍中写到的，每一尊陶俑的发型、服饰、表情各不相同。这样图文结合的介绍，读起来饶有趣味。第三位小伙伴介绍的是长城，他重点介绍了长城的修建过程。为了凸显这一修建过

程的漫长，它采用时间轴的方式，仿佛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一伟大的工程上下2000多年纵横10万余里的磅礴气势。除了课文的方法，我们还可以用其他学科学到的本领，为学习成果增添别样的趣味。

0: 我画画比较好，文化遗产介绍中的插图我就自己画上去。我介绍的是天坛，画的时候对这一世界文化遗产竟有了新的发现。原来天坛的建筑，它的高度与直径的比例接近黄金分割比，1:1.618，这种比例被认为是最具有美感的比例。
1: 这一位小伙伴运用绘画特长，为这一则介绍增添了视觉美感，使文字更具有感染力。他还在画插图的时候有了新的发现，让研究成果更加丰富。这真是一次有意义的实践过程。再来听一听其他小伙伴的分享。
2: 我和同学们做了剪纸作品，请 AI 帮忙设计了基础纹样，打印出来后再进行剪和刻。看，一幅幅剪纸作品完成了，有的贴在作文里当插图，有的装裱起来成了独特的展品。
1: 世界文化遗产配上剪纸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使介绍更具有了中国文化的味道，真有创意。我们还可以手绘明信片，写上推荐语，和同伴分享交流，还可以寄给家人或远方的朋友。这一位小伙伴在敦煌莫高窟的推荐语中这样写道：洞窟藏万象，艺术贯古今，愿你也能来感受这震撼人心的文化之美。这样的推荐语不仅凸显了莫高窟的艺术特色，还发起了真诚的邀约，温暖又动人。我们还可以把学习成果进行整合，用更有创意的作品来表达。有一位小伙伴想介绍的是世界文化遗产中国大运河，他在搜集整理资料之后，来到了大运河和海上丝绸之路的交汇点宁波三江口，以小小讲解员的方式来介绍。他策划讲解方案，制作讲解小卡片，把讲解过程拍成小视频。我们一起来看看他的学习成果。
3: 此刻我正站在浙东运河段的最南端，宁波三江口，这里也是大运河和海上丝绸之路的交汇点。你好，大运河。三江口曾见证了无数商船从这里起航，将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等商品运往世界各地，促进了东西方经济文化的交流。
1: 大家发现了吗？这一位小伙伴的学习成果展示了他在语文课和其他课上学会的本领，请你也来尝试一下。学习成果完成之后，我们还可以集结成册，为他加上封面、目录，还可以在学校中寻找适合展览的地方进行布展，为前来参展的同学进行讲解，一起来看一看布展现场。

0: 科、了解文化、探索文明的种子，去寻访更多的世界文化遗产，传播中国文化。
1: 同学们，这节课我们围绕学习任务，有目的地搜集资料，分类整理资料，运用语文课和其他课上学到的本领进行创意表达，完整地经历了主题学习的过程。这三项本领我们学得怎么样？还可以怎样进一步完善？接下来，我们通过自主评价表，对照学习要求，回顾学习过程来评一评。已经掌握的本领，请你在相对应的方框里打勾。如果尝试了新的方法，请在横线上填一填。然后，请你对本次学习做一个总体评价。如果有新的想法，也可以记录下来。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交流是怎样进行评价的。
2: 对照评价表中的每一项要求，我发现自己在学习研究福建土楼时，学会了不少新本领，比如搜集资料。我之前认为搜集资料越多越好。这一次，我抓住建筑群的特点，搜集了福建土楼的资料。这样搜集整理起来也很方便。我一类一类给资料做好目录，一目了然。我感觉这一次学习很有收获，我给自己评优秀。
3: 这一次学习，我选择介绍良渚遗址这一处世界文化遗产。学习要求中的三项本领，我感觉学会了。在创意表达上，我还想尝试，向学校的橘朵校园电视台建议，可不可以开设一个介绍文化遗产的专栏？我想在这个专栏里介绍我的学习成果，追寻文明起源，良渚遗址探究小报告。其他同学也可以来介绍，向更多的人宣传中国文化。
0: 最后，我们来进行本次跨学科学习的课后反思。本次跨学科学习活动以寻访世界遗产、传播中国文化为主题，立足语文学科，连接其他学科的知识与技能，引导学生完成对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的初步了解与介绍，体现跨学科理念的落实。学习内容主要围绕五年级下册第七单元进行开发，进一步学习有目的地搜集资料、分类整理资料以及创意表达的方法，让学生在不断的语言实践中提高语言文字运用能力。纵观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这一内容，在不同学段各学科的教材中的编排情况，除今天学习的内容外，还分别在道德与法治、美术、中国历史等教材中进行系统的安排。各学科关联起来看，形成了循序渐进的学科育人路径，引导学生从了解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走向了解世界的，从初步认识走向深度探究，从领略文物、建筑群、遗址的风光，到人类文明起源与发展的探究，从感兴趣走向主动承担保护遗产、传承文化的责任。这节课在培养学生语言文字运用能力的同时，还引导学生积淀丰厚的文化底蕴，逐步培植文化情怀，努力落实语文课程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育人价值。今天的这堂课就上到这里，老师们、同学们，再见。

同学们，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的瑰宝，它不仅属于中国，更属于全世界。希望这一次主题学习能在你的心中播下一颗种子，一

0: 迎来到宝藏科学课，我是你们今天的科学领队叶雪玲。今天的科学课和以往的有所不同，将由我带领镜头前的各位老师和同学一起来到美丽富春江畔的富春七小，来看看这里的学校是如何利用先进的人工智能技术进行科学教育的，这里的孩子们又是如何通过动手又动脑学习科学知识的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1: 我们跟随着清华大学工程系的刘教授一起走进了机器人的世界，感受到了机器人世界的美妙。

0: 在也对刘教授提出了很多的疑问，那刘教授啊，现在已经提出了我们的疑问，请邵可能同学来听听看。刘教授立刻回复：
1: 邵可能同学你好，首先机器人攻击人类这种事情是严格禁止发生的，严格规范机器人和 AI 的开发与应用，加强技术安全措施，确保人类能够随时控制或关闭机器人，同时促进国际合作，共享安全标准和应对策略，防止技术滥用。
0: 这节课啊，我们要走入一个新的世界，新兴世界。
2: 老师好。
3: 郭老师，特别荣幸也特别开心能够今天和您一起开启这堂宝藏的冰川科学之旅。我们都很好奇南极世界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4: 那我也想先问问小朋友们，你们觉得南极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5: 大家快来说一说你们眼中的南极吧。
6: 我眼中的南极是一片白色，黑白色的企鹅在冰川上行走滑行。
7: 你眼中的南极是白色与黑色企鹅在冰川上行走和滑行，这个描述很生动，但可以更全面地描述南极的其他方面，如气候、动植物等。继续加油。
4: 第一站，冰心库。那如果说要是研究冰川的话，那它的样本是非常重要的。那这些样本储存在哪儿啊？就是在里边。我们可以从小窗里看一下，里边有很多一个一个柱状的冰心。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边的温度计，温度就要保持在零下18度到24度之间。冰心可以说是整个这种冰川的一个缩影，通过实验能够反映过去这种气候环境变化。现在整个的这个全球在升温，那冰川在融化，那事实上我们其实储存的可以说是这个已经开始融化之前的这些冰心，所以呢它非常重要。
8: 感谢小虎啊，有信心接受我们的挑战。

0: 这节课马上就要结束了，一会儿要请孙老师和同学们一起分享一下上完这节课有什么样的感受。对于这种把科学节目引入课堂的方式，很受老师和同学们的欢迎。节目中的专家老师和我们学校的科学老师共同组成了双师课堂，让孩子们不出学校就能和宝藏科学课节目中的孩子一样，身临其境地体验国家重点实验室。这种方式给孩子们打开了科学探索的一扇窗。此外，能和线上老师互动的形式也非常吸引人。在上节课结束后啊，基本上每位同学都向刘教授提出了他们关于机器人的疑问，我们也通过邮件收到了刘教授的回复，这对孩子们来说也是一种鼓励。
1: 今天我们上的这节课和平常的科学课很不一样，之前我们的科学课都是在书本中寻找答案，今天我们跟着温老师一起来到大自然中找答案。
2: 我最感兴趣的过程就是他们进冰芯工厂看冰芯、取冰芯、分冰芯的过程。
3: 我在看到温老师在南极取得冰芯样本只为了让科研进步的样子，我想起了关于科学求知精神的那些内容。
2: 当我看到冰芯里面的白色颗粒和气泡时，我特别的兴奋，特别想亲手感受一下。
1: 科学的奥秘就藏在大自然的平常事物中，只要我们善于发现就能找到。
4: 科学家们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一种精神。
3: 他们的求知精神都是来源于生活的一点一滴，
4: 和他们热爱自然、亲近自然的一种品质。
5: 这几年科学教育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我们区也以科学家的方式在推动科学教育的变革，例如以项目化和主题学习抓好校内的科学教育，加强学科知识和生活的联系，培养学生解决真问题的能力。富春七小一直在坚持和探索科学教育的新的路径，如他们做好了基础加拓展的三餐课程，以国家课程为主餐，以校本课程为营养餐，以课后服务为自助餐，为我们的富春七小的学子烹饪了一道科学课程的大餐。其次，他们构筑了三化的教学模式，如以多态化的项目化学习培养全体学生的科学探究能力，以多态化的主题探究来培养和满足不同学生的个性化探究，以动态化的综合评价更关注于学生在探究过程当中的能力和行为的表现。同时，他们也引入各种资源，例如他们打通了校内场馆与校外场馆的融通，为学生的科学探究进行了场域的融通。其次，他们引入科学家项目，让学生能够跟着科学家一样一起探究和发现。他们也利用好了我们的各界的资源，例如科学家进校园、家长的专题讲座等多种方式来培养学生的科学探究兴趣。
6: 在杭州市富阳区富春第七小学里，一节跨学科项目式探究系列课程为冬候鸟设计一个家正在展开。五年级二班的同学们以小组为单位携手合作，为冬候鸟构思并打造一个个温馨的栖息之所，以此助力这些生命的迁徙之旅。同学们精心设计完成了13个鸟窝作品，并将它们巧妙地安置在开心农场的各个角落。
0: 这里就是我们的开心农场，我们的同学还正在分享他们所做的创意鸟巢，我们一起去听听吧。
7: 这就是我们的鸟巢，它用粗树枝、细树枝、树叶和芦苇塑料盖编织而成，非常牢固，而且里面放了芦苇可以保暖，让鸟在里面住了很暖和。我们希望可以给鸟一个温暖舒适的家。
8: 我们的鸟窝是由树枝、棕榈、羽毛组成，用一个各个树枝搭成了五边形，然后用一个个五边形搭成了这个鸟窝。我们的鸟窝十分的宽敞，可以让鸟儿尽情地住在里面。
9: 高，它够不着。
10: 突破，我们要工程。
11: 啊，
10: 切
11: 换。
10: 哦，切。
11: 高很多。
9: 一点。
10: 我应该
11: 太笨重了。
9: OK。
6: 这些鸟窝不仅为校园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更成为了富春七小生态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12: 在制作鸟窝中，我们最喜欢的环节是设计内部。我们在内部放置了珍珠棉、树叶作为保暖，还放置了羽毛。羽毛既可以保暖，又可以装饰。我们希望鸟儿可以在鸟窝里。

0: 里面自由快乐的成长。
1: 制作最困难的环节就是粘贴树枝，我们粘了好几遍都没有成功。最后我们通过在网上查阅资料，对鸟窝进行了改进，又在鸟窝的底下加了一个底座，这样能让鸟窝更加牢固。我觉得虽然鸟窝的制作过程非常的艰辛，又会遇到很多的困难，但是当看到制作好的鸟窝，我觉得心里非常的高兴和自豪。
2: 这亦是学校运用 AI 大模型和数字化手段来支撑跨学科项目活动的创新尝试。在教学平台上，丰富多样的可视化资源和虚拟实验资源将声音的原理生动地呈现出来。学生们在探究过程中若遇到疑惑，还可以利用 AI 大模型进行提问。这种方式极大地激发了他们的好奇心与想象力。AI 大模型平台的应用成效显著。2024年12月，富春七小的郎迪清老师在富阳区科学教育观摩会现场，结合 AI 大模型呈现了一节精彩的科学探究课。声音是如何产生的？
3: 声音是由物体振动产生的。
2: 给杭州小学科学课程的开展提供了借鉴和启发。
4: 制造声音的频率。
5: 声音的频率就像声音的音调开关，频率越高，声音就越尖细，就像小鸟的叫声；频率越低，声音就越低沉，就像大象的吼声。它决定了声音的高低，让我们能听到各种不同的音符和旋律。
6: 从今年9月开始，在 AR 的赋能下，我们做了劳动加科学这个项目。我们想通过劳动教育加科学，让孩子在生活中实践，生活中实验，把学校打造成为一个孩子可以探索的场域，让孩子有兴趣的参与学校有趣的事情，变成一种项目，变成一种实践。实践当中，通过研究，通过讨论，真正变成学生的智慧和有用的知识，变成我们学生的一种科学素养，劳动有用的知识，变成我们学生的一种科学素养、劳动素养、核心素养。我们富阳的科学教育，我们也会孵化全国的一些我们的联盟校，和我们同仁们一起，通过劳动，通过科学，为孩子培养全方位的素养，为做好立德树人的根本，特别是要体现我们总书记所说的，要在双减中做好科学教育的加法，啊，培养孩子的好奇心、求知欲、探索力、创造力，特别是培养这种科学家献身的一种精神，为我们国家的教育事业做出贡献，为培养全面发展的人做出更大的贡献。
7: 今天我们看到了富春七小利用先进的人工智能技术进行的科学教育探索和创新。在随后的节目中，我们宝藏科学课还会进入到更多的学校，了解更多学校的探索和实践。宝藏科学课，
8: 有

欢迎大家来到宝藏科学课，我是你们的科学领队轻松老师，今天带大家来到巴中市巴州区第四小学，这里有许多妙趣横生的科学课。同学们，说起光，你会想到什么？它有哪些作用呢？今天就让我们跟随中国工程院江慧林院士，一起去学习光学技术在日常生活、社会生活、前端的科学领域等场景中的应用，聆听光的故事吧。同学们，今天我来给大家上一堂宝藏科学课，我是今天的主讲老师胡鑫老师。本节课的课题是科技之光引领未来，光的故事。本节课我们将通过视频探访国际前沿的大型实验室。

实验室，认识两位在光学领域有着卓越贡献的科学家，江慧玲院士和王大恒院士，探索光学技术在各个领域的广泛应用，聆听光的故事，传承科学家精神。今天的宝藏科学课正式开始。

0: 让我们有请今天的宝藏科学家，著名的光学科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春理工大学的原校长江慧林院士。
1: 这个刚才同学啊说到的还很对，激光简单的说，如果说的形象一点的话，一个是激光最亮的光，第二个呢激光最准的尺，第三个呢激光它是一个最快的刀，切割呀打孔啊这都能做得很好。
2: 好，同学们，我们刚才了解到了光学在通信领域有着广泛的运用，那么在医疗领域也有着非常卓越的贡献，现在有哪些医用光学设备呢？我们一起来询问一下菲菲博士。
3: 你们都知道哪些医用光学设备吗？快来说一说吧。
4: B 超，它可以在孕妇怀孕的时候准确地检查出体内婴儿的健康情况。
3: 你提到了 B 超这一医用光学设备，并正确指出其在孕妇检查中的应用，但 B 超不属于光学设备，可在思考其他如内窥镜等光学设备。继续加油。
2: 好，那么我们跟随着视频再来看一看还有哪些医用光学设备呢？
0: 那如果要是想了解更多的医用光学设备啊，那还是要请教我们的江院士了。
1: 光学用在医疗方面用得很广泛，我们今天请大家重点看的是叫做微创医学仪器，现在大家演示的就是所说的内窥镜做手术。
2: 请两名同学上来，让我来检测一下你们刚刚通过视频学习到了多少。

0: 好，请同学们再接再厉。我们刚才学到了光学技术在各个领域的发挥的作用，也感受到了科学家的精神力量。那么希望同学们在今后的学习当中要勇往直前，积极探索，有一颗热爱科学的心，探索科技奥秘，启迪未来梦想。本节宝藏科学课到此结束。
1: 他们的不同是双师互动，一个老师线上讲原理，一个老师辅导我们学习，像看科学直播一样有趣。
2: 双师课它的形式非常新鲜，两个老师配合的也很好，并且还有很多的互动环节，可以抢答，可以双人 PK， 并且比普通科学课更有参与感，我学得非常开心。
3: 我明白了，科学不仅仅只是书本上的知识，而更需要我们动脑筋思考以及观察生活中的现象。我以后会仔细留意生活中的现象，比如为什么雨后会出现彩虹，影子为什么会变长。我以后会用科学的方法去思考这些问题。
0: 宝藏科学课在内容设计方面聚焦科学领域热点，有科学家现身说法，用科学问题引导探索，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了学生的科学素养。在内容呈现方面，采用了双师课堂，突破了师资瓶颈，实现了教育优质资源共享，推动了教育普惠和均衡发展。

0: 有编程、无人机、3D 打印、VR 虚拟课堂，还有极具特色的讯飞博士造物记。
1: 刚刚老师讲了许许多多有趣的课程，其中有一个课程令我印象深刻，那就是造物记。同学们，你们知道造物记讲了什么吗？接下来就跟随咱们的镜头一起去看看吧。
2: 同学们，欢迎回到科创课堂。我们今天的学习任务是读一读
3: 日落水为天作揖。
2: 从4000多年前的大禹时代开始，我国的涪陵地区就有一道白鹤梁，这道白鹤梁被称为世界第一古代水文站。古人就根据白鹤梁露出水面时的这个水面高度，把它确定为长江的枯水水位。黄河是我们的母亲河，是孕育着中华儿女成长的摇篮，但是在古时候，黄河却经常决口，淹没农田和村庄。每当黄河上游地区突降暴雨，河水上涨的时候，监测人员就会派人给下游地区送信，通知他们要提前做好准备，及时应对。电力产生之后，人们就尝试建立电路，也就是有了
3: 水为天作揖。
2: 当河水上涨的时候，水位监测仪就会发出警报。这个水位监测仪它是什么样的工作原理呢？谁能猜一猜？
4: 我猜测它跟报警电路相似，当导线连接时，电路连通， LED 灯会亮起，蜂鸣器也会响起。当导线分开时，电路不通，LED 灯不会亮，蜂鸣器也不会响。
2: 嗯，好，请坐。那下面我们就要动手操作了。我们这一次的实践任务就是要制作一个什么？
3: 水位监测仪，
2: 并且要用水去测试一下它的功能。请大家打开你的工具包。

0: 哎，今天我们制作的水位监测仪，我们可以把它放在家里的浴缸里面、水缸里面，是吧？嗯，什么时候水到达一定的高度，它就会发出警报，会对我们的生活带来一定的便利。好，今天这节课就上到这里了。当然需要。现在的教育越来越注重培养孩子的科技素养和创新能力，而传统的科学教学往往难以满足这一需求。而讯飞造物记这类课程不仅让学生接触到前沿科技，而且还锻炼了他们的逻辑思维、动手能力和团队协作精神。我们学校一直在尝试多样化的科学教育活动，比如每年一次的科技节，学校还成立了创客社团，鼓励学生动手创造。在社团里，孩子们可以通过 3D 打印技术来制作模型。学校还开设了机器人编程课程，孩子们可以尝试，通过编写程序来控制机器人完成各种任务，看到他们的作品从想法变成现实，这种成就感是课堂上无法替代的。
1: 我了解水位监测仪了，我是通过实践的方法来了解的。在课堂上，老师先为我们介绍了水位监测仪的作用。水位监测仪的作用是在洪水来临前提醒人们做好准备。接着我打开工具包，发现水位监测仪的主要部分其实只有两个，一个是报警电器，还有一个是水位传感器。我把所有的工具都组装。

0: 好，把传感器放进水里，当水位达到一定高度时，蜂鸣器就会发出滴滴滴的声响。当我的水位监测仪发出声响的时候，我觉得特别有成就感。
1: 我想学自然科学的实验课程，比如植物生长传感器能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植物的生长过程和是否需要浇水和施肥，或者天气预测工具。
2: 如果说课程学习是学生进入探索科学奥秘的大门，那么动手实践就是打开宝藏的钥匙。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科学老师一起走进创客社团，在动手实践中挖掘出 3D 打印、机器人搭建以及无人机编程背后的宝藏吧。

0: 我们来说，科学教育不仅是知识的传递、学科的教授，更是一份扬出大爱精神的责任感，对科教兴国战略的人才培养的使命担当。我们以科技为核心，融合学科、体育、家庭、情商、心灵等专题，致力于培养身强体健、思维活跃、自信阳光、充满善意、心怀家国、脚踏实地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未来接班人。我们呀，致力培养身美、技美、心美的阳光孩子，实施1+X 的金字塔科学主题教育。首先是营造氛围，打造科技体验园、科技展览区，构建科创中心、VR 实验室等，举办科技节、亲子科创比赛等，让孩子们浸染在科学的世界里，营造科技在身边的参与感和认同感。其次是开发课程，覆盖全院的科创课程，小学300多次的科学实操课，让孩子们都能领略科技的魅力，特别是学业后进生，能够找到乐趣和自信，形成创新的品质。再次是创建社团，成立了创客、无人机、3D 打印、VR 项目课、扎染等社团，让孩子们在深度思考中酝酿成长的种子，提升未来科学家的素养。
1: 我们将勇担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使命，与中科大合作开设扬出少年科学院，选拔优秀师生参与科学教育课题研究，共建无人机实验室和科创课程，创新科学教育模式，让前沿科技走进校园，同时探索城乡一体化科学教育机制，通过示范引领和创新路径，力争3年内成功创建为全国科学教育示范校，带动区域科学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我们构建了设施标准化、资源信息化、师资专业化、课程创新化、家校协同化的科学教育体系，将实验探究、虚拟探索和实践创新相融合，让孩子在科学世界里亲身感知体验，激发科学欲望，形成科学素养。师生荣获省级以上科创奖32项、国家专利4项，学校成为全国科学教育实验校。
2: 同学们，事事留心皆学问，让我们化身成生活里的每一个小小科学家，留心观察，仔细探索生活中的每一处奥秘，然后动手实践，小心求证，开启每一幕蒙着面纱的神秘宝藏。最后，让我们一起喊出宝藏科学课，让知识成为你的宝藏。

0: 叫王安莹。十年前，她和爸爸妈妈还有弟弟生活在贵州省仁怀市的一个小山村。生活虽然简朴，但是一家人能平安和睦地在一起，也让他们很是知足。可就在2009年的五月，16岁的弟弟在出门打工的第二天，无故离奇失踪，再也联系不上。从此，整个家笼罩在悲痛的阴霾中。整整10年过去了，弟弟究竟去了哪里？又为何迟迟不肯跟家人联络呢？
1: 有请。

0: 大家好，宋老师好。
1: 你好，来，这个妹妹，你好。先给我们介绍介绍自己，叫什么，从哪儿来？
0: 大家好，我是王阿姨，来自贵州，我今年29岁，来找我弟弟王良军。2009年5月份在广州失踪的，下落不明，也不知道他到底是死还是活，我们全家人都在找他。
1: 那年弟弟多大岁数啊？
0: 弟弟16岁，虚岁16岁。
1: 一开始都是在贵州老家生活。
0: 对，那时候我们家条件不是很好，然后也很偏僻。那年我们杀过年猪，然后就叫我弟弟到七杯水嘛，装满了，装120斤。然后我们那里的那个山路不是挺陡的嘛，然后路又不像这么宽一点点，也不好、
1: 哦、很窄，
0: 很窄，也不好走路。然后我弟弟就背了有4趟。后来我们家里面拉住那个大钩嘛，那个钩没装满，那我爸爸就叫我弟弟还去背一袋嘛。然后我弟弟说不去背了，衣服都全部湿透了。然后爸爸说你再去背一袋，我弟弟说我就不去，我衣服都湿透了。然后爸爸就闪了我弟弟一耳光。我弟弟当时就火了，他就说你每次都是这样，我长这么大了，你每次都不给我面子，老是你一说话就动手打我。
1: 之前他们父子俩有类似这种小争吵小摩擦吗？
0: 有一点，我弟弟当时火的时候一下子就全部说出来了嘛，说我爸爸你以前也是这样打过我好几次，一说话你就动手打我，我都忍，我都没有跟你动手，这次也是这样，你一说话你就动手打我。
1: 所以弟弟觉得伤面子伤自尊了。
0: 嗯，对，从那一年过年我弟弟就不上学了，然后我们就一起出来打工嘛。初8他就决定走广东那边跟他朋友，我都决定了走江苏这边。
1: 哦，你去江苏打工。
0: 嗯，然后走到我们那个街上的时候，我就看到他先坐车走了嘛，然后我一个人，我就想那边有没有亲人，然后江苏这边嘛有我表哥他们，然后姨娘他们也在这边，比较有亲人嘛，比较好一点。然后我心里面就这样想，没想到那一刻一别就是10年，到现在都没见到。
1: 所以等于是弟弟去了广东就没有音信了。
0: 对，就到广州嘛，第二天就不见了。
1: 怎么不见的？
0: 就跟朋友去买一个牙膏，然后我弟弟就说我在外面等你，你去买牙膏。然后等到同事把那个牙膏买了回来，结果出来就没看到我弟弟人。他妈妈就马上就是骑摩托车马上就到附近去找，然后找了过后没找到，就给我妈打电话，他就说你儿子给我同事一起去买牙膏不见了。当时我妈听到这个话心里面急死了，就说你赶快帮我们就是说四处找找。然后他叫我厂里面的同事开摩托车到处去找，那一条街上所有的地方都去找遍了，井里报了，然后找也没找到。然后我妈也说跟我们亲戚所有打电话说

0: 我弟弟丢了，当时我妈也哭了，也掉眼泪了，听到这句话都心里面很都心就酸了。我想我妈以前是很能干的一个人，在我们家里面喂了13个羊，喂了4头猪，喂了1条牛，那时候还在外面干活，然后每天就睡得晚嘛，还要早点起来去割猪草，猪草那个筐那个背兜就跟那个背水的兜是一样的那么大。我妈妈给了猪草背都装满过后，还要用刀一刀刀宰，然后就很辛苦嘛。从听到我弟弟丢失以后，我妈然后就没心情了，然后就整个人这个思想然后背上包袱了。我弟弟掉了，我们家里面不是有个电话嘛，就整天就在到电话面前就等着我弟弟，看我弟弟要不要给我妈打电话，我妈也就等着那个电话给弟弟给他联系。半年过后，我妈像这样天天不吃不喝的，身体也不好，也垮了，天天挂水。爸爸妈也心里面默默的哭，只是嘴上没说，然后也要出去干小工嘛，挣一点钱。我自己看到我们这个家已经垮成这样了，当时我心里面也不好受。我爷爷身体也不好，然后我爷爷过世过后就说了，他过世过后我弟弟回来抓泥巴盖他，然后就这么说一句话。然后我爸爸就找了3份工作，对吧，我妈一份我一份，然后我找的工作是饭店嘛，就是跟人家就是当服务员，西边这边就是饭店那一块比较多，还有小街呀，就是小吃的呀，那些都是比较多的嘛。然后我就在那边贴了寻人启事，每天就是说有的时候超市里面呀，其他那些门口啊，我都去寻人启事。然后我妈在东边嘛，她找了一个扫地的，在那个缝纫机厂里面，爸爸在北边嘛。我爸也找了一个就是建筑工地嘛，到那边去干，然后就分了3个不同的地方来贴着我寻人启事。
1: 等于是你们仨人分不同的方向去找工作，同时找弟弟。
0: 对，后来我们每天就是下了班回来的时候，我跟我妈商量，我就说今天贴了多少，我爸那边贴了多少，贴了这么多还是说没有一个电话给我们打过来。我们在那边就待了有3年吧，3年，他这个缝纫机厂有300多个厂，就大门口所有的厂，只要是看到厂门口，我们都贴了。
1: 跑了300多个厂就贴寻人启事。
0: 然后我爸那边工地上贴了有40-50个。
1: 40-50个建筑工地。
0: 哎，对，贴了过后，我就感觉到这么多年都没有一个人给我们打个电话，说我弟弟在哪里，在哪里。
2: 这么多年，就是我也不知道我这个苏姐姐的是怎么回事。就算不跟我爸妈联系的话，我这个给我打个电话，有什么心里话给我说也行。但我弟弟连最后一个电话也没给我打，我对我弟弟真的这么多年了，真的很多弟弟很遗憾，我弟弟电话也没给我打，也不跟我联系，我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想法。
0: 后来我就跟我爸妈商量，我说要么我们就去江苏那边看看，我以前在那个地方打工，那里我弟弟会不会到那里去找我。然后我妈说行，后来我们又到了江苏，我以前租房子在那里，然后去那边过后，我就在我们的村庄里面到处问，我说有没有我弟弟，完了就用名字来到这里来找过我，联系过我。然后问了村庄里面，他说都没听说过。然后住了过后，我就给我妈找了一份工作，也是搞建筑的，然后里面就是说干的就是那种贴嘛，就是做的那种成品，这么大一个，然后要用那种磨光机，然后拿那个贴嘛，然后就是在上面磨、磨平，抛光机，让你等于是抛光机，然后把它抛平。我妈还要戴口罩，
1: 对啊，
0: 那个抛光机喷的时候还挺喷的，就是说容易喷到这个鼻子里面，然后容易对身体也不好。我妈就在那里做，然后我爸爸也在跟我妈一个厂，我爸就是做的应该是前道吧。有一次我爸爸不是说那个硫酸不小心就是提的时候一下子倒到腿上面了嘛，就来了搞了好这么大的几堂，然后上了好几堂，然后我爸爸就休息了2-3天，就说去上班。那我就说也伤的严不严重，严重就都休息好了过后再去上班。然后我爸爸说没事，他说不上班怎么行呢，还要找你弟弟还要花钱。听到我爸爸说这句话，我心里面自己感觉到酸溜溜的。我弟弟又不在他身边，我也自己找了一份工作，就是纺织厂。

0: 吧，有点远，很远。然后我们那个厂呢，就是看20台机器，机器有两米多宽，很长。我们那个丝，就是说手这样勾起来，假如说断头了，那个丝就是很细的，跟这个头发说一样细。如果断头了，那个丝就会绞到头方面，把这一根头剪出来，然后我们再用交叉打结。地这么宽嘛，然后这么长，然后这样两个头这样穿了过去，然后我们人还要跑到前面把那根头带过去，然后我就要靠我自己的那20台机器，随时都要走来走动的循环，注意看看有没有断头，就是其他方面的多走动看看。
1: 王安银带着爸爸妈妈从广州来到了江苏，为了找到弟弟，一家人在异乡奋力打拼。王安银每天要在30多度高温的纺织厂工作，一人看管20台纺织机，检查成千上万条纺线，再苦再累他都能坚持，只要一攒够钱就去寻找弟弟。可就在自己受伤时，再坚强的他也流下了脆弱的眼泪。弟弟，你为何突然失踪？你究竟在哪儿？姐姐何时才能找到你？爸爸妈妈一直在等你回家。
0: 有一次上夜班嘛，有的时候心情不好就想到我弟弟，然后这么多年为什么不跟我们家里面联系啊？是什么原因？还是跟爸爸赌气？还是什么情况？这么多年都不回家。有一次我肯定分心的那种，我拿着钩刀去钩一个饵丝嘛，那个饵丝这么小，一个很尖的，我就一下子滑到手上面了，差点就钩到那个筋了嘛。然后这个手就里面这个肌肉就分开了，看起来很吓人了，然后就流了好多血。当时的时候刚好旁边有一个人看到，他你手怎么回事，我的手，我说不小心被钩刀钩掉了，他就说那我打电话给老板娘马上送你过来到医院里面去看一下，他就过来就把我送到一个小医院里面去看了，然后缝了过后盐水挂到2点多钟他就送我回来，然后我自己躺在床上就想手受伤了，然后在那里很冷很冷，也没有人说去看我，也没有跟谁打个电话说是去给我送件衣服，但是我回来我就躺在床上自己就默默地掉了几颗眼泪。
2: 你其实特别盼着，比如说像弟弟这个时候已经长大了能来关心一下姐姐，是吧？
0: 那时候我就想，我为了这个家看到我爸妈那么辛苦，我自己手上也受伤了，我就默默地想，弟弟你到底在哪里呢？你要是在哪里的话为什么不回家，在哪里的话早点回来。看到我一个人这样受伤了，我也不敢向谁说。
2: 所以从2009年到现在已经10年过去了，还是一点音讯没有。
0: 不管我弟弟在还是不在，但我一定能把这个家撑起来，不会让他倒下，不会让人家说我们这个家我弟弟走了过后就能垮下去。以后我弟弟回来了，看到我们家里面还是有个家，温暖的家等着他永远回来。
2: 刚才你讲了当年在广东你跟爸爸妈妈跑了好几百个工厂，好几十个工地，到处贴寻人启事也没找到弟弟，那这些年你是怎么找的？尤其到了江苏以后，
0: 后来我表哥为了我们寻找我弟弟当了这个志愿者，在这个找宝贝回家这个给我们进行登录了，
2: 发了帖希望能够通过这个渠道，通过网络的力量帮助你们找弟弟。我们其实之前也碰到过很多这种离家出走的孩子，可能是因为跟家人赌气，或者是因为出去做生意失败，或者自己许下了一个什么诺言没有能够实现。今天这个弟弟会不会是其中的一种？我们也问问宝燕大姐吧，因为刚才说也在宝贝回家登记了，您来判断可能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
3: 其实我感觉他走的那个年龄本身就比较叛逆，再加上和爸爸可能还有一些矛盾在里面，但是呢可能是走了之后，因为那个时候也考虑不太成熟，他可能是就不知道以后怎么面对，可能时间越拖越不知道怎么去处理。这么多年我估计他也是可能想憋着一口气， 将来自己混得比较

0: 要好了，衣锦还乡。要是今天打开门，他能面对你们，其实我想你跟他换一种沟通方式。
1: 其实姐姐始终没有哭出来，如果她要哭出来，可能心情会好很多。
2: 可能有的时候就是压着哭不出来。我觉得有可能最后开开门，如果真见着弟弟了，把所有这十年这个憋屈全都泄出来，反而对他是一种解脱。开门之前我问问小王姐姐，今天爸爸妈妈跟你一块来了吗？
3: 嗯，来了。
2: 好，那接下来让我们用掌声有请小王的爸爸和妈妈上场。

0: 来，不了，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小王的妈妈，您不哭了啊，不哭了，知道你想儿子十年了，是吧？这十年想儿子，如果今天儿子回来了，开开门道见着儿子了，您会跟儿子说什么呀？
1: 我说回家，我要叫跟我一起。我的孩子是好孩子，他回家，我要让回家得知外面是我不哭了，是我醉了，我要让他跟我一起回家。
0: 我们的爱心寻人团之前也去帮你们寻找了，现在小王拉着爸爸和妈妈，我们来看看怎么帮你们找弟弟的。来，有请。
2: 王安银，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想要寻找弟弟的求助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提供的线索，弟弟的名字叫王良军，他是1994年的7月21号出生的。2009年的5月份，在广东省四会市迎宾大道失踪。弟弟失踪的时候15岁，单眼皮，脸型长，右边的额头、眼角和嘴角有缝过针之后留下的疤痕。贵州口音。了解了相关线索之后，我们立即第一时间联系到了相关警方和志愿者，展开了寻找。
3: 王安银，你好，我在接到你的求助信息后，通过你提供的线索得知你弟弟是在广东省四会市迎宾大道丢失的。我们立即联系了广东省四会市的当地志愿者，在四会市及周边的地市进行了大量的实地走访，然而遗憾的是并没有你弟弟王良军的线索。我们又将寻找的范围扩大到福建、广西等邻近省市，再次进行多地联合寻找。
4: 2009年，我们接到你寻找弟弟的救助信息以后，我们立即采集了你父母的血样，录入全国 DNA 信息库以及失踪儿童信息库进行比对，同时我们也立即联系了广东警方，也共同开展了查找。
5: 2016年，我们接到报警称，在江门开平市长沙街道附近发现了一名流浪的男子。接警后，我们立即出警对其进行询问，发现这名男子比较特殊，他无法说清楚自己的家在哪里，也无法提供自己的姓名，于是我们对其进行了采取，并录入了全国打款寻亲库。
2: 那么这一位疑似男子究竟是不是您苦寻多年的弟弟呢？我们也期待着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0: 请打开希望之门。

0: 叔叔阿姨，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先擦擦眼泪，不要哭了。首先我要告诉你们的是，你们的儿子，你的弟弟，我们已经找到了。他现在就在广东省的开平市生活。关于您儿子的一些具体情况，我们还是要请出广东省江门市开平市救助站的吴锦棠，请他来为我们介绍一下。来，有请。这位是江门工作站的吴锦棠。
1: 请放心，放心。
0: 来吧，咱们过去说吧。受苦了，没事儿，没事儿啊。平静，平静。
1: 来，咱们一家三口先请坐。
0: 那关于他的情况，我们还是让吴锦棠来给大家好好讲一讲吧。
2: 他是2016年6月12号，我们在开平市长沙街道那里发现他在流浪了。我们给他救助的时候，发现他头上有2道旧的疤，然后精神上方面的有不稳定，所以我们把他送到那个开平市第3人民医院那里接受治疗。
0: 包括他治疗的情况，来跟叔叔阿姨说说。
2: 他治疗的时候呢，这3年呢，我们都会定时定候的过去看望他，了解他的治疗情况。他现在基本上的精神状况呢是比较稳定的，能进行一般的交流，就是反应有点迟钝，不认字。
0: 但是他的情况其实从他2016年到现在已经趋于稳定了啊，基本上是可以进行一个很简单的交流。我们在跟医护人员反复沟通之后，确认他的情况可以外出。那今天呢，其实在医护人员的陪同下，他也来到了北京。他现在是跟救助站的工作人员就在酒店，我们是担心这样的相见的场景会给他的精神再带来刺激，所以我们决定不让他来到现场。但是今天你们能见到孩子，看看孩子吧。
3: 他现在这个状况，我觉得他后期应该需要很好的治疗。在这里我代表圆梦基金给弟弟捐助20000元钱，先好好的治病。
0: 谢谢。
3: 同时我们也希望电视机前的观众能够伸出我们爱心的手，一起帮帮这个家庭。那么大家可以扫一下我们屏幕下方的2维码，让爱汇成暖流，温暖这个家庭，也让他们早日回到曾经欢乐的时光。

0: 让我们一起帮帮他们，谢谢。
1: 谢谢，谢谢安英子，
2: 谢谢。谢谢大家好。
1: 陈菊，
3: 这是一个由家庭暴力引起的离家出走的一个事件，他这个父亲是有责任的。父母教育子女应该注意方式方法，家庭暴力呢是不可取的，它本身我们国家是有反家暴法的，家庭暴力轻则是违法，重则就属于犯罪了。这个孩子离家出走不久之后啊，就受了外伤，我们会要求当地公安机关啊，开展一些调查，看看能不能查清楚他当年是怎么受的伤。
1: 好，谢谢陈菊，当然也谢谢在寻找过程中给我们提供帮助的警察同志们，也谢谢民政系统的救助站的工作人员们，谢谢你们。
2: 谢谢，谢谢你们。
1: 好，那接下来菊月赶紧带着他们
2: 是
1: 去见儿子和弟弟。好，加油，
2: 来走吧。

节目录制后，一家人带着弟弟回到了他10年没回的贵州老家。当见到老房子，见到熟悉的亲人们之后，弟弟不再显得那么陌生和局促。看着热闹的家，看着一道道浓香的家乡风味饭菜，看着一张张熟悉的面容，一直沉默的弟弟脸上也露出了灿烂的笑容。姐姐也像儿时那样，牵着弟弟的手，陪他走在记忆中的小路上。

0: 人能活多少岁，竟然是由脾胃决定的。
1: 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
0: 你敢相信吗？肥胖、便秘、胃口差，甚至失眠，都和脾胃失调有关。
1: 调理好脾胃是基础，是最基本的一个问题。
0: 究竟如何科学调理，才能从根本上恢复脾胃动力？带来脾胃养生茶，现场嘉宾亲身体验，好评连连。
2: 那种回甘还挺明显的，
1: 这个味道很清香，主要有橘苣、茯苓、陈皮，这些都是

0: 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
1: 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它如同身体的中央枢纽，养护脾胃就是疏通生命通道，是健康长寿的根本。想了解更多调脾胃补正气的知识和方法，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敬请收看本期节目，调理脾胃正气足，脾胃强壮人长寿。
2: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苏泽颖。首先呢，要欢迎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两位嘉宾老师，欢迎你们。
3: 大家好，我是您的邻家大姐胖姐。
4: 大家好，我是你的邻家小妹江木兮。
2: 欢迎胖姐，欢迎木兮。其实呢，今天想跟大家呢聊一个话题，因为最近很多人都跟我提起过，说总觉得脾胃不太舒服。
3: 还真是这样，
4: 是
3: 不是说吃完了以后就是胃胀的好，就是不消化，
4: 然后你吃两口你感觉堵得慌，吃不下了，然后胃口也不好，没什么想吃的。
2: 那其实呢，说到这个脾胃问题了，可以说是十人九胃，这个问题可以说是可大可小，可轻可重，但是呢，很多人呢都不知道该怎么调理。所以呢，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了一位和脾胃疾病打了多年交道的老师，让他呢来帮我们解开这些健康谜团，一起呢来找到调理脾胃的金钥匙。让我们有请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专家老师田延华。欢迎田老师。
1: 田延华从事临床医疗与教学工作40余年，多年来他主张运用中医中药治疗各类疾病。
2: 田老师，其实呢刚才说到脾胃问题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的关注，
3: 是的。
2: 那么关于脾胃方面的解释真的是说什么的都有，所以呢今天我们也搜集了一些关于脾胃的传言，请田老师帮我们看看这些传言到底是真是假，靠不靠谱。
4: 好的好的。
2: 那首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一个，说脾胃不好的人老得快，是这样吗？
4: 啊，但是皮肤不是因为我靠我的保养，靠我的胶原蛋白，靠我的这个化妆品护肤品吗？这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
3: 还有心情，
2: 到底是真是假，还得田老师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5: 其实啊，这个答案呢是真的
3: 啊。
5: 中医认为啊，脾胃后天之本啊，这气血生化之源，如果这个脾胃功能好呢，它就能够化成气血足啊，气血足了之后呢，就会让我们面部的胶原蛋白啊也变得更加丰富了、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这皮肤呢它就会显得娇嫩，就会显得呀非常的年轻。
2: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条，说这个脾虚是坐出来的，
3: 这肯定是错的，因为坐着嘛就跟我们筋骨有关系，比如说什么腰椎呀、筋呐、坐骨神经。
4: 哎呀，这我也觉得是假的。
3: 是的，
4: 脾胃跟这坐着有什么关系呢？
5: 其实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同样是真的
2: 哦。
5: 中医理论啊有一句话就叫做久行伤筋，久立伤骨，久坐会伤肉。而这个脾胃啊它就是主肌肉的，身体的肌肉它不活动了啊，脾胃气代谢的久了呢，它也会聚集湿，然后湿气就聚集在了肩部啊、局部啊，脾胃它就会损伤。
2: 好，那接下来呢咱们继续来看第三个啊，十人九脾虚
4: 啊，这太夸张了吧。我觉得十个人里面可能四五个人我觉得是合理的。
3: 还真不是，这个我觉得它是真的，因为我之前去看中医你知道吗，就是看脾胃的排队的人乌央乌央的。
5: 这一条的答案还是真的
3: 哦。
5: 因为呢我们当代人呢，首先我们的工作压力就比较大，它是损伤什么，就是损伤肝，肝郁日久了它就伤脾
3: 啊。
5: 这第二个方面呢是饮食方面的问题，饥一顿饱一顿也会伤脾，如果说吹空调多了或者是喝冷饮多了，这些呢它也都会伤到脾胃。
3: 哎呦，
1: 脾胃不好真的会写在脸上，藏在久坐里，堵在运化中，从饭后腹胀到湿气堆积，追根溯源都与脾胃这条生命线息息相关。如果你也想从根本上调理脾胃，让身体重回轻松状态，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脾胃好一身轻，脾胃强人长寿。
2: 那田老师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啊，这个脾胃不好到底会招惹上哪些麻烦事儿呢？您系统的跟我们讲一讲。
5: 好的。发现脾胃失调的人啊，他最容易出现两大类的问题，我呢就把它总结成脾胃失调四宗罪。
2: 哦，
5: 这第一

0: 宗罪啊就是肥胖，第二宗罪呢就是胃口差，中医呢就叫做纳呆，这第三宗罪啊就叫做便秘，第四宗罪就是失眠，或者呢说不寐。
1: 天哪，听您这么一说，我们发现从肥胖到失眠这一条链下来哈，真的这个脾胃可以说是牵一发动全身，影响还是非常大的。田老师，首先第一条刚刚您说的肥胖，
2: 那我觉得不对呀，肥胖不就是都因为他吃的多能吃吗？这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
0: 哎呀，很多人呢都存在这样一个误区啊，就认为肥胖就是吃的太多引起来的。
2: 对对对，
0: 其实啊并不完全是这样啊。那有的人说我呀就是喝口凉水我都发胖，那我不吃呢我也胖，这是什么原因呢？主要就是他自身的内在的原因，就是脾胃功能失调了，水湿他就得不到正常的这个运化，它就会导致身体的湿气呢无法排到体外，痰湿就阻于体内了，从而啊它就导致到肥胖了。当然如果是胃肠腑热，食欲过旺，人老有饥饿感，总想吃东西，就会导致啊营养摄入过剩了，人同样呢也会发胖。
3: 那我就放任它不管，那后面会怎样呢？
0: 实际上啊这个肥胖它是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健康问题，它会引起全身各个系统的连锁的反应。第一呢就是心脑血管系统了，多余的脂肪啊它不仅会堆积在皮下，它更会就是包裹在这个心脏的表面了
3: 啊，
0: 沉积在血管壁上了，就直接导致血压升高了，动脉硬化了，它就会大大的增加心梗啊脑梗的这样的风险。
2: 对，
0: 那这第二方面呢就是代谢系统啊，肥胖它就引发了胰岛素抵抗了，身体它就会分泌更多的胰岛素来代偿，长期呢它会损伤卵巢的储备的功能，就加速了早衰了。这第三就是运动系统，你说这超标的体重它对膝关节呀、还有腰椎啊这些承重的部位啊长期就是超负荷的工作了，迟早它就会发现退行性的病变。这第四方面就是呼吸系统了，颈部啊堆积的脂肪它也会压迫到气道，这个腹部的脂肪呢它会限制胸膈肌的运动，它就会出现睡眠的呼吸暂停，还有呢白天呢也有可能会感觉啊总是觉得气不够用。可以说肥胖它不是单单的孤立的一个症状，
2: 对，
0: 它是一个会引发全身系统性疾病的一个导火索。所以啊我们一定要重视脾虚肥胖这个问题，及时的进行干预，防患于未然。
2: 是的是的，
1: 脾为后天之本，脾胃一伤，四脏皆无生气，很多我们没有想到的疾病其实呢都是脾胃惹的祸。如果您有身体上的不适却一直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源，那很有可能就是您的脾胃出了问题。现在扫描我们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帮您辨证分型，制定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
4: 我生孩子之前从来没超过100斤，生完孩子以后我这肚子上的游泳圈就怎么都甩不掉了，我也试过节食运动但每次都坚持不下去，体重反而更重了，现在整个人总觉得浑身沉甸甸的，我这身体到底该怎么调理啊？
1: 刚刚啊我们在短片里看到王女士遇到的困扰，相信很多人呢都感同身受啊。那田老师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哈，那怎么样我们来加强我们的脾胃的健康，然后增加它们的功能，把水给排出去呢？
0: 比较常见的肥胖啊会有几种症型，比方说胃热湿阻型，它主要的表现就是它消谷善积，然后呢食欲旺盛，
2: 是
0: 它有口气，而且大便特别干，口干呀口渴呀，痰湿性的肥胖啊它的特点呢就是向心性肥胖，它经常会有口中发黏，大便也是黏腻的，常见的大肚腩呢它是属于这种类型。刚才我们提到这个王女士啊她就是这种情况，肝郁脾湿型啊它是在年轻人当中啊发病率比较高的。这类人群啊他们主要就是说工作压力大，长期有焦虑郁郁寡欢的。那从这些症型我们就能够看出，几乎呢所有的肥胖都和脾虚湿盛有关系。所以总的呢调理的原则啊就是健脾祛湿。
2: 不瞒您说田老师，我跟我这肚子

0: 斗争了很多年，用很多减肥的方式，有的呢方法还管用，但是很难坚持下来。有没有这样的好实现的，我们能好坚持的，也别太苦的，能让我们坚持下来的这个方法？
1: 那您先别着急啊，咱们今天呢就带来了一个药食同源的脾胃养生茶，我们大家呢可以来尝一尝。
0: 哎，太好了，太好了，
2: 挺好喝的，
0: 有一丁丁点苦，完了后面的那种回甘还挺明显的，挺好喝的。
2: 对，这个味道很清香。
3: 田老师，快给我们揭晓一下里边都有什么。
1: 我们呢是运用了中医健脾祛湿的一个思路，我们加了几位实力强劲的药食同源的功臣。这里边呢，首先是有居居这位古老的中药，在《本草纲目》中啊，被李时珍誉为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它能入脾经，主运化，恢复脾胃升降之机，让水谷精微啊得以正常的输布。茯苓呢是被誉为四季神药，它呢健脾的功效啊体现在恢复脾胃的运化功能，而且它是有渗湿的功效，特别适合呀像王女士这种脾虚导致水湿内停的这个肥胖的体质。薏仁呢这一味药食同源的佳品啊，它的利水作用是通过增强脾的运化功能来实现的，这正是治湿先治脾的这样的体现啊。那陈皮这味药啊，它既能够燥湿化痰，又能够理气健脾，这四位功臣啊，他们是协同作战，既能消除已有的湿浊，又能够阻断新湿的生成，脾胃功能啊它就恢复了，运化能力增强了，体内多余的这些水湿和这个垃圾自然的就被代谢出去了。
4: 就觉得我脸上没有之前那么爱出油了，然后呢我又接着喝，有一天我照镜子，我感觉肚子啊比之前小了一圈，我之前真没有想过原来胖和脾胃还有关系。
5: 胖不胖根本在脾胃，瘦不瘦关键看运化。菊苣调脾胃，茯苓渗湿气，薏仁利水道，陈皮理气机，四味药食同源的食材协同作用，让脾胃这个运化中心重新转起来，脾胃功能恢复了，运化能力增强了。如果你也想调理脾胃，让身体轻松瘦下来，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
3: 回来，刚刚呢，我们说完了脾胃失调的第一宗罪啊，大家都记住了是肥胖哈。那这第二宗罪呢，就是胃口差，这又该怎么理解呢？田老师，
1: 胃口差呀，中医就叫做纳呆。
3: 哦，
1: 顾名思义啊，纳就是接纳、受纳，呆呢就是呆滞。简单讲啊，就是说想吃吃不下，吃了呢它还不消化。
2: 对，像我就是，我深有感触。你吃两口就感觉特别难受，感觉特恶心，就吃两口就不想再吃了。
0: 我正好跟他相反，我就是看什么什么香，看什么都想吃，但是吃完了以后躺在那个床上
3: 难受。
0: 哎呦我的天哪，就这个胃里这种打架翻来覆去，
1: 实际上它的根源就在脾虚。
2: 哦，
1: 这个脾啊，它就是主运化的，它就是负责把胃初步消化的食物啊，它就把它转化成了气血精微，然后输送到全身。
2: 是的。
1: 那如果说脾虚了，运化就无力了，胃里的这些食物呢它就给堵车了。
2: 对呀，
1: 就堵在了胃里边，人就觉得胀啊，就觉得满呐、啊，身体啊自然就会发出一些信号，就别再往里边塞了，所以呢就没食欲了
2: 啊。
3: 没错。那像这种脾胃虚胃口差的情况，可以通过调理来进行改善吗？
1: 脾胃气虚啊，典型的表现胃痛啊，反酸呀、啊，食欲不振呢、啊、还会有浑身的乏力。那从中医的角度看，脾主运化，胃主受纳，脾胃虚弱了，它就像厨房里的这个灶火啊，它不旺，所以呀、啊、你是做饭呢它还不熟，就既做不熟饭菜呢，它也消化不了食物了。所以针对这种情况啊，我们核心的思路呢就是要补中益气，健脾和胃。首先呢我们会用到人参，这个人参啊它是补气之王， 它能够为衰竭的脾胃的功能啊给它充电。
0: 可是田老师，我们都知道就是参类的这些药材大补

0: 但是像胃口差的人不都是脾胃虚弱吗？他们不会虚不受补吗？
1: 为了防止虚不受补的情况，我们呢是要搭配一种药材的。我们一般都是要搭配白术这味药，健脾益气，燥湿利水，它既能增强这个脾胃的功能啊，它又能够防止阴虚生湿，避免啊滋补过头了。我们还要加当归，它是补气活血的，还可以和补气的药来进行配伍，可以改善血虚啊，加龙眼肉啊可以补益心脾养血安神，像那个茯苓呢它可以宁心安神，也可以兼顾这个健脾渗湿。还有一味叫远志，它可以安神益志，交通心肾，增强宁心的效果。还有一味药叫木香，它可以行气和胃，缓解脾胃气滞，比方说呀解除这个腹胀的问题。当脾胃后天之本重新焕发了活力，不仅是消化问题能够迎刃而解了，而且呢全身各个脏器啊它也能够得到充分的滋养，身体呢它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
2: 十年前刚刚退休的李阿姨，如今的李大妈，通过调理脾胃后，面色红润，吃得好，睡得香，
3: 人啊也越来越精神了，现在下楼买菜呀，接接孩子啊，都不成问题了。
2: 想吃又不敢吃，吃了又难受，这种纠结根源就在脾胃气虚，运化无力。调理的关键是给脾胃添把文火，让它慢慢恢复动力。想从根上调理脾胃，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脾胃好，一身轻；脾胃强，人长寿。
4: 刚刚啊，咱们说完了脾胃失调的第一宗罪——肥胖，第二宗罪呢是胃口差，那聊到第三宗罪了，就是便秘。那其实我们说这个便秘，它好像在下面，脾胃好像在上面，它们中间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田老师，
1: 这个关系可太大了。那很多人呐，咱一说便秘啊，就想到哎呦上火了吧，就想到是肠道了吧。其实脾胃才是便秘的一个总开关
5: 啊。
1: 咱们身体呢，就像一个河道的系统，胃呢它是上游的水库，它是负责呀蓄水，然后呢脾呀是水泵，负责呢把这个水拖到啊该去的地方。大肠啊它是下游的河道，它是负责把这个废物给它排出去。如果说脾这个水泵它没力气了，它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就是上游的水啊下不来了，下游的河道呢它也干了，这就是脾虚导致的便秘。这个大便干结呀，或者是有便意呢，但是它拉不出来。拉出来呢还是那么一粒一粒的，有点像那个羊粪蛋似的啊。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脾虚生湿，湿气呢就出在到河道里了，这水呢就流不动了，这就是湿气重导致的便秘。大便黏腻排不干净，冲厕所呀还冲不利索，总感觉呢没拉完似的。这两种虽然我们看出去表现是不一样的，其实它的根儿呢都是在脾上。
4: 其实刚才我们看到短片当中的赵先生呢，就是因为便秘导致他的生活出现了一团糟，
1: 是的，
4: 连锁的反应。那像刚才我们看到他的情况，该怎么样对待，该怎么样调理呢？
1: 这位赵先生啊，他这个情况非常的典型啊，他就是排便困难，然后肚子胀疼，口气特别重。那在中医啊，这叫做脾胃湿热，兼有气机的瘀滞
5: 啊。
1: 它既有脾湿，它又有热气，这个气啊它还堵着走不动。
5: 对，
1: 针对它的这种情况呢叫做连补饮，这里面它有黄连，黄连就是专门清脾胃和大肠的湿热的。然后呢就是厚朴，厚朴它是行气燥湿消积除螨的，在里面呢我们还有池菖蒲，还有半夏，都是化湿的药，就是可以帮着把湿气啊把痰浊呀给它化开。栀子啊还有这个淡豆豉，栀子是清火利湿的，淡豆豉啊它是用来宣散热气， 这两味药是一降一宣，让湿热之气啊从上下两个出口啊给它排出去。
0: 哦，
1: 再有呢，我们用到了芦根，首先它是可以清热生津，第二它可以利尿除湿。那么这七味药啊配合下来，它就是既清热了又化湿了，而且呢还帮着通了气。这位赵先生他这个肚子自然啊他就舒服多了，
5: 对对对，
1: 这个大便呢也通畅多了，还有这个口臭呢，这不就都跟着就好多了。
4: 嗯，从肥胖到便秘，看似不同的健康问题背后都指向同一个关键，就是脾胃健康。脾是负责人体运化的重要器官，作为后天之本，调理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健康，收获充满活力的健康人生。
2: 脾虚运化无力，脾虚生湿，湿气阻滞，大便就黏腻冲不净。调理的关键不是硬排，而是清湿热、通气机，让脾胃重新恢复正常运化。如果您也长期受便秘困扰，想从根本上调理脾胃，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
4: 那刚刚呢，关于脾胃失调的三宗罪，田老师已经给我们介绍的非常详细了。接下来我们要聊的是第四宗罪，失眠。
6: 我太有发言权了，我几乎每天都在失眠，而且就是说，人家正常睡觉的点我睡不着，
0: 我就是典型的那种晚上吃的太饱，就是睡不着。
1: 胖姐说的这个就特别典型的一个例子，她讲的就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失眠。中医经典的一个著作叫《黄帝内经》，他说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说晚上吃太多了又太油腻了，脾胃晚上啊还得加班加点的干活，这本该休息的这个阳气呢它就被调动起来了，
6: 是
1: 人他就睡不着了。第二种就是脾虚型的失眠，这种人啊他吃的并不多，但是他这个脾的运化无力，身体啊他气血不足，心神啊就得不到的濡养啊，所以睡眠也很浅，而且呢多梦还容易醒。还有一种啊，睡得死但是呢起来还特别累
0: 啊，对，
1: 往往他是就脾虚湿盛，虽然你看呢是睡着了啊，但是他身体一直是处于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就根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这种休息。
4: 那田老师，刚刚我们短片里看到的张女士，像她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样去得到一个缓解？
1: 张女士啊，她今年是已经45岁了，就是从中医角度来看，她往往就会出现肝血亏虚，然后脾胃失调，她既有多梦易醒、心神不宁，她还有呢胃胀不消化、打嗝这些脾胃的问题。所以呢，我是给他制定的方案，就是疏肝健脾，然后呢宁心安神，双管齐下，叫做归脾汤，和上小柴胡加减。第一味用的是茯神，茯神是宁心安神的药药。那这第二味啊是酸枣仁，酸枣仁是专门补心肝之血。这第三味呢是柴胡和黄芩，这是一对啊黄金搭档。柴胡它是负责疏肝解气，黄芩啊它是负责清泻淤热的。张女士这个年纪啊，她是上有老下有小，压力比较大，所以肝气啊特别容易郁结，所以呢柴胡和黄芩这一疏一清就让淤气啊让它散出去。为了让效果更好呢，我还给它配合了两种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B1 和 B2。 这个维生素 B1 啊它能够促进大脑啊合成一种叫做氨基丁酸的物质，这东西啊它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维生素 B2 它可以缓解神经兴奋啊导致的入睡的困难，这样就等于是双管齐下了，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健脾安眠的方案。
7: 早晨起来气色可好了，白天呢工作呀可有精神了，这睡眠和消化一好，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
2: 脾胃运化好了，垃圾排得出去，营养送得上来，身体自然就回到了正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脾胃强壮起来，健康才能长久。
1: 中医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啊都是靠脾胃来吸收运化，这个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啊它就吸收的好，身体呢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

0: 风起，他讲的就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失眠。中医经典的一个著作叫《黄帝内经》，他说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说晚上吃太多了又太油腻了，脾胃晚上啊还得加班加点的干活，这本该休息的这个阳气呢它就被调动起来了，
1: 是
0: 人他就睡不着了。第二种就是脾虚型的失眠，这种人啊他吃的并不多，但是他这个脾的运化无力，身体啊他气血不足，心神啊就得不到的濡养啊，所以睡眠也很浅，而且呢多梦还容易醒。还有一种啊睡得死但是呢起来还特别累
1: 啊，对，
0: 往往他是就脾虚湿盛，虽然你看呢是睡着了啊，但是他身体一直是处于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就根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这种休息。
2: 那田老师，刚刚我们短片里看到的张女士，像她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样去得到一个缓解？
0: 张女士啊，她今年是已经45岁了，就是从中医角度来看，她往往就会出现肝血亏虚，然后脾胃失调，她既有多梦易醒心神不宁，她还有呢胃胀不消化打嗝这些脾胃的问题。所以呢我是给她制定的方案就是疏肝健脾，然后呢宁心安神双管齐下，叫做归脾汤，和上小柴胡加减。第一位用的是茯神，茯神是宁心安神的药药。那这第二位啊是酸枣仁，酸枣仁是专门补心肝之血。这第三位呢是柴胡和黄芩，这是一对啊黄金搭档。柴胡它是负责疏肝解气，黄芩啊它是负责清泻淤热的。张女士这个年纪啊，她是上有老下有小，压力比较大，所以肝气啊特别容易郁结，所以呢柴胡和黄芩这一疏一清就让淤气啊让它散出去。为了让效果更好呢，我还给它配合了两种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B1 和 B2。 这个维生素 B1 啊它能够促进大脑啊合成一种叫做氨基丁酸的物质，这东西啊它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维生素 B2 它可以缓解神经兴奋啊导致的入睡的困难，这样就等于是双管齐下了，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健脾安眠的方案。
3: 早晨起来气色可好了，白天呢工作呀可有精神了，这睡眠和消化一好，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
4: 脾胃运化好了，垃圾排得出去，营养送得上来，身体自然就回到了正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脾胃强壮起来，健康才能长久。
0: 中医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啊都是靠脾胃来吸收运化，这个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啊它就吸收的好，身体呢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
2: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共同探寻了一个健康真谛，脾胃是生命的根基，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顺应天时，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少生闷气，多爱自己，只有把根基养好了，健康长寿才会来找你。再次感谢田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讲解，谢谢您，也要感谢胖姐和木西今天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两位。在这里呢当然最要感谢的还是我们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支持，那么下期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见。

0: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你好，来请坐。怎么称呼啊？
0: 我叫向杰，是来自四川自贡，今年38岁，到这里是找我妈妈。记得是妈妈是在吉首。
1: 你小时候不住在吉首？
0: 不是，跟我奶奶一起。

0: 生活的，
1: 跟奶奶一起生活。
0: 对，
1: 妈妈并不在家。
0: 没见过妈妈那时候。然后就是有一天呢，我奶奶就带了一个小孩回来，然后说他会带你去见妈妈。然后呢，我站起来之后就是到他腰这个地方。
1: 哦，那个小孩 比你大很多。
0: 对。然后第二天呢，我记得我奶奶就把衣服啊、裤子给我穿好，然后这哥哥呢就把我背起来。然后不知道过多久呢，第一次进那个火车，然后就看到冒烟啊，上面冒白烟，还有大轮子，然后哥哥就带我就上了车了。上了车，在车上呢就感觉不知道多久，然后就看到车子到站了嘛，哥哥跟我说我们到站了，要下车了。那个时候呢，哥哥就牵着我的手到了门口，车门打开的时候就见了一个像阿姨一样的就站在门口，然后哥哥说这是妈妈来接我们来了，我这才知道这是妈妈。
1: 哦，
0: 然后呢，
1: 那是你印象中第一次见妈妈吗？
0: 对，然后这妈妈就顺手就把我从车上放下来，然后走到火车站台，不是有那个牌子吗，到那个牌子上呢就告诉我说你要记住这叫吉首。
1: 吉首。
0: 对，然后我就把这个吉首记着了，然后我妈妈就是和我哥哥牵着我到我妈妈那住的地方嘛，在那里得了很多的不一样的嘛，从来没感受到母爱嘛那种感觉，反正对我很好啊。大概我记忆中是有个三四天吧，
1: 在妈妈家待了三四天。
0: 对，然后哥哥又把我送回去了，
1: 又送回了奶奶家。
0: 对，送到奶奶那边去。完了，晚上有的时候做梦也梦到这个场景嘛，然后妈妈抱我这个场景，
1: 想去找妈妈。
0: 然后就自己就在院子里玩的玩的呢，就顺着路就走了，去找我妈妈去了。完了之后就过来两个大人，他就说小朋友你在这边干什么，我说我要去找妈妈。他说我们认识你妈妈，我们带你去见你妈妈。他说好不好，我说好。
1: 也没想到他们是
0: 骗你的。对，没想到嘛，就把我抱上车了。上了车呢就给我喝了那种饮料，喝了之后呢我就睡了。再一次醒过来的时候我已经是在船上了。
1: 船上？
0: 对，轮船上。然后我就想着一边在床边玩的，我就想着，哎，我说找我妈妈去还能坐船吗？
1: 对啊，上次是
0: 这样，我说哥哥，我想着我哥哥是带我是坐的汽车，然后我就想着还能坐船去找妈妈，就很高兴嘛，就在船上玩嘛。然后又到那个喝那个饮料，喝了之后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是到了火车站了嘛。那个我进那个火车站看到一个像缆车一样的东西，就是
1: 像缆车一样的东西。
0: 对，像钢丝绳拉的，然后就像火车一样的东西拽上去嘛。然后我记忆中就是看那个东西呢，我就把它记得很清楚嘛。然后家中呢就有一个爷爷奶奶，还有一个叔叔和一个阿姨。那个两个叔叔就跟我说你就在那里待几天啊，过几天呢叔叔过来接你去找你妈妈。然后我就点了头，就看到两个叔叔走了嘛。反正这一家阿姨呢，反正就看到这个情景，她就会要打我。
1: 干嘛要打你啊？
0: 我不知道，我很怕她嘛，她就跟我说不准哭，这哭还要打你。讲的买来的孩子始终是养不回家，
1: 他就这么跟你说？
0: 对，他这样的跟我说了，我才知道我是被他们家买来的。
1: 所以那时候你才明白是被这两个叔叔骗了。
0: 对，
1: 卖到了这家。
0: 到这家，这个时候呢我脑海就出现了，我要到吉首去找我的妈妈。然后阿姨就出去就把门锁了，起来之后一看那有个窗户，就去那个窗户就翻了出去了。翻了出去我就一直就跑啊。
1: 那你知道往哪儿跑吗？
0: 那时候我就想着我要到吉首去找我妈妈，首先要汽车都是有亮光的地方嘛，我就当时顺着亮光的地方跑。天快黑了嘛，就听到那个火车嘛，火车叫，我就想着，哎，哥哥是带我去是坐了火车，
1: 对，
0: 有火车了我就可以到吉首去找我妈妈嘛。我就一直听顺着火车的声音叫的方向就走嘛，顺着路上走。然后我就顺手都看到有个阿姨走到我面前，我就在那拽着她的手，然后呢阿姨就看我笑一笑，然后就跟她进了站。进了站呢就上了车， 到了车上呢，我很高。

0: 高兴啊，林生，我终于上了火车，我可以就能看到我的妈妈了。
1: 其实你也不知道那火车往哪开，
0: 对，我也不知
1: 道，但是反正能上去。
0: 对，我
1: 觉着是往吉首去，
0: 对，往吉首方向去嘛。可是在车上呢，不知道待了多久，就看到那些叔叔阿姨啊，那些都下车了嘛，我就跟着后面下车。下车呢，就是这地方不对，因为吉首那个地方跟那个火车站不一样，然后我就去找那个牌子，也没有那个牌子，我就想着还是继续找我的妈妈到吉首去。跑出去之后就碰到有背着大包两个，就是一个阿姨一个叔叔嘛，然后那个叔叔阿姨就告诉我，你去扒货车。
1: 扒货车？
0: 对，扒货车，扒那货车扒了两天，然后到了一个站，就是株洲。
1: 株洲，
0: 对，
1: 湖南。那离吉首应该不远了。
0: 那时候我不知道吉首到底离我还有多远，我是下车我就要问那个工作人员，我就说，叔叔，这有没有到吉首去的车的？那个叔叔说就是这个车子到吉首，然后我就上了那个车，然后坐着，我记得天都快亮了，然后到了一个站，然后我就去了站牌处去看那个牌子，看到牌子之后我很高兴啊，我
1: 是吉首吗？
0: 对，是吉首，是妈妈小时候告诉我那个牌子，然后我很高兴，可是高兴呢一会儿就失落了，可是那时候我就不知道妈妈是坐的是什么车到什么地方去的，
1: 但是其实已经离妈妈很近了。
0: 对，
1: 时隔了这么多年
0: 啊，找到吉首这个地方了，
1: 又一次到了吉首这个车站。
0: 对，到吉首呢又失落了，然后我就出去就顺着城里面就吉首转嘛。
1: 你在那等了大概多久？
0: 我在那等了有两三个月。
1: 两三个月。
0: 对，然后到那之后我就想着，我找到我还有个家，我能找到我的家呢就能找到我的妈妈了吗？
1: 家里有奶奶吗？
0: 对，然后就扒火车，然后不知道扒多久就下了车，就问工作人员，他说这地方是重庆。
1: 找到了重庆。
0: 对，我自己也不在城里不知道转多久，就来到了这个朝天门，就看到那个船了，其中有一艘呢就是那两个叔叔带我坐过的那个船，是两层的。
1: 你认出来了？
0: 啊，我认出来了。
1: 是那个船吗？
0: 我看到是这个船，然后就可是之后一想呢，那两个叔叔是去哪个地方把我带到这个地方的，我不知道，很失望嘛，就低着头在那走，就顺着公路上就走到了火车站。到了火车站呢，我就在火车站那边就是转悠呢，我就看到那个让我一眼都看到那个我记忆中那个缆车那个地方，
1: 一眼就看见了。
0: 对，
1: 那跟你小时候见的是一样的，
0: 一样，一模一样，没有什么多大变化的，就是跑回去看了之后问了工作人员，说工作人员说这早就换成电梯了，说不是那种缆车了，我就一下子就确定这个地方是重庆了，
1: 就是曾经那两个人贩
0: 带我
1: 转船的地方，下船然后转火车的地方。
0: 对，
1: 就是重庆，
0: 就是重庆。然后我就这一下子我心里也有点高兴，就最起码知道我，然后亲自
1: 无中的一站了。
0: 对，一站找到这个地方了，然后我就想着我要回去再回到朝天门，因为这地方就是离我家已经很近了嘛，对不对？我就说把自己洗得干干净净的就在那码头等嘛，然后万一或者我们家里的人呢、啊、到重庆来进货啊什么东西的能把我认出来，我就在那边天天就是早早的就在船那边等着，到码头等着，晚上呢就在码头上睡着，好像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呢，低着头走的时候都说那小孩在河边玩嘛，那边有个水弹呢，这水嘛长江水是昏的嘛，这水弹的一时间一长了水会变清，就跟镜子一样的，就偶尔的走到那地方看了一下自己，这把自己打击的更没话说了，因为人已经长大了，也不可能哪个能认得出来了，是不？这下子接受不起来了。我已经长大了，不是那个小的时候，那人家能认出来。找了这么多年，找我的妈妈也没找到，家也没找到，但是我都一头都跳到江里面去了。
1: 你想寻短见？
0: 对。我就跳到江里面去了，到江以后

0: 这就是一个流浪的人，看到我之后就把我请江流给我救上来了。救上来就说了，说你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何必会走这条路呢，说可以去捡点纸盒子啊，矿泉水瓶子啊，
1: 卖点钱，
0: 这些换些钱呢，你万一生病啊，你最起码有钱去买，你要感冒你有钱去买。我想到也说的有道理啊，就我也有钱就去找我的妈妈，然后就跟着他们就开始捡瓶子。捡瓶子呢，就是流浪人跟流浪在一起嘛，就有时候读报纸啊，教我认字，然后就教我认一些简单的，
1: 开始学认字。
0: 对，所以说就这样慢慢陆续都认识一些字出来了。有时候去捡那些地图，就慢慢的学去查。我说要把这个翻地图找妈妈的在的地方几手嘛，我就慢慢的学翻那个地图，最后都找到了几手，我就把那个几手永远就在地图上就把它描下过来，就拿个笔啊给它画的。
1: 几手在什么地方？现在
0: 实际上是哪个省，
1: 在
0: 哪个
1: 印在了心里。
0: 对，印在心。然后就过了。不多久又开始流浪嘛，反正是去过很多地方吧。
1: 都去了什么地儿？
0: 除了西藏没去过，从重庆出发就是四川，就是城市大概就是内江、成都，然后就是德阳、绵阳、广元、宝鸡、天水、西宁、乌鲁木齐、银川，然后内蒙古我也去过。东北那边呢都去过，黑龙江，然后去过吉林，然后沈阳，然后转回来就是去了石家庄，再往下走就是山东的济南、蓬莱，就是莱州、烟台、青岛，就通火的地方我几乎就去过了。
2: 向杰把找家的范围继续扩大，他终于找到了棘手，却找不到妈妈。凭借自己的双脚走遍了大半个中国，寻家的路虽然艰苦，但他从未停歇。寻家途中，他不仅得到过很多人的帮助，他也曾帮助别人回家。
0: 后来来到了河南的郑州，就碰到一个岁数大一点的，就问我说，小伙子你干不干活？我说我干。然后到了晚上，就是一个车子就把我们拉到了，我记得很清楚，就是河南的焦作。下车之后，那就是老板都带人过来，然后就把我们接进去。我在里面一看呢，那是砖厂做砖的嘛。然后我就问旁边这个岁数稍微大一点的呢，他说你不知道这什么地方吗？我说不知道。说这是黑砖厂。
1: 黑砖厂？
0: 对，黑砖厂。我一听到是黑砖厂，我都跟那个叔叔说，我说我要跑。最后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都是在上班，人很乱嘛，然后我都一下子就跑到包谷地里面了，顺着包谷地就跑，使劲的跑嘛，跑到天亮我也不敢歇息，我还顺着包谷地跑，就跑了公安局去了，
1: 去找警察了。
0: 对，找了警察，我就把事情一说，那警察呢都带了很多人。这些人就是说，包括有武警啊，有警察叔叔啊，还有武警叔叔他们，然后就把那个砖厂整个就围起来了。
1: 哦，你等于带着他们回去那个砖厂，
0: 到砖厂吧，
1: 去抓这帮坏人去了。
0: 然后围起来之后，完救了大概有二三十多个人吧，
1: 把工友们都救出来了，
0: 救出来，抓的呢，
1: 哎呦，
0: 一个砖厂。那时候我感觉心情，哎，我说做这个这种这么好的，做了一件事啊。我感觉挺开心的。
1: 你这不是一件普通的事儿啊，
0: 我这
1: 是一件大好事儿，大善事儿。你把那么多黑砖厂的那些受苦的工友给救出来，
0: 反正我感觉是第一次嘛，尽我的能力，我所以把这些人救出来，我也挺感觉挺开心的。那是我就回到南京，这首先要找了一份工作，就是搬东西啊，就是小件啊那些。锅碗瓢盆啊，衣服啊，这些就是老板就叫我搬轻的嘛。后来我自己就慢慢 就是搬一些大件，就像那个

0: 床上的用品，就是床垫子啊，或者桌子啊、电视啊，电器里面都是包括是最大，就是搬个电视机。搬了电视机呢，后来老板呢，他搬大东西，有时候自己都慢慢去摸索去背冰箱啊，这些大件。
1: 那可不好背，那冰箱那么大那么沉。
0: 还可以吧，然后
1: 看你这么瘦，
0: 还可以，给我背上去，就是搬了几次家习惯了。就是把自己锻炼出来了嘛，把那冰箱啊什么的，装大件也抬过钢琴嘛，反正
1: 钢琴
0: 对两个人
1: 啊，对两个人
0: 啊。
1: 你现在能一个人搬那个一个大冰箱？
0: 一样的搬上去。
1: 那你到现在这么多年一直流浪吗？没有一个固定的工作吗？
0: 我现在是在江苏的苏州废品厂里面干那个。做做搬运啊，卸卸货啊，反正
1: 现在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0: 说的是3700，然后一个月就说不休息，一天不休息，就等于说有200块钱的全能奖。
1: 全勤奖？
0: 对，全勤奖呢就等于是3900块钱。
1: 啊，然后就是4000块钱。
0: 对，为了这200块钱呢，就是我没请过一次假，就包括生病我也不请假，自己要努力嘛，挣点钱，然后还要。去找我的妈妈，我的家人，然后就也到吉首去找过我妈妈，
1: 也又去过，
0: 对，又去过，
1: 嗯，
0: 去过之后呢，就是说，已经是变化很大了嘛，
1: 已经不是小时候的样子了，
0: 对，也不是呢，记得火车是单线的，现在都变成双线了，
1: 火车站变化了，
0: 对，火车站都变了，整个都变了，
1: 这是一个始终把妈妈放在心中，支持她走到30多岁的一个。大男人，其实找妈妈的路非常的难，但是在他心中吉首这两个字他始终忘不了，因为吉首好像就像他的第二个家一样。
2: 这个孩子从小被拐，应该讲经历了很多生活的艰难啊，因为长期是在流浪啊，吃了很多苦，这也是拐卖犯罪的危害。实际上现在已经有很多家庭在警方和相关部门的帮助之下团聚了啊！我相信这个孩子呢也是有希望的，特别是采血入库这一点啊很重要。
1: 谢谢陈局。
0: 好，谢谢
1: 岳老师。
3: 听了这个孩子这个叙述啊，其实让我得到了另外一种感受，就是他对他的母亲只有4-5天的记忆。我们常说母爱的伟大，他就是4-5天的母爱温暖了他几乎30多年。这个地方呢，我也想告诉电视机前的年轻的朋友们，要珍惜自己有父母的这种幸福的生活，珍惜母爱。
0: 谢谢。
1: 但是相杰，这么多年过去了，你还能认出你妈妈吗？你只跟她待了4-5天，她究竟多高，长什么样？
0: 我就知道我妈那时候很朴实的一个。
1: 就这么说吧，如果待会儿我们希望之门打开，真的帮你找到了妈妈和哥哥，妈妈走出来，你能认出她来吗？
0: 这个我可能是认不出来，反正我会说，我这么多年找妈妈。也是我心目中见到他，首先就是要拥抱我的妈妈。
1: 也许你抱到抱住妈妈，
0: 抱抱妈妈，抱住
1: 她，就能感受到30多年前那种温暖的感觉了。
0: 对对。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能不能帮向杰今天圆梦。向杰，我们来看看爱心寻人团7月是怎么帮你寻找的。来，有请。
4: 向杰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希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那么根据您的描述，您记得自己大概是在1980年出生的，妈妈是姓廖。根据以上这些信息，我们立即联系到了相关志愿者和警方，为您展开寻找。
5: 根据你提供的线索，我们把重点放在重庆长江沿线，我们对重庆范围内四川、贵州临界都进行了电话和实地走访排查。很可惜，于是我们立即联系湖南吉首的志愿者。

业了八十年代到举手的火车时刻表进行分析，并按照你记忆中的举手妈妈的家制作了行星图片。热心网友和多家当地媒体迅速。

0: 被当女士血样录入全国打拐 DNA 库，并加班加点将你和她的血样进行加急比对工作。
1: 那么她到底是不是你苦寻多年的妈妈呢？我们期待着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2: 请打开希望之门。

0: 我要去到吉首找我妈妈，妈妈在吉首，妈妈在吉首。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很想念你们，这么多年在外头，不管是受多大的罪，都在努力的在找你们。

0: 我真的要把他的家里
1: 慢慢说，向杰自己扶着来，慢一点啊，往那边走。
2: 坐，快坐，快坐！
1: 来，让妈妈坐那，让妈妈坐下。
0: 来，妈妈，哥哥坐。
2: 这是哥哥吧？来，哥哥坐边上，哥哥坐边上。来来来来，
0: 没事没事，妈妈，没事。
2: 妈妈擦擦眼睛，来，香姐。
0: 别哭了，妈妈，我也找着你们好的好辛苦，你知道吧？
3: 你怎么都哭了？我都。

0: 找都很好了，我这么多年也在找你们，我说了很多的，到处去找你们。
1: 有人哭了吗？
2: 好了，
0: 妈妈不要哭了。妈妈不要哭了，别哭了，妈妈。
1: 阿姨注意身体啊，
0: 对啊，
1: 妈妈要注意身体。
0: 不要哭了，妈妈。
2: 小杰，走了那么多地方，特别想问问您有没有去离这儿特别近的天津啊？
0: 没有，
2: 没有去过。
0: 对，
2: 妈妈其实是在天津宝坻生活，我们也是在那儿把妈妈找到的。
0: 宝坻，
2: 宝坻，天津宝坻在北京的东侧。另外你记得那个吉首也是对的，妈妈一开始的确是在湖南吉首，但是在你丢了之后的一年左右，妈妈就去天津了，这么长的时间等于一直是在宝坻生活，
1: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到吉首
2: 找不到的
1: 一点信息都没有。
2: 对，
1: 哥哥也跟着妈妈到了天津。
2: 是的，
1: 这么多年一直在天津生活。
3: 是
4: 是，我们到天津我也天天落单，天天走啊，天天走，我就是到公安局我也报了，
1: 到公安局也报了，
4: 报了，这么信息都没有。我又到我湖南张家界公安局，我也是说了，到龙山我也说了，
1: 都报了案了。
4: 我都说了，
1: 但是没有信息，
4: 都没得信息。我见有信息，你给我打电报，写电报来，打电话来也行。妹子他们啊，都得找。看到熟人了啊，都问，都在找。
1: 被妈妈抱着，能找回当年30多年前那个感觉吗？
0: 能找回来，
1: 这就是亲妈。
0: 对，
4: 我什么时候我都知道她的一段脉，吃着好菜好饭，我都舍得不
1: 说。不说那些了，阿姨啊，现在。那都过去了，
0: 找到了吗？是吧，妈妈？
1: 那都过去了，阿姨。
4: 我们等不着吃好的、喝好的，只想我的儿子得到过什么日子。
2: 阿姨，今天就可以一起吃了，
1: 对，
2: 今天晚上就可以一起吃了嘛。
1: 而且离得近，天津，所以录完节目很快，小象就可以跟着回妈妈、回哥哥那儿看看。
2: 嗯，
1: 那就是咱真正的家。
4: 是。
1: 我们再次给他们掌声，祝福他们一家团圆。
0: 哎，妈妈，
2: 慢点，慢点，
4: 谢谢。
1: 慢点啊，阿姨，慢点，慢点。
4: 谢谢，
1: 谢不谢，不说谢谢了，慢点，慢点，慢点走。
4: 谢谢你们大家，
1: 慢点走，慢点走，
0: 谢谢，
4: 谢谢你们。我
5: 要找远在吉首的妈妈，她找了32年，妈妈的怀抱依旧和记忆中一样温暖。32年来，不管他受了多大的罪，都没有放弃过。妈妈的爱，曾经是他寻亲之路的信念支撑，未来也是他不断前行的动力。向姐，祝福你们，一家人在一起，幸福快乐。

0: 人能活多少岁，竟然是由脾胃决定的。
1: 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
0: 你敢相信吗？肥胖、便秘、胃口差，甚至失眠，都和脾胃失调有关。
1: 调理好脾胃是基础，是最基本的一个问题。
0: 究竟如何科学调理，才能从根本上恢复脾胃动力？带来脾胃养生茶，现场嘉宾亲身体验，好评连连。
2: 那种回甘还挺明显的，
1: 这个味道很清香，主要有橘苣、茯苓、陈皮，这些都是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
0: 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它如同身体的中央枢纽，养护脾胃就是疏通生命通道，是健康长寿的根本。想了解更多调脾胃、补正气的知识和方法，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敬请收看本期节目。调理脾胃，正气足，脾胃强壮，人长寿。
3: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苏泽颖。首先呢，要欢迎。

0: 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两位嘉宾老师，欢迎你们。
1: 大家好，我是您的邻家大姐胖姐。
2: 大家好，我是你的邻家小妹江木西。
0: 欢迎胖姐，欢迎木西。其实呢，今天想跟大家呢聊一个话题，因为最近很多人都跟我提起过，说总觉得脾胃不太舒服。
1: 还真是这样，
2: 是
1: 不是说吃完了以后就是胃胀的好，就是不消化，然后你吃两口你感觉堵得慌，吃不下了，然后胃口也不好，没什么想吃的。
0: 那其实呢，说到这个脾胃问题了，可以说是十人九胃，这个问题可以说是可大可小，可轻可重，但是呢很多人呢都不知道该怎么调理。所以呢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了一位和脾胃疾病打了多年交道的老师，让他呢来帮我们解开这些健康谜团，一起呢来找到调理脾胃的金钥匙。让我们有请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专家老师田延华。欢迎田老师。
3: 田延华从事临床医疗与教学工作40余年，多年来他主张运用中医中药治疗各类疾病。
0: 田老师，其实呢刚才说到脾胃问题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的关注，
1: 是的。
0: 那么关于脾胃方面的解释真的是说什么的都有，所以呢今天我们也搜集了一些关于脾胃的传言，请田老师帮我们看看这些传言到底是真是假，靠不靠谱。
2: 好的好的。
0: 那首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一个，说脾胃不好的人老得快，是这样吗？
1: 啊，但是皮肤不是因为我靠我的保养，靠我的胶原蛋白，靠我的这个化妆品护肤品吗？这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
2: 还有心情，
0: 到底是真是假，还得田老师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4: 其实啊，这个答案呢是真的
1: 啊。嗯，
4: 中医认为啊，脾胃后天之本啊，这气血生化之源，如果这个脾胃功能好呢，它就能够化成气血足啊，气血足了之后呢，就会让我们面部的胶原蛋白啊也变得更加丰富了、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这皮肤呢它就会显得娇嫩，就会显得呀非常的年轻。
0: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条，说这个脾虚是做出来的，
1: 这肯定是错的，因为坐着嘛就跟我们筋骨有关系，比如说什么腰椎呀、筋呐、坐骨神经。
2: 哎呀，这我也觉得是假的。
1: 是的，
2: 脾胃跟这坐着有什么关系呢？
4: 其实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同样是真的
0: 哦。
4: 中医理论啊有一句话就叫做久行伤筋，久立伤骨，久坐会伤肉。而这个脾胃啊它就是主肌肉的，身体的肌肉它不活动了啊，脾胃气代谢的久了呢，它也会聚集湿，然后湿气就聚集在了肩部啊、局部啊，脾胃它就会损伤。
0: 好，那接下来呢咱们继续来看第三个啊，十人九脾虚
1: 啊，这太夸张了吧。我觉得十个人里面可能四五个人我觉得是合理的。
5: 还真不是，这个我觉得它是真的，因为我之前去看中医你知道吗，就是看脾胃的排队的人乌泱乌泱的。
4: 这一条的答案还是真的
1: 哦、
4: 因为呢我们当代人呢首先我们的工作压力就比较大，它是损伤什么，就是损伤肝，肝郁日久了它就伤脾
1: 啊。
4: 这第二个方面呢是饮食方面的问题，饥一顿饱一顿也会伤脾，如果说吹空调多了或者是喝冷饮多了，这些呢它也都会伤到脾胃。
3: 脾胃不好真的会写在脸上，藏在久坐里，堵在运化中，从饭后腹胀到湿气堆积，追根溯源都与脾胃这条生命线息息相关。如果你也想从根本上调理脾胃，让身体重回轻松状态，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脾胃好一身轻，脾胃强人长寿。
0: 那田老师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啊，这个脾胃不好到底会招惹上哪些麻烦事儿呢？您系统的跟我们讲一讲。
4: 好的。发现脾胃失调的人啊，他最容易出现两大类的问题，我呢就把它总结成脾胃失调
2: 四宗罪。
4: 这第一宗罪啊就是肥胖，第二宗罪呢就是胃口差，中医呢就叫做纳呆，这第三宗罪啊就叫做便秘，第四宗罪就是失眠，或者呢说不寐。
0: 天哪，听您这么一说，我们发现从肥胖到失眠这一条链下来哈，真的这个脾胃可以说是牵一发动全身，影响还是非常大的。田老师，首先第一条刚刚您说的肥胖，
1: 那我觉得不对呀，肥胖不至于都因为他吃

0: 得多能吃吗？这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
1: 哎呀，很多人呢、都存在这样一个误区啊，就认为肥胖就是吃的太多引起来的。
2: 对对对，
1: 其实啊，并不完全是这样啊。那有的人说我呀，就是喝口凉水我都发胖，那我不吃呢我也胖，这是什么原因呢？主要就是他自身的内在的原因，就是脾胃功能失调了，水湿它就得不到正常的这个运化，它就会导致身体的湿气呢无法排到体外，痰湿就阻于体内了，从而啊它就导致到肥胖了。当然如果是胃肠腑热，食欲过旺，人老有饥饿感，总想吃东西，就会导致啊营养摄入过剩了，人同样呢也会发胖。
0: 那我就放任他不管，那后面会怎样呢？
1: 实际上啊，这个肥胖它是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健康问题、它会引起全身各个系统的连锁的反应。第一呢就是心脑血管系统了，多余的脂肪啊它不仅会堆积在皮下，它更会就是包裹在这个心脏的表面了
0: 啊、
1: 沉积在血管壁上了，就直接导致血压升高了，动脉硬化了，它就会大大的增加心梗啊、脑梗的这样的风险。
2: 对，
1: 那这第二方面呢就是代谢系统啊，肥胖它就引发了胰岛素抵抗了，身体它就会分泌更多的胰岛素来代偿，长期呢它会损伤卵巢的储备的功能，就加速了早衰了。这第三就是运动系统，你说这超标的体重，它对膝关节呀、还有腰椎啊这些承重的部位啊，长期就是超负荷的工作了，迟早它就会发现退行性的病变。这第四方面就是呼吸系统了，颈部啊堆积的脂肪它也会压迫到气道，这个腹部的脂肪呢它会限制胸膈肌的运动，它就会出现睡眠的呼吸暂停，还有呢白天呢也有可能会感觉啊总是觉得气不够用。可以说肥胖它不是单单的孤立的一个症状，
2: 对，
1: 它是一个会引发全身系统性疾病的一个导火索。所以啊我们一定要重视脾虚肥胖这个问题，及时的进行干预，防患于未然。
2: 是的是的，
3: 脾为后天之本，脾胃一伤，四脏皆无生气，很多我们没有想到的疾病其实呢都是脾胃惹的祸。如果你有身体上的不适却一直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源，那很有可能就是您的脾胃出了问题。现在扫描我们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帮您辩证分型，制定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
4: 我生孩子之前从来没超过100斤，生完孩子以后我这肚子上的游泳圈就怎么都甩不掉了，我也试过节食运动，但每次都坚持不下去，体重反而更重了，现在整个人总觉得浑身沉甸甸的，我这身体到底该怎么调理啊？
3: 刚刚啊，我们在短片里看到王女士遇到的困扰，相信很多人呢都感同身受啊。那田老师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哈，那怎么样我们来加强我们的脾胃的健康，然后增加它们的功能，把水给排出去呢？
1: 比较常见的肥胖啊，会有几种症型，比方说胃热湿阻型，它主要的表现就是它消谷善积，然后呢食欲旺盛，
2: 是
1: 它有口气，而且大便特别干，口干。干呀，口渴呀，痰湿性的肥胖啊，它的特点呢就是向心性肥胖，它经常会有口中发黏，大便也是黏腻的。常见的大肚腩呢，它是属于这种类型。刚才我们提到这个王女士啊，她就是这种情况。肝郁脾湿型啊，它是在年轻人当中啊发病率比较高的。这类人群啊，他们主要就是说工作压力大，长期有焦虑、郁郁寡欢的。那从这些症型我们就能够看出，几乎呢所有的肥胖都和脾虚湿盛有关系。所以总的呢调理的原则啊就是健脾祛湿。
5: 不瞒您说田老师，我跟我这肚子也斗争了很多年，用了很多减肥的方式，有的呢方法还管用，但是很难坚持下来。有没有这样的好实现的，我们能好坚持的，也别太苦的，能让我们坚持下来的这个方法？
1: 那您先别着急啊，咱们今天呢就带来了一个药食同源的脾胃养生茶、我们大家呢可以来尝一尝。
5: 太好了，太好了，
0: 挺好喝的哈。

0: 点苦，完了后面的那种回甘还挺明显的，挺好喝的。
1: 对，这个味道很清香。
2: 田老师，快给我们揭晓一下里边都有什么。
3: 我们呢是运用了中医健脾祛湿的一个思路，我们加了几位实力强劲的药食同源的功臣。这里边呢，首先是有居居这位古老的中药，在《本草纲目》中啊，被李时珍誉为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它呢入脾经，主运化，恢复脾胃升降之机，让水谷精微啊得以正常的输布。茯苓呢是被誉为四季神药，它呢健脾的功效啊体现在恢复脾胃的运化功能，而且它是有渗湿的功效，特别适合呀像王女士这种脾虚导致水湿内停的这个肥胖的体质。薏仁呢这一位药食同源的佳品啊，它的利水作用是通过增强脾的运化功能来实现的，这正是治湿先治脾的这样的体现啊。那陈皮这味药啊，它既能够燥湿化痰，又能够理气健脾，这四位功臣啊，他们是协同作战，既能消除已有的湿浊，又能够阻断新湿的生成，脾胃功能啊，它就恢复了，运化能力增强了，体内多余的这些水湿和这个垃圾自然的就被代谢出去了。
4: 就觉得我脸上没有之前的麦出油了，然后呢我又接着喝，有一天我照镜子，我感觉肚子啊比之前小了一圈，我之前真没有想过原来胖和脾胃还有关系。
5: 胖不胖根本在脾胃，瘦不瘦关键看运化。菊苣调脾胃，茯苓渗湿气，薏仁利水道，陈皮理气机，四味药食同源的食材协同作用，让脾胃这个运化中心重新转起来，脾胃功能恢复了，运化能力增强了。如果你也想调理脾胃，让身体轻松瘦下来，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
2: 欢迎回来。刚刚呢，我们说完了脾胃失调的第一宗罪啊，大家都记住了是肥胖哈。那这第二宗罪呢，就是胃口差，这又该怎么理解呢？田老师，
3: 胃口差呀，中医就叫做纳呆。顾名思义啊，纳就是接纳受纳，呆呢就是呆滞，简单讲啊就是说想吃吃不下，吃了呢它还不消化。
1: 对，像我就是，我深有感触，你吃两口就感觉特别难受，感觉特恶心，就吃两口就不想再吃了。我正好跟他相反，我就是看什么什么香，看什么都想吃，但是吃完了以后躺在那个床上
2: 难受，
1: 哎呦我的天哪，就这个胃里的这种打架翻来覆去，
3: 实际上它的根源就在脾虚。这个脾啊，它就是主运化的，它就是负责把胃初步消化的食物啊，它就把它转化成了气血精微，然后输送到全身。
4: 是的。
3: 那如果说脾虚了，运化就无力了，胃里的这些食物呢，它就给堵车了。
1: 哎呀，
3: 就堵在了胃里边，人就觉得胀啊，就觉得满呐、啊，身体呀、啊、自然就会发出一些信号，就别再往里边塞了，所以呢就没食欲了
1: 啊。
2: 没错。那像这种脾胃虚、胃口差的情况，可以通过调理来进行改善吗？
3: 脾胃气虚啊，典型的表现胃痛啊、反酸呀、食欲不振呢、还会有浑身的乏力。那从中医的角度看，脾主运化，胃主受纳，脾胃虚弱了，它就像厨房里的这个灶火啊，它不旺，所以呀、你是做饭呢它还不熟，就既做不熟饭菜呢，它也消化不了食物了。所以针对这种情况啊，我们核心的思路呢就是要补中益气，健脾和胃。首先呢，我们会用到人参，这个人参啊它是补气之王，它能够为衰竭的脾胃的功能啊给它充电。
0: 可是田老师，我们都知道就是身内的这些药材大补、但是像胃口差的人不都是脾胃虚弱吗？他们不会虚不受补吗？
3: 为了防止虚不受补的情况，我们呢是要搭配一种药材的、我们一般都是要搭配白术这味药，健脾益气，燥湿利水，它既能增强这个脾胃的功能啊，它又能够防止阴虚生湿，避免啊滋补过头了。我们还要加当归，它是补气活血的，还可以和补气的药来进行配伍，可以

0: 改善血虚啊，加龙眼肉啊可以补益心脾养血安神，像这个茯苓呢它可以宁心安神，也可以兼顾这个健脾肾湿。还有一味叫远志，它可以安神益志，交通心肾，增强宁心的效果。还有一味药叫木香，它可以行气和胃，缓解脾胃气滞，比方说呀解除这个腹胀的问题。当脾胃后天之本重新焕发了活力，不仅是消化问题能够迎刃而解了，而且那全身各个脏器啊它也能够得到充分的滋养，身体呢它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
1: 十年前刚刚退休的李阿姨，如今的李大妈，通过调理脾胃后面色红润，吃得好睡得香，
2: 人啊也越来越精神了，现在下楼买菜呀、接接孩子啊都不成问题了。
1: 想吃又不敢吃，吃了又难受，这种纠结根源就在脾胃气虚运化无力，调理的关键是给脾胃添把文火，让它慢慢恢复动力。想从根上调理脾胃，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脾胃好，一身轻；脾胃强，人长寿。
3: 刚刚啊，咱们说完了脾胃失调的第一宗罪肥胖，第二宗罪呢是胃口差，那聊到第三宗罪了，就是便秘。那其实我们说这个便秘，它好像在下面，脾胃好像在上面，它们中间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田老师，
0: 这个关系可太大了。那很多人呐，咱一说便秘啊，就想到哎呦上火了吧，就想到是肠道了吧。其实脾胃才是便秘的一个总开关
4: 啊。
0: 咱们身体呢，就像一个河道的系统，胃呢它是上游的水库，它是负责呀蓄水，然后呢脾呀是水泵，负责呢把这个水拖到啊该去的地方。大肠啊它是下游的河道，它是负责把这个废物给它排出去。如果说脾这个水泵它没力气了，它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就是上游的水啊下不来了，下游的河道呢它也干了，这就是脾虚导致的便秘。这个大便干结呀，或者是有便意呢，但是它拉不出来。拉出来呢还是那么一粒一粒的，有点像那个羊粪蛋似的啊。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脾虚生湿，湿气呢就储在到河道里了，这水呢就流不动了，这就是湿气重导致的便秘。大便黏腻排不干净，冲厕所呀还冲不利索，总感觉呢没拉完似的。这两种虽然我们看出去表现是不一样的，其实它的根儿呢都是在脾上。
3: 其实刚才我们看到短片当中的赵先生呢，就是因为便秘导致他的生活出现了一团糟，
0: 是的，
3: 连锁的反应。那像刚才我们看到他的情况，该怎么样对待，该怎么样调理呢？
0: 这位赵先生啊，他这个情况非常的典型啊，他就是排便困难，然后肚子胀疼，口气特别重，那在中医啊这叫做脾胃湿热兼有气机的瘀滞
4: 啊。
0: 它既有脾湿，它又有热气，这个气啊它还堵着走不动。
4: 对，
0: 针对它的这种情况呢叫做连补饮，这里面它有黄连，黄连就是专门清脾胃和大肠的湿热的。然后呢就是厚朴，厚朴它是行气燥湿消积除满的，在里面呢我们还有池菖蒲还有半夏，都是化湿的药，就是可以帮着把湿气啊把痰浊呀给它化开。栀子啊还有这个淡豆豉，栀子是清火利湿的，淡豆豉啊它是用来宣散热气，这两味药是一降一宣，让湿热之气啊从上下两个出口啊给它排出去。再有呢我们用到了芦根，首先它是可以清热生津，第二它可以利尿除湿。那么这七味药啊配合下来，它就是既清热了又化湿了，而且呢还帮着通了气。这位赵先生他这个肚子自然啊他就舒服多了，这个大便呢也通畅多了，还有这个口臭呢这不就都跟着就好多了。
3: 从肥胖到便秘，看似不同的健康问题背后都指向同一个关键，就是脾胃健康。脾是负责人体运化的重要器官，作为后天之本，调理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

0: 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健康，收获充满活力的健康人生。
1: 脾虚运化无力，脾虚生湿，湿气阻滞，大便就黏腻冲不净。调理的关键不是硬排，而是清湿热、通气机，让脾胃重新恢复正常运化。如果您也长期受便秘困扰，想从根本上调理脾胃，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
0: 那刚刚呢，关于脾胃失调的三宗罪，田老师已经给我们介绍的非常详细了。接下来我们要聊的是第四宗罪，失眠。
2: 我太有发言权了，我几乎每天都在失眠，而且就是说人家正常睡觉的点我睡不着，我就是典型的那种晚上吃的太饱就是睡不着。
3: 胖姐说的这个就特别典型的一个例子，她讲的就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失眠。中医经典的一个著作叫《黄帝内经》，她说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说晚上吃太多了又太油腻了，脾胃晚上啊还得加班加点的干活，这本该休息的这个阳气呢它就被调动起来了，
2: 是
3: 人他就睡不着了。第二种就是脾虚型的失眠，这种人啊他吃的并不多，但是他这个脾的运化无力，身体啊他气血不足，心神啊就得不到的濡养啊，所以睡眠也很浅，而且呢多梦还容易醒。还有一种啊，睡得死但是呢起来还特别累
2: 啊，对，
3: 往往他是就脾虚湿盛，虽然你看呢是睡着了啊，但是呢身体一直是处于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就根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这种休息。
0: 那田老师，刚刚我们短片里看到的张女士，像她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样去得到一个缓解？
3: 张女士啊，她今年是已经45岁了，就是从中医角度来看，她往往就会出现肝血亏虚，然后脾胃失调，她既有多梦易醒、心神不宁，她还有呢胃胀不消化、打嗝这些脾胃的问题。所以呢我是给她制定的方案就是疏肝健脾，然后呢宁心安神，双管齐下，叫做归脾汤，和上小柴胡加减。第一味用的是茯神，茯神是宁心安神的药药。那这第二味啊是酸枣仁，酸枣仁是专门补心肝之血。这第三味呢是柴胡和黄芩，这是一对啊黄金搭档。柴胡它是负责疏肝解气，黄芩啊它是负责清泻淤热的。张女士这个年纪啊，她是上有老下有小，压力比较大，所以肝气啊特别容易郁结，所以呢柴胡和黄芩这一疏一清就让郁气啊让它散出去。为了让效果更好呢，我还给它配合了两种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B1 和 B2。 这个维生素 B1 啊它能够促进大脑啊合成一种叫做氨基丁酸的物质，这东西啊它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维生素 B2 它可以缓解神经兴奋啊导致的入睡的困难，这样就等于是双管齐下了，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健脾安眠的方案。
4: 早晨起来气色可好了，白天呢工作呀可有精神了，这睡眠和消化一好，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
1: 脾胃运化好了，垃圾排得出去，营养送得上来，身体自然就回到了正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脾胃强壮起来，健康才能长久。
3: 中医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啊都是靠脾胃来吸收运化，这个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啊它就吸收的好，身体呢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它讲的就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失眠。中医经典的一个著作叫《黄帝内经》，它说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说晚上吃太多了又太油腻了，脾胃晚上啊还得加班加点的干活，这本该休息的这个阳气呢它就被调动起来了，
2: 是
3: 人他就睡不着了。第二种就是脾虚型的失眠，这种人啊他吃的并不多，但是他这个脾的运化无力， 身体啊才气血

0: 不足，心神啊就得不到的濡养啊，所以睡眠也很浅，而且呢多梦还容易醒。还有一种啊，睡得死，但是呢起来还特别累
1: 啊。对，
0: 往往他是就脾虚湿盛，虽然你看呢是睡着了啊，但是呢身体一直是处于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就根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这种休息。
2: 那田老师，刚刚我们短片里看到的张女士，像她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样去得到一个缓解？
0: 张女士啊，她今年是已经45岁了，就是从中医角度来看，她往往就会出现肝血亏虚，然后脾胃失调。她既有多梦易醒、心神不宁，她还有呢胃胀不消化、打嗝这些脾胃的问题。所以呢，我是给他制定的方案，就是疏肝健脾，然后呢宁心安神，双管齐下，叫做归脾汤，和上小柴胡加减。第一味用的是茯神，茯神是宁心安神的药药。那这第二味啊是酸枣仁，酸枣仁是专门补心肝之血。这第三味呢是柴胡和黄芩，这是一对啊黄金搭档。柴胡它是负责疏肝解气，黄芩啊它是负责清泻淤热的。张女士这个年纪啊，她是上有老下有小，压力比较大，所以肝气啊特别容易郁结。所以呢柴胡和黄芩这一疏一清，就让淤气啊让它散出去。为了让效果更好呢，我还给它配合了两种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B1 和 B2。 这个维生素 B1 啊，它能够促进大脑啊合成一种叫做氨基丁酸的物质，这东西啊它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维生素 B2 它可以缓解神经兴奋啊导致的入睡的困难，这样就等于是双管齐下了，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健脾安眠的方案。
3: 早晨起来气色可好了，白天呢工作呀可有精神了，这睡眠和消化一好，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
4: 脾胃运化好了，垃圾排得出去，营养送得上来，身体自然就回到了正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脾胃强壮起来，健康才能长久。
0: 中医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啊都是靠脾胃来吸收运化。这个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啊它就吸收的好，身体呢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
2: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共同探寻了一个健康真谛，脾胃是生命的根基，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顺应天时，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少生闷气，多爱自己。只有把根基养好了，健康长寿才会来找你。再次感谢田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讲解，谢谢您。也要感谢胖姐和木西今天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两位。在这里呢当然最要感谢的还是我们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支持。那么下期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见。

0: 世界的本源都是在物理来解释的，最本质的东西才是最基础的东西。为什么苹果掉落下来，它是落到地上，不是掉到天上去呢？
1: 这个喜欢研究物理科学的年轻人叫做王洪刚，于北京大学物理学院硕士研究生毕业，目前是国内热门的新兴科研领域人工智能方面的工程师。如今他定居在北京，拥有一段幸福的婚姻。

0: 还有一双可爱的子女，但是他却拥有一段不为人知的成长经历。这17年来，始终有一块石头压在他的心头。那么，他究竟拥有了一段怎样的经历？他今天来又是来找谁？
1: 大家好，各位老师好，苏东哥哥好。
2: 你好，这位小兄弟你好，来请坐。好，先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自己，怎么称呼你，从哪儿来，来找谁？
1: 我叫王洪刚，今年32岁，来自重庆。我妈妈离家17年了，今天我想跟我妈妈说，妈妈，我已经从北京大学毕业了，您的心愿我已经完成了。妈妈，您在哪儿呢？
2: 你是哪年到哪年在北京大学读的书？
1: 我2010年到2013年在北京大学物理学院读研究生。
2: 读研究生？
1: 对。
2: 那你是我师弟。师弟
1: 最大的师东哥哥。
2: 嗯，你小时候家里是在重庆的什么地方啊？
1: 我的家呢，在重庆跟贵州的交界处。那时候爸爸妈妈，我下面还有两个妹妹。爸爸是木匠，他主要在外干活挣钱养家。我妈妈主要主内，她说她高中的时候学习成绩很好，是班里的前两名。
2: 嗯，
1: 那时候她的愿望是考上北京大学。因为我们那是非常贫困的一个县，我当时对北京大学很模糊的概念，只知道它是中国最好的2所大学之一。我就问我妈妈，我说妈妈，那你为什么没有去上学呢？妈妈很遗憾地告诉我们，她高三的时候生了一场病，在床上躺了好几个月，等她再去学校的时候就赶不上了。跟他成绩一样好的那个同学考上了大学，去了城里面过着不一样的生活。妈妈告诉我们，孩子们啊，你们要好好学习，只有学习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只有上了大学才能从这大山里走出去，才能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2002年的时候，那时候我上初二，周末才能回去一次。有一次我回家，我发现我的妈妈情绪很低落，她躺在床上，
2: 嗯，
1: 流着眼泪，
2: 嗯，
1: 我就问我妈妈，妈妈怎么了？
2: 嗯，
1: 但妈妈也没有理我。我妈妈是个特别坚强的人，从来不会在孩子面前是说，哭泣啊，或者示弱什么的。但是那一次，我就特别的害怕。我爸爸那个让我把饭端给他吃，我记得特别清，他说你们这是打发叫花子呢。后来我才知道他跟爸爸可能有一些争吵，因为我爸爸也没跟我说过，问他也不说，所以这个我就具体不清楚。我周末回家只能在家待2天吧，2天以后我就回学校了。
2: 嗯，
1: 等下个月再回家的时候，
2: 嗯，
1: 我妈妈就离开了家，去深圳打工去了。我妈妈走的时候告诉外公，她要出去打工10年。
2: 打工10年？
1: 后来我妹妹跟我说，我妈走的头一天给两个妹妹买了两件衣服，然后告诉我妹妹说，你们要好好学习。因为我妈妈以这样的状态出去的，所以我其实非常的想念我妈妈。2个月以后，那天晚上我在上晚自习，然后班主任拿了一封信放在我桌子上，我一看是广东的落款地址，我就知道是我妈妈写的，我非常兴奋。
2: 嗯，
1: 我就迫不及待打开信。这信里妈妈说，她找到工作了，等她那个

0: 攒了钱，借给我们当学费，妈妈还告诉我们要好好学习，朝外面去上大学，
1: 妈妈的一封信让王洪刚瞬间安心，但是让他未曾想到的是，这封信也成为了妈妈寄来的唯一一封信。因为年纪尚小，也不知道该如何寻找自己的妈妈，于是他决定听妈妈的话，努力学习，等到自己足够强大，一定去找回她。
0: 初中升高中的时候，就有幸考了我们县的第一名，从我们比较偏远的县去了重庆市里面读高中。
2: 这就是走出大山了，走到了市里了。
0: 对，那时候坐了12个多小时的大巴才能到了重庆。到了重庆以后，发现外面的世界真的很精彩。高一的时候，老师问我们未来的一个志愿是什么，想考什么的大学。那时候想起我妈妈小时候讲给我们讲的故事，那我想我也要上北京大学。就很遗憾，知道分数以后其实考得不好嘛，我就报了哈工大。
2: 那时候动过复读的念头吗？
0: 有想过，但是想到家里还有两个妹妹马上要上高中啊。
2: 四年学下来怎么样？
0: 我终于上了大学。那时候我就想着自己有能力去广东找妈妈了。我坐火车从哈尔滨到了深圳，到了我妈妈写信那个工厂找我妈妈。但是去了以后，厂里的负责人告诉我们，厂里没有3年以上的员工，也没有用工的记录，而且还听厂里的一个会计讲了一个故事，几年前厂里有一个员工精神出了点问题，大半夜他爬厂区的大门想要出去，他怀疑是我妈妈。听到这个事儿以后，我心里就整个就崩溃了，想到妈妈一个人不知道在受什么样的苦，过什么样的生活，那时候回了学校，我就整个就抑郁了。到了大学的十字路口的时候，我要面临着考研、保研还有找工作。
2: 对，
0: 那时候我再一次想起我妈妈，想起我妈妈没有实现的梦想。因为我很喜欢物理，所以我毅然决然的决定了考北京大学物理学院。有了这样的目标，我就开始了艰苦的考研的生活，也有过想放弃的念头。每当想放弃的时候，我就在我的书上写上北京大学四个字。每当我有这样的念头的时候，我就会看着北京大学，我就会想起我妈妈。终于在2010年的时候，我考上了北京大学。
2: 拿到录取通知书那一刻，你什么心情？
0: 我当时就非常兴奋，也非常高兴，然后我就跟我女朋友说，走，我们去未名湖走一圈。然后去未名湖走了，边走的时候，那时候其实我是既高兴，其实也难过。我高兴的是说，我终于考上北大了，然后我终于实现了我自己的梦想，也附带的帮我妈妈实现了她的梦想。我难过的是，2010年，那时候我妈已经失踪了8年了。当时心里就在默默地跟自己说，我说妈妈，我都已经考上北大了，但是你在哪儿呢？当时就心里就特别难受，就特别想我妈。我记得我们的头发，都是我妈妈亲自给你的。
2: 妈妈给你们剃头？
0: 对，一般在周六的早上，吃完早饭以后，她会搬一根长凳子，放到我们的院子里面。妈妈让我坐在凳子上面，然后用白布围着我的脖子，然后用一把比较钝的剪刀，一刀一刀的给我剪，那时候吧，很小，也贪玩，

0: 妈妈一剪要剪2个小时，我坐不住，我就总问我妈妈，我说妈妈什么时候剪好啊，妈妈说快了快了，然后过了半个小时，妈妈还没剪完，我就继续问她，那时候总盼望着妈妈能快点剪完，好出去跟小伙伴玩，那时候妈妈一站就是一个上午。现在回想起来，这真是遥不可及的那种一种幸福。小时候我和我妈妈一起去给外婆上坟的时候，把那个石头带了回来，然后一直带着，想我妈妈的时候我就拿出来看一看，那时候在乌云湖待了很久，我当时就拿出那个石头，在心里默默的祈祷说，妈妈10年的时候你一定要回来，求求你了，当时一定要回来，等得你好苦，做了，当时就许了这个愿，许了这个愿望以后，我就把那个石头就扔到外面湖里。农历10月初8那一天，我们都会特别的想妈妈。每年我妹妹都会发短信给我，
1: 说什么？
0: 我妹妹会说，今天是妈妈生日，妈妈又老一岁了。那时候就压抑了很久的这样的一个情绪，我就再也控制不住了，我就感觉我妈妈可能在哪儿流浪了，她可能吃不饱穿不暖，生活都不知道怎么样，我就特别担心的，我都不知道，我每次都想，晚上想起我都不能自己。10年过去了，我妈妈没有回来。去年10月份的时候，我外公生病了，在外公弥留之际，我外公还在我妹妹回家，我外公录了一段学我妈妈的视频。我外公在那个在视频里说，他说：“旭华，你怎么出去就不回来了呢？我想你都想怕了。”
2: 哇，原来我还能帮我妈妈，我是在东莞县休息，手机都不能了。我看你看的，你不看的我，我喜欢听了就听的，听话了。
0: 我当时看到这视频，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我外公再也等不到我妈妈回来。
3: 王洪刚带着妈妈的梦想，终于成为了北京大学的一名学子。然而，在收获喜悦的同时，他也更加思念自己的妈妈。外公弥留之际，对妈妈的呼唤，让王洪刚再次体会到强烈的伤痛。爸爸在妈妈离家后，一直郁郁寡欢，不再提及关于妈妈的任何话题。面对这样的情形，王洪刚决定一定要替妈妈照顾好整个家，继续将妈妈的教育理念传承下去。
0: 我在大学的时候会拿到什么奖学金嘛，拿了几千块钱给我妹妹买了一台电脑，因为我妈妈不在家了，那时候回家看到我妹妹那样，其实心里是特别难受的。那时候那时候想去尝试的去当妈妈的角色，去帮助他们。现在两个妹妹也都大学毕业，研究生毕业了，他们也有稳定的工作了。妈妈从小希望我们读大学改变自己命运，我们都做到了，
1: 都做到了，真棒。爸爸还在老家？
0: 爸爸还在老家。

0: 那我妹妹也到了现场。
1: 哦，妹妹也到现场了，跟你一块来找妈妈来了哈。好，我们欢迎妹妹一块上来吧，来。
0: 这是大的妹妹。
1: 大妹妹。
2: 大家好，舒东老师好。
1: 你好，来，妹妹请坐，跟哥哥坐在一起啊。今天跟哥哥一块来找妈妈是吧？
2: 对的。
1: 你成家了吗？
2: 我已经成家了。
1: 有孩子了？
2: 啊、嗯，我读高中的时候，我哥读大学，我也不知道他哪儿来的那么多钱，然后他就给我买了一部手机，就为了每一周给我打电话，就询问我的那个生活和学习。我读大学的时候，我哥读研究生，那个时候我哥也是给我买了笔记本电脑，还有那个数码相机，我觉得挺感动的，我真的很想给我哥说。谢谢你哥。自从我妈走了之后，这么几年，就是我觉得我哥真的挺不容易的。就是我哥从小学的时候，就是在班上担任班长嘛，那个时候他那个性格都是特别开朗的。自从我妈走了之后，他把自己封闭起来，也不怎么和我们说话了。突然有一天，我记得我哥把我叫到河边，他给我说，他说我去广州找妈妈了，但是我没有找到妈妈。他说也许我们以后就真的找不到妈妈了。说完之后他就大声地哭了起来。我真的觉得我好害怕，我也好心疼我这样的哥哥。
1: 你只知道他可能是在广东打工。
0: 是的。
1: 其他就没有任何的消息了。
0: 听别人传给我一个消息说有人在我深圳见过我妈妈，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事后就特别震惊。所以我们去年的时候就制作了这样我妈的在学生的这样的一个海报，发到了朋友圈，就是深圳那边的一些父老乡亲，他们通过这样的方式去传播。去年的时候就有一个老乡，然后他看到我们的那个学生信息以后，就想起他在工作的附近有一个桥洞下面有一个流浪人，他的特征跟我妈很像，他就特意赶到那儿去拍了照片，录了个视频发给我们。然后我看到那个照片的地点确实特别像，我就当时就激动的都快说不出话来了，因为我们当时就很快就过去了嘛。我小妹去了以后呢也没法确认，就去做了 DNA， 然后鉴定的结果其实不是。让我最感动的是说那些父老乡亲们看到这个照片以后，他们也非常激动，他们就自发的自己开车就去了。我在想，我妈妈都失踪了十几年了，不仅我们没有放弃，我的父老乡亲们他们也没有放弃。我真的就当时就特别的感动。我妈妈其实是我心里最痛的一个地方，我找不回我妈了，我就感觉我人生的话，那个缺的地方永远在那儿。不管是说我未来会不会成功，会不会出人头地，但我找不到我妈妈，我的人生绝对不会完整。
1: 我们先来听听几位嘉宾，听了这个北大学子这样的生活和人生的经历有什么感受？来，玉老师。
3: 首先我觉得这位哥哥吧是一个很励志的人，他仅仅就是很小的时候听他母亲说曾经母亲想上北京大学，所以他就为了完成母亲的这一份遗憾的愿望吧，努力地走到了今天。所以无论怎么说，我们都觉得这位哥哥是值得我们点赞的，为你的孝心，为你的努力，我们为你鼓掌。
1: 我们希望今天妈妈能够和你们见面。来，哥哥拉着妹妹，我们一起往前走。我们先看一下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你们寻找妈妈的。
4: 王洪刚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登记的希望寻找离家17年的妈妈的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记得妈妈是在2002年到东莞

0: 工之后和家里失联的。另外呢，你也提供了妈妈的名字以及她老家的所在地，并且告诉我们妈妈离家的时候是39岁。那么根据以上线索呢，我们将会为您联系到相关的警方展开寻找。
1: 在接到王洪刚的求助后，我们立即成立专案小组对案件信息进行梳理。我们了解到妈妈和你的最后一次通信地址是

0: 那么这一次能否为您带来一个好的结果呢？加油，等着我。
1: 请打开希望之门。

0: 来都失踪了十几年了，不仅我就没有放弃，我的父老乡亲们他们也没有放弃。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红刚、王红平兄妹，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学人团的李七月。首先我要告诉你们的是，非常遗憾，经过我们的努力寻找，我们暂时没能够帮助你们找到你们的母亲。你们找了17年了都没有放弃，所以请相信我们，我们一定不会放弃的，好不好？另外我也要告诉你们的是，为了更快地找到妈妈，我们即将会联合头条寻人，在今日头条平台上向广东省进行全省精准推送。我相信在更多的人的努力之下，包括在我们的节目播出之后，一定会有人联系我们，一定会有人提供更多的线索，希望越来越大，好不好？
1: 啊，
0: 别哭了，兄妹俩，我刚才在后面听了你们所有的故事，我完全能够理解你们作为一个孩子面对妈妈音信全无、生死未卜的那种心情。但是我想告诉你们的是，你们的妈妈是一个好妈妈，因为她在你们的心里种下了知识的种子，并且在今天她已经开花结果了，这就是妈妈的好，对不对？

0: 我想这样的改变不仅仅是你们带来的，也是你们那位母亲带来的。所以观众朋友们，如果你们有线索的话，请一定要第一时间跟我们的节目组进行联系，我们一起早日帮兄妹俩找到妈妈，加油。
1: 谢谢，谢谢大家。
2: 妈妈，你快回来吧。17年对于我们来说真的特别远，因为每一天对你的思念都是度日如年的。但是17年对于我们来说也是特别的近，我感觉你就在我们的昨天。我们的生活真的没有你一点都不习惯，一直都不会习惯。
3: 妈妈，妈，外公已经走了，但我会一直找下去。只要我们有一口气在，我一定会找到你。

我们都不会放弃。谢谢七月，谢谢寻人团的所有努力，也谢谢各位爱心观众。我想说的是，这一次的寻找其实不光是帮助这个家团圆，更是让当年种下这个种子的妈妈也能品尝到果实的滋味。妈妈，快回来吧，大家都在等着你。

0: 在节目现场，我们没能替王洪刚兄妹找到他们等待了17年的妈妈，但是妈妈对儿女言传身教的这种教育理念会一直传承下去。我们希望大家可以第一时间关注寻找妈妈的信息，让王洪刚兄妹可以早日与妈妈实现团圆。
1: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2: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1: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3: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4: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5: 哎，欢迎欢迎。
1: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5: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4: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6: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5: 哇，萌萌瘦成功了。
2: Hello 大家好，
5: 那您就是瘦身，
2: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5: 看出来了。
4: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5: 哪位老师又来了？
4: 哎，你还真认识，
5: 是不是？
4: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7: 大家好。
4: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来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6: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就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

0: 太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1: 玩命吃，
0: 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2: 那是有点夸张。
0: 对呀、啊，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啊！
1: 我问你要钱，
0: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0: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1: 您的得意门生，
0: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3: 非常好，保持住了。
0: 对，好的。
4: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5: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3: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1: 怎么个加？
3: 对，
5: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
3: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4: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5: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0: 为什么呢？
5: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3: 听说过。
5: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 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住不同的经脉的，
3: 对着十二时辰，
5: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

0: 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1: 哦，这词我听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的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1: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2: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这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就上床睡觉，
2: 尽量早睡。
3: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这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1: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2: 出汗，
0: 对，
1: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2: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1: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哎，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2: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1: 来了，在这儿。
2: 我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1: 我跟你说，
2: 你是吗？关键
1: 不然我得等9点再喝。
0: 好，不用9点喝，9点之前喝。
1: 哦，9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2: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1: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1: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2: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2: 是的，
0: 对，
3: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

0: 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嗯，啊，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肖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2: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3: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在那看着，
4: 对，
3: 哎。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声气了，
3: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4: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3: 你合着二十斤长吧？
4: 对，
3: 幸亏没有初四你
4: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4: 140，
0: 140。身高呢？
4: 155。哦，
0: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4: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1: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哦，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1: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1: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4: 有。
1: 啊，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是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嗯
1: 啊，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5: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清香的味道，
5: 有花香的感觉。哎，
1: 是啊，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2种花。哦，
0: 有花。对，有2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2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3: 好。
4: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2: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 含桂花、茯苓

0: 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2: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0: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你好。
1: 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啊，后来呢，我就

0: 增加运动量吧，
1: 嗯，
0: 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1: 嗯，
0: 我用了将近半年
1: 啊，
0: 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1: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0: 都正常了。
1: 对呀、
0: 啊，
1: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2: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0: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2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一段时间特别累。

0: 哇，欢迎欢迎！就是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失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她本身年轻嘛，她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啊，
4: 喝。

0: 要是说感受的话，我还是喜欢夏天，在老家有我爸爸妈妈和哥哥姐姐，我是在家最小的一个。我哥哥在我心里来说就是相当于妈妈的位置。现在我身边一个亲人都没有，这么多年就是小时候我哥哥跟我说过的那句话，始终这句话支撑了我。我再苦再累，我都不怕。
1: 你好，来，请坐。给我们讲讲是来找谁的？
0: 今天来到这是来找我哥哥的。
1: 来找哥哥的？
0: 对。我记得我家是五口人。有我爸爸妈妈哥哥姐姐我。我那会儿记得爸爸是卧病在床，在我的记忆当中是从来没有站起来过。后来我听说是得什么肺癌是什么，后来没过多久我爸爸就去世了。
1: 那时候你多大？
0: 大概3岁。
1: 哥哥姐姐比你大多少？
0: 我哥哥大概也就10岁左右那会儿。我姐姐就是6、7岁。
1: 那家里就只剩下妈妈一个人带着你们？
0: 带着3个孩子。
1: 三个孩子。
0: 当时我觉得我妈妈就是身有残疾，就是得的那小儿麻痹症呢，

0: 后遗症。
1: 哦，
0: 一面身子就是手脚就是
1: 不听使唤，
0: 行动也不是很方便。
1: 那其实就基本上没有什么劳动能力。
0: 对。后来没多久，我妈妈就找了一户人家，就是改嫁了。
1: 那剩你们仨孩子怎么活呀？
0: 我姐姐在汽车站卖瓜子，我跟我哥哥就是在县城里边就捡一些垃圾卖了，就这么的过。后来我妈妈走了没有多久，我姐姐又出事。
1: 出什么事了？
0: 那天我记得我就在那个汽车站旁边垃圾堆里边就是翻那垃圾，其中就是跟我一个小伙伴，他跑过来跟我说，你姐在那个出站口那块出事了，然后你去看看。当时我就把手里的东西这么丢到旁边去一看，那个出站口那块围了很多的人，地上有好大的一滩血。后来就是说有一个跟我姐在一块卖瓜子，我们叫婶儿，她后来就给我说，我姐姐在卖瓜子的时候就突然犯就是口吐白沫。姐姐从小得的有那个羊癫疯，
1: 哦，
0: 从那门那块摔下来，刚好摔到那个汽车的后轱辘那一块，直接就从我姐的头部压过来。
1: 哎呦，
0: 当时我听完这个话以后瘫到地上，那就是在那大哭起来。那是我有生以来是哭得最伤心的一次，就是那会儿我爸爸没了，妈妈也走了，姐姐现在也出事了，想着我身边还有我哥哥，就是感觉那会儿心里感觉就是说稍微的就是那种还踏实一点，
1: 有个支撑的力量。
0: 对，后来我就跟着我哥哥，哥那会儿也就是十二三岁，啊，就我哥就不知道他从哪找了一个就那种泡沫箱子，就是做了一个那
1: 冰棍箱子，
0: 就去卖冰棍。每天早上起来，我哥俩就一块儿进城，就是去批发冰棍。批了以后呢，就我哥就背着那个冰棍箱子就到汽车站就那块去卖。
1: 嗯，
0: 我就在他那周围。就是捡点垃圾呀、啊。当时我看见我哥说夏天，就是说那么大热的天，我哥就背个冰棍箱子，这车启动的时候，人家要吃冰棍的话，他就跟着车跑，
1: 那很危险呀、啊。
0: 那为了生活，就那样看到我哥当时那么着，就是说很辛苦，特别心疼我哥的那。
1: 心疼哥哥，觉得他好辛苦哈。
0: 对。什么东西就是我哥就是先那个紧着我吃。有一次就是我们夏天下大雨，一直就下了好几天，没法出去捡破烂去卖冰棍了嘛。
1: 嗯。
0: 那会儿我就大概有两天都没吃饭。说那天我哥就说，他说弟你在家等我会儿，我给你去找点吃的。
1: 嗯，
0: 就我哥就冒着雨出去了，就过了好一会儿，他回来了，身上淋的，当时进屋的时候那水就直往地下淌，哥也顾不到擦把脸，他常常就给我一个胡萝卜，我就拿着在那啃，就我边啃我边我说哥你也吃，他说那你吃饱了吧，你吃饱了我再吃。虽然说那会儿辛苦吧，但是我觉得还是挺幸福的，觉得有哥哥在身边，有那种就是安全感。
1: 嗯，而且是靠自己的劳动挣钱。
0: 嗯，就是那会儿我哥哥说了一句话，一直到现在就是能支撑我走到现在。
1: 哥哥跟你说了什么？
0: 就是那会儿我生病了嘛，烧得特别厉害，就是在床上吵着闹着，那会儿说想妈妈。
1: 哦，
0: 哥哥。

0: 我说现在妈妈呢有自己的生活，有自己的家，
1: 嗯，
0: 咱们也不要去老是打扰妈妈，靠着别人不如靠咱们自己。
2: 我觉得哥哥是一个很坚强，很那种高大的感觉，什么事情都是他自己一个人扛着。后来我哥就把我送到就那个卫生所，就之后就是说为了给我还这点医药，就是这笔医药费，早出晚归的，也大概就是用了3-4天的时间，我哥就把这个医药费跟别人还上了。我觉得有我哥在我身边，我就感觉特别的安全。有我哥在我身边，我家就在。
1: 那后来跟哥哥就这样一直到了多大呀？
0: 4-5岁的时候吧。
1: 嗯。
0: 后来就是有一天，我哥哥也突然的就消失了。
1: 嗯。
0: 我记得就是那天早上，我哥给我做点早饭，吃了早饭以后，没事我就出去找村里的这些小伙伴玩去了。到中午我回来的时候，我也没有看到我哥，锅里边还是早上吃掉下的剩饭，吃了一点，我就又接着出去玩去了。那我小呀，也没在意。后来玩到晚上回来，我也没见到我哥。当时呢，我就感觉到我一个人在家，就那种特别的害怕。就是一边哭着一边喊着我哥，当时可能是哭累了也喊累了，就自个儿趴到床上睡着了。又到了第二天我醒来，我哥也都没回来。
1: 哥哥从那次走了就再也没回来？
0: 对，
1: 就突然就消失了。
0: 对，
2: 当时我就是说不太相信，说我哥会一声不吭的就不说就走了。后来就是我们村的村干部就来就知道这事，找到我以后，他说以后你吃饭就上你叔叔婶婶家吃，就是差不多就是5-6天那个样子吧。跟我哥一块玩的那同龄孩子，他说你哥是不是进城去干嘛去了啊？你到那城里去那找一下。我就急忙地跑到城里，我一个人就在城里就在流浪，就是捡他们倒掉的那个泔水吃。
3: 从小都是我哥哥姐姐护着我，现在我身边一个亲人都没有，在当时你们都想象不到我多么想我哥哥。
0: 就在我哥哥消失的那年冬天，一天都没吃到东西，我坐在马路边嘛，迷迷糊糊的就听见有人叫我，他说小孩你怎么不回家，你怎么睡到这儿了，你的家人呢？当时我记得跟他说是我爸爸死了，妈妈改嫁，姐姐又被汽车都给压死了，现在我哥哥也找不着，现在我没家。后来他们就说啊，给我买吃的，我们陪你一块儿去找哥哥。
1: 嗯，
0: 那我就跟他走了。
1: 嗯，
0: 后来他们就把我带到了河南睢县，带到一户人家。
1: 我后来对你怎么样？
0: 就是脾气特别的暴。
1: 哦，
0: 就张口就骂，抬手就打。就在我15岁的那年，那我就决心出去，我要找我哥。
1: 那15岁你离开养父养母家，你靠什么生活呀？
0: 就那会儿刚好我们村来了一个就是那个包工头
1: 啊，
0: 就是找建筑工地。
1: 去哪儿了？
0: 去了北京。
1: 啊，来了北京。
0: 对，我在这个建筑工地上就打那个桩，打那地基桩。我记得就是有一次我在绑的过程中，就是当时我这个小腿刚好挂在那个钢筋上，大概挂了有10几公分长的一个口子，
1: 哎呦，
0: 当时那血就下来了。当时在地上绑钢

0: 您的我那工友就说，吓得就他说你赶紧去医院包包吧。
1: 嗯，
0: 当时我就从兜里边掏出来这么一个一把卫生纸，就擦了擦，就摁到这个伤口上，就是不让止血，不让它流血嘛。然后我就接着干，太拼了。
2: 虽然我这份工作啊很辛苦，但我想起来小时候我哥哥跟我说过的那句话，靠别人不如靠自己，始终这句话支撑着我。我再苦再累我都不怕。
0: 当我第一次拿到工资的时候，我就想去找我哥哥，可是等到我去坐车的时候，到公交车站牌的时候，当时我就有点傻眼了。
1: 为什么？
0: 那公交车站的站牌那些字儿啊，大部分我都不认识
1: 啊，不认字儿。
0: 对，后来我就在想，我要是出去找我哥哥，最起码说你到某一个城市或是某一个地方，你最起码你知道说城市的名字叫什么。从那以后我就开始学认字了。
1: 那怎么学呢？
0: 每天我第一个吃完饭就撑那一会儿功夫，就跑到工地上的这些就是监理员的那经理的办公室，就趴在那儿看报纸看杂志，自己学。刚开始的时候就是那一行字，我也就是最多认上那么一两个，大部分还是那样都不认识。我就拿个笔把那字写到手上，姑娘肯定有比我文化高的那些工友，我就拿着就去问他们。就这样，后来我还特意的买了一本那个新华字典，没事的话我就自己趴到自己床上找一些报纸啊杂志啊，自己慢慢的可能学认字。后来就是说我拿起报纸，最起码那一篇文章啊，就是我能给他看一下的。
1: 哎呦，真了不起。
0: 后来等到我有钱我要去找我哥哥的时候，但是又碰到一点，就是说不知道我老家是哪的。后来我又回到养父家，就先从他那个开始打听嘛。他现在他也记不清了，是黄石啊还是黄皮。
2: 就是年底放假的时候先去的黄石，就在黄石那转了十多天，但是那地方不是我的出生地，因为我对那地方没有什么印象。五一赶到放假，我又去了那个湖北，这回去就直接就是去了黄陂。
0: 当时我一下车的时候，就是看见那个汽车站，当时我一眼都看出来了，
1: 就是你们当年卖冰棍那个汽车站。
0: 对，也在那找了十几天，我想找到我家，回我家的那路。当时城市改造的特别厉害，当时的路都没了，也找不到了。后来身上的钱也快花光了，没有办法，
1: 继续得打工挣钱。
0: 对，从2005年就是进厂，就是做正式工。
1: 嗯，
0: 但是他们那个厂就是做一些收音机，还做一些打印机、复印机啊、医疗器械，就是等等的，就是电子类产品。全部组装完了以后就上后边打包装。
1: 嗯，
0: 那一台记得是27公斤。那个工位就是去的人都干不长，有的干半天就跑了，有的最多了就是3天。
1: 是因为太累吗？
0: 对，每台机几乎都得搬两次。
1: 嗯，一台27公斤就是50斤，你搬两次就是相当于要搬100斤，是这概念吧？
0: 对，
1: 一天你得搬多少？
0: 每天差不多我能给他包到3000多台，很累。但是那会儿怎么说呢，想起我哥哥说的那句话，靠别人不如靠自己，靠我自己。所以说再苦再累我不怕，因为我要挣钱去找我哥哥。
3: 因为他哥哥曾经告诉他。

0: 句话，靠别人不如靠自己。其实他哥哥送给了他一个人生的格言，所以他把哥哥作为一种寄托。他想寻找他哥哥这个港湾。
1: 对，我们也非常期待今天能给你找到哥哥。你第一面见到哥哥最想跟他说什么，或者最想为他做点什么？
2: 我最想跟我哥哥说的句话呢，就是哥哥以前就是小的时候就是你在照顾我，现在哥哥我长大了，我用我自己的能力走到了今天。哥哥，我相信我也有能力，我们一起扛。
1: 我们再给他鼓鼓掌，给他鼓鼓劲儿，好吧？
2: 谢谢。
1: 我们就一起来看看爱心寻人团李七月，我们是怎么帮你寻找的，加油！

0: 孙蒙恩，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想要寻找哥哥的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提供的线索，你还记得原来住的村子南面有一个火化场，亲生父亲和姐姐都是在这里火化的。另外，你还记得你的原名是叫汪天超，你的哥哥是叫汪天征。根据以上线索，我们立即联系到了相关警方和志愿者，为您展开寻找。
1: 根据你提供的信息，我们第一时间在宝贝回家网站上发布，约1978年出生，1985年疑似从湖北武汉黄陂拐到河南商丘的汪天超的寻亲史。在发布寻亲史的同时，也立即联系当地的志愿者进行实地走访调查。
2: 接到寻亲任务后，我们立即将你的血液录入到全国 DNA 大馆数据库进行比对，加班加点为你展开寻找。我们了解到一位疑似你哥哥的信息，但当我们尝试和他联系，发现他的联系方式已经失效，我们立即组织人员展开大规模实地走访。
0: 那么我们到底能不能为您带来想要的结果呢？加油，等着我。
3: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请走向你的希望之门。
1: 当时我跟我哥在那吃冰棍，我哥就说到时候卖掉了那个冰棍全都给你吃。我觉得跟我哥哥在一起挺好，挺幸福的。
0: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哥哥，靠别人不如靠自己，始终这句话支撑了我，我再苦再累，我都不怕。

看看弟弟好不好？找到家门过去。

0: 哎呦，这哥俩真像，长得
1: 是不是？嗯，
2: 主持人，
0: 您好，您好，来，快坐，快坐，快坐。
3: 你这
1: 受苦了。
0: 在哪儿找着的？
1: 我们在宁夏银川市找到的哥哥。哥哥是跟四叔一块生活，咱们先把四叔请上来，然后再跟您好好讲，好不好？
0: 好，
1: 咱们先请四叔上来。来，
3: 师傅，师傅，你的四叔想你呀，我想你们师傅。
0: 老爹，
1: 这四叔咱先不哭啊，来，
0: 来来来，老人家。老人家别再哭了啊，别那么激动了，真的别那么激动，找着了啊，这不孩子回家了吗？
1: 其实呢，之所以是在银川找到的，也是因为四叔的家是在银川，但是当年的确是发生了一些事情。四叔，咱们给弟弟好好讲讲。
3: 我在家里，我弟兄四个，我排行老四，我1969年就当兵去了，到1973年忽然回来，回来以后我就住宁夏了，待了8年以后我就回家探亲。嗯，
1: 就是回到他们的老家，
3: 老家
1: 也就是湖北黄陂。
3: 我回到家里一看，哥俩无依无靠，就一间小房子，地下铺的稻草，两个人就在稻草上坐着呢，稻草上一个烂被子，我一看我就心酸，当初我就下决心要把这个两个孩子一定要带走。后来一想啊，我也有3个孩子，带走了我也确实是生活难的负担不下去。当时我也比较困难，在农村的，我就既然带走我就要负责任。我就带走了一个，把这个就托付了三叔，因为家里那个时候还有三叔。
0: 您当时跟家里三叔说了这事儿是吗？
3: 说了，我的三叔大的我带走，我的小的你就在家里，你就把小的这个带着。当时走的时候把他抱在怀里，抱在怀里，我说曹操，我说对不起，四叔只能带一个，不能带两个，没那个能力。我说是
4: 发激动了，对，
3: 对不起你。我说曹操，你一定要记住，你住在哪里你知不知道？我就问他，当时他也小，没有那个意思。
0: 你们也一直以为他是在老家跟三叔过。
3: 我回宁夏不久，三叔给我来信，说是曹操丢了。我就跟他回信，我说丢了要赶紧找呀。后来来信说是找了，到处找了也找不见。
0: 所以这就跟刚才王天超说的就对应上了，其实是被俩人贩子给拐走，拐到河南去了。
5: 如果发现孩子被拐啊，应该第一时间报警求助。对这起案件啊，我们会要求公安机关开展调查，争取把犯罪分子绳之以法。
0: 所以整个的缘由都搞明白了。
1: 明白了吧？
0: 都搞明白了。天超，
3: 不要怪哥哥，我没怪你，
1: 哥哥很快。

0: 就很自责的，这几年也都在拼命的找弟弟，只要赚了钱就开始到处找，
1: 包括你爱去的黄陂那个车站跟前，武汉车站跟前，你还调皮捣蛋，还跟坐着车跑的孝感，我都找过你。哥也跟你一样，也是15岁开始在外面打工。
0: 对，
2: 我能看得出来你的手
1: 啊，
2: 你的手我都能看得出来，
1: 看出来吧。上，
3: 这弟弟一直想着哥哥呢。他说这些年支撑着他，就是你那句话：靠别人不如靠自己。
1: 这么多年，也就是那句话：求别人不如求自己。
2: 对，哥。
3: 现在可以叫王春涛了，是吧？找着哥哥了，找着家了，你未来有什么打算？
2: 还是我当时想的那样，哥，靠咱们自己的双手养活我们一家人。
1: 哥哥自然找着你，不会抛弃你的。
0: 来，
3: 四叔，祝您身体健康。
4: 好，谢谢，谢谢，
3: 谢谢，谢谢，
4: 谢谢，谢谢。

33年的寻找和执着。在寻找哥哥的路上，他终于像哥哥教给他的那样，靠着自己的努力，从需要保护的男孩成长为了坚毅的男人。节目结束后，他和哥哥回到老家和家人团聚。让我们祝福这对兄弟，在往后的人生中靠自己拥有更好。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看
4: 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不对？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4: 玩命吃，
5: 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呀。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

0: 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1: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0: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2: 有您的得意忘形。
0: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1: 非常好，保持住了。
0: 对，好的。
3: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4: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1: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2: 怎么个加法？
1: 对，
4: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1: 湿邪，
4: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4: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1: 为什么呢？
4: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4: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4: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 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受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

0: 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啊，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1: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2: 嗯、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就上床睡觉，
2: 尽量早睡。
3: 对、啊、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嗯、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嗯、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嗯啊，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哦、啊。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嗯、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1: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嗯，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2: 出汗。
0: 对，
1: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2: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1: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2: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1: 来了，在这儿。
0: 对，
1: 我得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1: 我跟你说，
2: 你是吗？关键
1: 不然我得等9点再喝。
0: 不用9点喝，9点之前喝。
1: 哦，9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2: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1: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哇，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1: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1: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2: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哎、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2: 是的，
0: 对，
3: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2: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2: 对，就像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

0: 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1: 对，
0: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2: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0: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啊、
3: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看着，
1: 对，
3: 哎，
0: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
3: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4: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3: 就是二十斤长吧。
4: 对，
3: 幸亏没有初四你
4: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0: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1: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4: 140，
1: 140。身高呢？
4: 155。
1: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4: 严重。
1: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0: 没错，
1: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
0: 哦、啊！
1: 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0: 对，
1: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哦、肚子也特别大。
0: 对，
1: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嗯、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哦、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4: 有，
0: 啊，这么年轻，
1: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0: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1: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0: 嗯啊，我们来尝一尝，
1: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5: 哎，这个好香啊，
0: 这个清香的味道，
5: 有花香的感觉，
0: 哎，是啊，
1: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0: 哦，两种花，
1: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0: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1: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
0: 哦，
1: 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0: 太好了。
4: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1: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0: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2: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

0: 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1: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这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2: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真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
0: 嗯，
1: 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0: 嗯，
1: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啊，
1: 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2: 对呀、
1: 啊，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就是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谢谢。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最后

0: 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公益寻人节目等着我，我是爱心访问人舒东，谢谢大家。从2014年开播到现在，等着我走过了5个年头，5年来我们成功的帮助了15000余人实现了他们的团圆梦。新的一季等着我将引入 AI 寻人，我们将运用人工智能的手段来解决现实寻人中的困难，同时我们建立了等着我的媒体寻人联盟，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继续把等着我的公益寻人平台发展壮大。我们都是追梦人，在实现团圆梦的路上我们奔跑向前，所以现在请大家携起手来，我们共同点亮公益寻人的希望之光。接下来我们要请上的是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报名的求助人，我们掌声有请。
1: 刘晴，28岁，来自河南。他15岁开始习武，曾经是嵩山少林寺武僧团的一员，目前在一所武术学校担任武术教练。在孩子的印象里，刘晴大部分时间都是严肃的，从不多言，也很少笑，喜欢一个人发呆。其实他当时开始练习武术，不仅仅是因为他可以从中获得自信，最大的原因则是因为在他心里有一个长达20多年

0: 问。今天他一定要找到答案。
1: 有请。
2: 石龙哥哥好。
1: 你好，来。
2: 大家好。
1: 来，小伙子请坐。你这身装束很特别啊。
2: 这是教学生平时候穿的一身衣服。
1: 你先给大家介绍介绍自己吧。
2: 大家好，我叫刘晴，今年呢28岁，来自河南省新乡市长远。我登上这个平台呢，来这里目的就是来寻找自己的亲生父母的，特别想当面问问他们，我是不是被他们抛弃的。我对我以前的家庭，就是亲生父母，是没有，完全是没有印象的。我从小呢，父母就对我讲，我呢是送到公务家养，大以后呢才把我接回来养。我记得最早的时候是在我上2年级，然后就有一天放学的晚上，就有人窃窃私语说，你看没那个小孩，就是人家抱养的，就是要的。然后就反问我才不是是他们要的呢，我就是我家人亲生的。后来就扭打在一块儿，摔在一起，因为没他力气大，个子跟我差不多高，他就把我摔倒，把我按在地上，他就每次很挣扎，双手又要撑起来，每当我快撑起来的时候，他就很有技巧性地把我手给拨在一边，让我重新摔在地上。这样坚持了2、3次，我都没有站起来，后来就放弃了。直到他们厌烦之后，他们就离开，我就拍拍身上的土回家。这件事情我也没给自己的养父养母说过，就藏在心里面。
3: 这样被欺负的时候，我已经习惯了。虽然当时心里特别难受，特别想哭，但不会哭，也不会跟养父母说，所有事都埋在心里。
2: 一直到我上5年级的时候，那时候我都大概12岁了。然后有一天，我的养父养母、哥哥姐都在一起吃饭，我养父那是做医生的，就来一个病号。然后养父说：“你在那稍等一会儿，我马上吃完了就给你看。”那个病号等的过程中，他突然就说了一句话，说我们都听说你们家老二，我在家男孩排行老二，都是要的，你们在哪儿要的？
1: 他等于在你家就这么直说。
2: 对，就直说。我当时听了就心里特别难受，我为什么还这么直白当着我的面说？以前别人最多是在背后议论，但他那次就我们一起在吃饭，他就直接说，所以当时我听了，我的那个心里就特别难受。
3: 就觉得为什么每个人都说我是抱养的，就说不出那种揪心，我又不敢跟父母去证实，心里面就好像被默认吧，又不承认，就这样压着。从那时候就开始有点怀疑自己真的可能是抱养的，
2: 就开始变得就很自卑，有点懦弱一点点。
1: 就这种议论可能越来越多，在你心里造成的阴影越来越大。
2: 对，
1: 所以让你这种怀疑也越来越加重。
2: 对，因为这个事我就变得比较叛逆，因为这积压太久了，就经常和比我大一点的孩子啊，就和他们去打牌，就很晚才回家。特别心里不高兴的时候，我就想去找一个发泄的窗口，然后去打牌是能发泄出来自己的不愉快。久而久之被我的养母发现了嘛，他就说以后你再去打牌我就剁你一根手指。他有一天又自己又耐不住寂寞，就又去了。养母就找啊，找到那家，来了之后他在那看我在打牌，他看看我转了一圈就出去了。我当时心里手足无措，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就放下牌，默默跟在他后面回去。回去之后呢，他就从厨房拿出来一个凳子，拿了一把菜刀，就说要求我把那个手指放上面剁一根手指。我当时特别害怕，心里特别纠结，也觉得特别委屈。然后我就在想，如果真的是我亲生父母，他会这样对我吗？虽然心里一直有憋着一句话，就说到底是不是他亲生的，我就大声的吼了，我到底是不是你亲生的？他就被我的那种表情给吼愣住了，然后我又特别委屈的边哭，就往爷爷家跑。往爷爷家跑的时候，当时因为太晚了，他们关门了，就在那一直徘徊的时候，我在想，我才知道原来我吼出来那一刻，我没有一个足够勇气的先去面对这个问题。如果是亲生的怎么办？如果不是亲生的又该怎么办？不知道怎么去处理，就在那一直徘徊了好久。我就悄悄回家，发现他们都睡了。第二天就该起床吃饭，就赶快上学，要躲避这个问题，然后谁也在

0: 提过这件事，就让他沉默下去了。但我不是家里面亲生的孩子，这个疑问已经开始埋在我的心里。就在那个时候，我开始萌生了让自己变强大的想法。后来呢，我就接触了武术嘛，又姑姑会武术。那段时间，姑姑说我不忙了，你们什么时候来跟我学武术吧？然后我们就十几个小孩跟他学，学了一段时间，我觉得这个武术能保护自己，能跟自己增加我的自信心，还能忘记他们说的那些不好的，我就有了自我保障一个手段。
1: 所以一开始上来啊，刘晴说他是学武术的，让大家觉得一个小伙子学武术应该是那种特别硬汉，那种包括勇敢那种感觉。但是聊了一会儿，大家发现没有？我觉得小刘稍微有一点儿，
0: 我比较内向，就得不到父母的肯定，再加上别人的非议多一点，就不自信。
1: 一直到今天都这样。
0: 对，所以我今天就是要找到我的父母。我问他们，我是不是被抛弃的？我要找回我的自信。我在五年级以后就上初中了，我的学习成绩也不是好，也意识不到自己该做什么。我就告诉养父养母说，我要去练武，要去练那种专业的武术。当时因为看了《嵩山少林寺》那个电影，对我影响也挺大的。然后就在看那武僧那边练得绘声绘色，有翻范儿，有兵器，有打拳，然后那个印象特别深，所以我就说我要去嵩山少林寺学。然后刚开始他们都不同意，觉得太苦了，他们不舍得。后来就我再三强调下，他们终于同意了。那天就开着车把我送到了东风的一个武校。
1: 那个时候你多大岁数？
0: 15岁。
1: 觉得练得苦吗？
0: 苦，我觉得特别苦。最苦的是拉韧带的时候，就我们那个韧带，它要把它拉伸、拉软了才方便踢腿。因为我是自己靠自己咬着牙就坚持晃压压下去，就肉感觉被拉开的那个感觉。然后一直在那儿待了有2年多，后来就突然听到一个消息，说过段时间武僧团来挑人。我当时就特别想抓住这个机会。因为武僧团呢，它是可以到全国各地去巡演，然后上各种的舞台。我觉得那时候我们站到更高的舞台，有可能让我的亲生父母会看到我，
2: 说明我的亲生父母也在找我，然后也有机会看到我。
0: 去他呢要有两个强项，当然我就选了一个是飞针穿玻璃，一个是流星锤。因为练这两个人少，一个是软兵器，它失误率比较高。那我去的15岁，多少有点晚，我就练别人不练的，我来练；危险性高一点的，我来练。流星锤它是2斤多到3斤的一个铜锤或铁锤，绑在一个4-5米的一个长的绳子上，就在身上来绕来绕去啊，在身上，然后缠完之后，一个动作给它爆发力打出去，打中一个目标，或者把玻璃瓶都能打烂那样。就是他练得特别危险，最害怕就是说你缠的时候那个铁锤就砸到头啊，砸到身体啊，特别害怕这个。那时候我就还没想到绳子也会伤到我。有一个动作嘛，就是在脖子上缠两圈，一个动作一下打到那个天上去。在缠的过程中那个速度太快了，就把它速度太快了，它就刺一下就拉伤，就像火烧一样。
1: 等于绳子在脖子上唰，
0: 对，
1: 拿了一刀，
0: 对，被灼伤了。当时就特别疼。然后过一段时间之后就开始通知了，练武术那个学校的师傅带我们去少林寺。第一次去少林寺，看到少林寺的红墙绿瓦，还有参天的松树、古树、银杏树，那个氛围又特别舒服看着。然后我们当时一批有10几20个人，然后就一个接一个的让那个少林寺的师傅来审核，就是你练你的强项。后来说看我这个稀有，就说要留着观察3个月，如果可以的话就长时间留在这儿，
1: 就试用呗。
0: 对，后来到了2007年的年底，后来又师傅又通知说，你们来的都没护照，回去办一下护照吧。有可能2008年有一个拉美五国行的一个任务，有可能要从你们这些里面人挑。2008年我们就开始排练一个节目，就是说它有武术、有杂技、有舞蹈，好几个合在一起。但我们呢，就是说是把传统武术在场上像一个龙形一样给表现出来。当时能登上这个节目的时候，心里特别开心，就觉得。我的所有付出啊都是值得的，说不定登上那更高的舞台了，就被我的亲生父母看到了。然后就去开始跟他们一直排练，后来就很完美的演出。最后
2: 我就觉得那时候我终于能站到一个更高的一个平台，我觉得离

0: 印象可能又更近了一步。
1: 也许有机会就能让你爸妈看到你，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小时候跟你现在的这个长相肯定不一样了，个子也长高了，面貌也变化了，而且你出去表演的时候都是一身这个僧人的打扮，
2: 能认出来吗？
0: 那我没想那么多，因为我想，你看别人都会说我跟姐姐长得像，如果我长大了肯定也会和我亲生父母也会跟他们似他们，有人说说不定就会看到我，因为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在找我，但我渴望他们在找我。然后一直在上一次零八年之后一直待到一二年嘛，然后就有一个机会去学习去了。刚进去学习之后呢，就很快就融入那个生活了也。但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学习，可能学习压力太大，要背的东西太多，就生病了。然后他就通知我的父母来把我领回家，就说回家一检查，就说自己有抑郁症。
1: 什么抑郁症？
0: 对，抑郁症。医生看过之后要求要住院，但是我特别不愿意住院，因为住院那个环境，你去看完之后就一个大厅里面。走廊里摆的都是床，到处都是挤满了人，然后我就说能不能拿药回家看，然后养母说不行，医生说一定要在这儿。那时候我就在想，如果他们真的是我亲生父母，他们会陪着我，给我解开我心情，说聊着天陪我吃着药那种。然后那时候最想找家，那时候。
1: 所以这件事儿等于又一次加重了你对这个养父母家的这种
0: 猜测
1: 是吧，你对身世的猜测。
0: 对，那天晚上我做梦又梦到小伙伴们说我你就被捡来的孩子，有好几次我都哭着醒来，就在那个环境里面治疗。然后就那时候我最伤心的一刻，最想证实就是他们到底是不是我父母，最想找自己亲生父母的一刻，我特别感觉那时候特别无助。我觉得多一个亲人肯定多一份理解，特别是亲生父母在的话会不一样吗？2016年嘛，我去了深圳惠州，有一个认识了一个朋友，他是教太极的，我就想学学太极，然后就边教武术边跟他学太极。就有一天心情比较烦闷，我就发现自己可能要犯病了，回去之后就让他给我的家人打电话，我哥哥我姐夫就开着车从河南一路开到了深圳这边，把我带回家，然后我父母就在那等着我嘛。等到我就见到他们之后，我就开始问他们，我到底是不是你们亲生的，我是不是你们要的。他就很正式的告诉我，你绝不是我们亲生的。那个当时就和养父在诊所看病，就有人抱着我发烧了去诊所看病，然后吃完药打完针呢，要给我去买东西，先把我放在这儿，结果这个人一去再不回了。
2: 当和自己的养父母证实了自己我的身世后，我的心终于踏实，所以就心里疑问再也没有了，确定下来自己是抱养的，所以一切就谜团都可以打开了。然后打开之后，我就又有一个新的疑虑，就是我到底要不要找自己的亲生父母？
0: 我就特别疑问，想问问是不是被抛弃了吗？
1: 所以现在回想哈，这些年你得了一些疾病，是不是这个也是一个最大的病根，就是你关于亲生父母的身世的这个问题？
0: 但我觉得他可能不是最直接的吧，因为多少可能会造成我这种性格是有的。
1: 嗯，那这个答案求出来以后，你希望的答案是什么？
0: 我希望的就自己被拐卖的多一点。
1: 嗯，那如果不是这样的结果呢？
0: 不知道怎么接受，对，我可能会推开他们。
1: 在说这个问题的时候，小刘的眼神一直没有敢直接看我，他一直在犹疑，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个事儿可能还是他最重的一块心病。所以今天其实来不光是寻家，更重要的是帮你把这个心结解开。
0: 对，
1: 毕老师，
3: 在你的叙述当中啊，其实你童年的生活还是很幸福的，但是你的心理是不幸福的。你说你是内向，这是一个侧面，还有一个侧面是逃避。因为武术的武字啊，实际上是一个很平和的武，实际上是直格。如果你更多的把逃避

0: 的观念改成就是拼搏的观念，可能你的心理状态又会好一些。所以你将来要多想幸福的事情，要少一些选择逃避的状态。
1: 谢谢。
2: 好，我们一起祝福他，来看看我们的爱心寻人团七月是怎么帮助刘晴来寻找的。来，
3: 刘晴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收到您的报名信息之后，我们立即为您展开了寻找。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大概是3岁左右的时候到的养家，并且您还提供了一张自己被拐时的照片。但是由于被拐的时候年龄太小，对于亲生父母和家庭的记忆都比较模糊，线索也比较少，所以我们第一时间为您联系到了相关警方和志愿者，展开全面寻找。
4: 我们接到寻人求助信息后，根据你提供小时候的照片，在等着我官网和宝贝回家寻址网进行比帖。通过查找，我们发现一个相似帖，帖中丢失孩子的照片和你很像，走丢时正好3岁。我们立即联系当事人，并联系警方为其指导采寻入库。
5: 接到求助信息后，我们立即为当事人进行了采寻，并将此样信息录入全国公安机关查找被拐卖失踪儿童 DNA 数据库中。同时，我们也组织人员进行实地走访查询，核实信息。
3: 那么他们到底是不是您要找的亲生父母呢？我们期待着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2: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我特别想知道我到底是不是自己的亲生父母抛弃的，和他们当面弄清这个问题之后，我才能打开我的心结。爸妈，我父亲千辛万苦付出这么多努力，就是站到这么高的舞台，就是为了让你们能看到我。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

0: 我们肚子里的小鸡呢？
1: 慢慢说，慢慢说，叔叔，好多话呢，咱们坐过去说好不好？坐过去说好不好？坐过去说，坐过去慢慢说。
2: 注意身体，来，刘晴拉着爸爸妈妈啊。
1: 知道了，儿子知道了。
2: 不哭了，
1: 缓缓
2: 不哭了，妈妈不哭了。
1: 缓缓，阿姨缓缓。我知道刘晴这些年心里面有个心结，觉得自己是被抛弃的。现在爸爸妈妈出来了，看到爸爸妈妈这个状态，是不是自己也有一点想法？是不是自己真的想错了？
3: 对。
1: 爸爸妈妈现在是在广西柳州，就是你的老家。在你三岁半的那一年，其实在村子里面同一段时间同时丢失了大概四五个孩子，所以可以肯定刘晴当年是被拐的。第二，你在问你是不是有哥哥姐姐，家里的情况怎么样。你其实是家里面最小的孩子，你有三个姐姐一个哥哥。爸爸刚才也说了，你是爸爸的宝贝嘛，因为你是小儿子，所以你是全家人的宝贝，他们是不可能抛弃你的。你丢了的那一天其实是自己出去玩在外面，然后没有回家。当爸爸妈妈和哥哥姐姐得知你丢了的时候，疯狂地出去找，也组织了很多人一起去找，但是没有办法，你被人贩子带走了，所以没有找到你。其实这一些年来，不管是哥哥姐姐还是父母，都没有放弃对你的寻找。所以在开门的那一刻，你也感觉到了爸爸妈妈的爱是洪水一般涌过来的，妈妈已经泣不成声了。现在你知道答案了吧？
3: 知道。
2: 我问一下刘晴啊，虽然说刚才七月姐已经跟你说了整个的过程了，但是我觉得呢，可能你一直憋在心里的这句话，你还想问吗？现在
3: 不问了。
2: 不问了，为什么？
3: 因为当他们出来那一刻，我都被他们那种热情、那种爱、被他们那种爱包围了。我觉得问都是多余的。
1: 其实你是受害者，爸爸妈妈一样是受害者，你要理解他们，宽慰他们啊，对吧？这些年他们其实过得也特别的不容易，家里虽然条件不好，但是没有一天不再想你，包括你的姐姐和哥哥都是一样的。
3: 他们没来吗？
1: 他们来了、咱们把哥哥姐姐请上来吧。
2: 好，太好了。
1: 看看能认出来吗？
3: 认不出来。
1: 认不出来了，长得很像是不是？
2: 这个是
1: 这是二姐，
2: 二姐
1: 啊，这是三姐，这是二姐
4: 啊，大姐，
1: 这是哥哥，
2: 这是大哥啊，
3: 对，
1: 三个姐姐一个哥哥，你好，
2: 坐坐坐坐，
4: 大姐，二姐们来，
1: 骄傲哈，行，
5: 弟弟，对不起，当时没把你看好，
3: 不该，
5: 没把你照顾好，
4: 你看看像不像？
3: 这个是我。
1: 刘晴，回头看看那个妈妈包的粽子。
4: 这怎么样？
6: 是阿喜这个东西，
5: 跟你说。
1: 知道为什么让你吃粽子吗？
3: 不知道。
1: 因为你们老家的风俗是在外回乡的孩子要吃一口粽子，所以他们特意把这个粽子给带来了，就想让你尝这一口。
5: 像不像我们的团圆？以后我们一家团团圆圆的。
2: 来，陈局，拐卖刘晴这个犯罪团伙，可能是一个职业犯罪团伙，我们会要求当地公安机关开展调查，争取把这个犯罪团伙挖出来，然后顺线追踪，解救更多的孩子。
7: 到家了，问问刘晴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3: 打算以后好好工作，赡养父母。最想的是让他们跟我去我旅游过的地方，带他们去丽江啊、大理啊、香港啊去旅游一下。
7: 哎呦，正好正好。

0: 你这样吧，你还是在哥哥姐姐面前表演一段。
1: 对，
2: 给爸爸妈妈演一段，
0: 好不好？
3: 好。

0: 这个弟弟棒不棒？这个弟弟棒，好棒，非常棒，棒的，太棒了，棒棒的。
1: 另外呢，我们也感谢一下江西南昌的公安干警，他们也来到了现场，谢谢你们。
0: 谢谢，向你们致敬，谢谢。
1: 谢谢，向你们致敬，谢谢。
2: 埋在刘青心里20多年的疑问，今天终于解开了。节目录制后，刘青带着亲人。

0: 人能活多少岁，竟然是由脾胃决定的。
1: 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
0: 你敢相信吗？肥胖、便秘、胃口差，甚至失眠，都和脾胃失调有关。
1: 调理好脾胃是基础，是最基本的一个问题。
0: 究竟如何科学调理，才能从根本上恢复脾胃动力？带来脾胃养生茶，现场嘉宾亲身体验，好评连连。
2: 那种回甘还挺明显的，
1: 这个味道很清香，主要有橘苣、茯苓、陈皮，这些都是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
0: 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它如同身体的中央枢纽，养护脾胃就是疏通生命通道，是健康长寿的根本。想了解更多调脾胃、补正气的知识和方法，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敬请收看本期节目。调理脾胃，正气足，脾胃强壮，人长寿。
3: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苏泽莹。首先呢，要欢迎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两位嘉宾老师，欢迎你们。
4: 大家好，我是您的邻家大姐胖姐。
5: 大家好，我是你的邻家小妹江木兮。
3: 欢迎胖姐，欢迎木兮。其实呢，今天想跟大家呢聊一个话题，因为最近很多人都跟我提起过，说总觉得脾胃不太舒服。
4: 还真是这样，
3: 是
4: 不是说吃完了以后就是胃胀得好，就是不消化，
5: 然后你吃两口你感觉堵得慌，吃不下了，然后胃口也不好，没什么想吃的。
3: 那其实呢，说到这个脾胃问题了，可以说是十人九胃，这个问题可以说是可大可小，可轻可重，但是呢，很多人呢都不知道该怎么调理。所以呢，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了一位和脾胃疾病打了多年交道的老师，让他呢来帮我们解开这些健康谜团，一起呢来找到调理脾胃的金钥匙。让我们有请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专家老师田延华，欢迎田老师。
0: 田延华从事临床医疗与教学工作40余年，多年来他主张运用中医中药治疗各类疾病。
3: 田老师，其实呢刚才说到脾胃问题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的关注，
4: 是的。
3: 那么关于脾胃方面的解释真的是说什么的都有，所以呢今天我们也搜集了一些关于脾胃的传言，请田老师帮我们看看这些传言到底是真是假，靠不靠谱。
5: 好的好的。
3: 那首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一个，说脾胃不好的人老得快，是这样吗？
5: 啊，但是皮肤不是因为我靠我的保养、靠我的胶原蛋白、靠我的这个化妆品、护肤品吗？这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
4: 还有心情，
3: 到底是真是假，还得田老师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6: 其实啊，这个答案呢是真的
4: 啊。
6: 中医认为啊，脾胃后天之本啊，这气血生化之源，如果这个脾胃功能好呢，它就能够化成气血足啊，气血足了。

0: 之后呢，就会让我们面部的胶原蛋白啊也变得更加丰富了。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这皮肤呢，它就会显得娇嫩，就会显得呀非常的年轻。
1: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条，说这个脾虚是坐出来的，
2: 这肯定是错的，因为坐着嘛，就跟我们筋骨有关系，比如说什么腰椎呀、筋呐、坐骨神经。
3: 哎呀，这我也觉得是假的。
2: 是的，
3: 脾胃跟这坐着有什么关系呢？
0: 其实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同样是真的。
1: 哦，
0: 中医理论啊，有一句话就叫做“久行伤筋，久立伤骨”。久坐会伤肉，而这个脾胃啊，它就是主肌肉的，身体的肌肉它不活动了啊，脾胃气代谢的久了呢，它也会聚集湿，然后湿气就聚集在了肩部啊、局部啊，脾胃它就会损伤。
1: 好，那接下来呢，咱们继续来看第三个啊，食人九脾虚
2: 啊，这太夸张了吧？我觉得十个人里面可能四五个人，我觉得是合理的。还真不是，这个我觉得它是真的，因为我之前去看中医，你知道吗？就是看脾胃的，排队的人乌泱乌泱的。
0: 这一条的答案还是真的
2: 哦，
0: 因为呢，我们当代人呢，首先我们的工作压力就比较大，它是损伤什么？就是损伤肝，肝郁日久了，它就伤脾
2: 啊。
0: 这第二个方面呢，是饮食方面的问题，饥一顿饱一顿也会伤脾。如果说吹空调多了，或者是喝冷饮多了，这些呢，它也都会伤到脾胃。
2: 哎呦，
4: 脾胃不好，真的会写在脸上，藏在久坐里，堵在运化中，从饭后腹胀到湿气堆积，追根溯源，都与脾胃这条生命线息息相关。如果你也想从根本上调理脾胃，让身体重回轻松状态，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脾胃好，益身轻；脾胃强，人长寿。
1: 那田老师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啊，这个脾胃不好到底会招惹上哪些麻烦事儿呢？您系统的跟我们讲一讲。
0: 好的。发现脾胃失调的人啊，他最容易出现两大类的问题，我呢就把它总结成脾胃失调
3: 四宗罪。
1: 哦，
0: 这第一宗罪啊就是肥胖，第二宗罪呢就是胃口差，中医呢就叫做纳呆，这第三宗罪啊就叫做便秘，第四宗罪就是失眠，或者呢说不寐。
1: 天哪，听您这么一说，我们发现从肥胖到失眠这一条链下来哈，真的这个脾胃可以说是牵一发动全身，影响还是非常大的。田老师，首先第一条，刚刚您说的肥胖，
2: 那我觉得不对呀，肥胖不至于，都因为他吃的多能吃嘛，这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
0: 哎呀，很多人呢都存在这样一个误区啊，就认为肥胖就是吃的太多引起来的。
2: 对对对，
0: 其实啊并不完全是这样啊。那有的人说我呀就是喝口凉水我都发胖，那我不吃呢我也胖，这是什么原因呢？主要就是他自身的内在的原因，就是脾胃功能失调了，水湿他就得不到正常的这个运化，它就会导致身体的湿气呢无法排到体外，痰湿就阻于体内了，从而啊它就导致到肥胖了。当然如果是胃肠腑热，食欲过旺，人老有饥饿感，总想吃东西，就会导致啊营养摄入过剩了，人同样呢也会发胖。
2: 那我就放任他不管，那后面会怎样呢？
0: 实际上啊，这个肥胖它是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健康问题，它会引起全身各个系统的连锁的反应。第一呢就是心脑血管系统了，多余的脂肪啊它不仅会堆积在皮下，它更会就是包裹在这个心脏的表面了
2: 啊，
0: 沉积在血管壁上了，就直接导致血压升高了，动脉硬化了，它就会大大的增加心梗啊、脑梗的这样的风险。
2: 对，
0: 那这第二方面呢就是代谢系统啊，肥胖它就引发了胰岛素抵抗了，身体它就会分泌更多的胰岛素来代偿，长期呢它会损伤卵巢的储备的功能，就加速了早衰了。这第三就是运动系统，你说这超标的体重，它对膝关节呀、还有腰椎啊这些承重的部位啊，长期就是超负荷的工作了，迟早它就会发现退行性的病变。这第四方面就是呼吸系统了，颈部啊堆积的脂肪

0: 也会压迫到气道，这个腹部的脂肪呢，它会限制胸膈肌的运动，它就会出现睡眠的呼吸暂停，还有呢，白天呢也有可能会感觉啊，总是觉得气不够用。可以说肥胖它不是单单的孤立的一个症状，
1: 对，
0: 它是一个会引发全身系统性疾病的一个导火索。所以啊，我们一定要重视脾虚肥胖这个问题，及时的进行干预，防患于未然。
1: 是的是的，
2: 脾为后天之本，脾胃一伤，四脏皆无生气，很多我们没有想到的疾病其实呢都是脾胃惹的祸。如果你有身体上的不适，却一直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源，那很有可能就是您的脾胃出了问题。现在扫描我们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帮您辩证分型，制定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
3: 我生孩子之前从来没超过100斤，生完孩子以后，我这肚子上的游泳圈就怎么都甩不掉了。我也试过节食运动，但每次都坚持不下去，体重反而更重了。现在整个人总觉得浑身沉甸甸的，我这身体到底该怎么调理啊？
2: 刚刚啊，我们在短片里看到王女士遇到的困扰，相信很多人呢都感同身受啊。那田老师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哈，那怎么样我们来加强我们的脾胃的健康，然后增加它们的功能，把水给排出去呢？
0: 比较常见的肥胖啊，会有几种症型，比方说胃热湿阻型，它主要的表现就是它消谷善积，然后呢食欲旺盛，
1: 是
0: 它有口气，而且大便特别干，口干呀，口渴呀，痰湿性的肥胖啊，它的特点呢就是向心性肥胖，它经常会有口中发黏，大便也是黏腻的。常见的大肚腩呢，它是属于这种类型。刚才我们提到这个王女士啊，她就是这种情况。肝郁脾湿型啊，它是在年轻人当中啊发病率比较高的。这类人群啊，他们主要就是说工作压力大，长期有焦虑、郁郁寡欢的。那从这些症型我们就能够看出，几乎呢所有的肥胖都和脾虚湿盛有关系。所以总的呢调理的原则啊，就是健脾去湿。
4: 不瞒您说田老师，我跟我这肚子也斗争了很多年，用了很多减肥的方式，有的呢方法还管用，但是很难坚持下来。有没有这样的好实现的，我们能好坚持的，也别太苦的，能让我们坚持下来的这个方法。
0: 那您先别着急啊，咱们今天呢就带来了一个药食同源的脾胃养生茶，我们大家呢可以来尝一尝。
4: 哎，太好了，太好了，
1: 挺好喝的哈，
4: 有一丁丁点苦，完了后面的那种回甘还挺明显的，挺好喝的。
1: 对，这个味道很清香。
2: 田老师，快给我们揭晓一下里边都有什么。
0: 我们呢是运用了中医健脾祛湿的一个思路，我们加了几位实力强劲的药食同源的功臣。这里边呢，首先是有居居这位古老的中药，在《本草纲目》中啊，被李时珍誉为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它能入脾经，主运化，恢复脾胃升降之机，让水谷精微啊得以正常的输布。茯苓呢是被誉为四季神药，它呢健脾的功效啊体现在恢复脾胃的运化功能，而且它是有渗湿的功效，特别适合呀像王女士这种脾虚导致水湿内停的这个肥胖的体质。薏仁呢这一味药食同源的佳品啊，它的利水作用是通过增强脾的运化功能来实现的，这正是治湿先治脾的这样的体现啊。那陈皮这味药啊，它既能够燥湿化痰，又能够理气健脾，这四位功臣啊，他们是协同作战，既能消除已有的湿浊，又能够阻断新湿的生成，脾胃功能啊，它就恢复了，运化能力增强了，体内多余的这些水湿和这个垃圾自然的就被代谢出去了。
3: 就觉得我脸上没有之前的麦出油了，然后呢我又接着喝，有一天我照镜子，我感觉肚子啊比之前小了一圈，我之前真没有想过原来胖和脾胃还有关系。
5: 胖不胖根本在脾胃，瘦不瘦关键看运化，菊苣调脾胃，茯苓渗湿气。

0: 一人利水道，陈皮理气机，四味药食同源的食材协同作用，让脾胃这个运化中心重新转起来。脾胃功能恢复了，运化能力增强了。如果你也想调理脾胃，让身体轻松瘦下来，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
1: 回来，刚刚呢，我们说完了脾胃失调的第一宗罪啊，大家都记住了，是肥胖哈。那这第二宗罪呢，就是胃口差，这又该怎么理解呢？田老师，
2: 胃口差呀，中医就叫做纳呆。
1: 哦，
2: 顾名思义啊，纳就是接纳、受纳，呆呢就是呆滞。简单讲啊，就是说想吃吃不下，吃了呢它还不消化。
3: 对，像我就是，我深有感触。你吃两口就感觉特别难受，感觉特恶心，就吃两口就不想再吃了。我正好跟他相反，我就是看什么什么香，看什么都想吃，但是吃完了以后躺在那个床上
1: 难受。
3: 哎呦我的天哪，就这个胃里这种打架翻来覆去，
2: 实际上它的根源就在脾虚。
3: 哦，
2: 这个脾啊，它就是主运化的，它就是负责把胃初步消化的食物啊，它就把它转化成了气血精微，然后收送到全身。
4: 是的。
2: 那如果说脾虚了，运化就无力了，胃里的这些食物呢，它就给堵车了。
3: 哎呀，
2: 就堵在了胃里边，人就觉得胀啊，就觉得满呐、啊，身体啊自然就会发出一些信号，就别再往里边塞了，所以呢就没食欲了
3: 啊。
1: 没错。那像这种脾胃虚、胃口差的情况，可以通过调理来进行改善吗？
2: 脾胃气虚啊，典型的表现胃痛啊、反酸呀、啊、食欲不振呢、啊、还会有浑身的乏力。那从中医的角度看，脾主运化，胃主受纳，脾胃虚弱了，它就像厨房里的这个灶火啊，它不旺，所以呀、啊、你是做饭呢它还不熟，就既做不熟饭菜呢，它也消化不了食物了。所以针对这种情况啊，我们核心的思路呢，就是要补中益气，健脾和胃。首先呢，我们会用到人参。这个人参啊，它是补气之王，它能够为衰竭的脾胃的功能啊给它充电。
3: 可是田老师，我们都知道就是参类的这些药材大补、但是像胃口差的人不都是脾胃虚弱吗？他们不会虚不受补吗？
2: 为了防止虚不受补的情况，我们呢是要搭配一种药材的。我们一般都是要搭配白术这味药，健脾益气，燥湿利水，它既能增强这个脾胃的功能啊，它又能够防止阴虚生湿，避免啊滋补过头了。我们还要加当归，它是补气活血的，还可以和补气的药来进行配伍，可以改善血虚啊。加龙眼肉啊，可以补益心脾养血安神。像这个茯苓呢，它可以宁心安神，也可以兼顾这个健脾渗湿。还有一味叫远志，它可以安神益志，交通心肾，增强宁心的效果。还有一味药叫木香，它可以行气和胃，缓解脾胃气滞，比方说呀，解除这个腹胀的问题。当脾胃后天之本重新焕发了活力，不仅是消化问题能够迎刃而解了，而且呢全身各个脏器啊，它也能够得到充分的滋养，身体呢它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
0: 十年前刚刚退休的李阿姨，如今的李大妈，通过调理脾胃后，面色红润，吃得好，睡得香，
5: 人啊也越来越精神了，现在下楼买菜呀、接接孩子啊都不成问题了。
0: 想吃又不敢吃，吃了又难受，这种纠结根源就在脾胃气虚，运化无力。调理的关键是给脾胃添把文火，让它慢慢恢复动力。想从根上调理脾胃，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脾胃好，一身轻；脾胃强，人长寿。
1: 刚刚啊，咱们说完了脾胃失调的第一宗罪肥胖，第二宗罪呢是胃口差，那聊到第三宗罪了，就是便秘。那其实我们说这个便秘，它好像在下面，脾胃好像在上面，它们中间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田老师，
2: 这个关系可太大了
3: 啊。
2: 那很多人呐，咱一说便秘啊，就想到哎呦上火了吧，就想到是肠道了吧。其实脾胃才是便秘的一个总开关
3: 啊。
2: 咱们身体呢，就像一个河道的

0: 统。胃呢，它是上游的水库，它是负责呀蓄水，然后呢脾呀是水泵，负责呢把这个水拖到啊该去的地方。大肠啊，它是下游的河道，它是负责把这个废物给它排出去。如果说脾这个水泵它没力气了，它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就是上游的水啊下不来了，下游的河道呢它也干了，这就是脾虚导致的便秘。这个大便干结呀，或者是有便意呢，但是它拉不出来。
1: 嗯，
0: 拉出来呢还是那么一粒儿一粒儿的，有点像那个羊粪蛋似的啊。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脾虚生湿，湿气呢就储在到河道里了，这水呢就流不动了，这就是湿气重导致的便秘。大便黏腻排不干净，冲厕所呀还冲不利索，总感觉呢没拉完似的。
1: 嗯，
0: 这两种虽然我们看出去表现是不一样的，其实它的根儿呢都是在脾上。
1: 其实刚才我们看到短片当中的赵先生呢，就是因为便秘导致他的生活出现了一团糟，
0: 是的，
1: 连锁的反应。那像刚才我们看到他的情况，该怎么样对待，该怎么样调理呢？
0: 这位赵先生啊，他这个情况非常的典型啊，他就是排便困难，然后肚子胀疼，口气特别重，那在中医啊这叫做脾胃湿热，兼有气机的瘀滞
2: 啊。
0: 它既有脾湿，它又有热气，这个气啊它还堵着走不动。
2: 对，
0: 针对它的这种情况呢叫做连补饮，这里面它有黄连，黄连就是专门清脾胃和大肠的湿热的。然后呢就是厚朴，厚朴它是行气燥湿消积除螨的，在里面呢我们还有池菖蒲，还有半夏，都是化湿的药，就是可以帮着把湿气啊把痰浊呀给它化开。栀子啊还有这个淡豆豉，栀子是清火利湿的，淡豆豉啊它是用来宣散热气，这两味药是一降一宣，让湿热之气啊从上下两个出口啊给它排出去。
2: 哦，
0: 再有呢我们用到了芦根，首先它是可以清热生津，第二它可以利尿除湿。那么这七味药啊配合下来，它就是既清热了又化湿了，而且呢还帮着通了气。这位赵先生他这个肚子自然啊他就舒服多了，这个大便呢也通畅多了，还有这个口臭呢这不就都跟着就好多了。
1: 嗯，从肥胖到便秘，看似不同的健康问题背后都指向同一个关键，就是脾胃健康。脾是负责人体运化的重要器官，作为后天之本，调理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健康，收获充满活力的健康人生。
3: 脾虚运化无力，脾虚生湿，湿气阻滞，大便就黏腻冲不净，调理的关键不是硬排，而是清湿热通气机，让脾胃重新恢复正常运化。如果您也长期受便秘困扰，想从根本上调理脾胃，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
1: 那刚刚呢关于脾胃失调的三宗罪，田老师已经给我们介绍的非常详细了，接下来我们要聊的是第四宗罪，失眠。
2: 我太有发言权了，我几乎每天都在失眠，而且就是说人家正常睡觉的点我睡不着，我就是典型的那种晚上吃的太饱就是睡不着。
0: 胖姐说的这个就特别典型的一个例子，她讲的就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失眠。中医经典的一个著作叫《黄帝内经》，他说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说晚上吃太多了又太油腻了，脾胃晚上啊还得加班加点的干活，这本该休息的这个阳气呢它就被调动起来了，
2: 是
0: 人他就睡不着了。第二种就是脾虚型的失眠，这种人啊他吃的并不多，但是他这个脾的运化无力，身体啊它气血不足，心神啊就得不到的濡养啊，所以睡眠也很浅，而且呢多梦还容易醒。还有一种啊睡得死，但是呢起来还特别累
2: 啊。对，
0: 往往它是就脾虚湿盛，虽然你看呢是睡着了啊，但是呢身体一直是处于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就根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这种休息。
1: 那田老师，刚刚我们短片里看到的张女士，像她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样去得到一个缓解？
0: 张女士啊她

0: 年是已经45岁了，就是从中医角度来看，他往往就会出现肝血亏虚，然后脾胃失调，他既有多梦易醒、心神不宁，他还有呢胃胀不消化、打嗝这些脾胃的问题。所以呢，我是给他制定的方案就是疏肝健脾，然后呢宁心安神，双管齐下，叫做归脾汤，和上小柴胡加减。第一味用的是茯神，茯神是宁心安神的药药。那这第二味啊是酸枣仁，酸枣仁是专门补心肝之血。这第三味呢是柴胡和黄芩，这是一对啊黄金搭档。柴胡它是负责疏肝解气，黄芩啊它是负责清泻淤热的。张女士这个年纪啊，她是上有老下有小，压力比较大，所以肝气啊特别容易郁结，所以呢柴胡和黄芩这一疏一清，就让郁气啊让它散出去。为了让效果更好呢，我还给它配合了两种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B1 和 B2。 这个维生素 B1 啊，它能够促进大脑啊合成一种叫做氨基丁酸的物质，这东西啊它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维生素 B2 它可以缓解神经兴奋啊导致的入睡的困难，这样就等于是双管齐下了，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健脾安眠的方案。
1: 早晨起来气色可好了，白天呢工作呀可有精神了，这睡眠和消化一好，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
2: 脾胃运化好了，垃圾排得出去，营养送得上来，身体自然就回到了正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脾胃强壮起来，健康才能长久。
0: 中医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啊都是靠脾胃来吸收运化，这个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啊它就吸收得好，身体呢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它讲的就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失眠。中医经典的一个著作啊叫《黄帝内经》，他说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说晚上吃太多了又太油腻了，脾胃晚上啊还得加班加点的干活，这本该休息的这个阳气呢它就被调动起来了，
3: 是
0: 人他就睡不着了。第二种就是脾虚型的失眠，这种人啊他吃的并不多，但是他这个脾的运化无力，身体啊他气血不足，心神啊就得不到的濡养啊，所以睡眠也很浅，而且呢多梦还容易醒。还有一种啊睡得死，但是呢起来还特别累
3: 啊，对，
0: 往往他是就脾虚湿盛，虽然你看呢是睡着了啊，但是呢身体一直是处于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就根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这种休息。
4: 那田老师，刚刚我们短片里看到的张女士，像她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样去得到一个缓解？
0: 张女士啊，她今年是已经45岁了，就是从中医角度来看，她往往就会出现肝血亏虚，然后脾胃失调，她既有多梦易醒、心神不宁，她还有呢胃胀不消化、打嗝这些脾胃的问题。所以呢，我是给她制定的方案就是疏肝健脾，然后呢宁心安神，双管齐下，叫做归脾汤，和上小柴胡加减。第一味用的是茯神，茯神是宁心安神的药药。那这第二味啊是酸枣仁，酸枣仁是专门补心肝之血。这第三味呢是柴胡和黄芩，这是一对啊黄金搭档。柴胡它是负责疏肝解气，黄芩啊它是负责清泻淤热的。张女士这个年纪啊，她是上有老下有小，压力比较大，所以肝气啊特别容易郁结，所以呢柴胡和黄芩这一疏一清，就让郁气啊让它散出去。为了让效果更好呢，我还给它配合了两种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B1 和 B2。 这个维生素 B1 啊，它能够促进大脑啊合成一种叫做氨基丁酸的物质，这东西啊它是大脑的天然

0: 镇静剂，维生素 B2 它可以缓解神经兴奋啊导致的入睡的困难，这样就等于是双管齐下了，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健脾安眠的方案。
1: 早晨起来气色可好了，白天呢工作呀可有精神了，这睡眠和消化一好，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
2: 脾胃运化好了，垃圾排得出去，营养送得上来，身体自然就回到了正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脾胃强壮起来，健康才能长久。
0: 中医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啊都是靠脾胃来吸收运化，这个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啊它就吸收的好，身体呢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
3: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共同探寻了一个健康真谛，脾胃是生命的根基，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顺应天时，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少生闷气，多爱自己，只有把根基养好了，健康长寿才会来找你。再次感谢田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讲解，谢谢您，也要感谢胖姐和木西今天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两位。在这里呢当然最要感谢的还是我们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支持，那么下期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见。

0: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你好，这位妹妹，来请坐。
0: 谢谢，
1: 请坐。
0: 大家好，我叫刘环环，今年29岁，来自江苏徐州丰县。我要寻找我的妈妈。从我记事起，我就知道我妈妈有一个很大的愿望，就是要找到她自己的家。现在我把妈妈的家找到了，但是我却把妈妈给弄丢了。我要找到妈妈，带她回她的家去看一看。
1: 妈妈为什么找不着自己的家呢？
0: 在我记事的时候，我就知道我的妈妈就是一个很特殊的人，在上学的时候受到了什么刺激，或者是遇到了什么事儿，就被刺激的神志不清，有精神疾病。然后她就在一次出门的时候被人贩子从哈尔滨带到了我们江苏徐州。但是好像因为妈妈有精神疾病，卖了很多家，然后妈妈就没有卖出去，就没有人接受妈妈，人贩子就把妈妈给抛弃了，就是让她一个人在流浪。在流浪到我们村的时候，就是我爸爸就是看着这个人很可怜，就把她收留下来与她一起生活。因为爸爸那时候30多算是大龄青年了，因为自己有点残疾，小的时候和我叔叔在争抢剪刀的时候，然后一只眼睛被我叔叔戳瞎了。然后由于当时家里穷，就是没有钱治，我爸爸当时就觉得有人跟他了，就是他比较珍惜妈妈，对妈妈特别特别好，去哪都带着妈妈，去哪都带着妈妈，陪着妈妈，给妈妈买上吃的，带着妈妈。因为我妈妈特别喜欢看电视，然后我爸爸就是说没有钱的话，他就去县城里面去买人家的旧电视，买了好几个好几个，然后就拿到农村的那种修理铺的那里去组装成一个电视，然后就让妈妈自己在我们家看电视，就不让她出去去别人家看电视。因为妈妈的神志不清楚，怕她去人家的时候就怕人家讨厌她，或者是人家叫她傻子。有的小孩就对她特别友好，但是有的小孩就会叫她傻子。然后就是有一群小朋友，他们经常就会叫我妈妈，你看傻子来了，傻子来了。他不伤害我们的情况下，我妈妈就是要么领着我掉头就走，要是从他们跟前就是从那绕过去，就从来就不是说跟他不理他们。但是有一次就是说他们就是很过分，有一群小朋友在来的时候，然后就是我妈妈领着我要去过去那边河的那边去玩的时候，他们就拿着小石头小

0: 木棒，然后就向我弟弟砸过来，忽然就把弟弟给打哭了。然后我妈妈就好像是从那个就第一次见我妈妈就那样发火，就已经脾气爆发起来的时候，就把我和弟弟放在我的跟前，叫你看好弟弟。然后他拿起手边有一块砖头，就那些群小孩都已经吓跑了，然后就看到我妈妈都发脾气了，就是都说傻子快跟我发脾气了，傻子都快跑快跑。然后就是我妈妈就是领着我和弟弟就回去。然后从那之后，我就觉得我妈妈就是从来没有发脾气，没有想到她会在我和弟弟受到伤害的时候就发这么大的脾气。就我就没想到我妈妈就从来会有这种状态，从我记事就没有见过我妈妈有发脾气的状态，就是很温顺的一个人。觉得我小时候就是特别特别的幸福。十岁的左右的时候，我妈妈就是说第一次从我家里走失。
1: 走失？
0: 可能因为妈妈那天就是爸爸出去去干活，家里下雨了，就不愿意去带着妈妈去。但就那一天，妈妈走失了。我爸爸就放下手头的事儿，就完完全全放去找妈妈了。那都已经不是个家了。没有妈妈就不是个家了，我和弟弟回来什么也没有，谁也没人管，谁也没人问，谁都有谁的家，谁会问我们。
2: 一日三餐粗茶淡饭，原本这个四口之家把生活过得有滋有味，十分幸福。可谁也没想到妈妈竟然会意外走失，噩耗让这个家一夜之间支离破碎。从此爸爸踏上寻找妈妈的路，家中留下嬛嬛和五岁的弟弟相依为命。十岁的嬛嬛成了弟弟的小妈妈，照顾着年幼的弟弟。一年又一年，全家人四处寻找，都没有妈妈的下落。直到他丢失的第五年，
0: 就是慢慢的我们村里或者亲戚出去打工的就比较多了，就是在很巧的这个事儿，就是在我初三那年，我表姐去山东收蒜的时候碰见我妈妈，就在人家包子铺碰见妈妈了。
1: 在山东碰上的，
0: 嗯，
1: 啊，这时候离妈妈离开家已经有几年了，
0: 五年多了，
1: 五年过后了，
0: 嗯，
1: 怎么碰上妈妈的？
0: 就是他去山东收蒜，他早晨或者是中午，他已经收完蒜了，在那边吃包子的时候，碰见妈妈在那儿捏包子。
1: 啊，给人打工，
0: 嗯，
1: 给人做包子呢。
0: 嗯，我就进门，就往我姑姑堂屋里边大门去冲，冲的时候，其实我看到妈妈在那儿，就我不敢相信。其实我一直看着，我盯着妈妈看，盯着妈妈看。
1: 那个身影是妈妈，认出来了，
0: 是妈妈，就是不相信。我过去抱住妈妈，我一直就哭，我妈妈就反应过来，我妈妈也抱着我在哭。我就问妈妈：“你去哪儿了？”她说：“我那天因为下雨了，就是没有火柴，没有洋火。她说我要去买个洋火，准备做饭。然后我就找不到家了，我就一直走，一直走。”我爸就是说，你只要在家，我只要能给你的，我都会给你，只要你在家好好的就行。
1: 这样的生活过了多久，家里又出现变故了？
0: 就过了有三年，在2011年的时候，就被我把妈妈又弄丢了。
1: 2011年的时候，你上几年级了？
0: 大学二年级。暑假的时候去进了一个那个我们县城的罐头厂去打工，
1: 嗯，
0: 我就决定买个自行车去上班。到了8月25号结工回家的时候，我就把自行车骑回家了。骑这辆自行车回家的时候，是我做的最蠢的一个决定，最蠢的，最让我后悔这一辈子的决定。在2011年11月20号的时候，他回到家先发现在堂屋里那个自行车不见了，我爸爸就感觉头大了，自行车没来，再赶紧去找妈妈，妈妈也不在家，找了我们庄上就没有。然后爸爸就给我打电话，你妈妈找不见了。我听到这句话，我觉得我当时是接受不了。

0: 一想到我妈妈说骑着我那辆自行车去赶集了，然后又过这几天都没有找到，我特别难受，特别难受。我觉得我都该死，我就不该把这个自行车弄回家。我为什么人谁要就给谁？我为什么要把这个自行车弄回家？就是我那一段时间，我就感觉我就是找不到妈妈，就是我的噩梦。就我觉得找不到妈妈这件事，我一辈子都不会原谅我。就到过了年，我爸爸就是还是没有放弃去找妈妈。在四五月份的时候，爸爸骑着摩托车摔倒了。
1: 啊？
0: 摔倒了。
1: 啊。
0: 那天爸爸摔倒了，就是说他满脸是血，鼻子摔的就是鼻黏膜破裂了。爸爸就把我和弟弟叫到跟前，他说咱们家里这个情况你们俩也都能看见，我对不起你们两个，我只能供一个。其实爸爸给我叫了我和弟弟，我知道爸爸是对着我说的，他是看着我的。我又做出了一个比较自私比较自私比较自私的决定，我就告诉爸爸我不下来，我马上就毕业了，我还有一年就毕业了，我不下来。我也没说让弟弟下来。
1: 所以你就继续上你的最后一年大学。
0: 嗯，就到了放假的时候我才回家。我回家发现弟弟在家，就问弟弟，他天天每天来回出，我说你今天干嘛？你天天，他说我不上学了，我已经上班了，就去县城电动车厂去打工。其实弟弟在电动车厂打工，我有时候我有事的时候，填写好多档案的时候，我就会回来。回来的时候回到县城，要么就是我回来之前去先看弟弟。我去看弟弟的时候，就是说我有时候我会给他买上点好吃的，就是说我问弟弟，你想吃什么？我给你买点吃的。因为我最后一年要毕业了，有时候可能会说用电脑比较多吧，就是给他谈的比较多的是用电脑。然后可能我弟弟记性了，我就是无心之事，我肯定就不是说，我说我就经常去网吧，然后就是他说你去网吧干什么？我说我去弄论文呀什么的。到了后来，我就是每次打电话给弟弟，我说你想吃什么，我给你带。他说你给我带辣椒酱和咸菜吧，我们食堂的菜特别难吃。其实我很傻，我就是信以为真了，然后我就会给他带一份，带个烧鸡或者是带个烤鸭，然后再带上就是那个大瓶的那个罐头瓶子，带上一瓶辣椒酱，然后再带上一瓶咸菜丝，就是他只要要的时候我就会给他就是去带。到了后来就到我快毕业的时候给我了一台电脑，那时候我才知道，我问他吃什么的时候，他要吃咸菜，他要吃辣椒酱，因为食堂的菜是好几块钱一份儿。弟弟又给我买了一台电脑。我问弟弟那台电脑多少钱，弟弟说我买的二手的，不到一千块钱。其实那么就不可能一千块钱就能买到电脑。就觉得我又欠弟弟更多了，弟弟虽然不上学了，他能吃咸菜吃辣椒酱省出来钱，不打菜光吃馒头，给我买了一台电脑。我感觉我又欠了弟弟一辈子的幸福。我比我弟弟大5岁，我都没有弟弟那么懂事，我感觉我不是一个姐姐。我觉得我在家里我都感觉我不能面对任何人，我不敢看弟弟，我看到弟弟我满心满脸的，我太亏欠他了。我觉得我又把我能给我弟弟的我要全部都给他，来弥补我的过错。我就一直就是拿着我妈妈写的这些东西在一个字一个字的抠，看看有没有，她写的最多的就是哈尔滨，然后我给哈尔滨电

0: 电视台打电话，让他们帮我找，然后他们帮忙报道了很久，就有个人给我打电话说是我妈妈的侄女。
1: 哦，是吗？找着了，是妈妈的侄女。
0: 嗯嗯，然后就是说有很多相似的地方跟我妈妈，然后就是我舅舅他们就跟我视频，就是说问我妈妈怎么样。嗯，他们以为就能看到妈妈。我只跟我舅舅说，对不起，我把妈妈弄丢了，我不敢接，我不敢联系你们，不敢跟你们任何一个亲人联系，因为你们找了我妈妈找了30多年，然后我姥姥姥爷也盼了30多年。
1: 姥姥姥爷还在吗？都不在。
0: 没有盼来妈妈。我感觉我对不起我的所有的人，只有找到妈妈
1: 才能把这一切的扣解开。
0: 因为娘在家在，有妈才有家。我和弟弟只想做一个有家的孩子，什么都不想要，就想要一个家，就希望找到妈妈。因为我的自私造成了那么多人这一辈子的遗憾。
1: 没事儿，欢欢啊，
0: 只有找到妈妈，带了妈妈去了哈尔滨，我的这颗心才能安。
1: 在这儿呢，我想跟欢欢说一件事情，你的家人都非常支持你找妈妈，你的妈妈的娘家舅舅他们也很想找到妈妈，对不对？看到你这么勇敢地来寻找妈妈，他们也做出了一个决定。我们的编导做了很多的工作，和你的舅舅进行了沟通。舅舅决定今天陪你来找妈妈。你从来没有见过面的舅舅，对不对？只在网络上联络过。今天也是你们舅舅和外甥女之间第一次见面，我们掌声欢迎从哈尔滨赶来的舅舅。

0: 王王。
1: 就有这一年没错过你，没错过你，就这玩意一直啊带到你母亲。王王，没错过你，这些年呢你们对你妈一定一定找到，没错怪你，你听舅舅讲，你妈妈是在学校念书时受到刺激，完了得的病，完了后在家也是东奔西走的，也看不着他。哎，黄黄呐，舅舅不错怪你，听着孩子。
2: 你咋了？
1: 我这回吧，我帮你俩找，听没有？找到你妈妈，一起回家去，听没有？舅舅不错怪你，听没有？好孩子，
3: 嗯，黄焕，舅舅也70岁了啊，身体不太好，咱们先扶舅舅下去坐，好不好？咱们先扶舅舅下去坐啊，嗯，来慢点，舅舅慢点走啊。
2: 我一定要把爸妈找到，带去去看姥姥姥爷。
3: 好。不管今天结果怎么样，大家都努力了，对吧？你也一直在努力。最重要的是，我们不要放弃这种努力，为幸福生活的努力就从今天开始。好，那环环，接下来我们就去看看幸福之门，看看我们到底能不能找到妈妈。舅舅，您坐一会儿吧。
1: 啊，
3: 您岁数大了，您气。

0: 还划了，您慢一点好不好、啊、如果到时候找着了咱们回来一块相见好吗？
1: 好、
0: 啊、好，那
1: 谢谢。嗯，
0: 好，缓缓来、哎、起身，代表你们家来，咱们往前走，先来抬头看一看爱心寻人团怎么帮你找妈妈的，请看。
2: 刘嬛嬛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希望寻找母亲的求助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母亲的名字是叫梁希，她是哈尔滨人，2011年11月20日失踪，而失踪的地点是江苏省徐州市丰县施寨镇张塘村。母亲患有精神疾病，神志不清，但是呢她会写字，而且说的是哈尔滨口音。了解到相关信息之后，我们联系到了当地的警方为您展开寻找。
3: 2011年11月，我们接到你父亲刘永秀报案，称妻子梁希在江苏徐州市丰县失踪。接警后我们迅速出警，在现场展开调查访问，但没有发现有力线索。之后我们也联系全国各大救助站，并提供梁希的照片进行比对。与此同时，我们将采集到了你的血样并入口进行比对。半年来我们一直没有放弃寻找。
4: 我们是江苏省徐州市救助管理站，受到等着我栏目的委托，得知您正在寻找母亲梁希，我们迅速开会研讨进行进一步的搜寻。根据您所提供的照片信息，我们将您母亲的照片与站内的叔叔人员进行逐一比对，但可惜的是并没有发现疑似对象。我们将搜寻范围进一步扩大至收编的省市，同时将您母亲的照片上传至全国救助行星网，与全国救助站内的叔叔人员进行逐一比对，希望能够带来好的结果。
2: 那么在共同努力之下，能否为您带来好的结果呢？加油，等着我。
0: 请打开希望之门。

0: 我把妈妈弄丢了，然后我把弟弟逼到的没有学上，然后爸爸又因为这个找不到妈妈而身体又不行了，就是没法原谅的这种错误。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的妹妹。别哭啊，别哭。站起来，站起来。

0: 舅舅先坐下，舅舅。
1: 没找到赶不上趟街上走，听没有？两下走，一直被你妈妈找到，一直回家去，听没有？
2: 黄花，我要告诉你的是，其实从你第一天报名开始，你就不是一个人在寻找妈妈了。我们已经为你集结了公安部门、民政部门和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的力量，联手寻找。最重要的是，
1: 大伙都帮你找。
2: 对，是的，我们还在等着我全媒体平台上为你发布寻人信息。你一直在提到的弟弟，他那么懂事，这样黄花，你站起来，你看着后面。我们给了你一个惊喜，请打开这扇门。

过来吧，弟弟。这是弟弟。

0: 哎呀，别哭了啊！
1: 抱抱舅舅，抱抱舅舅。
0: 没找着你妈妈，完了吧？咱们接着。

0: 虽然小时候咱们家庭你也知道，家里面有什么事都是你来扛着，虽然你来照顾家里有什么事，虽然都不是我担心，我也在外面也是放心的工作。虽然这次没有找到妈妈，但我们以后自己努力再去寻找妈妈。
1: 对，大家都不放弃，来，加油！
2: 我们也会继续找妈妈的，来，咱们一起加油，好不好？来。我要
3: 找到你。欢欢虽然暂时还没有找到妈妈，无论你会，但他找到了。

含愧疚的他，也真正与弟弟说出了心里话。在这里纠结了这么多年的嬛嬛发现，原来真正的亲人不会责怪埋怨对方，而是会陪着他一起携手面对所有的风风雨雨，期盼在不久的将来，妈妈会被找到。加油！

0: 人能活多少岁，竟然是由脾胃决定的。
1: 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
0: 你敢相信吗？肥胖、便秘、胃口差，甚至失眠，都和脾胃失调有关。
1: 调理好脾胃是基础，是最基本的一个问题。
0: 究竟如何科学调理，才能从根本上恢复脾胃动力？带来脾胃养生茶，现场嘉宾亲身体验，好评连连。
2: 那种回甘还挺明显的，
1: 这个味道很清香，主要有橘苣、茯苓、陈皮，这些都是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
0: 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它如同身体的中央枢纽，养护脾胃就是疏通生命通道，是健康长寿的根本。想了解更多调脾胃、补正气的知识和方法，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敬请收看本期节目，调理脾胃正气足，脾胃强壮人长寿。
3: 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苏泽颖。首先呢，要欢迎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两位嘉宾老师，欢迎你们。
2: 大家好，我是您的邻家大姐胖姐。
4: 大家好，我是你的邻家小妹江木西。
3: 欢迎胖姐，欢迎木西。其实呢，今天想跟大家呢聊一个话题，因为最近很多人都跟我提起过，说总觉得脾胃不太舒服。
2: 还真是这样，
4: 是
2: 不是说吃完了以后就是胃胀的好，就是不消化，
4: 然后你吃两口你感觉堵得慌，吃不下了，然后胃口也不好，没什么想吃的。
3: 那其实呢，说到这个脾胃问题了，可以说是十人九胃，这个问题可以说是可大可小，可轻可重，但是呢，很多人呢都不知道该怎么调理。所以呢，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了一位和脾胃疾病打了多年交道的老师，让他呢来帮我们解开这些健康谜团，一起呢来找到调理脾胃的金钥匙。让我们有请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专家老师田延华，欢迎田老师。
0: 田延华从事临床医疗与教学工作40余年，多年来他主张运用中医中药治疗各类疾病。
3: 田老师，其实呢，刚才说到脾胃问题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的关注。
2: 是的。
3: 那么关于脾胃方面的解释，真的是说什么的都有，所以呢，今天我们也搜集了一些关于脾胃的传言，请田老师帮我们看看这些传言到底是真是假，靠不靠谱。
4: 好的好的。
3: 那首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一个，说脾胃不好的人老得快，是这样吗？
2: 啊，但是皮肤不是因为我靠我的保养，靠我的胶原蛋白，靠我的这个化妆品护肤品吗？这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
4: 还有心情，
3: 到底是真是假，还得田老师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5: 其实啊，这个答案呢是真的
2: 啊。
3: 嗯，
5: 中医认为啊，脾胃后天之本啊，这气血生化之源，如果这个脾胃功能好呢，它就能够化成气血足啊，气血足了之后呢，就会让我们面部的胶原蛋白啊也变得更加丰富了、
2: 哦、
5: 所以这个时候 啊我们这皮肤呢，它就会显得娇嫩，就会显得呀非常的年轻。
3: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条，说这个脾虚是坐出来的，
2: 这肯定是错的，因为坐着嘛，就跟我们筋骨有关系，比如说什么腰椎呀、筋呐、坐骨神经。
4: 哎呀，这我也觉得是假的。
2: 是的，
4: 脾胃跟这坐着有什么关系呢？
5: 其实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同样是真的。
3: 哦，
5: 中医理论啊，有一句话就叫做“久行伤筋，久立伤骨”。久坐会伤肉，而这个脾胃啊，它就是主肌肉的，身体的肌肉它不活动了啊，
2: 哦，
5: 脾胃气代谢的久了呢，它也会聚集湿，然后湿气就聚集在了肩部啊、局部啊，脾胃它就会损伤。
3: 嗯，
2: 哦，
3: 好，那接下来呢？

0: 那咱们继续来看第三个啊，十人九脾虚
1: 啊，这太夸张了吧？我觉得十个人里面可能四五个人，我觉得是合理的。
2: 还真不是，这个我觉得它是真的，因为我之前去看中医，你知道吗？就是看脾胃的，排队的人乌泱乌泱的。
3: 这一条答案还是真的
1: 哦、
3: 因为呢，我们当代人呢，首先我们的工作压力就比较大，它是。损伤什么？就是损伤肝，肝郁日久了，它就伤脾
1: 啊。
3: 这第二个方面呢，是饮食方面的问题，饥一顿饱一顿也会伤脾。如果说吹空调多了，或者是喝冷饮多了，这些呢，它也都会伤到脾胃。
0: 哎呦，
4: 脾胃不好，真的会写在脸上，藏在久坐里，堵在运化中，从饭后腹胀到湿气堆积，追根溯源，都与脾胃这条生命线息息相关。如果你也想从根本上调理脾胃，让身体重回轻松状态，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脾胃好，一身轻；脾胃强，人长寿。
0: 那田老师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啊，这个脾胃不好到底会招惹上哪些麻烦事儿呢？您系统的跟我们讲一讲。
3: 嗯，好的。发现脾胃失调的人啊，他最容易出现两大类的问题，我呢就把它总结成脾胃失调四宗罪。
0: 哦，
3: 这第一宗罪啊就是肥胖，第二宗罪呢就是胃口差，中医呢就叫做纳呆，这第三宗罪啊就叫做便秘。第四宗罪就是失眠，或者呢说不寐。
0: 天哪，听您这么一说，我们发现从肥胖到失眠这一条链下来哈，真的这个脾胃可以说是牵一发动全身，影响还是非常大的。田老师，首先第一条，刚刚您说的肥胖，
2: 那我觉得不对呀、肥胖不至都因为他吃的多能吃吗？这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
3: 哎呀，很多人呢、都存在这样一个误区啊，就认为肥胖就是吃的太多引起来的。
2: 对对对，
3: 其实啊并不完全是这样啊。那有的人说我呀就是喝口凉水我都发胖，那我不吃呢我也胖，这是什么原因呢？主要就是他自身的内在的原因，就是脾胃功能失调了，水湿他就得不到正常的这个运化，它就会导致身体的湿气呢无法排到体外，痰湿就阻于体内了，从而啊它就导致到肥胖了。当然如果是胃肠腑热，食欲过旺，人老有饥饿感，总想吃东西，就会导致啊营养摄入过剩了，人同样呢也会发胖。
5: 那我就放任它不管，那后面会怎样呢？
3: 实际上啊，这个肥胖它是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健康问题、它会引起全身各个系统的连锁的反应。第一呢就是心脑血管系统了，多余的脂肪啊它不仅会堆积在皮下，它更会就是包裹在这个心脏的表面了
5: 啊、
3: 沉积在血管壁上了，就直接导致血压升高了，动脉硬化了，它就会大大的增加心梗啊脑梗的这样的风险。
2: 对，
3: 那这第二方面呢就是代谢系统啊，肥胖它就引发了胰岛素抵抗了，身体它就会分泌更多的胰岛素来代偿，长期呢它会损伤卵巢的储备的功能，就加速了早衰了。这第三就是运动系统，你说这超标的体重，它对膝关节呀、还有腰椎啊这些承重的部位啊，长期就是超负荷的工作了，迟早它就会发现退行性的病变。这第四方面就是呼吸系统了，颈部啊堆积的脂肪它也会压迫到气道，这个腹部的脂肪呢它会限制胸膈肌的运动，它就会出现睡眠的呼吸暂停，还有呢白天呢也有可能会感觉啊总是觉得气不够用。可以说肥胖它不是单单的孤立的一个症状，
2: 对，
3: 它是一个会引发全身系统性疾病的一个导火索。所以啊我们一定要重视脾虚肥胖这个问题，及时的进行干预，防患于未然。
2: 是的是的，
0: 脾为后天之本，脾胃一伤，四脏皆无生气，很多我们没有想到的疾病其实呢都是脾胃惹的祸。如果你有身体上的不适却一直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源，那很有可能就是您的脾胃出了问题。现在扫描我们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帮您辩证分型，制定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
6: 我生孩子之前从来没超过100斤，生完孩子以后 我这肚

0: 上的游泳圈就怎么都甩不掉了。我也试过节食运动，但每次都坚持不下去，体重反而更重了。现在整个人总觉得浑身沉甸甸的，我这身体到底该怎么调理啊？
1: 刚刚啊，我们在短片里看到王女士遇到的困扰，相信很多人呢都感同身受啊。那田老师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哈，那怎么样我们来加强我们的脾胃的健康，然后增加它们的功能，把水给排出去呢？
2: 比较常见的肥胖啊，会有几种症型，比方说胃热、湿阻型，它主要的表现就是它消谷善积，然后呢食欲旺盛，
1: 是
2: 它有口气，而且大便特别干，口干。口渴呀，痰湿性的肥胖啊，它的特点呢就是向心性肥胖，它经常会有口中发黏，大便也是黏腻的。常见的大肚腩呢，它是属于这种类型。刚才我们提到这个王女士啊，她就是这种情况。肝郁脾湿型啊，它是在年轻人当中啊发病率比较高的。
3: 哦，
2: 这类人群啊，他们主要就是说工作压力大，长期有焦虑、郁郁寡欢的。那从这些症型我们就能够看出，几乎呢所有的肥胖都和脾虚湿盛有关系。
3: 嗯，
2: 所以总的呢调理的原则啊就是健脾祛湿。
3: 不瞒您说，田老师，我跟我这肚子也斗争了很多年，用了很多减肥的方式，有的呢方法还管用，但是很难坚持下来。有没有这样的好实现的，我们能好坚持的，也别太苦的，能让我们坚持下来的这个方法？
2: 那您先别着急啊，咱们今天呢就带来了一个药食同源的脾胃养生茶，我们大家呢可以来尝一尝。
3: 哎，太好了，太好了，
4: 挺好喝的，
3: 有一丁丁点苦，完了后面的那种回甘还挺明显的，挺好喝的。
4: 对，这个味道很清香。
1: 田老师，快给我们揭晓一下里边都有什么。
2: 我们呢是运用了中医健脾祛湿的一个思路，我们加了几位实力强劲的药食同源的功臣。这里边呢，首先是有居居这位古老的中药，在《本草纲目》中啊，被李时珍誉为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它能入脾经，主运化，恢复脾胃升降之机，让水谷精微啊得以正常的输布。茯苓呢是被誉为四季神药，它呢健脾的功效啊体现在恢复脾胃的运化功能，而且它是有渗湿的功效，特别适合呀像王女士这种脾虚导致水湿内停的这个肥胖的体质。薏仁呢这一味药食同源的佳品啊，它的利水作用是通过增强脾的运化功能来实现的，这正是治湿先治脾的这样的体现
3: 啊。
2: 那陈皮这味药啊，它既能够燥湿化痰，又能够理气健脾，这四位功臣啊，他们是协同作战，既能消除已有的湿浊，又能够阻断心湿的生成，脾胃功能啊它就恢复了，运化能力增强了，体内多余的这些水湿和这个垃圾自然的就被代谢出去了。
0: 就觉得我脸上没有之前的卖出油了，然后呢我又接着喝，有一天我照镜子，我感觉肚子啊比之前小了一圈，我之前真没有想过原来胖和脾胃还有关系。
5: 胖不胖根本在脾胃，瘦不瘦关键看运化。菊苣调脾胃，茯苓渗湿气，薏仁利水道，陈皮理气机，四味药食同源的食材协同作用，让脾胃这个运化中心重新转起来，脾胃功能恢复了，运化能力增强了。如果你也想调理脾胃，让身体轻松瘦下来，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
1: 回来，刚刚呢我们说完了脾胃失调的第一宗罪啊，大家都记住了，是肥胖哈。那这第二宗罪呢就是胃口差，这又该怎么理解呢？田老师，
2: 胃口差呀，中医就叫做纳呆。
3: 哦，
2: 顾名思义啊，纳就是接纳受纳，呆呢就是呆滞，简单讲啊就是说想吃吃不下，吃了呢它还不消化。
4: 对，像我就是，我深有感触，你吃两口就感觉特别难受，感觉特恶心，就吃两口就不想再吃了。
3: 我正好跟他相反，我就是看什么什么香，看什么都想吃，但是吃完了以后躺在那个床上
1: 难受，
3: 哎呦我的天哪，就这

0: 这个胃里是一种打架，翻来覆去，
1: 实际上它的根源就在脾虚。
2: 哦，
1: 这个脾啊，它就是主运化的，它就是负责把胃初步消化的食物啊，它就把它转化成了气血精微，然后输送到全身。
2: 是啊，
1: 那如果说脾虚了，运化就无力了，胃里的这些食物呢，它就给堵车了。
2: 对呀，
1: 就堵在了胃里边，人就觉得胀啊，就觉得满呐、啊，身体啊自然就会发出一些信号，就别再往里边塞了，所以呢就没食欲了
0: 啊。
3: 没错，那像这种脾胃虚、胃口差的情况，可以通过调理来进行改善吗？
1: 脾胃气虚啊，典型的表现胃痛啊、反酸呀、啊、食欲不振啊，还会有浑身的乏力。那从中医的角度看，脾主运化，胃主受纳，脾胃虚弱了，它就像厨房里的这个灶火啊，它不旺，所以呀、啊，你是做饭呢，它还不熟，就既做不熟饭菜呢，它也消化不了食物了。所以针对这种情况啊，我们核心的思路呢，就是要补中益气，健脾和胃。首先呢，我们会用到人参，这个人参啊，它是补气之王。它能够为衰竭的脾胃的功能啊，给它充电。
0: 可是田老师，我们都知道，就是身内的这些药材大补、但是像胃口差的人，不都是脾胃虚弱吗？他们不会虚不受补吗？
1: 为了防止虚不受补的情况，我们呢是要搭配这种药材的。我们一般都是要搭配白术这味药，健脾益气，燥湿利水，它既能增强这个脾胃的功能啊，它又能够防止阴虚生湿，避免啊滋补过头了。我们还要加当归，它是补气活血的，还可以和补气的药来进行配伍，可以改善血虚啊。加龙眼肉啊，可以补益心脾养血安神，像那个茯苓呢，它可以宁心安神，也可以兼顾这个健脾渗湿。还有一味叫远志，它可以安神益志，交通心肾，增强宁心的效果。还有一味药叫木香，它可以行气和胃，缓解脾胃气滞，比方说呀，解除这个腹胀的问题。当脾胃后天之本重新焕发了活力，不仅是消化问题能够迎刃而解了，而且那全身各个脏器啊，它也能够得到充分的滋养，身体呢它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
4: 十年前刚刚退休的李阿姨，如今的李大妈，通过调理脾胃后，面色红润，吃得好，睡得香，
5: 人啊也越来越精神了，现在下楼买菜呀、接接孩子啊，都不成问题了。
4: 想吃又不敢吃，吃了又难受，这种纠结根源就在脾胃气虚，运化无力。调理的关键是给脾胃添把文火，让它慢慢恢复动力。想从根上调理脾胃，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脾胃好，一身轻；脾胃强，人长寿。
3: 刚刚啊，咱们说完了脾胃失调的第一宗罪肥胖，第二宗罪呢是胃口差，那聊到第三宗罪了，就是便秘。那其实我们说这个便秘，它好像在下面，脾胃好像在上面，它们中间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田老师，
1: 这个关系可太大了啊。那很多人呐、咱一说便秘啊，就想到哎呦上火了吧，就想到是肠道了吧。其实脾胃才是便秘的一个总开关
2: 啊。
1: 咱们身体呢就像一个河道的系统，胃呢它是上游的水库，它是负责呀蓄水，然后呢脾呀是水泵，负责呢把这个水拖到啊该去的地方。大肠啊，它是下游的河道，它是负责把这个废物给它排出去。如果说脾这个水泵它没力气了，它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就是上游的水啊下不来了，下游的河道呢它也干了，这就是脾虚导致的便秘。这个大便干结呀、或者是有便意呢，但是它拉不出来。拉出来呢还是那么一粒一粒的，有点像那个羊粪蛋似的啊。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脾虚生湿，湿气呢就出在到河道里了，这水呢就流不动了，这就是湿气重导致的便秘。大便黏腻排不干净，冲厕所呀还冲不利索，总感觉呢没拉完似的。 这两种虽然我们看出去表现是不一样的，其实它的根儿呢都是在脾上，

0: 其实刚才我们看到短片当中的赵先生呢，就是因为便秘导致他的生活出现了一团糟，
1: 是的，
0: 连锁的反应。那像刚才我们看到他的情况，该怎么样对待，该怎么样调理呢？
1: 这位赵先生啊，他这个情况非常的典型啊，他就是排便困难，然后肚子胀疼，口气特别重。那在中医啊，这叫做脾胃湿热，兼有气机的瘀滞
2: 啊。
1: 它既有脾湿，那又有热气，这个气啊，它还堵着走不动。
2: 对，
1: 针对他的这种情况呢，叫做连补饮。这里面它有黄连，黄连就是专门清脾胃和大肠的湿热的。然后呢，就是厚朴，厚朴它是行气燥湿、消积除螨的。在里面呢，我们还有池菖蒲，还有半夏。都是化湿的药，就是可以帮着把湿气啊，把痰浊呀给它化开。栀子啊，还有这个淡豆豉，栀子是清火利湿的，淡豆豉啊，它是用来宣散热气。这两味药是一降一宣，让湿热之气啊从上下两个出口啊给它排出去。
2: 哦，
1: 再有呢，我们用到了芦根，首先它是可以清热生津，第二它可以利尿除湿。那么这七味药啊配合下来，它就是既清热了，又化湿了，而且呢还帮着通了气。这位赵先生他这个肚子自然啊，他就舒服多了，
2: 对对对，
1: 这个大便呢也通畅多了，还有这个口臭呢，这不就都跟着就好多了。
2: 嗯，
0: 从肥胖到便秘，看似不同的健康问题背后都指向同一个关键，就是脾胃健康。脾是负责人体运化的重要器官，作为后天之本，调理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健康，收获充满活力的健康人生。
3: 脾虚运化无力，脾虚生湿，湿气阻滞，大便就黏腻冲不净。调理的关键不是硬排，而是清湿热、通气机，让脾胃重新恢复正常运化。如果您也长期受便秘困扰，想从根本上调理脾胃，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
0: 那刚刚呢，关于脾胃失调的三宗罪，田老师已经给我们介绍的非常详细了。接下来我们要聊的是第四宗罪，失眠。
2: 我太有发言权了，我几乎每天都在失眠，而且就是说人家正常睡觉的点我睡不着，我就是典型的那种晚上吃的太饱就是睡不着。
1: 胖姐说的这个就特别典型的一个例子，她讲的就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失眠。中医经典的一个著作叫《黄帝内经》，她说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说晚上吃太多了又太油腻了，脾胃晚上啊还得加班加点的干活，这本该休息的这个阳气呢它就被调动起来了，
2: 是
1: 人他就睡不着了。第二种就是脾虚型的失眠，这种人啊他吃的并不多，但是他这个脾的运化无力，身体啊他气血不足，心神啊就得不到的濡养啊，所以睡眠也很浅，而且呢多梦还容易醒。还有一种啊，睡得死但是呢起来还特别累
2: 啊，对，
1: 往往他是就脾虚湿盛，虽然你看呢是睡着了啊，但是呢身体一直是处于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就根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这种休息。
0: 那田老师，刚刚我们短片里看到的张女士，像她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样去得到一个缓解？
1: 张女士啊，她今年是已经45岁了，就是从中医角度来看，她往往就会出现肝血亏虚，然后脾胃失调，她既有多梦易醒、心神不宁，她还有呢胃胀不消化、打嗝这些脾胃的问题。所以呢，我是给他制定的方案，就是疏肝健脾，然后呢宁心安神，双管齐下，叫做归脾汤，和上小柴胡加减。第一味用的是茯神，茯神是宁心安神的药药。那这第二味啊是酸枣仁，酸枣仁是专门补心肝之血。这第三味呢是柴胡和黄芩，这是一对啊黄金搭档。柴胡它是负责疏肝解气，黄芩啊它是负责清泻淤热的。张女士这个年纪啊，她是上有老下有小，压力比较大，所以肝气啊特别容易郁结，所以呢柴胡和黄芩这一疏

0: 清，就让淤气啊紧张的散出去。为了让效果更好呢，我还给它配合了两种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B1 和 B2。这个维生素 B1 啊，它能够促进大脑啊合成一种叫做氨基丁酸的物质。这东西啊，它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维生素 B2 它可以缓解神经兴奋啊导致的入睡的困难，这样就等于是双管齐下了，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健脾安眠的方案。
1: 早晨起来气色可好了，白天呢工作呀可有精神了，这睡眠和消化一好，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
2: 脾胃运化好了，垃圾排得出去，营养送得上来，身体自然就回到了正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脾胃强壮起来，健康才能长久。
0: 中医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啊都是靠脾胃来吸收运化，这个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啊它就吸收的好，身体呢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它讲的就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失眠。中医经典的一个著作啊叫《黄帝内经》，他说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说晚上吃太多了又太油腻了，脾胃晚上啊还得加班加点的干活，这本该休息的这个阳气呢它就被调动起来了，
3: 是
0: 人他就睡不着了。第二种就是脾虚型的失眠，这种人啊他吃的并不多，但是他这个脾的运化无力，身体啊他气血不足，心神啊就得不到的濡养啊，所以睡眠也很浅，而且呢多梦还容易醒。还有一种啊睡得死，但是呢起来还特别累
3: 啊，对，
0: 往往他是就脾虚湿盛，虽然你看呢是睡着了啊，但是呢身体一直是处于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就根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这种休息。
4: 那田老师，刚刚我们短片里看到的张女士，像她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样去得到一个缓解？
0: 张女士啊，她今年是已经45岁了，就是从中医角度来看，她往往就会出现肝血亏虚，然后脾胃失调，她既有多梦易醒、心神不宁，她还有呢胃胀不消化、打嗝这些脾胃的问题。所以呢我是给他制定的方案就是疏肝健脾，然后呢宁心安神，双管齐下，叫做归脾汤，和上小柴胡加减。第一味用的是茯神，茯神是宁心安神的药药。那这第二味啊是酸枣仁，酸枣仁是专门补心肝之血。这第三位呢是柴胡和黄芩，这是一对啊黄金搭档。柴胡它是负责疏肝解气，黄芩啊它是负责清泻淤热的。张女士这个年纪啊，她是上有老下有小，压力比较大，所以肝气啊特别容易郁结，所以呢柴胡和黄芩这一疏一清就让淤气啊紧张的散出去。为了让效果更好呢，我还给它配合了两种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B1 和 B2。 这个维生素 B1 啊它能够促进大脑啊合成一种叫做氨基丁酸的物质，这东西啊它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维生素 B2 它可以缓解神经兴奋啊导致的入睡的困难，这样就等于是双管齐下了，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健脾安眠的方案。
1: 早晨起来气色可好了，白天呢工作呀可有精神了，这睡眠和消化一好，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
2: 脾胃运化好了，垃圾排得出去，营养送得上来，身体自然就回到了正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脾胃强壮起来，健康才能长久。
0: 中医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啊都是靠脾胃来吸收运化，这个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啊它就吸收的好，身体呢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

0: 又能够健康长寿了。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共同探寻了一个健康真谛：脾胃是生命的根基。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顺应天时，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少生闷气，多爱自己。只有把根基养好了，健康长寿才会来找你。再次感谢田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讲解，谢谢您。也要感谢胖姐和木西今天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两位。在这里呢，当然最要感谢的还是我们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支持。那么下期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见。

0: 我叫梁翠莲，我今年58岁了。
1: 他生有5个子女，却只有4个在他的身边。大儿子荆州，二女儿当凤，三女儿成凤，小儿子贵州。
0: 我来找我儿子，叫广州。
1: 从儿子广州离家的那天起，梁春莲和其他孩子的关系也在悄然地发生转变。

0: 这个家为何成了这样？母子之间发生了什么？
1: 来，请。
2: 你好，李军老师。
1: 你好，你们这是一家三口吗？
2: 哎，对。
1: 中间是妈妈，
2: 这我妈妈。
1: 你是女儿。
2: 对，小女儿。
1: 这是弟弟。
2: 哥哥。
1: 你们来找的什么人啊？
2: 来找我弟弟。
3: 找我儿子来。我家是五个小孩，是第四那个。
1: 老四。
3: 哎，老四。
2: 那小广州。
1: 为什么叫他小广州啊？丢的时候是在广州丢的？
3: 他名字叫过广州。
2: 他的名字就叫小广州。
3: 他在广州森林。
1: 叫小广州。他什么时候丢的？
3: 99年吧。
1: 是怎么丢的？
3: 我们家是卖大米嘛，开个米铺子。99年好像是个7月14号，那天他也是跟我出来呢，上街来呢，他就跟他爸爸嘛去那个批发市场去拉米嘛，这拉米我在这边卖嘛，这拉米转来他就站在我米铺前面，他说妈妈我要5角钱吗？
1: 那时候他几岁？
3: 5岁那一过年那一天，他小弟呢，他拿到5角钱，旁边一个卖水果的小孩呀、来喊他，广州，就去玩去了。他说好吧，所以我拿到5角钱，两个都丢死了，他家也坐急了，我也坐急了，黑了都不来，到底这个小孩到哪里去了？一直一到亮就睡不着觉了，我两个人呢也还是。急急心心的找，反正也有消息嘛，贵阳啊、昆明啊、山东，我们都去找嘛。就是这么多年，一直都在找的。
1: 多少年了？
3: 那18年了嘛。
1: 18年了。
3: 哦，18年了。
1: 5岁，什么都会说了吧？
3: 会说，下广州了嘛，在他几姊妹当中了嘛，他是最恐的一个，很听话。很恐啊，又会这么一笑过了嘛，他也会这个会心疼啊。有一次啊，我就见到有个客人来买米嘛，我们做那个生意很苦嘞，就是要把他送上门口，

0: 后头那个客人啊，没送送干一点，忙不过来啊，客人就来发脾气，就说这个我等到你米来煮饭，你还不帮我送客，你送不送我，不送我就退钱给我了。就是生气大一点，我光这呢，就好像听到感觉人家客人来骂我了，他就老气受了，我要打你。那个客人就笑起来了，我感觉我广州啊，我好像几岁的人啊，四岁多的人啊，五岁的人怎么还会给我出头啊，还给我出气了？
1: 小毛巾被，
0: 就是生他那个时候就有
1: 包的，
0: 一个包单，就是这个进来一看到这块包单啊，我心里非常难过。
1: 手绢你包的什么呀？
0: 这个是那个他的相片。
2: 我唯一跟他照了一个照片，就是说我跟他牵着他的手照的。记得我从老家来到这个城市，
0: 他有个十岁左右了。
2: 刚刚来的时候嘛，就是对这个城市并不熟，那么都是牵着他的手一起，就是走街串巷的，然后叫他带我去玩。他对那一附近的话是比较熟。
1: 小广州就领着你，鬼灵鬼灵的样子哈。孩子丢了以后，家里发生了特别大的变化吧？
2: 弟弟走了，我妈妈的这个脾气就是变得呢，就是可能跟我们的沟通少了，就是说
1: 暴躁。
2: 对，有这种感觉。
3: 随着小广州的丢失，这家人失去了往日的欢笑，面临着被拆散的危机。
0: 两个嘛，反正是哎呀，随时得吵到架，随时得发到脾气，就是一个责怪一个，你又怪我没有看好，我又怪他们早上还给你去拉米了嘛，没怎么又是那你不晓得，你怎么不喊的，就一个责怪一个。我们那个地方啊，出来的开始啊，陆续陆续丢的丢失小孩，那个时候就是这一个小嘛，还有一个小贵州，还有小嘛，只有两岁多的，他这两个孩子看不稳嘛，真丢失了怎么办呢？他说我们怕不敢在这个地方在了哈，我们怕还是转老家去了。他就跟我这么商量，后头呢，我的想法呢，我说不回去，还是坚持在这个带着点嘛。我说回家去啊，这个公安局啊，这个行政科有什么消息啊？去拿点通知，听得到什么消息？我说我们就一到我广州啊，他就找不着我们了。我就跟他这么说，我说不能转去，还是在这守住小广州嘛。又有早上，我就起来嘛，我说我就给开门卖卖米嘛。等我回来啊，我的样样都收空了，也没有什么卖小孩那些衣服。就我都都收空了。
4: 我爸爸带我们几姊妹回老家了，
1: 回老家了，
4: 广西。
0: 这个事情怎么办？我就转回老家嘛。后头我还是跟他商量嘛，不在上头等待这个儿子不行。他说们只准我带大的两个，小的两个就放在那里。那我就带着大的两个上来。
4: 是我那个姐姐跟我这个大哥，就跟我妈妈我妈妈就从老家把他带来新义，然后就把我跟我那个小的那个弟弟就放在老家跟我爸爸，然后就这样我们家就一分为二了，就为了找那个小广州。我们家吧，我觉得以前呢，老人家的思想比较封建重男轻女，这我能理解，但是吧，我妈我就觉得她比较偏爱我那弟弟小广州。我那小的那弟弟小贵州，他也是儿子啊。
0: 他丢了找也找了，实在找不到就觉得就算了呗，找不到嘛，还有我跟我弟弟呢嘛，还有哥哥姐姐呢嘛，就想着他挺偏心的。
4: 那会儿就跟我爸跟我那弟弟在家，那日子过得挺苦的，就为了我那
1: 没有妈妈。
4: 对，妈妈常年都不在身边，
1: 妈妈就为了在那找小弟弟。
4: 对，我爸嘛，他人就比较老实，不太会照顾人，就饭啊这些也不太会煮给我们吃。
1: 那谁做饭？
4: 我做饭，放学回来都得我自己做饭。
1: 那时候你几岁？
4: 那时候才八九岁呢。

0: 放学回来吧，还得自己一个人煮饭吃，弟弟被人家欺负了，都还得我跑上前去跟他出头，
1: 很委屈觉得啊、
0: 对，记得吧，有一次我就在我们家龙眼吃的时候，我们村里面有几个小孩就在那玩，他见我去摘龙眼嘛，他就不给我摘，那龙眼都是我家的，他们就说那个小孩他是没妈要的孩子，他妈抛弃他了，把他那个弟弟小广州也拿去卖了，现在他妈也要把他跟小贵州丢在家抛弃了，不给他摘龙眼吃，即使打他欺负他也不怕，没人给他出头，那会儿心里听着挺难过的。后来吧，我听着就不舒服，我就从地上捡了那树枝，我就要打那些小孩，都还没打到呢，就旁边有几个小孩嘛，另外那两个小男孩就跑来拉着我的手，就给那个小孩啊就打我，那小孩也是拿那树枝就使劲打我的脚啊手啊，这些打出血了，打得我打出血之后，他们还就跑了，就说哎，边跑边骂我是个没妈要的孩子。就是那会儿的话，我读五六年级吧，女生不是有个生理期嘛，然后就第一次来那个月经，当时心里就想，哎，天都得塌下来，感觉自己要生大病了，我是不是要死了之类，就觉得我活不下去了，当时心里噼里啪啦的。难过，不知道怎么办。后来我们村里面有个人，他跟我也玩得还可以，还是个女生。我就跟他说，我就站起来，我说你看，我说你看嘛，我那裤子都到处是血，我说我是不是要死了？我就跟他说，我可能是生什么病了吧，要死了。然后他就笑我，就有点嘲笑的笑我吧。然后他就边笑边跟我说，他说这东西你都不知道吗，你都不懂吗，然后还小小声的说，也难怪吧，你妈就也没在，你妈也不要你，不在身边，你没妈妈，当然不知道。
1: 叫他妈妈什么呀？不管不顾你们。
0: 对，不管不顾。平常嘛，我妈她不是一年才回家一次，就清明节就回家。然后我弟弟的话，就回家的话，我跟我弟弟就不太爱搭理他，特别是我那弟弟，他肯定是心里面很恨我妈妈的，特别埋怨，他经常在外面也会受人家欺负，也没有妈妈出头嘛，我就觉得他比较偏爱我那弟弟小广州，我那小的那弟弟小贵州他也是儿子啊，当时我心就想着他丢了就丢了呗，干嘛还得这样子为了找他就把我两个丢在家里面老被人家欺负。
1: 你这个小儿子这么恨你，你能理解他吗？
2: 我也理解了，我也知道，就从广州丢失嘛。他们的想法就是啊，广州啊，我就是对广州一个人好，对他们不好。但是没有办法嘛，你不带上头，不带这个地方，有什么消息你不知道？在老家照顾得到他们，这边也照顾不到嘛。
1: 就是没有办法、
2: 没有办法就是。带了很大的伤害，想着各个孩子我都想平等对白都要嘛，换着别的孩子是我生子几个嘛，都是一样的嘛。
3: 就是我父亲回去了以后，就是生意的话就全靠我妈妈一个人打理，毕竟做那个大米生意嘛，就是比较重的一个活。我们家做的那个米店的这个生意嘛，就是有时候起早贪黑的，就是开门又开得特别早，有时候还要去就是市场上采购一些就是米回来，就是又再贩卖出去，在这个过程中是
1: 卖点钱，
3: 对，还要去送，就是说买个就是三四十斤五六十斤这样七八十斤这样的，
1: 妈妈自己扛着，
3: 对，这扛着送到就是说客户的这个家里面，这样的
1: 不容易哈。
3: 对，
0: 爸爸他就跟我说叫我上来新义看一下，找就找我那弟弟小广州嘛。刚开始来的话，那会儿我都没有先来我妈妈这里，都没先来看我妈，其实心里想来但是做不出来，因为感觉跟他不亲切了嘛。那会儿还感觉到他跟我姐去逛街去看我，我姐还会拉着他的手挽着他胳膊特别亲切过马路。

0: 管这些，我的话就走到后面或者跟在旁边，像我那姐会帮她那试衣服，会给她理一下这领子啊之类的。我看着我心里特难过，我就觉得怎么感觉这个妈跟我就不是亲妈的呀，都是自己的妈，可能就因为那么多年时间长了没在一起吧，对我妈就不亲切。
1: 妈妈心里觉得委屈吗？
2: 没有办法，那边两个照顾不大，这边就是为了小黄粥，就是他去了这么多年，我一直耐心地在这边等待他。
1: 你爸爸现在还在老家吗？
2: 没有在。
0: 爸爸去世了。
1: 爸爸去世了。得病啊？
0: 生病了。那个脑血栓一下子很突然去的，
1: 就去世了。
2: 他去那天是个清明节嘛，上坟，他还跟我说，他说：“小广州啊，你在上头这么多年，有什么消息吗？”我说：“有消息没有消息嘛，我们都要等待他嘛。”这还在讲到小广州啊，过得好和不好嘛。只是不知道，或者可能是太阳晒呀、啊。他喝的，歪下去，我得抱他起来，抱他起来，他就那个山坡一搓，就搓了滚住一坨。后来我把这小孩喊转来，把他抬得平出睡的嘛，就是我就去了，就是我就去了。
0: 去的那天都还在惦记着我那个小广州弟。
3: 广州爸爸的突然离世，虽然给这个脆弱家庭带来了又一次致命打击，但是也让梁春莲的孩子一夜长大，理解了失去亲人的痛苦，特别是小女儿程凤，她彻底消除了对母亲的误会。
0: 我妈其实她吃不惯我们老家的口味，但她还是给我做我们广西的那边的口味，那时候看着心里面挺激动又挺温暖的，那会就觉得其实我妈还是挺爱我的，也很关心我。再后来慢慢的跟我妈一起生活接触，就发现我妈跟她去逛街的话，每次经过就我们家那三岔路口，每次我妈都得在那都得待上30多分钟半个小时左右，不管多大太阳都在那，都故意往那三岔路口那去那卖水果的摊上，跟那几个卖水果的都得聊一大半天呢，聊来聊去就为了打听我那个弟弟小广州的消息，每次都这样。
4: 我一直觉得18年过去了，就是我母亲也牵挂了这18年，经常就是拿着他这个小照片，我们那里不是有一个三岔路口吗，就是小的时候就是小广州经常去那里玩的时候，就包括到现在随时都是用这个他的这个丝巾抱着小广州的这个照片，有事没事他就是都去就是看着，就是这些年就是我妈妈找我那弟弟嘛，就是吃了很多的这个苦头。
2: 那个三岔路嘛，我每天我都要去那里坐一下，坐的时间是一天一天在那里坐的，就想到他那这个模样，坐的就感觉他那个意感在哪里嘛，就希望他转来了，说是真的是太想了。我说嘛，有消息无消息，还不是耐心等待了嘛？怎么整的？反正不要离开小姐了嘛。我说我们租房都千金没离开小姐，都要在这里等到嘛。
3: 18年的等待， 更是18年的

0: 煎熬。身为母亲的她，只能把痛苦埋在心里，虽不知这一等要何年何月，但她告诉自己，只有找到小广州，一家人才能幸福生活。
1: 我现在就想都想找到他，就是真的一对不起他，一亏待了他，还亏待他娘姊妹。
2: 妈妈，如果今天见到小广州了，你要跟他说什么？
1: 今天见到小广州吗？就好了，妈妈真是对不起他了，妈妈真是想他，一家就团圆了嘛，就好了。
2: 姐姐会对他说什么？
3: 弟弟吧，这么些年，妈妈的都没有放弃过找你，就连我爸在去世那天也在念着你了。这么多些人为了找你吧，我妈也挺辛苦的，为了找他也落下了一点病根。妈也不容易，以前为了找他，家里也分成两半，给我和我小的那个弟弟也带来了挺多的心里面痛苦的，特别是我那弟弟小贵州，到现在心里面可能跟我妈都还不太好。这次找到他吧，可以圆了我爸爸生前的心意，也可以让我妈早点看到他。希望我那弟小的那弟弟也能像我一样慢慢的理解我妈妈，其实她挺不容易的，别恨她了。
4: 因为丢了孩子，这家人临街的东西散了，但是更重要的一点就是一家人都说不到一块儿了。爸爸是爸爸的坚持，妈妈是妈妈的坚持，孩子是孩子的坚持。这18年只有一家人团圆，这家人最重要的那个伤口才能够缝合，所以真的希望弟弟能够找回来。小广州的回归会让这个家更温暖。
2: 好，我们接到你们的求助之后，立即帮你们展开了追踪。来，请站到这儿来，树东。
5: 三位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树东。在我们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我们看到了你们发来的寻找丢失的孩子这个寻人求助，我们也是第一时间整理相关的线索，帮你们联系了贵州的警方还有志愿者，我们大家一起展开了寻找。
6: 我接到家寻组志愿者提供的这个帖子后，我发现他们家里是开粮油店的，会用一个平板车拉着去卖米，我觉得这一点比较特别，也许这个孩子会有点记忆。然后我就和寻家组的志愿者联系，和他们共同对年龄相仿的寻家帖进行逐一的仔细的排查。
7: 我在接到文子提供的家寻线索以后，发现张德来记忆中有跟着大人卖大米的细节，并且出生日期和失踪日期与案例家寻李广州比较接近。张德来的 DNA 已经入库，于是我马上联系贵州省新历市公安局打拐科，希望为他们双方血样进行对比。
8: 接警后，我们公安机关高度重视此案，开展了多方的调查工作，并且第一时间采集寻亲人梁翠莲的血样，并将其 DNA 信息录入全国被拐儿童 DNA 数据库。与此同时，通过调查，以他们提供的疑似被拐儿童李广州现在名为张德来的血样进行比对，目前 DNA 的结果比对还在等待当中。
2: 好，我们希望这扇大门为我们的求助者打开。

0: 我去了广州，丢失啊，我的家啊就变成两个家了。如果我的弟弟找到他回来的话，失去那么多的母爱，我觉得都是值得的。
1: 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姐，这是你大哥。
1: 今天过得很好，
2: 挺好的，一切都挺好的。
0: 来，你搂着弟弟啊，我们父亲说妈妈拉着儿子，十八年的委屈都熬过来了，来。
3: 小广州啊，你可把你们全家害苦了。小广州从哪儿来？
0: 福建福州。
3: 现在在福建福州。
0: 福州。啊、
3: 小广州、哎，见到你妈妈、你哥哥、你姐姐，高兴了吗？
2: 高兴。
3: 自己成家了吗？
2: 还没有。
3: 还没有。
2: 没有。
3: 今年二十。
2: 身份证是二十五了。
0: 哦，七十二十三，五岁时候丢的。
3: 七十二十三，
4: 四十三岁左右。
3: 嗯，你现在在福州干什么工作啊？
2: 哦，从事餐饮业，做厨师。
3: 做厨师。养父养母，他们家没有别的孩子啊？
2: 哦，就隔壁村抱养了一个妹妹。哦。还有一个妹妹。我母亲她没有生育能力嘛。
0: 小广州他自己也搞不清楚到底是被收养的还是捡的还是买来的，他自己也没弄清楚。
5: 很多孩子他在被拐的时候呢，到了买主家之后确实可能印象比较模糊了，但是我们希望凡是来历不明的都要主动联系当地公安机关去采血入库比对，如果他是被拐的，那么他父母在找他的话，就有希望比中，就能够团聚。应该是结合现在的情况，我们会要求当地进行调查。
3: 嗯，姐姐不哭了，领着找回来的小广州，还有妈妈、哥哥，一起回家吧。
4: 好，好，谢谢，
3: 谢谢，不谢，
4: 谢谢，谢谢，
0: 谢谢，谢
6: 谢。让一家人苦苦等待的孩子，今天终于回家了。曾经一分为二的家，今天终于可以合为一家。节目录制结束后，广州跟随着家人回到了贵州兴义的家，每个人的脸上都扬起久违的笑容，同时广州也告慰了临终还牵挂他的父亲。虽有遗憾，但终究团圆。

0: 人能活多少岁，竟然是由脾胃决定的。
1: 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
0: 你敢相信吗？肥胖、便秘、胃口差，甚至失眠，都和脾胃失调有关。
1: 调理好脾胃是基础，是最基本的一个问题。
0: 究竟如何科学调理，才能从根本上恢复脾胃动力？带来脾胃养生茶，现场嘉宾亲身体验，好评连连。
2: 那种回甘还挺明显的，
1: 这个味道很清香，主要有橘苣、茯苓、陈皮，这些都是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
0: 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它如同身体的中央枢纽，养护脾胃就是疏通生命通道，是健康长寿的根本。想了解更多调脾胃补正气的知识和方法，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敬请收看本期节目。调理脾胃正气足，脾胃强壮人长寿。
3: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苏泽颖。首先呢，要欢迎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两位嘉宾老师，欢迎你们。
4: 大家好，我是您的邻家大姐胖姐。
5: 大家好，我是你的邻家小妹江木兮。
3: 欢迎胖姐，欢迎木兮。其实呢，今天想跟大家呢聊一个话题，因为最近很多人都跟我提起过，说总觉得脾胃不太舒服。
4: 还真是这样，
5: 是
4: 不是说吃完了以后就是胃胀的好，就是不消化，
5: 然后你吃两口你感觉堵得慌，吃不下了，然后胃口也不好，没什么想吃的。
3: 那其实呢，说到这个脾胃问题了，可以说是十人九胃，这个问题可以说是可大可小，可轻可重，但是呢，很多人呢都不知道该怎么调理。所以呢，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了一位和脾胃疾病打了多年交道的老师，让他呢来帮我们解开这些健康谜团，一起呢来找到调理脾胃的金钥匙。让我们有请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专家老师田延华。欢迎田老师。
0: 田延华从事临床医疗与教学工作40余年，多年来他主张运用中医中药治疗各类疾病。
3: 田老师，其实呢刚才说到脾胃问题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的关注。
4: 是的。
3: 那么关于脾胃方面的解释真的是说什么的都有，所以呢今天我们也搜集了一些关于脾胃的传言，请田老师帮我们看看这些传言到底是真是假，靠不靠谱。
5: 好的好的。
3: 那首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一个，说脾胃不好的人老得快，是这样吗？
5: 啊，但是皮肤不是因为我靠我的保养，靠我的胶原蛋白，靠我的这个化妆品护肤品吗？这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
4: 还有心情，
3: 到底是真是假，还得田老师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6: 其实啊，这个答案呢是真的
4: 啊。
6: 中医认为啊，脾胃后天之本啊，这气血生化之源，如果这个脾胃功能好呢，它就能够化成气血足啊，气血足了之后呢，就会让我们面部的胶原蛋白啊也变得更加丰富了、所以这个时候 啊我们这皮肤呢它就会显得娇嫩，就会显得呀非常的年轻。
3: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条，说这个脾虚是坐出来的，
4: 这肯定是错的，因为坐着嘛就跟我们筋骨有关系，比如说什么腰椎呀、筋呐、坐骨神经。
5: 哎呀，这我也觉得是假的。
4: 是的。
5: 脾胃跟这坐着有什么关系呢？
6: 其实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同样是真的。
3: 哦。
6: 中医理论啊，有一句话就叫做“久行伤筋，久立伤骨”。久坐会伤肉，而这个脾胃啊，它就是主肌肉的，身体的肌肉它不活动了啊，脾胃气代谢的久了呢，它也会聚集湿，然后湿气就聚集在了肩部啊、局部啊，脾胃它就会损伤。
3: 好，那接下来呢，咱们继续来看第三个啊，十人九脾虚
5: 啊，这太夸张了吧？我觉得10个人里面可能4-5个人，我觉得是合理的
4: 啊，

0: 还真不是，这个我觉得它是真的，因为我之前去看中医，你知道吗？就是看脾胃的，排队的人乌泱乌泱的。
1: 这一条的答案还是真的
2: 哦、
1: 因为呢，我们当代人呢，首先我们的工作压力就比较大，它是损伤什么？就是损伤肝，肝郁日久了，它就伤脾
2: 啊。
1: 这第二个方面呢，是饮食方面的问题，饥一顿饱一顿也会伤脾。如果说吹空调多了，或者是喝冷饮多了，这些呢，它也都会伤到脾胃。
2: 哎呦，
3: 脾胃不好，真的会写在脸上，藏在久坐里，堵在运化中，从饭后腹胀到湿气堆积，追根溯源，都与脾胃这条生命线息息相关。如果你也想从根本上调理脾胃，让身体重回轻松状态，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脾胃好，一身轻；脾胃强，人长寿。
2: 那田老师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啊，这个脾胃不好到底会招惹上哪些麻烦事呢？您系统的跟我们讲一讲。
1: 嗯，好的。发现脾胃失调的人啊，他最容易出现两大类的问题，我呢就把它总结成脾胃失调
4: 四宗罪。
2: 哦，
1: 这第一宗罪啊就是肥胖，第二宗罪呢就是胃口差，中医呢就叫做纳呆，这第三宗罪啊就叫做便秘，第四宗罪就是失眠，或者呢说不寐。
2: 天哪，听您这么一说，我们发现从肥胖到失眠这一条链下来哈，真的这个脾胃可以说是牵一发动全身，影响还是非常大的。田老师，首先第一条刚刚您说的肥胖，
0: 那我觉得不对呀、肥胖不就是都因为他吃的多能吃吗？这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
1: 哎呀，很多人呢、都存在这样一个误区啊，就认为肥胖就是吃的太多引起来的。
0: 对对对，
1: 其实啊并不完全是这样啊。那有的人说我呀就是喝口凉水我都发胖，那我不吃呢我也胖，这是什么原因呢？主要就是他自身的内在的原因，就是脾胃功能失调了，水湿他就得不到正常的这个运化，它就会导致身体的湿气呢无法排到体外，痰湿就阻于体内了，从而啊它就导致到肥胖了。当然如果是胃肠腑热，食欲过旺，人老有饥饿感，总想吃东西，就会导致啊营养摄入过剩了，人同样呢也会发胖。
4: 那我就放任他不管，那后面会怎样呢？
1: 实际上啊，这个肥胖它是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健康问题、它会引起全身各个系统的连锁的反应。第一呢就是心脑血管系统了，多余的脂肪啊它不仅会堆积在皮下，它更会就是包裹在这个心脏的表面了
2: 啊、
1: 沉积在血管壁上了，就直接导致血压升高了，动脉硬化了，它就会大大的增加心梗啊脑梗的这样的风险。
0: 对，
1: 那这第二方面呢就是代谢系统啊，肥胖它就引发了胰岛素抵抗了，身体它就会分泌更多的胰岛素来代偿，长期呢它会损伤卵巢的储备的功能，就加速了早衰了。这第三就是运动系统，你说这超标的体重它对膝关节啊还有腰椎啊这些承重的部位啊长期就是超负荷的工作了，迟早它就会发现退行性的病变。这第四方面就是呼吸系统了，颈部啊堆积的脂肪它也会压迫到气道，这个腹部的脂肪呢它会限制胸膈肌的运动，它就会出现睡眠的呼吸暂停，还有呢白天呢也有可能会感觉啊总是觉得气不够用。可以说肥胖它不是单单的孤立的一个症状，
0: 对，
1: 它是一个会引发全身系统性疾病的一个导火索。所以啊我们一定要重视脾虚肥胖这个问题，及时的进行干预，防患于未然。
0: 是的是的，
2: 脾为后天之本，脾胃一伤，四脏皆无生气。很多我们没有想到的疾病，其实呢都是脾胃惹的祸。如果您有身体上的不适，却一直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源，那很有可能就是您的脾胃出了问题。现在扫描我们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帮您辨证分型，制定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
5: 我生孩子之前，从来没超过100斤。生完孩子以后，我这肚子上的游泳圈就怎么都甩不掉了。我也试过节食运动，但每次都坚持不下去，体重反而更重了。现在整个人

0: 总觉得浑身沉甸甸的，我这身体到底该怎么调理啊？
1: 刚刚啊，我们在短片里看到王女士遇到的困扰，相信很多人呢都感同身受啊。那田老师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哈，那怎么样我们来加强我们的脾胃的健康，然后增加它们的功能，把水给排出去呢？
2: 比较常见的肥胖啊，会有几种症型，比方说胃热湿阻型，它主要的表现就是它消谷善积，然后呢食欲旺盛，
3: 是
2: 它有口气，而且大便特别干，口干呀，口渴呀，痰湿性的肥胖啊，它的特点呢就是向心性肥胖，它经常会有口中发黏，大便也是黏腻的。常见的大肚腩呢，它是属于这种类型。刚才我们提到这个王女士啊，她就是这种情况。肝郁脾湿型啊，它是在年轻人当中啊发病率比较高的。
3: 哦，
2: 这类人群啊，他们主要就是说工作压力大，长期有焦虑、郁郁寡欢的。那从这些症型我们就能够看出，几乎呢所有的肥胖都和脾虚湿盛有关系。
3: 嗯，
2: 所以总的呢调理的原则啊就是健脾祛湿。
4: 不瞒您说，田老师，我跟我这肚子也斗争了很多年，用了很多减肥的方式，有的呢方法还管用，但是很难坚持下来。有没有这样的好实现的，我们能好坚持的，也别太苦的，能让我们坚持下来的这个方法？
2: 那您先别着急啊，咱们今天呢就带来了一个药食同源的脾胃养生茶，我们大家呢可以来尝一尝。
4: 哎，太好了，太好了，
3: 挺好喝的哈，
4: 有一丁丁点苦，完了后面的那种回甘还挺明显的，挺好喝的。
3: 对，这个味道很清香。
1: 田老师，快给我们揭晓一下里边都有什么。
2: 我们呢是运用了中医健脾祛湿的一个思路，我们加了几位实力强劲的药食同源的功臣。这里边呢，首先是有居居这位古老的中药，在《本草纲目》中啊，被李时珍誉为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它能入脾经，主运化，恢复脾胃升降之机，让水谷精微啊得以正常的输布。茯苓呢是被誉为四季神药，它呢健脾的功效啊体现在恢复脾胃的运化功能，而且它是有渗湿的功效，特别适合呀像王女士这种脾虚导致水湿内停的这个肥胖的体质。薏仁呢这一位药食同源的佳品啊，它的利水作用是通过增强脾的运化功能来实现的，这正是治湿先治脾的这样的体现
3: 啊。
2: 那陈皮这味药啊，它既能够燥湿化痰，又能够理气健脾，这四位功臣啊，他们是协同作战，既能消除已有的湿浊，又能够阻断新湿的生成，脾胃功能啊，它就恢复了，运化能力增强了，体内多余的这些水湿和这个垃圾自然的就被代谢出去了。
0: 就觉得我脸上没有之前的爱出油了，然后呢我又接着喝，有一天我照镜子，我感觉肚子啊比之前小了一圈，我之前真没有想过原来胖和脾胃还有关系。
5: 胖不胖根本在脾胃，瘦不瘦关键看运化。菊苣调脾胃，茯苓渗湿气，薏仁利水道，陈皮理气机，四味药食同源的食材协同作用，让脾胃这个运化中心重新转起来，脾胃功能恢复了，运化能力增强了。如果你也想调理脾胃，让身体轻松瘦下来，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
1: 欢迎回来。刚刚呢，我们说完了脾胃失调的第一宗罪啊，大家都记住了，是肥胖哈。那这第二宗罪呢，就是胃口差，这又该怎么理解呢？田老师，
2: 胃口差呀，中医就叫做纳呆。顾名思义啊，纳就是接纳受纳，呆呢就是呆滞，简单讲啊就是说想吃吃不下，吃了呢它还不消化。
3: 对，像我就是，我深有感触，你吃两口就感觉特别难受，感觉特恶心，就吃两口就不想再吃了。
4: 我正好跟他相反，我就是看什么什么香，看什么都想吃，但是吃完了以后躺在那个床上
1: 难受，
4: 哎呦我的天哪，就这个胃里的这种打架翻来覆去，
2: 实际上它的根源就在脾虚。
3: 哦，
2: 这个脾啊，它就是主运化的，它就是负责把胃

0: 初步消化的食物啊，它就把它转化成了气血精微，然后输送到全身。
1: 是的。
0: 那如果说脾虚了，运化就无力了，胃里的这些食物呢，它就给堵车了。
2: 哎呀，
0: 就堵在了胃里边，人就觉得胀啊，就觉得满呐、啊，身体啊自然就会发出一些信号，就别再往里边塞了，所以呢就没食欲了
2: 啊。
3: 没错。那像这种脾胃虚、胃口差的情况，可以通过调理来进行改善吗？
0: 脾胃气虚啊，典型的表现胃痛啊、反酸呀、食欲不振呢、还会有浑身的乏力。那从中医的角度看，脾主运化，胃主受纳，脾胃虚弱了，它就像厨房里的这个灶火啊，它不旺，所以呀、你是做饭呢它还不熟，就既做不熟饭菜呢，它也消化不了食物了。所以针对这种情况啊，我们核心的思路呢，就是要补中益气，健脾和胃。首先呢，我们会用到人参。这个人参啊，它是补气之王，它能够为衰竭的脾胃的功能啊给它充电。
4: 可是田老师，我们都知道就是身内的这些药材大补、但是像胃口差的人不都是脾胃虚弱吗？他们不会虚不受补吗？
0: 为了防止虚不受补的情况，我们呢是要搭配一种药材的、我们一般都是要搭配白术这味药，健脾益气，燥湿利水，它既能增强这个脾胃的功能啊，它又能够防止阴虚生湿，避免啊滋补过头了。我们还要加当归，它是补气活血的，还可以和补气的药来进行配伍，可以改善血虚啊。加龙眼肉啊，可以补益心脾养血安神，像这个茯苓呢，它可以宁心安神，也可以兼顾这个健脾渗湿。还有一味叫远志，它可以安神益志，交通心肾，增强宁心的效果。还有一味药叫木香，它可以行气和胃，缓解脾胃气滞，比方说呀，解除这个腹胀的问题。当脾胃后天之本重新焕发了活力，不仅是消化问题能够迎刃而解了，而且呢全身各个脏器啊，它也能够得到充分的滋养，身体呢它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
5: 十年前刚刚退休的李阿姨，如今的李大妈，通过调理脾胃后，面色红润，吃得好，睡得香，
6: 人啊也越来越精神了，现在下楼买菜呀、接接孩子啊都不成问题了。
5: 想吃又不敢吃，吃了又难受，这种纠结根源就在脾胃气虚，运化无力。调理的关键是给脾胃添把文火，让它慢慢恢复动力。想从根上调理脾胃，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脾胃好，一身轻；脾胃强，人长寿。
3: 刚刚啊，咱们说完了脾胃失调的第一宗罪肥胖，第二宗罪呢是胃口差，那聊到第三宗罪了，就是便秘。那其实我们说这个便秘，它好像在下面，脾胃好像在上面，它们中间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田老师，
0: 这个关系可太大了。那很多人呐、咱一说便秘啊，就想到哎呦上火了吧，就想到是肠道了吧。其实脾胃才是便秘的一个总开关
2: 啊。
0: 咱们身体呢，就像一个河道的系统，胃呢它是上游的水库，它是负责呀蓄水，然后呢脾呀是水泵，负责呢把这个水拖到啊该去的地方。大肠啊，它是下游的河道，它是负责把这个废物给它排出去。如果说脾这个水泵它没力气了，它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就是上游的水啊下不来了，下游的河道呢它也干了，这就是脾虚导致的便秘。这个大便干结呀、或者是有便意呢，但是它拉不出来。拉出来呢还是那么一粒一粒的，有点像那个羊粪蛋似的啊。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脾虚生湿，湿气呢就出在到河道里了，这水呢就流不动了，这就是湿气重导致的便秘。大便黏腻排不干净，冲厕所呀还冲不利索，总感觉呢没拉完似的。这两种虽然我们看出去表现是不一样的，其实它的根儿呢都是在脾上。
3: 其实刚才我们看到短片当中的赵先生呢，就是因为便秘导致他的生活出现了一团糟，
0: 是的，
3: 连锁的反应。那像刚才我们看到他的情况，该怎么样对待？

0: 哎，该怎么样调理呢？
1: 这位赵先生啊，他这个情况非常的典型啊，他就是排便困难，然后肚子胀疼，口气特别重。那在中医啊，这叫做脾胃湿热，兼有气机的瘀滞
2: 啊。
1: 他既有脾湿，他又有热气，这个气啊，他还堵着走不动。
2: 对。
1: 针对他的这种情况呢，叫做连补饮，这里面它有黄连，黄连就是专门清脾胃和大肠的湿热的，然后呢就是厚朴，厚朴它是行气燥湿、消积除满的，在里面呢我们还有池菖蒲，还有半夏，都是化湿的药，就是可以帮着把湿气啊、把痰浊呀给它化开。栀子啊，还有这个淡豆豉，栀子是清火利湿的，淡豆豉啊，它是用来宣散热气。这两味药是一降一宣，让湿热之气啊从上下两个出口啊给它排出去。
2: 哦。
1: 再有呢，我们用到了芦根，首先它是可以清热生津，第二它可以利尿除湿。那么这七味药啊配合下来，它就是既清热了又化湿了，而且呢还帮着通了气。这位赵先生他这个肚子自然啊他就舒服多了，这个大便呢也通畅多了，还有这个口臭呢，这不就都跟着就好多了。
3: 嗯，从肥胖到便秘，看似不同的健康问题背后都指向同一个关键，就是脾胃健康。脾是负责人体运化的重要器官，作为后天之本，调理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健康，收获充满活力的健康人生。
4: 脾虚运化无力，脾虚生湿，湿气阻滞，大便就黏腻冲不净。调理的关键不是硬排，而是清湿热、通气机，让脾胃重新恢复正常运化。如果您也长期受便秘困扰，想从根本上调理脾胃，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
3: 那刚刚呢，关于脾胃失调的三宗罪，田老师已经给我们介绍的非常详细了。接下来我们要聊的是第四宗罪，失眠。
2: 我太有发言权了，我几乎每天都在失眠，而且就是说人家正常睡觉的点我睡不着，我就是典型的那种晚上吃的太饱就是睡不着。
1: 胖姐说的这个就特别典型的一个例子，她讲的就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失眠。中医经典的一个著作叫《黄帝内经》，她说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说晚上吃太多了又太油腻了，脾胃晚上啊还得加班加点的干活，这本该休息的这个阳气呢它就被调动起来了，
2: 是
1: 人他就睡不着了。第二种就是脾虚型的失眠，这种人啊他吃的并不多，但是他这个脾的运化无力，身体啊它气血不足，心神啊就得不到的濡养啊，所以睡眠也很浅，而且呢多梦还容易醒。还有一种啊，睡得死但是呢起来还特别累
2: 啊。对，
1: 往往它是就脾虚湿盛，虽然你看呢是睡着了啊，但是呢身体一直是处于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就根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这种休息。
3: 那田老师，刚刚我们短片里看到的张女士，像她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样去得到一个缓解？
1: 张女士啊，她今年是已经45岁了，就是从中医角度来看，她往往就会出现肝血亏虚，然后脾胃失调，她既有多梦易醒、心神不宁，她还有呢胃胀不消化、打嗝这些脾胃的问题。所以呢我是给他制定的方案，就是疏肝健脾，然后呢宁心安神，双管齐下，叫做归脾汤，和上小柴胡加减。第一味用的是茯神，茯神是宁心安神的药药。那这第二味啊是酸枣仁，酸枣仁是专门补心肝之血。这第三味呢是柴胡和黄芩，这是一对儿啊黄金搭档。柴胡它是负责疏肝解气，黄芩啊它是负责清泻淤热的。张女士这个年纪啊，她是上有老下有小，压力比较大，所以肝气啊特别容易郁结，所以呢柴胡和黄芩这一疏一清就让淤气啊让它散出去。为了让效果更好呢，我还给它配合了两种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B1 和 B2。 这个

0: 维生素 B1 啊，它能够促进大脑啊合成一种叫做氨基丁酸的物质，这东西啊它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维生素 B2 它可以缓解神经兴奋啊导致的入睡的困难，这样就等于是双管齐下了，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健脾安眠的方案。
1: 早晨起来气色可好了，白天呢工作呀可有精神了，这睡眠和消化一好，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
2: 脾胃运化好了，垃圾排得出去，营养送得上来，身体自然就回到了正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脾胃强壮起来，健康才能长久。
0: 中医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啊都是靠脾胃来吸收运化，这个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啊它就吸收的好，身体呢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它讲的就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失眠。中医经典的一个著作啊叫《黄帝内经》，他说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说晚上吃太多了又太油腻了，脾胃晚上啊还得加班加点的干活，这本该休息的这个阳气呢它就被调动起来了，
3: 是
0: 人他就睡不着了。第二种就是脾虚型的失眠，这种人啊他吃的并不多，但是他这个脾的运化无力，身体啊它气血不足，心神啊就得不到的濡养啊，所以睡眠也很浅，而且呢多梦还容易醒。还有一种啊睡得死但是呢起来还特别累
3: 啊，对，
0: 往往它是就脾虚湿盛，虽然你看呢是睡着了啊，但是呢身体一直是处于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就根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这种休息。
4: 那田老师，刚刚我们短片里看到的张女士，像她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样去得到一个缓解？
0: 张女士啊，她今年是已经45岁了，就是从中医角度来看，她往往就会出现肝血亏虚，然后脾胃失调，她既有多梦易醒、心神不宁，她还有呢胃胀不消化、打嗝这些脾胃的问题。所以呢我是给他制定的方案就是疏肝健脾，然后呢宁心安神，双管齐下，叫做归脾汤，和上小柴胡加减。第一味用的是茯神，茯神是宁心安神的药药。那这第二味啊是酸枣仁，酸枣仁是专门补心肝之血。这第三味呢是柴胡和黄芩，这是一对啊黄金搭档。柴胡它是负责疏肝解气，黄芩啊它是负责清泻淤热的。张女士这个年纪啊，她是上有老下有小，压力比较大，所以肝气啊特别容易郁结，所以呢柴胡和黄芩这一疏一清就让淤气啊让它散出去。为了让效果更好呢，我还给它配合了两种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B1 和 B2。 这个维生素 B1 啊它能够促进大脑啊合成一种叫做氨基丁酸的物质，这东西啊它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维生素 B2 它可以缓解神经兴奋啊导致的入睡的困难，这样就等于是双管齐下了，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健脾安眠的方案。
1: 早晨起来气色可好了，白天呢工作呀可有精神了，这睡眠和消化一好，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
2: 脾胃运化好了，垃圾排得出去，营养送得上来，身体自然就回到了正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脾胃强壮起来，健康才能长久。
0: 中医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啊都是靠脾胃来吸收运化，这个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啊它就吸收的好，身体呢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 风起。
4: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共同探寻了一个健

0: 康真谛，脾胃是生命的根基。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顺应天时，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少生闷气，多爱自己。只有把根基养好了，健康长寿才会来找你。再次感谢田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讲解，谢谢您。也要感谢胖姐和木西今天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两位，感谢大家目前的再见。
1: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溢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侗族大歌不仅是一种音乐，还是一本蕴含民族精髓的百科全书。他们不仅把万物生灵的鸣叫和心灵的感悟汇织在一起，还以此抒发男女恋爱之情，教化子孙的伦理蕴含其中。侗寨的杨士斌就是凭借一首好听的侗族大歌，获得了爱人的芳心，迎娶了自己的新娘。
1: 侗族大歌是很多人多声部的合唱，但是我们这边就是单个的、两个的、三个都可以，但是我们用的乐器两种，一个是牛腿琴，一个就是琵琶啊、五弦琴两种。那么我想当时我就是用这首歌来打动我的爱人，这首歌唱一下。哇，头高白起的哎，奴宝云老十七十年岁呀，白个高罗孙岁呀，隔三年哎哎哎。这首歌的歌词大意就是：年就年，两我结交八十年，哪个七十七岁死？瑞里桥头等三年。那个瑞里就是我们其实有个就是生死链桥，叫瑞里风雨桥。那个地方都是很多男女都在那个地方谈恋爱，就是叫生死链桥，就这个意思。

的。除了传统的歌节外，春节、端午节、中秋节的夜晚都是男女青年聚会的好时辰。成群结队的男青年登上姑娘家的木楼找姑娘对歌，聪慧的姑娘往往通过对歌了解男方的品格和思想。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姑娘会选定一位意中人，就用歌声告诉男方可单独登楼。爬窗探妹这种原汁原味的动情民俗，这便是一对青年人

们这边侗族姑娘她都比较封建，也说的比较害羞嘛，然后不会说是家如果不是爬虫大他们认识男孩子的话，基本上就是父母之言媒妁之命这种，但是有爬虫他们这种的话，有男孩子他到我们女孩子家，然后他唱歌你觉得熟悉了认识了过后，然后觉得双方合心了，你可以去跟家长说，然后家长同意的话，然后他就会请男方家就会请媒人来说，如果说不同意的话，基本上就是晚上偷偷的在那里觉得合心了过后，就会偷偷的跟男孩子走了。

方水土养一方人，每个地方都有它美丽的景致，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民俗风情。宰荡侗族的大哥为侗家生活

0: 对不对？
1: 好厉害的！

按侗寨的习俗，新人的婚礼一般都选择在每年农历腊月或者二月举行。侗寨姑娘出嫁时要有6至12个姑娘伴嫁，并打扮得一模一样。

0: 姑娘离开娘家时，不是哭别，而是高高兴兴和伴娘步行而去。伴娘是寨上的年轻姑娘，在长长的送亲队伍中，新娘走在最前面。迎亲途中，为了显示新郎家的家业，迎亲队伍往往故意绕道而行，专找人群密集的地方通过。沿途每经过一个寨，都要燃放爆竹。
1: 从快乡安几块辣椒，你啥几块辣盘不啦？啊，干杯！
2: 干杯！
0: 新郎没有与新娘见面，没有拜堂仪式，伴郎们弹着琵琶，拉着果吉进来，

们对歌到第二天中饭前，约晌午时分，新郎插在伴郎中间，送新娘一行回娘家。新娘何时再来新郎家，不一而定，可能是明年，或许是后年。

在中国黔东南流传着一句苗山洞水，也是当地人的生活习俗。苗族人住山上，侗族人居水边，榕江是珠江的源头，也是全国最大的侗族聚居地。其中三宝千户侗寨是我国侗族地区人口最多

0: 进寨前，漂亮的侗族姑娘和小伙子们都要在大门口拦路欢迎，唱起敬酒歌，让客人喝一口侗家自己酿造的侗香米酒，以这种独特的方式表达着对客人的尊敬。
1: 侗族有这个祭寨的这个风俗，祭寨这个祭就是忌讳的忌，啊，就是说有外人还有僧人到我们寨子里面来，会给寨子里面带来一些不平安的或者是不好的东西。那么老人们就会说，在寨子门口拦上一道拦门酒，把不好的东西挡在外面，让寨子里面还有客人到这里来做客，大家都能开开心心的、平平安安的。

0: 百倍苗寨地处偏僻，山高坡大，交通不便，保留着古朴的民俗风情。苗族百鸟衣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苗族把鸟作为始祖来崇拜，用长幅蜡染布和织锦做成，上面满是鸟纹，诉说着苗寨祖辈的故事。
1: 到一年一度的这个过苗年了，跳芦笙舞了，但是他们的衣服，他们好意思，没有意思，他妈的讲，没得没好衣服，当时太急了，他母亲呢就把他呢，就是因为他是猎人嘛，大的那鸟的那羽毛不是打了个羽毛噶，像战利品一样的都要挂在家里面嘛，他就把那些东西一下集中起来，他妈给他租了一件衣服。这实际上当时呢，开始是想呢做漂亮一点，后来都发觉得非常好。他到国堂去跳舞啊，引起大家的这个重视了，觉得哎呦这个衣服太漂亮了。后来姑娘们都纷纷效仿，都照着这个做，当时都从天而降做出来。
0: 苗族百鸟衣是由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苗绣刺绣而成。其色彩艳丽，图案奇特，工艺精湛，款式繁多，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是苗族文化的重要载体，被誉为穿在身上的苗族史诗。百鸟衣的精美源自其复杂的制作工艺。

过去可能举全寨之力才能制作一件，而百鸟衣纹样源自民族本身的动物崇拜、自然崇拜及祖先崇拜，是苗族人民独特的审美表达。无论是植物纹样、动物纹样还是几何纹样，都蕴含着苗族的历史，代表着苗族人民的信仰，阐述着苗族人民的生活，都是苗族独有的历史积累和沉淀。

0: 从这样画，你想画什么？
1: 单是蜡染布这一项工作就工序繁琐，过程漫长，每个细节都要细心把握，一个环节出错便前功尽弃。复杂的制作过程使得百鸟衣立体感很强，动物形象栩栩如生，呼之欲出。也被列为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苗族百鸟衣如此美轮美奂，说起它的传承，在当地不得不提的一个人就是杨超锦。出于对本民族服饰的偏爱和自豪，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喜爱自己的民族服饰，杨超锦在当地开了一家自己的服装店。看起来不起眼的一家服装店，却承载着无数像他一样的侗族人共同的记忆和梦想。
2: 这几年我这个觉得这个旅游非常的发展兴旺啊，我看这个我家在那里非常的这个天地人和这个人家一来呢就要留张照片啊，是吧，还有穿的民族服装啊，就是很这个返古非归真啊，这个味道看他们这个需求的话，所以我开这个店我开这个店呢就是让全国人民了解我们侗族让世界外国朋友五湖四海的宾朋更加了解我们三宝浙江侗族的文化底蕴要有机遇我想在北京、上海、广州各大城市发展我们这个旅游文化产品让他这个我做的这个牛腿琴和琵琶走出国门。

0: 每年的阳春三月是这里的苗族青年最激动的节日，所有成年的男女不论年龄婚否，都可以公开邀约相好的伙伴爬毛人坡，到山顶插毛人，唱情歌，寻情怀旧，释放一生的愿望与激情。这一古老习俗一直沿袭至今，被誉为东方最古老最神秘的情人节，还被列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空身苗寨传世久远的风情节日毛人节已成为这支苗族传统的核心文化。除保留过去原汁原味的古老习俗外，如今还增加了当地一些其他民族风情，例如吹芦笙、跳芦笙舞，也让原始古老的侗寨充满浪漫的气息。被森林包围的木屋、鼓楼、山坡，处处传出动听的音乐，这是侗族男女青年在互相倾诉，表达心中抑制不住的爱恋，到处弥漫着古色古香的浪漫情调。如果说毛人节是当地苗族文化的传承，那当地神秘而诱惑的服饰，则是苗寨人穿在身上的一部史书。原汁原味的苗族超短裙层层叠叠缠在苗家女人的腰间，为此这里又被外界称为世界超短裙之乡。
1: 这种苗裙呢，它是我们永江十三支苗族支系其中一支，他们从为了躲避战乱进入这个山以后啊，就很少有往外面联系，所以它保持它比较独特的这个民族文化。他们那地方呢，有几样的是比较有特点的，一个就是刚才你说的，就是苗族服饰。它苗族服饰呢，属于是短裙，它裙子非常短，现在被誉为是吧超短裙，还有誉为是让这东方的芭蕾舞，就芭蕾舞裙，这些都是外界给它的称呼。
0: 20世纪60年代，法国的超短裙一经面世就风靡全球。其实中国的苗族先民早在500年前就穿上了蓬松动感的迷你裙，那就是罕见的空身超短裙。在空身苗寨，女性都头戴人形尖尖帽，衣着无领斜襟宽口袖衫，下身围着仅5寸长的黑色百褶裙和一面齐怀的彩绣围腰。只有5寸长的裙子，原本为了方便劳作，一卸绑腿，妇女就可以下田干活，水深没过膝盖也不成问题。经过特殊处理的布料金棘黄

0: 不破，雨水淋不湿，如此方便劳作、舒适透气的短裙，慢慢成为了最受欢迎的时装。
1: 很久很久以前嘛，这是原始的时候，我们没有衣服，没有布做衣服穿，然后呢，我们就从气坡上摘了那个芭蕉叶做裙子，

0: 就缠了两条，然后就从此就以那个标准来做短裙。
1: 辽宁属于亚热带湿热山区，在常年湿热阴晴不定的辽宁，冬季温度也在零度以上。姑娘们在短裙外加盖一个挡风的布帘就可以过冬，所以这里的苗族女性终年身穿五寸长的超短裙劳作生活。不足五寸长的短裙加上一幅绣有精巧鲜活的鱼、虫、花、草等图案的围腰布抄上腰间，配上银盒、银花鬓夹、银手镯等银饰，走起路来叮当作响。摇曳生姿的苗族女性展示出一种古代部落的原始仪乐。

苗家服饰让人惊叹，侗族的琵琶歌也毫不逊色。侗族琵琶歌以独特的表演技艺和唱腔闻名于世。之所以叫琵琶歌，是因为唱歌时歌师要自己弹奏琵琶伴奏，所以叫琵琶歌。这种琵琶不是常见的琵琶，而是当地人自己制作的，声音婉转清脆，

0: 据说它的曲调在百种以上，有大调和小调之分。除了传统的曲调外，多为歌唱爱情的抒情歌，这样的歌声向世人讲述了朱郎娘美的凄美爱情故事。
1: 我们侗族有分有三宝琵琶歌、车江琵琶歌，还有六洞琵琶歌、新疆琵琶歌、河边琵琶歌、四十八寨琵琶歌、上洞琵琶歌、平价琵琶歌、七十二寨琵琶歌。
0: 弹起琵琶，唱起歌，和着琵琶声翩翩起舞，这就是侗乡苗寨。这里有说不完的古老故事，写不尽的苗家侗家风情，这里还有醉人的风光。原始文化与原始生态结合，是返璞归真、回归自然的理想境地。看着律动的舞步，听着优美的歌声，讲述着这片土地上的神奇而古老的传说。

0: 你听说过特奥会吗？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与奥运会、残奥会同样是四年举办一届，夏季和冬季交替举行。不同于残奥会，特奥会是专门为智能低下、言语不清和精神障碍患者，甚至是生活不能自理的儿童举办的国际性运动竞赛活动。通过多样的运动项目，为残障儿童和成人创造条件和机会，使他们发挥潜能，勇敢表现。正如特奥会的口号“勇敢尝试，争取胜利”所传达的，并不过分在意成功，而是希望人们看到残障人士的能力和内在力量，让这个世界同样为他们喝彩。
1: 加油！
0: 如果说奥运会选出的是人类最巅峰的身体，残奥会选出的是人类最不屈的灵魂，那么特奥会是对。

0: 代表河南远征福建，这是他们第一次登上全国赛事。
1: 这次比赛，孩子们第一次坐火车，第一次走到了自己没有想到的全国赛场上去，能和香港、澳门、北京、天津、上海全国的那些青少年们一起来同场竞技。接下来啊，我就给大家分享一下大山里这些特殊的孩子们所实现的足球梦。今天老师带来一双手套，大家看这是什么手套呀？对，守门员的手套。老师戴的这双手套非常不同，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双手套已经被磨破了，但是这双手套它所包含的意义非常重大。为什么？它是大山里这些孩子们走出大山，让自己走向全国赛场所走过这条路上陪伴他们一起成长，陪伴他们改变自己的一个象征。同学们，踢足球对于我们正常孩子们来说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真正的要练起来，从控球、带球、运球到截球、传球再到战术，实际上就是一个很难的，是不是这样的，同学们？而我们要想让那些智力有障碍的孩子们去练习踢足球，可想有多难。但对于我们这些特殊孩子来说，当时有机会可以参加的特奥项目只有足球，除了足球孩子们没有机会。只要孩子们能走出去，足球再难就当孩子们锻炼身体，也要让孩子们走进去。当时学校没有标准的足球场，我们就建了一个简易的五人制足球场，没有一个专业的教练，只有靠我们自己的老师用耐心来鼓励他们，来帮助他们。这些智力障碍的孩子们，他们根本想不到

他还能站在球场上，还能去踢足球，完全想不到的事情。所以这些孩子们呀，非常珍惜自己的机会。下边我们就从这双手套说起。守门员李双兄同学，他是有一个有点交流障碍的孩子，有些自闭和孤独的这种状况。守门员最大的挑战是什么？是心理。当你真正站在球门前，看到队员把球用力踢过来的时候，你自己要战胜的首先是一个心理的害怕。所有的孩子们都是这样的，球飞来了，他那么大的力度，你需要动脑子去想怎么去阻挡它，用手用身体还是用脚，怎么去把它挡下来。而面对飞来的球，守门员需要做的什么是要扑上去，不惜一切要把它阻挡下来。这个需要非常大的挑战，但是李双雄同学非常珍惜自己参加的机会，他克服自己所有的心理障碍，一次次的克服了自己，锻炼了自己，变化了自己。但是他在练习的时候，老师给他换了新的手套，他觉得这双手套是他第一次陪伴他练习和训练的手套，和他有了感情，他偷偷的还去用这双手套，可能是这些特殊孩子的一种依赖一样。第三双手套买回来了，他还喜欢用这双手套，但是就是这种寄托，就是他自己心里的那份希望，让他代表河南省参加了第十届残运会及第七届特奥会的足球赛场，拿到一枚个人技术的铜牌。但是第一次一枚铜牌让所有人看到了，这些有障碍的孩子他们也有出彩这样的机会。一枚铜牌也让人看到了这些特殊的孩子，他也可以为我们河南争光，为家乡争光，他也可以做得到。就这一枚奖牌，有了第一次，所有人对他们有了信心。接下来四年，2021年，在陕西举办的又一届残运会和特奥会，李双雄和他的队友们再次走到了全国的足球赛场上。这一次他们个人技术拿到了一枚金牌，一枚铜牌，五人制团队的比赛拿到了全国的第三名，十枚铜牌。这一次足球拿到了一金一银和十一铜的好成绩。所以这些告诉我们，足球梦它人人只要有梦想都可以实现。这些特殊的孩子们经过体育比赛，他从原来自己不敢和别人交流说话，到后来一次次的走出去，让自己变得对生活有了信心和勇气。双雄同学啊，去年已经从学校毕业了，他经过参加所有的体育比赛，对自己有了信心。别人认为这些孩子们什么也做不到，但是他经过自己

0: 己的学习已经可以工作了，一个月可以拿到工资，可以让自己生活得更好，还可以回报感恩自己的父母和其他更多帮助过他的人。好，同学们，今天我会给大家带来了两本很特殊的教材，大家可以和姜老师一起先感受一下。
1: 同学们，现在你可以打开这本书摸一摸，感受感受，看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
2: 在我摸完这本语文书之后，我发现其中的内容我都没有读懂，然后里面的内容我觉得字很小，然后它安排的也很密集。
0: 是的，这是一个大家一生啊难得的一次经历，和你们一样，有很多的普通孩子都没有见过这样的教材。我想今天大家来触摸一下这些盲文的教材，通过你们这节课让更多人去看到这样的教材。实际上它不再一本教材，而是让大家去了解到一个所不知道的一个群体和一个世界。当大家听到一句话，在蓝天白云下鲜艳的五星红旗，大家感觉到一下子就知道什么样的场景。而对这些视力障碍的孩子来说，什么是红色，什么是蓝天，什么是白云，他们看不到，他一生都看不到。在他们的世界里，所有都不能用眼睛去感知，他们要用双手去触摸这样的盲文，再把它变成他所理解的那个世界。这些孩子们，他们一样初中毕业、高中毕业，能够去走到大学的校门，他们通过上学回到社会以后，一样能够坚强的生活自立。我想说，同学们，你们拥有一双明亮的眼睛，能够看到这么美好的世界，能够听到美妙的声音，我们一定要珍惜这些。
1: 谢谢武校。同学们，就像武校说的，在盲人的世界里，一切都要用耳朵去听，用手去摸，那他们又怎么该如何多一点生活的信心和勇气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段盲人跳绳的视频。

0: 同学们，大家看到的这群孩子们，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光明行跳绳队。和栾川县特殊教育的孩子们一样，江西南昌光明行跳绳队的孩子们也同样选择了用体育来点亮人生。就像刚刚吴校说的，他们都是先天性失明的孩子们，所以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世界。对我们来说很简单的事情，对他们来说会很复杂，所以就连摇绳这么一件简单的事情都很困难。不停地摔倒和不断地被绳子抽打身体都是很正常的事情。接下来我们来看一段视频，了解了解。
1: 动作稍微有点改变就会很容易抽到自己，就是这个手上的钢丝很容易抽到手，
2: 一踩绳那个绳就容易抽到自己的手指，旧伤还没好，新伤又有。
3: 难度高的时候，在空中容易被缠到脚，就会摔一跤，会扭到脚。
4: 摔得痛吗？
5: 痛。

0: 痛的话，有想过放弃吗？
1: 没有，要坚持，没有什么坚持不了的。
2: 加油，抬脚。很好，身体重心核心要控制一下啊，不要太晃，继续加油。
3: 我叫胡胜才，
4: 范子腾，
5: 匡威，
6: 梅楚玉，
7: 陈信元，
8: 胡希文，
9: 乔晨韵，
10: 韩子月，
11: 刘子涵，
12: 温子明，
13: 邓新成，
14: 杨雨欣。
15: 我们是光明星跳绳队，耶！
16: 这群追光的少年们，就像一位残疾人运动员说的，我看不见这个世界，但我想让这个世界看见我。他们从不敢走出家门到勇敢地面对这个世界，体育运动给了他们生活的信心和勇气，体育运动也改变了他们的人生。

0: 刘娇涵，
1: 我叫张卓玉，
2: 我是安卓，
3: 我叫李乐，
4: 我是学习生，一名滑雪运动员。
0: 我参加了两场比赛，
1: 拿过金牌，还有铜牌。
5: 比以前比你他们都没信心，这从通过这金牌获得了以后，感觉了。这是不是回来了以后也硬气？
6: 他说走出大三四，非常正确的选择。
7: 实际在老师的心里，不仅仅是让这些孩子们参与这些运动，拿到多少奖牌，是为了一个也不能少，让更多的孩子能够走出去。今年八月，在洛阳举办河南省的第八届残运会，这一次我和老师们提出的要求是让没有出去过的孩子去参加，也许参加过比赛的孩子他们更容易拿到奖牌，但是我和老师们认为把这些机会给那些没有出去过的孩子更有意义。这次运动会上最值得我们骄傲的是那些没有走出去过的孩子战胜自己，走向了赛场，挑战了自己，这样的一个过程。像肢体障碍孩子赵文琪，他从生下来到现在没有走过一步路，天天都是扶着助行器来上学，没有别的项目可以参加，只能选择投掷铅球的项目。他双手拿起一样东西都很难，一听说自己要去参加河南省的残运会，怎么练习？老师陪着这个孩子，先用沙包拿起来放下去，然后再扔出去，再来用软的小皮球拿起来投出去，这样一点一点，一天一天的练习，30天、60天、90天、100天，他没有放弃。最后，他来到了赛场上，虽然只投了2.06米这么一点距离，但是这用上了赵文琪生命之力，获得了河南省第3名，1枚铜牌。脑瘫孩子邢佳音是一个女孩，因为她康复了10多年都没有效果，走路非常不方便，平时妈妈告诉她到门口去买点什么东西，她都说我走起来太艰难，也不想让别人看到自己的样子，所以她都不愿意去。

0: 不想走出去。这次我说让他也来参加运动会，康复没有效果，但是邢佳音他一听到自己可以代表学校，他也能去参加运动会的时候，刻苦的训练，每天早上坚持训练，第一个来到操场，每天下午最后一个离开，他站到了赛场上，站到了起点，冲到了终点。邢佳音500米1分38秒52的成绩，拿到了河南省的金牌冠军。同学们，这些靠的是什么？是精神。精神不倒，便有奇迹。我们每一个同学，只要你有战胜所有困难的一种精神，你就可以实现你和所有人想不到一个自己。
1: 吴老师您好，我想请问一下，在我们特殊教育学校中，除了体育还有其他的艺术活动吗？
0: 孩子们在学校里啊，为了让他们得到更好的锻炼，学校也开设了架子鼓、非洲鼓节，来让孩子们锻炼协调的能力、活动的能力，同时在音乐康复的基础上，也是对孩子们让他们来感受美、发现美，也能创造美。孩子们经过学习啊，在11月份从栾川来到了首都北京，登上了大舞台，来展现他们音乐方面带给大家不同的一个自己。从大山里老君山下的大南沟走到了首都北京，登上了万里长城。正是因为他们珍惜这样的机会，所以有机会参与的各项活动中，努力的去战胜自己，想要证明自己，做一个了不起的自己。
2: 第一拍4分音符，第二拍3拍8分音符，第4拍16分音符。来，手打下节奏啊！来，李老师来，1、2。
3: 当时我就说，我这不是音乐专业，我能教吗？当时吴校长给我说，就说先得有个那个小的打击乐器。
4: 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栾川县特殊教育学校架子鼓乐队的陈秉义同学和张秋蕊老师，掌声欢迎。张老师，我也想问问您，教孩子们有什么特别的方法吗？我们都想学一学。
5: 我们教学生的时候，对这样的学生是特别难教的，但是呢，在教的过程中，我发现学生困惑，老师也困惑。学生面对眼前的那么多鼓和那么多的叉，他不知道敲击哪一个鼓哪一个叉。然后我就想了一个办法，根据鼓位的高低，然后呢用演示的方法启示学生演奏哪个鼓，慢慢的学生就接受了。
4: 张老师，那从您的角度而言，孩子们学习音乐之后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呢？
5: 我们学校面对的孩子95%的呢都是智力障碍的孩子，面对这样的孩子，他们大多数自闭症啊、孤独症啊，还有不与别人沟通的特别多。但是呢，通过这个架子鼓课的学习以后呢，孩子们可以与别人对视，能够有与别人沟通，与老师交流，然后把学生带出来走上舞台，是学生最大的梦想。
4: 谢谢张老师。
5: 啊，谢谢。
4: 秉义同学，蒋老师想问问你，第一次学架子鼓的时候最难的是什么呢？
6: 学习架子鼓的时候最难加花节奏我不会，我就急哭了。
4: 那秉义，你第一次登台演出是在哪里呢？还记得吗？
6: 郑州。
4: 郑州。那当时心情是什么样的呢？
6: 当时

0: 心情也有点紧张，上台的时候紧张，我怕打不好。然后第二次去洛阳的时候，上台的时候就不紧张。
1: 颖毅，我看你手上拿的这是鼓槌是吗？
0: 是的。
1: 能教给我们同学们两招吗？
0: 好的。
1: 颖毅现在教大家的这是
0: 转鼓吗？
1: 哦，同学们快学学。秉义，蒋老师知道你去年就已经毕业了是吗？
0: 是的。
1: 那现在还在练习架子鼓吗？
0: 练习。
1: 一般都在哪练习呢？
0: 就是镇上，镇上的是开了一个架子鼓辅导班，我就在哪里练。
1: 哦，现在还有演出吗？
0: 没有。
1: 你喜欢站在舞台上给大家表演吗？
0: 喜欢。
1: 为什么呢？能给大家说说吗？
0: 因为我希望拿到最好的成绩，拿到最好的荣耀。
1: 秉义，如果不打架子鼓了，以后你想做什么工作呢？
0: 如果说不打架子鼓的时候，可以去干些洗车啊、做饭啊等等等等。
1: 蒋老师了解到哈，秉义爸爸是现在在家中，因为生病坐在轮椅上是吗？
0: 是的。
1: 秉义平常在家都会帮爸爸做点什么的？
0: 做点做饭啊，就是干活啊，就是上山砍柴啊，等等等等。
1: 真是太棒了。秉义同学，你最喜欢的一个音乐曲子或者最擅长的一个架子鼓曲子是什么呢？
0: 我喜欢逆战最强烈的节奏感。
1: 能给我们表演表演吗？
0: 好的，
1: 来，掌声。

0: 刚看完哥哥的表演，我心情非常的激动。哥哥有这么一个梦想，而且一直在坚持，我非常的感动，所以要向哥哥学习。
1: 哥哥在幕后付出了许多的努力去达成了这个目标，然后我觉得在今后生活中，我也要向哥哥学习这种坚持、这种精益求精以及不懈的努力的精神，然后发挥在我的学习及我今后的生活中，就像哥哥一样去绽放自己最美丽的人生。
2: 哥哥的话就像一个太阳一样在燃烧一样，非常的那个热血打在我的心上。我就想起了一段话，就想起了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这个道理。
1: 看了哥哥的表演，我觉得非常的震撼。因为他打的就是非常热血沸腾，就是让人可能看出他是发自内心的喜欢架子鼓对于这样音乐。自己打架子鼓的时候也是闪闪发光，然后眼里有光。我们大家也都非常激动，然后不由自主的就跟着鼓掌。
3: 就像李白说的，天生我材必有用，他们增强了生命韧性。我们也应当这样，在今后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也要像他们那样，用那种执着精神战胜困难。

0: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市东城区前门小学的徐老师。今天我们将开启二年级下册第三单元《传统美德我弘扬》的学习。翻开单元页，大家能看到这样一句话：文明古国，礼仪之邦，中华美德代代相传。同学们，你都知道哪些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呢？没错，尊老爱幼、诚实守信、勤俭节约，这些都是代代相传的宝贵美德。同学们，你们看，这是小强同学假期在古镇旅游时拍摄的一张照片。从照片中，你发现了什么？
1: 我看到照片呈现的是勤俭二字，勤俭传家是我们中国人的传统美德。
0: 是啊，不光是外出旅游，在生活中，街头巷尾的宣传栏、校园里的文化墙上，勤俭二字抬眼可见。今天这节课，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勤俭传家好，学习如何从身边的小事做起，把勤俭的好家风传承下去。下面先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勤字。翻开我们的生活相册，到处都是勤劳的身影。同学们，你们看看他们在做什么呢？
2: 农民们驾驶着收割机，正在金黄的麦田里收割庄稼，迎接粮食的丰收。
3: 乡镇里面，村民们在喜气洋洋地一起建造房屋。
4: 两名技术人员正在车间里协作组装一架无人机。
0: 这些都离不开什么呢？
3: 这些都离不开勤劳。
0: 是啊，勤劳让我们获得了庄稼的丰收，住上了新房子，实现了共同富裕，还发展了新技术。正是各行各业人们的辛勤劳动，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美好。下面请同学们跟着一起读一读教材中的这首儿歌。
5: 当我们的祖先播下第一颗谷种，架起第一根房梁，勤劳便深深刻在中华儿女的心上，用汗水浇灌富足安康的希望，用智慧雕刻五千年文明的辉煌。丰收的风儿把勤劳的故事代代传扬。
0: 通过读儿歌，你知道了什么？
1: 我们现在拥有的安稳的住所、充足的粮食和便利的生活，都离不开辛勤的劳动。
4: 勤劳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早在几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就是靠着勤劳的双手，一步步改善了生活，让日子越过越好。
3: 勤劳需要付出汗水，更离不开智慧。我们的祖先正是靠着勤劳和智慧，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
4: 我们国家有很多勤劳的故事，一代代在传扬着。
0: 大家说的都特别好，从古至今有许多勤劳的故事代代相传。你都知道哪些勤劳的故事呢？有同学要讲一讲大禹治水的故事，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通过这个故事，你发现勤劳可以带来什么呢？
4: 上古洪水泛滥，大禹奉命治水，他翻过家门而不入，在外奔波13年。他亲自挖土搬石头，双手双脚磨出了又厚又硬的茧子。他领着大家开挖河道，把洪水引进了大海。水退了，人们终于过上了安稳的好日子。
1: 我知道了，他辛勤治水，用勤劳和智慧处理了洪水的问题。
0: 勤劳的故事不止发生在过去。同学们，你一定也发现身边勤劳的身影了吧？让我们来听听这几位同学的分享吧。
3: 我们的老师每天都在认真备课、上课、批改作业。
4: 我妈妈是医生，她和同事们一起治病救人，用专业守护大家的健康。
3: 我爷爷已经退休了，可爷爷是个勤劳的人，每天都要照顾家里的花花草草，我家就像个小花园。
6: 我发

0: 县身边的环卫工人，每天天还没亮就默默上岗清扫街道、清运垃圾。
1: 通过这几位同学的分享，你发现勤劳可以换来什么呢？
2: 老师的辛勤付出让我们学到知识，健康成长。
3: 家人的勤劳让我们家的生活越来越富裕，居住环境越来越舒适。
4: 医生的勤劳让病人得到了更好的治疗。
5: 环卫工人用辛勤的劳动换来了整洁的城市环境。
1: 是啊，正是这份默默的付出与坚守，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幸福美好。所以我们从小就要养成勤劳的好习惯，做一个勤劳的人。那怎么做才能成为一个勤劳的人呢？让我们来看看这几位同学是怎么做的。
2: 我在做班级值日的过程当中，不怕累，愿意高高兴兴地去参加集体的劳动，做好班级卫生，这就是勤劳的表现。
1: 在班级劳动中不怕辛苦，这就是勤劳的表现。
6: 小明看到妈妈要浇花，就主动说：“妈妈，我来浇花。”
1: 像小明这样能主动做家务，这就是勤劳的表现。
7: 小丽自己的事情坚持自己做，天天坚持劳动，也是勤劳的表现。
1: 正像同学们所说的，在生活中不怕辛苦，主动做家务，坚持劳动，这些都是勤劳的表现。不过老师还想问一个问题，老师不在的时候，你还会一样认真劳动吗？
2: 我觉得老师在不在都应该一样，因为劳动不是为了给老师看的，是为了让班级干净，大家舒服。
1: 没错，这就是诚实劳动的表现之一，不管有没有人监督，都能认认真真地把事情做好。勤劳不是表演给别人看的，而是发自内心的责任。
8: 我有时候会忘记劳动，比如妈妈让我洗碗，我答应了好几次都没做。
1: 那怎么做才能不忘记呢？
2: 可以定一个固定的时间，比如每天晚饭后洗碗。
1: 这就是养成劳动习惯，习惯就像刷牙一样，天天做，不做反而不舒服。所以要想成为一个勤劳的人，我们就要做到诚实劳动，养成习惯。下面请同学们在纸上写下我的勤劳小目标，比如这一周老师不在的时候，我也能主动擦黑板，或者睡觉前自己主动整理好书包。一周后我们互相检查大家的完成情况。通过和我们的一起学习，小强同学也懂得了幸福的生活要靠勤劳来创造。刚刚我们认识了勤劳这个美德，不过小强还有一个疑问，俭字是什么意思呢？让我们到这位同学的家里来看看吧。在这位同学家的墙上挂着一幅字，俭以养德。他问爷爷，俭以养德是什么意思？爷爷告诉他，节俭可以让我们养成好的品德。关于节俭的故事也有很多，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个诸葛亮教子俭朴的故事，边听边思考节俭为什么能养成好的品德呢？
9: 诸葛亮是三国时期很有学问的人，他教育儿子要勤俭节约，他身居高位，生活却十分简朴，从不浪费粮食和衣物。他给儿子写信说，静以修身，俭以养德，意思是靠安静来修养身心，靠节俭来培养品德。诸葛亮从不为家里积攒钱财，家里的东西够用就好。他吃饭简单，不追求美味，穿衣朴素，不讲究华丽。在他的影响下，儿子从小养成节俭的好习惯，不贪心，不浪费，长大后成为品德高尚的人。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节俭是一种美好的品德，从小节约才能成为有德行的人，这就是俭以养德。
1: 听完故事，你能说说节俭为什么能养成好的品德了吗？
10: 节俭能让人不贪图物质享受，不浪费，从而内心清净，更专注于修养自身的品德。
1: 是啊，同学们，你们看，这是在全国两会期间人民大会堂里

0: 摆放的瓶身掉漆、款式老旧却仍然在正常使用的保温瓶。在这个产品快速更新迭代的时代里，这样质朴节俭的做法打动了许多人。节俭是我们每个家庭的传家宝，节俭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家宝。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个古人流传下来的陶侃节俭的故事。
1: 陶侃被任命为荆州刺史，上任之后他就主持建造了一批战船。在造船的工地现场，陶侃就发现大量的剩竹头和木屑被扔得到处都是，他命人把这些东西都收集起来，而且还做了登记。别人看见他这么做，觉得他这是多此一举。转眼呀，就到了第二年的春节，衙署要举行一个盛大的宴会。那年春节刚好下过一场大雪，地面上又湿又滑，行人不好走，车更难行，很多人都一筹莫展。这个时候，陶侃就叫人把去年收集的木屑都拿出来铺在泥泞的地面上，在很短时间之内就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随后发生了一个重要事件，东晋大将桓温要去伐蜀，紧急要制造一批战船。由于时间仓促，缺少船丁，没办法把船身组装起来，大家不知道怎么办。陶侃命人把去年收集的竹头拿出来做成船钉，一下子就解决了问题。
0: 听完故事，你能说一说陶侃的节俭表现在哪些方面吗？他为什么要去收集那些看似不起眼的锯木屑和竹节根呢？
2: 陶侃的节俭体现在他在物资充裕的时候能够做到不浪费，用积攒下的木屑电路把下脚料集中起来加以利用，修造船只。
3: 这些看似不起眼的锯木屑和竹节根在关键时刻也会发挥作用，所以节俭要从一点一滴做起。
0: 是啊，陶侃不光有节俭的好习惯，他还很有远见，他的做法也对后面事情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听完这些节俭的故事，下面让我们来看看生活中节俭都有哪些表现吧。
4: 在收获的时候，田里的粮食一粒都不能浪费，要做到颗粒归仓，聚少成多。
5: 一粒粮食都不浪费，这是爱惜劳动成果，是节俭的表现。
3: 爸爸说，使用太阳能热水器不仅可以省钱，还有利于保护环境。
4: 使用太阳能热水器不仅是对节俭美德的践行，而且对节约资源和社会可持续发展有重要意义。
0: 有同学说，奶奶对我说，过去生活条件不好，一件衣服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一件衣服要穿好久呢。现在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还需要那么节俭吗？让我们来听听这几位同学的观点吧。
3: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也不能丢掉节俭，因为节俭是美德。
2: 生活中做到不浪费、不攀比，对国家和社会都有好处。
3: 从小节俭可以帮我们养成好习惯。
0: 是啊，不管我们国家发展到什么水平，不论人民生活改善到什么地步，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思想永远不能丢。课前，老师请大家做了一项小调查，我们家有没有什么传家宝？让我们来听听这几位同学分享的故事吧。
6: 我家的传家宝是一把老算盘，是我爷爷年轻时候记账用的。爷爷说，那时候每一分钱都要算得清清楚楚，不能多花。现在虽然都用计算器了，但这把算盘一直放在家里，提醒我们算计着过日子不是小气，而是要把钱花在刀刃上。
0: 一把算盘算的是账，传的是量入为出、精打细算的节俭道理。
3: 我家的传家宝是奶奶的一个针线盒，里面放着顶针、线板、碎布头。小时候我衣服开线了，奶奶从来不会直接扔，而是带上顶针，一针一线缝好。现在我也学着缝扣子、补袜子。
0: 针线盒虽小，里面装的却是物尽其用的大智慧，这也是我们节俭生活的智慧。你学到了奶奶的

0: 手艺，更学到了他节俭的好习惯。
1: 我家的传家宝说起来有点特别，是随手关灯的好习惯。爷爷说，他小时候家里穷，晚上舍不得点灯，后来条件好了，但爷爷走到哪个房间出来一定随手关灯，我们全家都跟着养成了这个习惯。爷爷还说，省一度电不只是省几分钱，是省下地球的资源。
0: 随手关灯是一种好习惯，更是一种家风的传承。这些传家宝的背后都蕴藏着一个家庭勤俭持家的故事，他们或许不起眼，一把算盘，一个针线盒，随手关灯的习惯，却把节俭两个字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家风，一代代传承下去，这才是最珍贵的传家宝。节俭也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传家宝。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个毛泽东主席指点一根灯芯的故事。
2: 井冈山斗争时期，按照规定，夜晚办公可点三根灯芯，可毛泽东带头勤俭节约，每晚办公只点一根灯芯。在昏暗的油灯下，毛泽东写出了光辉的著作。小小一根灯芯，折射出革命先辈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映照着共产党人勤俭节约的优良作风。
0: 同学们，在生活中你有听到过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这句话吗？
3: 意思就是从节俭变成大手大脚，爱花钱很容易，但一旦习惯了大手大脚，再想变回节俭朴素就很难了。
0: 是啊，所以我们从小就要养成节俭的好习惯。那我们来看看，遇到这些情况时怎么做才是节俭的表现呢？家里来客人了，外出用餐，有菜还没吃完，这时候应该怎么做呢？
4: 生活中，我们在外出吃饭时，或者请亲戚朋友吃饭时，出现剩菜的情况，可以把没吃完的饭菜打包带回家，光盘行动，做到不铺张，不浪费，这样做就是节俭的表现。
5: 点菜时也可以有小妙招，比如先征求大家的意见，在综合考虑每个人需要的同时，不超量点菜也可以避免浪费，这也是节俭的表现。
0: 这两位同学的办法都不错，帮我们解决了生活中的真问题。现在生活富裕了，购物越来越方便了，家中出现很多废弃的空瓶子、商品的包装盒，这时候怎么做呢？
6: 家中的包装盒、快递盒可以收集起来卖废品，废品回收，做到珍惜资源、物尽其用，这是节俭的表现。
5: 减少过度包装也是节俭的表现。
4: 废弃的空瓶子可以做成种花的容器，废纸箱可以二次利用做成猫窝。
0: 大家的办法都不错。随着我们一天天长大，家里有很多小时候玩过的玩具、看过的书、穿小的衣服，这个时候怎么做是节俭的表现呢？
5: 可以把这些物品送给邻居或朋友家的小朋友，让这些物品再发挥作用，这是节俭的表现。
4: 在我家生活的小区里，有闲置物品置换柜，我会把闲置物品放到那里，让有需要的人自己拿来用，既帮到了别人，也做到了资源不浪费，实现了资源共享，绿色生活，这样做是节俭的表现。
0: 过年的时候，同学们会收到长辈的压岁钱，小静拿着压岁钱到超市挑了好几样自己想要的东西，可妈妈却说零花钱不要一下子都花完。你们觉得小静应该怎么做呢？
4: 压岁钱可以自己支配，但是在花钱时要做好计划，细水长流，要把钱花在必要处，这也是节俭的体现。
0: 关于节俭，我们还可以怎么做？有的同学说爱护文具，还有的同学说随手关灯。同学们，今天这节课我们一起学习了勤俭传家好，让我们课下继续搜集有关勤俭的名言。

0: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市西城区黄城根小学的田老师，很高兴跟同学们一起同上一堂课。请你准备好铅笔、橡皮、尺子和语文书，我们一起来开始今天的学习吧。还记得这个单元的学习内容吗？我们要进行探索奥秘为主题的学习活动，我们要担任小小的自然讲解员，在课文的学习当中要提取信息、整合信息、理解课文的主要内容，在阅读和自然探索当中分享对自然秘密的探索和发现。同学们，我们今天进行第17课的第二课时的学习，一起来读题目。17，太空生活趣事多。同学们，看屏幕当中谁来了？对了，航天员。航天员带来课文当中的这些词语，你能读准确吗？来，咱们一起读读吧。航天员、宇宙飞船、空间站、活动、主要、方便、直接、浴桶、清理、实在、通常。同学们，你们都读正确了吧？那通过上节课的学习，我们一起走进了第一自然段，快来读读这个自然段吧。
1: 航天员乘坐宇宙飞船飞往太空，空间站就是他们在太空的家，在太空中生活，说起来还挺有趣呢。
0: 嗯，读得特别正确。同学们，还记得吗？上节课我们提出了一些问题，也解决了一些问题。快看，我们知道了什么是宇宙飞船。屏幕当中出现的就是我国载人飞船发射升空的图片。再看，这是空间站的图片，左边是空间站外部的样子，右边是空间站部分内部的样子，也是航天员生活的家。除此之外，我们还一起看了从神舟五号到21号的航天员的照片，知道了他们都叫做航天员。同学们，还记得吗？上节课我们也初读了课文，知道了文章的哪几个自然段讲了太空的趣事呢？想起来了吗？对，文章的2-5自然段讲了太空生活的趣事。那么仔细想一想，到底这几个自然段都从哪几个方面向我们介绍太空的趣事呢？你能用简单的词语概括一下吗？嗯，有的同学特别快，我们一起来总结一下。看，太空的趣事啊，就是从二自然段睡觉，三自然段活动，四自然段喝水，以及五自然段洗澡。从这四个方面向我们介绍了太空的趣事。同学们，其实你们发现了吗？这些事情在平时我们每天都做，也是很常见的事，可是在太空中生活可不一样，做这些事的时候却带来了不一样的乐趣。就让我们一起深入地走进课文，来了解到底有什么乐趣吧。请同学们自由地出声朗读文章的2-5自然段，注意读准字音，同时呢要把长句子读准确。一边读一边想，太空的生活与地球相比有什么不一样的乐趣。读完了吗？同学们，我们一起走进第二自然段，了解在太空的生活中睡觉与地球有什么不一样。

同学们，请看自学提示，请同学们默读文章的第二自然段，注意不出声，不只读，想一想

0: 太空生活有什么有趣的地方呢？
1: 我们平时都是躺着睡觉，而在太空中是站着睡觉，这一点让我觉得很有趣。
0: 嗯，你一下子就发现地面生活与太空生活不一样的地方，那还认为哪里有趣呢？
1: 我觉得航天员睡在睡袋里很有趣，因为我们在地面上生活时，平时睡觉很少用睡袋，而航天员是用睡袋睡觉的。
0: 同学们，一起来看屏幕，屏幕中这就是航天员睡在睡袋里的样子，睡在里面啊，很有包裹感。你还认为哪里有趣呢？
2: 我觉得最有趣的是航天员的睡袋必须固定在宇宙飞船的舱壁上，我不知道舱壁是什么样的。
0: 快来看看舱壁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快看，舱壁就是宇宙飞船里面像围墙一样的部分，这就是舱壁。
1: 课文说，航天员睡觉的睡袋是固定在舱壁上的，不然航天员睡觉一不小心就会飘到别处去，这是为什么呢？
0: 是啊，为什么会这样呢？快来观察这幅图片，这是航天员生活在空间站里的图片，你发现和我们在地球有什么不一样呢？
1: 我发现航天员阿姨好像飘起来了。
0: 是啊，你观察得特别仔细，为什么会飘起来呢？一起来揭秘吧。快看，因为太空啊处于微重力无空气阻力的环境，没有像地球这样的重力，所以所有的人和事物都会飘起来的。这回你清楚了吗？那同学们，我们联系下文知道了，其实第四自然段提到了太空中是处于失重状态的，失重就是失去重量。那么再回到这个自然段，我们就知道了为什么航天员要睡在睡袋里呢？是啊，只有睡在睡袋里，航天员才不会飘来飘去，才能够睡个安稳觉。那同学们，
2: 我真想看看航天员固定在舱壁的睡袋什么样。
0: 你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和质疑，那快来看看吧。认识这位航天员吗？他是我们航天员刘洋。在天空一号的舱内，航天员刘洋钻进睡袋里准备休息。他呀，在太空睡觉不是躺着的，而是站着的。他这样呢，能够固定在舱壁的睡袋里，睡起来才能够安稳，不会飘到别处去。
1: 航天员进睡袋睡觉，但和在地面上躺着睡觉一样舒服，真是太有意思了。
0: 是啊，你发出了自己的感慨。那同学们，此时我们再来看开始填的这个表格，我们知道了航天员在太空生活的时候睡觉在地面是躺着睡觉的，在太空生活呢，我们可以补充什么呀？对了，不仅是站着睡觉，还是钻入固定在舱壁的睡袋里睡觉呢。你看，我们这样深入学习，对于课文的信息就有了更深刻的了解。你们可真棒。同学们，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回顾第二自然段的学习方法吧。你们看，我们就是这样，带着问题，太空的睡觉哪里有趣，来划标了课文，然后进行了初步的课文表格的填写。紧接着呢，我们又联系着地面生活和太空生活，畅谈了想法和感受。接着，同学们又根据睡觉的位置和形式，提出了思考和疑问。进而，我们又结合太空中睡觉的情景，深入了解了课文，

0: 填了表格，我们真正的感受到了太空中睡觉可真有趣。孩子们，我们刚才就是这样提取课文表面的信息，然后深入了解了课文的内容，来完善了表格。下面我们就用这种方法来继续学习文章的第三自然段。来，我们一起先来带着感受读读第二自然段。
1: 在空间站里，站着睡觉和躺着睡觉一样舒服，不过要想睡个安稳觉，航天员必须钻入固定在舱壁上的睡袋里，不然一不小心就会飘到别处去。
0: 第二自然段你读得特别有语气，用刚才的方法我们来学习第三自然段吧。请你默读第三自然段，不出声，不只读，一边读一边想，此时航天员在太空中活动有什么不一样的乐趣。请你用直线画出太空中的生活句子，用曲线画出地球生活的句子。开始吧。画好了吗？一起来交流。
2: 在地面生活时，我们都是用脚行走的，而在太空生活，活动主要靠手臂。
0: 是啊，你一下子就抓住了，在地面生活活动的时候，我们是用脚行走的，而到了太空生活呢，航天员是用手臂。此时你有什么的感受和疑问吗？有的同学想知道到底什么是特殊的扶手，快来看图片中圈出的就是特殊的扶手。特制就是特意制造，快看，这就是航天员他们在舱壁中要扶到的特殊扶手。再看航天员在空间站中活动，他们无法用双脚行走，必须依靠这固定的扶手才能进行活动。那同学们，此时请你带着感受再来读读第三自然段。
3: 在空间站里活动也需要技巧，跟在地面上用腿脚行走不同，航天员在舱体里移动主要靠手臂，为了方便航天员在舱体中活动，舱壁上安装了很多特制的扶手，平时航天员会依靠这些扶手或其他设施稳定自己的身体。
0: 你读得特别有语气，同学们，下面我们再看这个表格，如果让你补充太空生活这一栏，我们该补充些什么内容呢？有的同学已经想好了，在太空生活当中，不仅仅靠手臂，还要依靠扶手和其他的设施来开展活动。通过这样的补填表格，我们就更清楚了航天员在太空活动时是什么样子的。下面我们继续走进第四自然段。那么航天员在喝水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呢？请同学们用直线画出太空生活的句子，用曲线画出地面生活的句子。
1: 我们在地面是用普通杯子喝水的，而在太空，航天员就要用一种带吸管的饮水袋。
0: 哦，你一下发现了，太空生活当中喝水要用饮水袋。你是这样填写表格的吗？真棒。那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到底在太空中生活为什么不用杯子而用饮水袋呢？
2: 第四自然段第二句话写了，因为水处于失重状态，即使把杯子倒过来，水也不会往下流。所以我觉得如果在太空中用我们普通杯子喝水是肯定喝不到的。
0: 是啊，同学们，你们来看，这就是航天员在

0: 请同学们默读第五自然段，注意不出声不止读，这个自然段很长，一边读一边想，航天员洗澡有什么不一样呢？请你用横线画出太空生活的句子，用曲线画出地面生活的句子，开始吧。
1: 我们在地面洗澡很容易，可是在太空要用密封浴桶洗澡。
0: 哦，原来在太空中生活要想洗澡可得用密封浴桶。那同学们，你们来看看航天员为什么要用密封浴桶呢？你能说出理由吗？
2: 我们平时洗澡非常容易，在太空中就变成了大难题，是因为上文第四自然段中说到，即使把杯子倒过来，水也不会往下流，所以洗澡水也是流不下来的。水流不下来，怎么洗澡呢？所以用密封浴桶最好。
0: 你看，你可真会学习。你啊，联系了文章上文来理解了课文内容，真了不起。那同学们，此时我们填表格的时候，太空的航天员在洗澡的时候是用密封浴桶洗的，你们同意吗？有同学有补充意见了，一起来听听。
3: 我觉得这样填写表格不准确，航天员真正洗澡是用免洗湿巾擦拭身体，更简单省事。之所以不用密封浴桶，是因为清理浴桶和身上的水太麻烦了，还是用湿巾更方便。
0: 你看他说的多清楚啊。我觉得通过他的这种补充，我们再填写表格的时候是不是就可以这样填写呀？一起来看看航天员在洗澡的时候他是怎样洗的呢？可以用太空当中的密封浴桶，但是很麻烦。那么现在最简洁的办法是用免洗湿巾来擦拭身体，这样就简单省事多了。同学们，你们看，刚才我们就是这样了解了第五自然段的内容。你能把第五自然段带着感受来读一读吗？
4: 航天员在太空中洗澡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从喷头喷出的水总是漂浮在空中。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科研人员做了一个试验，他们设计了一个密封浴桶，在下面安装吸管，它可以把喷头喷出来的水朝一个方向吸，但洗完澡以后，航天员还要花很长时间。

0: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来自十佳教育集团的科学孙老师。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第三单元，种子萌发，小苗快长。那在之前的学习中，我们了解了植物的身体由根、茎、叶、花、果实、种子六大器官构成，也知道了植物的根、茎、叶的作用。植物的一生是从一粒小小的种子开始的，那这颗蕴藏着小小生命的种子是怎样萌发长成小苗，又一步步长成一株完整的植株的呢？老师今天带来了许多植物的种子，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吧。它们分别是冬瓜子、辣椒子、花生、蚕豆以及豌豆。现在请同学们拿出手边的放大镜，仔细看一看，摸一摸，闻一闻，说说你有什么发现。
1: 我发现这几种植物种子的大小、形状、颜色、表面粗糙程度都不一样。
0: 除了这些，你还有什么发现？
2: 它们的气味也不一样，但是我发现这几

0: 种子外部结构都有一个小疤。
1: 同学们观察得特别仔细，不同的植物种子在大小、形状、颜色、气味上都有自己的特点。其中这种像小疤痕一样的结构叫做种鳍。那剥开种子的外皮，里面的结构又是什么样的呢？要想搞清楚种子的内部结构，我们可以用解剖的方法来帮助我们观察。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如何进行解剖吧。
2: 实验材料有蚕豆种子、镊子、放大镜。让我们来看看种子里有什么。先将蚕豆种子浸泡在水中一天，一天后捞出来。用镊子轻轻剥开经水浸泡过的蚕豆种子的种皮。接下来掰开蚕豆种子，用放大镜仔细观察它的内部构造。
1: 现在请同学们按照视频中的方法来试一试。在这里老师推荐大家用泡软的蚕豆、花生、豌豆种子，如果看不清楚的话，可以借助放大镜来帮助观察。说说你有什么发现。
3: 我发现蚕豆剥开种皮后，里面有两瓣厚厚的豆瓣，还有一个圆锥状的小芽。
4: 花生也有两瓣豆瓣，中间的小芽一头尖一头圆，比蚕豆的小一点，还有像小叶子似的部分。
0: 豌豆也是两瓣豆瓣，小芽和蚕豆、花生的形状差不多，紧紧夹在豆瓣中间。
1: 同学们观察的都特别仔细，那下面我们一起以蚕豆种子为例，看一看它的结构吧。首先剥开蚕豆种子绿色的皮，我们能够看到里面有白色的椭圆形的结构，还有一个白色的尖尖的小芽。植物学家为这些结构进行了命名。蚕豆种子绿色的外皮被称为种皮，其中白色的结构被称为胚。我们可以把胚打开，看到里面白色的豆瓣，它叫做子叶。我们再来仔细观察小芽，我们可以发现小芽的一头尖尖的，另一头有像两片小叶子一样的结构，它们也有自己的名字。其中尖尖的部分叫做胚根，中间连接的部分叫做胚轴，像两片小叶子一样的形状的结构叫做胚芽。经过对蚕豆种子的解剖，我们发现蚕豆种子由种皮和胚组成，其中它的胚又由子叶、胚根、胚轴以及胚芽组成。现在请同学们拿起刚才解剖好的种子，尝试用手指出子叶、胚根、胚轴、胚芽的位置，看看是否都能准确识别呢？
3: 这是花生的种子，这是它的种皮，这是它的胚，胚是由子叶、胚根、胚轴和胚芽组成的。
5: 这是豌豆的种子，这是种皮和胚，它的胚也是由子叶、胚根、胚轴和胚芽组成的。
1: 那玉米种子的内部结构和刚刚的三种植物种子一样吗？现在请同学们拿出小刀，纵向切开玉米种子。请你仔细观察玉米种子的内部结构，并结合资料卡了解各部分的名称。
5: 玉米种子是由种皮、胚、胚乳组成的。玉米的胚是由子叶、胚根、胚轴、胚芽构成的。
1: 那现在请同学们继续对比观察蚕豆种子和玉米种子的结构，试着找出不同植物种子之间的

0: 相同点和不同点。
1: 我观察到蚕豆和玉米种子的相同点是都有种皮和胚，胚都有子叶、胚根、胚轴、胚芽组成。
2: 我发现不同点是蚕豆有两片子叶，没有胚乳，玉米只有一片子叶，还有胚乳。
0: 那你能猜想一下各部分都有什么作用吗？
2: 我推测胚根、胚轴、胚芽在未来可能会长成植物的不同器官。
3: 我推测子叶和胚乳可能为种子储存了营养。
0: 同学们的推理特别精彩。那有些植物种子像蚕豆、花生、豌豆这样由种皮和胚组成，其中胚又有两片子叶、胚根、胚轴、胚芽组成。而有些植物种子像玉米这样由种皮、胚、胚乳组成，其中胚由一片子叶、胚根、胚轴、胚芽组成。那今天我们一起来探究一下种子的结构各有什么作用，种子又是怎样一步步萌发成小苗的。要想搞清楚种子萌发的过程，亲手种植是最好的办法。我们又该如何种植才能让种子顺利萌发呢？
4: 我们要准备花盆和疏松的土壤，把种子种在土里后还要浇水，保证土壤湿润，这样种子才能吸收水分开始萌发。
0: 这位同学说的特别好，种子萌发生长需要土壤和水分。那在具体的种植步骤中，我们还需要注意哪些细节才能让种子更好的萌发呢？
2: 放土壤的时候不能装太满，种子之间也要留间隔，浇水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直到花盆底部滴出水就可以了，还要做好标记，方便后续观察。
0: 那今天我们就以油菜种子为例，请你结合科学书上的种植步骤，说一说应该如何种植呢？
4: 书上告诉我们要先在花盆里装入约1/4的疏松土壤，再用镊子夹取2-3粒种子放在土壤上，种子之间留好间隔，再盖一层薄土，然后向花盆中轻轻洒水，直到花盆底部滴出水，最后写下名字和日期做标记，贴在花盆外壁，这样种植就完成了。
0: 那完成种植后，为了小苗的顺利生长并方便我们观察，我们还可以怎么做？
5: 我觉得种植时还要注意土壤要疏松，不能压得太实，盖的薄土不能太厚，否则种子不容易破土而出。
4: 我认为为了方便观察，我们还可以把种子种在透明杯子的杯壁周围，方便观察种子萌发的过程。
0: 这个种植计划太完整了，那我们就按照这个方法种植油菜种子，并坚持每天观察记录种子的变化，看看种子是怎样一步步萌发成小苗的。其实科学发现就源于我们用心的观察，在观察中既要善于抓住最主要的对象，又要注意捕捉偶然现象，同时保持研究兴趣，学会合作，且能长期坚持记录也非常重要。老师已经提前种下了油菜种子，接下来请同学们观察油菜种子的萌发过程视频，并与下图中种子萌发的一般过程做比较，说说你有什么发现。

0: 化，以及破土而出的小苗是什么样子的，并及时记录在观察记录表中。
1: 我发现种子萌发时会先变大，可能是吸水膨胀了，然后先长出根，又长出小芽，小芽慢慢长高，最后小苗破土而出。
2: 我还发现刚长出来的小芽颜色有点黄，小苗破土而出后颜色变成绿色了，还长出了小叶子。
0: 同学们的观察特别仔细，描述的也很清晰，那你们还有什么问题吗？
1: 老师，我有两个问题，种皮和胚这些结构在种子萌发中分别有什么作用呢？为什么种子会先长出根呢？
0: 这位同学提出的问题特别有价值。其实种子的种皮就像保护衣一样，保护着里面柔嫩的胚，其中子叶或胚乳会为种子萌发提供充足的养料，胚根先发育成根，能让小苗牢牢地固定在土壤中，还能吸收水分和养料，供小苗继续生长。这其实是种子适应环境的一种表现。我们再仔细看看萌发后长出的小苗，它们长得太密集了，挤在一起会互相影响生长，这时我们该怎么办呢？
2: 我们能否让小苗之间的距离变大一些，这样它的生长空间就会更加充足。
0: 说得真好，小苗挤在一起会互相争夺阳光、空气、养料。我们可以拔掉一些弱小的小苗，留下健壮的，给种子生长空间。这其实就是健苗。那除了拔掉一些弱小的小苗，我们还可以怎样处理呢？
3: 我认为还可以将小苗分到新的花盆里，这样它们就不会挤在一块了，也会有更加充足的生长空间。
0: 你这个方法也很不错，这其实就是移植，这样就能让更多的小苗健康生长了。那我们又该如何实际操作健苗和移植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4: 播种的小苗长出来已经很久了，但是总是长不大，这是什么原因呢？其实这种情况很可能是因为没有为它健苗。健苗也叫疏苗，在蔬菜的生长过程当中是很有必要做的一项工作。我们刚播种的时候担心出苗率没有那么高，往往都会多撒一些种子，后面这些种子都出芽了，但是发现每一个小苗的间距都很小，会影响小苗的接受光照和生长空间，所以直接导致小苗无法长大。这时候我们要做的就是为它健苗，把不健康长得比较弱的苗拔掉，每棵菜苗的周围留有2到4厘米的生长空间，而且可以看情况分批次的苗。第一次健苗之后，你会发现小苗很快就长大了。当我们再一次看到菜苗之间的叶子又碰到一起的时候呢，可以进行第二次健苗，再次拉大菜苗之间的生长空间。同时我们也可以选择移植的方法，移栽到更大的容器去，移植后的间距也要更大才行。健苗移植是为小苗创造生长的空间的很有效的方法。
0: 那接下来请同学们结合种子萌发的过程和健苗移植的操作，说说要让小苗健康生长，我们还需要从哪些方面制定照顾小苗的计划。
2: 通过查阅资料，我知道了照顾小苗要从浇水、施肥、控制光照、日常护理等方面制定计划。浇水要适量，施肥不能太多，还要保证小苗有充足的光照。
0: 说得真好，种子萌发生长需要土壤和光照，那小苗的生长过程中又该如何科学的观察记录呢？
3: 我认为观察小苗生长时可以测量高度、数叶片数量，坚持长期记录。
0: 说得特别好，其实科学家们也经常用量化的方法记录植物的生长，除了可以测量小苗的高度、统计叶片的数量，还可以将数据绘制成图表的形式，更直观地帮助我们发现小苗生长的规律。那我们可以怎样制定观察计划呢？
1: 我们可以画一个表格，写上观察的时间，然后分别记录小苗的高度、叶片的数量，还有小苗的其他生长变化，每天观察记录一次。
0: 那现在请同学们仔细观察老师记录的油菜小苗生长数据，说说你观察到了什么？
5: 我观察到老师种的油菜小苗仅仅用了15天就长高了大约3.4厘米。
0: 那你能试着通过柱状图观察到小苗生长快慢的变化吗？那为了同学们能够更清晰地发现小苗生长快慢的变化，老师将柱状图转换成了折线图，说说你的发现。
2: 通过折线的变化，我发现小苗的生长有一个高峰期，高峰期里小苗的高度增长得特别快。
0: 这位同学观察得真清晰，那请你也从今天开始坚持观察记录自己的小苗生长状况，并尝试绘制折线图，看看自己的小苗生长快慢的变化是怎样的吧。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总结一下，种子一般由种皮和胚组成，还有的种子有胚乳，种皮保护柔嫩的胚，子叶或胚乳为种子萌发提供养料，当温度、湿度等环境条件适宜时，胚根先发育成根，再由胚轴伸长，胚芽则发育成茎和叶。在种植小苗时，要注意土壤、间隔、浇水等因素。小苗太过密集时，要及时为它们建苗和移植。在照顾小苗时，要从施肥、控制光照等方面制定相关计划。那最后，我们可以用量化的方法观察记录小苗的高度、叶片的数量等数据。同时还可以将数据绘制成图，能更直观地发现小苗的生长高峰期。在生活中也有许多和种子萌发、小苗生长有关的现象，比如农民伯伯春天播种时会提前耕地、浇水。你能用今天所学的知识解释一下吗？
6: 我觉得春天的温度不冷不热，是以种子萌发，农民伯伯耕地能让土壤变得疏松，保证种子有充足的空气。浇水能让土壤保持湿润，为种子的萌发提供足够的水分，这样再种下种子就能顺利的发芽，长出健壮的小苗了。
0: 那生活中还有哪些现象和种子萌发、小苗生长的条件有关的呢？你能再举出一些例子吗？
2: 我观察到妈妈在养花时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三小学的郝老师，很高兴能和大家同上一堂课。今天我们要一起学习的内容是北师大班五年级下册第八单元复式条形统计图。在上课之前，我们先一起来看本节课的具体设计思路。本节课通过校园篮球赛这一真实的情境引出问题，单手投球远还是双手投球远？为了解决这一个问题，我们需要用数据作为支撑。在经历收集数据的基础上，我们通过绘制统计表和统计图对数据进行整理，用多种方法进行整理数据，并且在交流和探讨中逐步完善统计图。在交流的过程中，我们认识复式条形统计图的特点，并且感悟复式条形统计图，在收集数据、整理数据的基础上对数据进行分析，在分析数据的基础上进行判断和推测。通过对数据的分析，我们体会到数据越丰富，我们所做出的决策和推断就越准确。同时，我们也会体会到信息技术能够让我们绘制统计图

0: 变得更加方便。在经历了收集数据、整理数据和分析数据的基础上，我们对全年级同学投球的数据进行分析，并且对全区同学投球的数据进行大胆的推测，最后进行本节课的收获总结。本节课指向的核心素养是数据意识和应用意识。好，孩子们，我们就开始今天这节课的学习。在今天的这节课上，请你带着两个问题来思考。一是，什么是复式条形统计图？它有什么特点？二是，它和我们学过的条形统计图有什么区别和联系呢？就让我们一起带着这两个问题来开启本节课的学习。在上课之前，请同学们先准备一张学习单、一把直尺和几支彩笔。孩子们，在中关村三小，每年都会举办校园篮球赛。同学们为了备战大家三小杯的校园篮球赛，在比赛之前，他们都会进行投球练习。我们一起来看看他们在投球练习的过程当中发生了哪些有意思的事儿吧。
1: 淘气，听说你们体育小组的同学投球特别远，可以给我们大家展示一下吗？你为什么用一只手啊？用两只手劲儿大点儿，不是可以投得更远吗？
2: 说不定单手更方便发力，投得更远呢。
3: 这倒是没想过，习惯性的用单手了。
1: 那到底是单手投球远还是双手投球远呢？
0: 哎，到底是单手投球远还是双手投球远呢？你有什么想法？我们想知道中关村三小五年级的同学是单手投球远还是双手投球远，该如何来验证你的猜想呢？
4: 要用同一种篮球，可以找一名五年级的同学单手投一次，再双手投一次，看看哪一次远，记录数据再比较。
5: 一个学生不能代表整个五年级的水平，要每个人都测。如果每个人都测，肯定能知道五年级单手投球和双手投球的情况。
6: 但是我们五年级学生非常多，数据也会非常多。我想到了，可以每个班都随机抽取几名代表，将测得的数据汇总到一起，我们就能大致知道全年级的情况了。
0: 同学们说的都特别有道理，大家能够用数据支撑我们发表观点，做出结论。哎，那当数据特别多，数据样本特别大，而且我们没有必要一个一个测量时，随机抽取代表就是统计学中很好的办法。淘气就是利用这个办法，他从五年级一班随机抽取了七名同学作为代表，记录了这七名同学单手投球和双手投球的数据。他绘制了统计表，我们一起来看。请你仔细观察五年级一班同学单手投球和双手投球距离的统计表。我们一起用你喜欢的方式对数据进行整理。一起来看任务一，整理数据。活动建议一，请同学们仔细观察数据，认真思考如何整理数据。二，按照你的方法选择学习单，写一写，画一画，进行整理，并表达你的想法。好，同学们都能用自己喜欢的方法对数据进行整理，我们一起来看看大家是怎么做的吧。
7: 统计表也是整理数据的方式之一，我直接观察统计表中每个人的数据，对七位同学单手投球和双手投球距离进行比较，将单手投球距离远的同学在表格中圈出来，其中一号、二号、三号、五号、七号都是单手投球更远一些。
0: 笑笑通过统计表的方式对数据进行了整理。
4: 这样一个一个看也能做出判断，我们之前学过用统计图的方法可以更直观地表示数据。

0: 像这样，我分别把单手投球的数据和双手投球的数据画成了条形统计图，把两幅图对比着看，也能做出判断。
1: 看来，统计图可以帮助我们更直观地整理数据。现在，请你看着这两幅统计图，你有什么发现？能做出比较了吗？
2: 让我来比比看，一号同学左边的条形高一些，是单手远，二号也是左边条形高一些，单手远。但是如果像这样左看看右看看，有点麻烦啊。
1: 是呀，本来我们绘制统计图是为了方便我们更直观地观察数据，可是现在依然要左看看右看看，确实是不太方便呀。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能解决这个问题呢？
3: 能不能把两幅统计图合并到一起呢？
1: 能不能把两幅统计图合并到一起呢？那么该如何合并呢？谁来试一试？
4: 我把表示同一个同学的单手投球和双手投球距离的条形挨着放在一起就好啦，像这样。
1: 像妙想一样，横纵坐标不变，横坐标依然表示投球者，纵坐标依然表示单手和双手投球的距离。它只是把单手投球和双手投球的条形放到了一起，这样就变成了一个新的统计图。那请你仔细观察妙想的统计图，你有什么想和妙想交流的吗？补充或者建议都可以。
0: 我也是将两幅图放到了一起，但是都用一个颜色的条形来表示，有些不好区分。能不能用不同的颜色来区分单手投球的距离和双手投球的距离呢？像这样，为了让大家都能看懂我的图，我在旁边做了一个标注，这样就更好比较了。
1: 奇思在妙想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进，你能读懂奇思的图吗？
4: 我能看懂，有了这个标注，我就知道了橘黄色的条形代表单手投球的距离，蓝色的条形代表双手投球的距离，这样更方便我们对比来看是单手投球远还是双手投球远了。
1: 很有道理，奇思在图的右上角用两种颜色对单手投球的数据和双手投球的数据进行了区分。像右上角这样小小的标注，它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统计学上，我们管这样的标注叫做图例。孩子们，像这样的统计图就是我们今天要认识的复式条形统计图。到现在为止，课前我们提出了单手投球远还是双手投球远这个问题。围绕着这个问题，我们进行了数据的收集，完成了收集数据、整理数据这样的过程。那接下来，我们要对整理好的数据进行分析。一起来看任务二，请同学们借助复式条形统计图分析数据。活动建议一，仔细观察复式条形统计图，从图中你能获得什么信息？二，小组讨论交流你获得的信息。三，继续思考你有什么问题或建议。有一个小组是这样讨论的，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2: 我的猜想是双手投球远，因为双手力量大一些，但在这个统计图中，条形的高度就代表投球的距离。有了图，我就不用去比较具体的数了，直接看每个同学定义的两个条形图哪个更高一些就好了。很明显，一号、二号、三号、五号、七号都是橘黄色条形更高一些，所以从这七个人的情况来看，是单手投球更远一些，和我的猜测是不一致的。
4: 我同意刚才笑笑说的，但是我有一个补充。通过复式条形统计图，我们不仅能够看出谁多谁少，还能通过观察条形高度之间差距的大小，很直观地看出学生单手和双手投球距离相差的多还是少。我发现很多同学单手投球的距离都是远远高出双手投球的距离的。
5: 我还有补充，我没有一个一个的看，我在头脑中像这样画了一条横线，发现能投11米。

0: 以上距离的大部分都是单手投球的成绩，所以单手投球的距离更远。
1: 刚刚小组的三位同学分别发表了自己对于数据的分析情况，他们有的同学是通过观察条形的高度来判断数据的大小，还有的同学通过观察条形之间的差距来判断数据之间的大小差距，还有的同学选定了11米作为标准来从总体上对数据进行观察。虽然三位同学对数据的分析角度都不一样，但是他们都得出了同样的一个结论，那就是5年级一班的同学单手投球更远。那5年级一班的同学是这样的情况，全校整个5年级也是单手投球更远吗？请同学们大胆地做出判断和推测。
0: 我觉得根据这7个人的数据可以推测整个5年级的情况，也应该是单手投球更远一些。
2: 我觉得不行，7个人的数据还是有点少，还要看看其他班的情况。
1: 是呀，仅仅靠着7位同学的数据就推测全年级的数据情况确实是不太够。大家想不想看看其他班级的数据？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借鉴了5-1班的方法，每个班分别收集了7名同学单手投球和双手投球距离的数据。打开 Excel 表格，我们将数据输入到表格中，选中表格，插入条形统计图。编辑图表标题和横纵坐标标题，

0: 这样全年级投球情况的复式条形统计图就做好了。为了方便观察，我们还可以在 Excel 表格中将数据进行排序，就形成了这样的复式条形统计图。现在图也有了，你能依据数据做出推测吗？我们一起来看学习任务三，依据数据做出推测。活动建议一，请同学们观察全年级的复式条形统计图，你能获得什么信息？二，继续思考，你有什么发现？我们一起来听听同学们是怎么想的吧。
1: 虽然其他班级随机抽取的同学投球的距离都不一样，但是在复式条形统计图中，可以很明显的看出还是单手投球更远一些。
2: 我发现数据越多，我们的推测就更准确。
0: 确实如此，通过复式条形统计图，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单手投球更远，而且数据越多，我们的推测也越准确。而且通过信息技术，它让我们绘制图表变得更加便利，那我们就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来分析数据了。接着，请同学们大胆地推测，全年级的数据是如此，那么全区的五年级同学是单手投球员还是双手投球员呢？
3: 我推测全区五年级同学也是单手投球更远。
4: 我结合全班、全校的数据来看，单手投球远的可能性非常大，所以我也推测全区五年级同学单手投球远。
0: 同学们说的都特别有道理，大家都能以数据作为支撑，让我们有理有据地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和决策。那么，通过本节课复式条形统计图的学习，你有什么收获呢？
2: 当我们在发表观点或者做出决策时，要有数据作为支撑，而且数据越多，我们的推测就越准确。
3: 我学到了，整理数据有很多种方法，复式条形统计图就是其中的一种。在同一类别下，对比两组数据就要用复式条形统计图。
4: 我知道了，要收集数据，整理数据，分析数据。

孩子们，在这节课的最开始，我们借用校园篮球赛这一个情境，提出了单手投球远还是双手投球远这样的一个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选择

知道在同一类别下对比两组数据要用复式条形统计图。通过对数据的收集和整理，我们又对数据进行了分析，得出了结论。而且通过这一节课的学习，我们还知道发表观点和做出决策要有数据作为支撑。希望大家通过今天这节课的学习，能做一个严谨仔细、说话有理有据的小学生。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本节课的课后习题。目前患近视儿童呈现低龄化，针对这个问题，某机构对45名中小学生以及家长患近视的年龄进行了调查，并将数据绘制成复式条形统计图，请同学们看图。第一小题，图例中白色条形和灰色条形分别表示什么？我们可以结合家长和中小学生的成长背景进行推断。图例中白色的条形表示的是中小学生患年龄的数据情况，而图例中灰色的条形表示的是家长患近视的年龄的一个调查情况。第二问，从图中你能获得哪些信息？同学们仔细观察图片。我们从图中不仅可以看到各个年龄段的小学生和家长患近视的情况，而且通过复式条形统计图上下差距的对比，我们也可以观察到每一个年龄段中小学生和家长之间的患近视的一个数量的对比。第三小问，你还能提出其他的数学问题并解答吗？这个问题留给同学们课后进行小组的讨论和思考。接着我们来看今天的课后作业。一，请你和同伴说一说复式条形统计图有什么特点。二，找一找生活中的复式条形统计图，说一说你能从中获得的信息，并根据统计结果做出简单的判断和推测。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下节课我们将要学习的内容是复式折线统计图，对应教材的第84至86页。请同学们提前思考以下的两个问题：什么是复式折线统计图？它有什么特点？它和单式折线统计图有什么区别和联系？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北京第二实验小学的张诗慧老师，很高兴能与大家同上一堂课。这节课我们继续走进统编版六年级下册第五单元，让我们一起穿越科学之旅，学做辩论达人。这个单元以科学精神为主题，选编了四篇课文，有两篇文言文，分别是《学艺》和《两小儿辩日》，一篇议论文《真理诞生于一百个问号之后》，一篇散文《表里的生物》，还有今天我们要学习的一篇科幻小说《他们那时候多有趣呀》。通过这个单元的课文学习，我们要能够概括文中的具体事例，体会课文用具体事例来说明观点的这样的一种方法，还要能根据相关的语句体会人物形象，感受他们的探索精神，还要能仿照课文的写法用具体事例来说明一个观点，把我们在课文学习当中学到的这些能力和知识运用于我们的口语交际当中和我们的习作创作当中。那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这篇课文《他们那时候多有趣呀》，去探究其中的奥秘。同学们，读了这个题目，你有什么疑问吗？有的同学想问，他们指的是谁？那时候又是什么时候呢？还有的同学想知道，到底是什么有趣？有趣体现在哪里呢？他还

0: 关注到了课题中有一个多和一个阿字，这两个字让他仿佛能够想象到作者或者说文中的人物应该是有一种特别羡慕的情感吧。同学们特别会学习，我们通过他们和那时候就能够帮我们关注到课文当中的人物和时间。关注有趣这两个字就能帮助我们关注课文当中的主要内容。那接下来就请大家打开书本，快速地默读这篇课文，一边读一边想一想，课文讲了一件什么事儿呢？你能不能试着回答一下刚才我们提出的那几个问题呢？好了，同学们，我们先请学习小伙伴来说一说。
1: 我读了第一自然段，知道故事发生在2155年，主人公是一个叫马奇的女孩，她生活在未来世界。
0: 这位同学通过快速默读课文，知道了这篇文章的主要人物以及他所处的背景。
2: 我读了最后一个自然段，再通过联系上下文发现，他们那时候多有趣啊！这句话是未来人物马奇的想法。课题中的他们那时候其实指的是我们生活的现代，有趣的是我们现在的学校生活。
0: 是啊，在马奇的眼中，课题中的他们其实就是我们，而那时候其实就是我们现在。所以这篇文章是站在未来写现在，从现在想象未来，这样的视角，这样的写作方法多么的有趣啊。同学们，这篇课文当中的词语你们都认识吗？来跟着老师一起读一读吧。仍然、憎恶、装置、荧光屏、视察员、皱皱巴巴、全神贯注、鄙夷不屑、一字一顿。这几个字的读音需要大家注意一下，增这个字是平舌音，读一声我们要读增。恶这个字是一个多音字，在这里是厌恶的意思，所以句意定音我们要读作恶。再来读一读这个词语增恶。鄙夷不屑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可以通过查字典、查词典来理解。鄙夷就是轻视、看不起的意思。我们也可以通过联系上下文来理解这个词语的意思。在文中，马奇脸上露出鄙夷不屑的神情，表示了他对于他的学校、对于机器老师是一种憎恶的情感、轻视的情感。同学们，这是一篇略读课文。略读课文要求我们根据学习提示来进行自主阅读。那我们来读一读这段学习提示吧。用较快的速度默读这篇科幻小说，看看在作者的想象中，未来的上学方式和今天有什么不同。再大胆想象一下，未来的学习生活还有可能是什么样的？同学们，这份学习提示提醒了我们要从哪些角度去思考，要关注些什么内容呢？我们先请学习小伙伴来说一说。
1: 阅读提示给我们提出了学习这篇课文的要求，分别是用较快的速度默读，要结合作者的想象，最后我们也要大胆想象。
0: 你发现了学习这篇课文的方法，我们要用较快的速度默读，还要发挥我们的想象。
2: 我发现对上学方式需要研究，未来的上学方式和今天有什么不同？我还知道要想象未来的学习生活。

0: 可能是什么样的。
1: 你知道了接下来的课文学习当中我们要关注哪些重点内容？
0: 我还发现默读提示告诉了我们这篇文章的文体，科幻小说。我查阅了相关资料，我知道了科幻小说是小说类别之一，它用幻想的形式表现人类在未来世界的物质精神文化生活和科学技术远景，其内容往往交织着科学事实和预见想象。我们通常将科学、幻想和小说视为其三要素。科幻小说是随着近代科学技术的蓬勃发展而产生了一种文学样式。
1: 这位同学特别会学习，他还关注了课文的文体，他查找了关于科幻小说的相关资料。没错，科幻小说的全称就是科学幻想小说，所以科学、幻想和小说就是它的三大要素。同学们，你们读没读过凡尔纳的《海底两万里》和刘慈欣的《流浪地球》呢？同学们如果有兴趣可以读一读这两本书，相信能够打开你们的视野，调动你们的科学幻想。在这个学习提示当中还提醒了我们要用较快的速度来默读这篇科幻小说，想起了我们在五年级的时候学习的提高阅读速度的方法了吗？我们要集中注意力，不回读，连词成句的读，抓住文中的关键词句，边读边思考。那接下来就让我们运用我们这些学过的方法来阅读这篇课文吧。首先我们来完成第一个任务，抓住关键信息，梳理未来的上学方式与现在的上学方式有何不同。那接下来大家就可以一边默读一边在文中画批相关的语句，可以用横线画出未来上学方式，也可以用波浪线画出我们现在的上学方式有哪些特点。同学们开始画批吧。好了，同学们，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学习小伙伴的分享吧。
0: 我找到描写未来课本的句子，第三自然段说，马奇的课本在荧光屏上，上面的字是顺序移动的，而今天的课本是印在纸上的，字是静止不动的。
1: 这位同学发现了课本的不同，还有什么不同吗？
2: 未来的老师是机器老师，第八自然段说，机器老师会一次又一次地给马奇做测试。第十自然段说，托米的机器老师被搬走了将近一个月之久，因为历史那部分的装置完全显示不出图像了。而今天的老师是真人，会讲课、留作业、提问题。
1: 我们上课的老师也有所不同，同学们还有发现吗？
3: 未来在家里上课，第十九自然段说，老师在马奇家里教他功课，而今天有一个专门的地方，学校，所有孩子都到那儿去上学。
1: 是啊，上课的地点也是有所不同的。同学们，不知道你们还发现了吗？我们现在和未来的学习方式也不相同呢。我们先去听学习小伙伴继续分享。
0: 第二十三自然段说，机器老师可以调整课程，适合每个孩子的智力，这就是因材施教。而今天所有的同龄孩子学的东西都差不多，教法也差不多。
1: 是啊，还有不同吗？
2: 我发现第二十七自然段详细描写了老式学校的上学方式，我抓住了这样几个关键词：一处、一起、一块、一样。他们在学校哪里都有伙伴、有朋友， 他们还可以互相帮助，互相。

0: 地往前走，好像在草地上散步一样。我还会让它低下头，前腿弯下来，看起来就像在低头找东西吃，是不是很可爱？我都觉得它好像真的活过来了，让它在草地上探险呢。
1: 你带来的小恐龙外形设计非常的独特，身上的花纹和颜色看起来也很漂亮。用咬脚钉设计的四肢可以摆出各种不同的动作，它可以走路、奔跑、低头觅食，丰富的动作，你简直是个创意大师。我们来看看第三位小朋友带来的有趣的玩具吧。
2: 我带来了超可爱的小玩具，你们看，这个小老虎和狐狸身上都藏着细细的线绳，一拉他们的头就会抬起来，再扯扯另一根线，小爪子还会跟着动呢。我试着把线绳一松一紧，他们居然像在蹦蹦跳跳的走路，配上点节奏的话，简直就是在跳小舞蹈。小狐狸的尾巴甩来甩去，小老虎的耳朵还一抖一抖的。原来简单的拉线玩具也能玩出这么多花样。
1: 你带来的拉线玩具太好玩了，设计了这么多动作，通过拉线可以让小狐狸和小老虎有节奏的跳舞，简直太好玩了。有了这些玩具，我们可以移动玩具的位置，变换玩具的姿态，展现不同的动态，这就是制作定格动画的基础。今天我们就来学习制作定格动画。接下来我们来欣赏一段短片，请你认真观察思考两个问题：一、定格动画是什么？二、在制作定格动画时需要做哪些准备工作？

0: 这是用绘画的方式设计的定格动画，画面中的简笔画人物，他的四肢摆出了各种各样的动作，神态、头部都有了变化，看起来就像真的动起来一样。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制作方法。
1: 大森林里住着猫头鹰一家，小猫头鹰想学飞行，爸爸带它到树梢练习，它紧张地往下一跳，没掌握平衡，摔在了地上，难过的不想学了。爸爸温柔地安慰他，耐心讲解飞行技巧，鼓励他不要怕失败。小猫头鹰鼓起勇气再次尝试，终于飞到了树梢，在夜空中自由地翱翔。
0: 这是用了泥塑和剪贴方法设计的定格动画，剪贴的方式设计了背景，森林看起来非常的漂亮，使画面更加的完整，又添加了音乐和故事的介绍，使定格动画非常的有趣生动，就像看电影一样。那么接下来请你来说说什么是定格动画呢？
2: 就像我们小时候玩的翻书动画一样，就像这个猫头鹰玩具，本来它不会动，但只要我们让它做一连串特别小的动作，拍一张照片，移动一点，再拍一张，这样一张一张拍下去，等我们把这些照片快速连起来播放时，猫头鹰就像真的在走路了。我们还可以给玩具们设计对话，最后连起来就是一个可爱的小故事了。
0: 你介绍的特别清晰，把制作定格动画的每一个环节都讲得非常的明白。那么我们已经知道了，定格动画就是拍照片，把玩具每挪动一次拍一张照片，再挪动一点再拍一张，把照片连续起来快速的播放，利用视觉的暂留原理，这就是定格动画。那拍摄定格动画时，我们需要哪些准备工作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0: 听听这位小同学的介绍。
1: 以前总觉得定格动画特别复杂，得准备一堆专业设备才能做。其实啊，咱们普通人在家用手机就能玩起来，都能变成动画主角，免费软件就能剪辑，关键是要有想象力。
0: 以前的定格动画可能会需要很多复杂的设备，但是随着科技的发展，现在我们只需要一部手机或者是电脑，就可以完成定格动画的设计制作。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学习吧。首先，我们需要选择玩具，可以是身边现实中存在的玩具，像毛绒玩具、玩偶都可以，也可以是自己亲手制作的小玩具，如提线类木偶。如果选择提线类玩具，可以通过拉动线绳让它进行表演，拉动线绳的速度越快，它的动作也会越快，拉动线绳越夸张，表演动作也会夸张起来。如果选择扭扭棒玩具或关节可动的人物，我们可以通过手动的方法帮他们摆出姿态，然后进行表演。如果选择纸筒玩偶或超轻粘土的人物，我们可以把它放在桌面上，用推动的方式帮助他们移动起来。有了玩具之后，我们需要做的是创设主题。定格动画不仅要有趣好玩，还要能够传递温暖，充满正能量。那么你想设计什么样的主题呢？我们来听听这位同学的分享。
2: 我创作的是勇敢的小兔子的故事。小兔子独自回家，不怕黑，不怕困难，最终勇敢到家。
0: 小兔子的形象非常可爱，面对困难勇敢挑战，不放弃。小兔子不怕黑，克服困难，最终一个人勇敢地到家，这个主题选择的非常好。我们再来听听另一位同学他想创作的主题。
3: 小朋友们，今天我要制作关于玩具小熊爱护书本的故事，每一本书里都藏着好多有趣的故事和知识，他们就像我们的好朋友，我们要好好爱护他们。平时看书的时候，我们要轻轻翻页，不要把书角折起来，看完后要把书放回书架上，这样书本才能一直保持干净整齐。
0: 这个主题的选择非常贴近我们的学习生活，爱护书本，爱护学习用具，帮我们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小熊的形象也非常的可爱，这位同学选的主题特别棒。我们可以把很多的有教育记忆的故事，关爱他人，保护环境，助人为乐，或学过的寓言、成语故事作为定格动画的创设主题和素材，相信你的定格动画一定非常的有意义。接下来我们来进入到拍相片的环节。首先打开手机，找到拍摄的图片，点开后进入拍摄环节。在拍摄时，我们要根据玩具的特点来选择它的移动方式。如果选择平面的玩具，像纸片人物、树叶等扁扁平平的物体，建议大家选择俯视拍摄，由上到下进行拍摄，这样会更完整。如果选择立体的玩具，像粘土玩具、积木、玩偶，建议大家选择平视拍摄，这样可以拍摄它的正面，画面更加的清晰和饱满，还可以制作背景。接下来我们进入到拍摄环节中，可能还遇到下面的问题，请这位同学来给大家说一说，遇到这些问题后该如何解决呢？
1: 第一张图片拍得有点模糊，第二张有黑影，拍摄时应该手机拿稳，别晃动，找光线好。

0: 某的地方拍摄。
1: 你说的特别好，发现了拍摄时会遇到的问题，而且想到了解决的办法，简直太棒了。我们再听听其他同学的想法。
2: 我们可以在拍摄时用支架固定手机，就不会晃动模糊了。
1: 这位同学想的办法更巧妙，利用了手机支架或三脚架来固定手机等设备，这样拍摄时就不会模糊和出现黑影了。我们还可以借用补光灯或选择光线好的地方进行拍摄，拍摄出来的照片可以避免出现黑影。拍摄好以后，我们进入到第四步，剪辑环节。在剪辑环节中，添加照片，添加音乐和音频，我们的制作就完成了。接下来我们来欣赏一下。
3: 嘿，小朋友们好，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咱们这儿要办一场超有趣的动画秀啦。你们知道吗？有一种动画叫定格动画，可神奇了，就是把一个玩具或者画好的小人摆成一个姿势，拍一张照片，然后再稍微挪一挪拍第二张，重复好多好多次，最后把这些照片连起来播放，看起来就像活了一样，是不是很有趣？我们一起试试吧。
1: 同学们，你们学会了吗？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动手试一试吧。可以小组分工，分配不同的工作。我们来看一看，有些小朋友已经完成了设计，请他们来介绍一下吧。
4: 我们小组创作的是守株待兔的故事，是用绘画剪贴的方式制作完成。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不劳而获的侥幸心理是不可取的，只有通过脚踏实地的努力，才能获得真正的收获。如果一味地等待好运降临，最终只会一无所获。
1: 我们来欣赏一下他们的作品吧。
5: 很久以前，有个农夫坐在树桩旁发呆。
6: 咦，有兔子撞上来了。哈哈，原来这么简单，明天再来。

0: 农夫天天在这里等着，可再也没看到一只兔子。
1: 这个小组的主题是运用了成语的故事，设计的非常完美。我们来听一听下一组小朋友的介绍吧。
2: 春天来啦，小女孩手里紧紧攥着风筝线，一蹦一跳的往前跑，风筝晃晃悠悠的就飞起来了，越飞越高，好像要飞到云彩里去。小女孩非常开心。
1: 他们的设计以春天为主题，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春天的魅力。

这个作品采用了绘画和剪贴的形式，画面中的小女孩、风筝、春天的景物，尤其是拍摄了春天真实的花朵和景物，把这些结合在一起。在结尾的部分还添加了声音、音乐以及人物的介绍，让这个定格动画非常的有创意，向我们展示了春天的魅力。春天是一年中最美好的季节，俗话说得好，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在我们的身边就有很多丰富的材料，其实设计定格动画一点儿也不复杂。

只要你认真的观察，大胆想象，在我们的身边，水果、蔬菜都可以作为你的素材，成为你的小演员。我们可以通过拍一拍、摆一摆，把它们制作成有趣的定格动画，还可以把自己的一天作为主题进行创作。早晨起床时刷牙的场景，上学路上看到街边热闹的场景，来到校园里和同学认真上课的样子，体育课上一起玩耍和做游戏的场景，还有我们丰富的营养午餐，放学回家后认真写作业的样子，都可以成为你很好的素材。让我们和爸爸妈妈一起创作更多更美的定格动画作品。

0: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的刘老师，很高兴和你们同上一堂课。今天我们将要一起学习的内容是北师大版本教材三年级下册第四单元买新书。在大观念视角下，为指向核心素养，我们设计了这样的迁移目标、理解目标、知能目标和情感目标。在单元整体设计上，我们有以下三个思路。思路一，在解决两三位数除以一位数的除法问题中，结合分物活动，进一步理解除法的意义，借助计数器理解计数单位在多位数除法中的作用，经历从多样化探索到标准化数式的过程，体会数式的简洁性与严谨性。思路二，对于被除数中有零的除法数式，理解其计算方法与一般的两三位数除以一位数的除法数式算法相同，感受估算与验算的价值和作用。思路三，在解决连除和乘除混合运算相关的问题中，借助画图、列表等方法辅助分析，发展结构化思维。在本节课的学习当中，我们会用到像这样的学习单，请同学们提前做好准备。如果你准备好了，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数学学习之旅吧。书籍是智慧的源泉，阅读是成长的阶梯。最近学校正在举办书香校园的读书节活动，为了丰富大家的阅读资源，图书馆又来了一批新书。你们看，小小志愿者们正在整理它们呢。他们想要把书整齐地摆放到书架上。请你阅读这幅图片，你都发现了哪些数学信息？
1: 我发现了这批新书一共有360本。
2: 这里有两个相同的书架，每个书架有4层。
0: 你们真善于观察，找到了这么多有用的数学信息。那你想研究什么数学问题呢？奇思说，他想要知道平均每个书架每层放多少本书。你的问题很有研究的价值，相信同学们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动手解决问题了。那我们就来一起研究一下。不过啊，在此之前，老师提醒你们，可以先不列式，先画一画图，尝试表示数量关系，并把分的过程记录下来。如果你画好了，也可以和你的同伴交流一下。时间到，我们刚看到与同学想到的方法还不太一样，请你仔细的看一看，你能读懂哪一幅作品？
3: 第一幅作品画了两个大长方。

0: 房型对应的是两个书架，他先把360本平均分给两个书架，这样每个书架就分到了其中的一份。接着，因为每个书架有4层，所以把大长方形也平均分成4份，每一小份就表示平均每个书架每层要放的书的数量了。
1: 这个图很形象，你介绍的也很清楚。还有哪位同学想接着跟我们介绍不同的作品？
2: 我读懂这幅作品了，这种画法像一棵数学树。你看，最开始是360本，先分成2个180本，就是分给两个书架，再把每个180本分成4个45本，就像从每个书架再分出4层，每层就是45本了。
1: 是的，这位同学用树状图把先分书架再分层两次平均分的过程一步一步画了出来，是不是看着特别清楚？还有同学想继续跟我们介绍吗？
3: 第三种画法和前两种不太一样，它不先分书架，而是先把两个书架一共的层数算出来。一个书架4层，两个书架就有8层，先算出了一共有多少层，再把360本书平均分给这8层，每层分到的本数就一目了然了。
1: 你们说的太棒了，同学们，你们看，这3种画法虽然样子不完全相同，但它们都抓住了问题的核心，也就是把360本书平均分。只不过前2种画法是先分书架再分层，是2次连续的平均分。第3种画法则是换了一个角度，先求一共有多少层，再把这些书平均分到每一层。这3幅画就像3个小向导，帮助我们理清楚思路，解决问题。画图真是我们数学学习的好方法。那理清了思路之后，我们就要列式算一算了。请同学们结合自己的画，动手算一算。如果算好了，也可以和你的同伴交流一下。时间到，我们看看大家刚才都在积极的思考，动手解决问题。你们看，大家的想法还不太一样呢，请你仔细看一看，你能读懂哪一幅作品？
0: 第一种方法是先求一个书架能放多少本书，再求每层有多少本书，先把360本书平均分给2个书架，列式是360除以2等于180本书，算出每个书架有180本书之后，再把每个书架的180本书平均分成4层，列式是180除以4等于45本，这样就能知道每层能放45本书了。
1: 你说得很清楚，大家听明白了吗？你能结合图再跟我们说一说这2个算式表示的是什么意思吗？
4: 第一个算式对应他画的第一步，把360本分成2份，第二个算式对应第二步，把每份再分成4小份。
1: 是的，把图和算式一一对应起来，看起来就更清楚了。还有同学也是这个思路，但是他写出的是一个综合算式。我们来看一看，你能读懂他的想法吗？陶记说，他们都是先分书架再分层，只不过他写的是一个综合算式。综合算式从左往右计算，先算360除以2等于180本，每个书架能放180本，再算180除以4等于45本，就能知道每层有45本了。它和分布计算表示的意思一样，算出来的结果也相同。还有同学继续跟我们介绍不同的方法吗？

0: 我是先求两个书架一共多少层，再求每个书架每层放多少本。每个书架有四层，二乘四等于八层，一共有八层。接着再用书的总数除以这八层，就能算出来平均每个书架每层放多少本书了。360除以8等于45本，每层有45本书。
1: 你说的真清楚，结合图边分析边列算式，我们都听懂了。那这两步算式也可以写成一个综合算式吗？我们一起来试一试。我看到大家的想法不太一样，请你仔细看一看，你有什么新的思考吗？奇思说，为什么要加小括号呢？不加可以吗？
2: 不加的话，就会先算360除以2，就和我们先算总层数的想法不一致了。
1: 你说的太关键了，小括号在这里就是帮助我们先算总层数的。那这个综合算式运算顺序是怎样的呢？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吧。
3: 先算括号里的乘法，二乘四等于八，再算360除以八等于45。大家看，这两种不同的算式，结果都是45本。
1: 你说的没错。在列综合算式计算时，我们还要特别注意运算的顺序。如果没有小括号，我们从左至右依次计算就可以了。如果有小括号，我们要优先算小括号内的，再从左至右依次计算。我们回顾一下刚才解决问题的过程，不难发现，在解决同一个问题时，可以有不同的思路，最后的结果都一样。在列算式时也可以用不同的形式，分步计算和列综合算式计算都是很好的方法，只不过我们列综合算式时要特别注意运算的顺序。刚刚我们一起动脑帮助小志愿者们解决了每个书架每层放多少本书的问题，相信同学们也有了不少的收获。其实生活中还有很多类似的问题呢，你们想不想去看一看？1到3年级共有369名学生，每个年级三个班，那平均每个班有多少名学生呢？请同学们先画一画图，帮助你产生思路，然后再动手算一算。如果有想法了，也可以和你的同伴说一说。你们瞧，大家想到的方法不太一样。你能读懂哪一幅作品？
0: 我读懂了第一个作品。想要求出平均每个班有多少名学生，就得先知道出每个年级有多少名学生，再求每个班有多少。他画了三个大长方形，表示三个年级，也就是先把这369名学生平均分成三份，一份就代表一个年级的人数。列式369除以3，算出每个年级有123名学生。知道年级的学生人数后，接着再思考每个班有多少了。每个年级有三个班，于是可以把大长方形再平均分成三小份，每一小份就代表一个班的人数。根据这个画图的思路，我在列式123除以3等于41名，就算出平均每个班有41名学生啦。
1: 你说的既清楚又完整，将图和算式一一对应起来，真会学习。还有学生也是用这个思路，但是他列出来的是一个综合算式。我们来一起检查看看，他算的对吗？
3: 连除算式从左往右计算，先算369除以3等于123，再除以3，结果是41。他算对了。
1: 是的，还有同学想继续跟我们分享不同的方法吗？
2: 想要知道

0: 平均每个班的人数，需要先想一想三个年级一共有几个班。它是这样画图的，三个年级，每个年级三个班，它就画出九个一样大的小长方形，代表一共有九个班。再把369名学生对应着平均分到这九个小长方形里，每一份就是平均每个班的人数。按照这个思路，我列式子先求一共有多少个班，三乘三等于九，一共有九个班，接着再用总人数除以这九个班，369除以九等于41名，算出来平均每个班有41名学生。
1: 你说的没错，先求一共有多少个班级，再求每个班有多少名学生，也是不错的思路呢。还有同学也是这个思路，他写的是综合算式。我们再来看看他的算式写对了吗？
2: 369除以三乘三的积等于41名，写对了。大家注意，这里一定要记得加小括号，才能先算总班数哦。
1: 谢谢你还提醒了我们小括号的作用。再来看第二题，这里有144瓶饮料，想要平均放在货架的每一层上，平均每层货架摆放多少瓶饮料呢？请同学们先画一画图，理清思路，再列式算一算。如果有想法了，也可以和你的同伴交流一下。我们来看看大家的想法不太一样，你能读懂哪一幅作品呢？
3: 我来说，要想求出平均每层放多少饮料，就得先知道每个货架上放多少，再求每层放多少。这个同学是用树状图来表示分饮料的过程，最顶端的144瓶代表所有的饮料，先把总数平均分成两份，求出平均每个货架放多少瓶饮料，接着再把72平均分成三份，每一份就对应货架上的一层，这样就能再求平均每层放多少瓶饮料了。列式的时候可以先算144除以2等于72瓶，算出每个货架放72瓶，再算72除以3等于24瓶，就算出每层放24瓶了。我还把式子改写成了综合算式，144除以2除以3等于24瓶。
1: 你说的既清楚又完整，我们都听懂了。还有同学想继续介绍不同的方法，我们来看看。
0: 我看懂了，想要知道平均每层能放多少瓶饮料，可以先求一共有多少层，再用总数除以层数就可以了。所以先画出两个货架，每个货架放三层，所以一共画出六个一样大的小长方形，代表一共有六层。接下来再把总数144瓶饮料平均分成六份给每一层，这样求出的结果就是平均每层放的饮料数量了。可以先列式二乘三等于六层，算出总层数，再用144除以六平均每层放24瓶饮料。也可以写成综合算式，144除以二乘三的积等于24瓶，注意要加上小括号才能先算乘法哦。
1: 同学们你们太厉害了，每一位同学都能做到先画图明思路，再列式算结果，把先求什么再求什么说得清清楚楚，完全掌握了今天的本领。相信同学们在今天我们一起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你也积累了不少的经验。那在以后生活中再遇到相似的问题时，大家一定要记得先画图，理清楚数量关系，明确思路，接着再算式，列算式，算结果。那同学们，通过今天的学习，你有什么收获吗？淘气说，通过今天的学习，他知道了在解决实际问题时，我们可以借助画图来帮忙。

图，能将想法理得清清楚楚。笑笑说，他知道了，列综合算式时，我们要注意运算的顺序。同级运算，从左往右依次计算。如果有小括号，要优先算小括号内的，再从左至右依次计算。奇思说，他知道了，在解决同一个问题时，可以有不同的思路，只要合理，就都是好方法。笑笑说，他知道了，数学就在我们身边，能用数学的知识解决生活中的问题，真有成就感。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第二实验小学的美术教师杨洋，很高兴能和大家同上一堂美术课。想先问大家一个小问题，提到北京，你最先想到的是什么呢？是熊古老，走进北京的地域名片胡同，一起去感受、品味和表现胡同之美。本单元以我爱北京为任务群，围绕探寻北京胡同，展开一场艺术与文化之旅。在品胡同之美一课当中，我们将感知胡同的建筑特色、风土人情和历史文化，体会胡同之美，并尝试运用摄影、访谈、美术语言等方式表达自己的感受，从而激发我们的文化自信以及对北京的热爱之情。胡同是北京一种特有的古老小巷，也是人们了解北京传统文化和风土人情的窗口。这里坐落着许许多多的名人故居，也养育了一代又一代北京人。接下来，杨老师想邀请你们一起走进胡同。

0: 胡同的短片看完了，现在请你闭上你的小眼睛，细细的想一想，在刚才的视频当中，有哪些画面让你觉得很特别？你有什么感受吗？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同学们是怎么说的。
1: 我看见了灰色的瓦片，红色的大门，大门上还贴着威风凛凛的门神呢。
2: 在视频中，我看到了很多生活在胡同里的人，还看到了历史建筑，建筑上面还有各种精美的花纹。
1: 胡同带给我的感受很特别，这里既有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又很有历史年代感。
0: 同学们，你们的感受跟这三位同学一样吗？刚刚我们从灰瓦红门走到了街边邻里，又看到了精美的建筑，你们知道吗？胡同都有自己的名字，名字背后还有很多历史故事呢。今天就让我们做一回胡同里的名侦探，一起去探一探胡同背后的故事。首先，让我们走进第一条胡同——鲜鱼口。你有什么想法？
3: 鲜鱼口胡同，单从名字上看，感觉这应该是卖鱼的地方，而且这里的鱼一定很新鲜。
0: 你看，这位同学很敏锐地从胡同的名字了解到了它的历史功能。没错，在古代，这里呀是一个漕运码头，专门贩卖鲜鱼，因此而得名。现在的鲜鱼口胡同什么样了呢？你看，已经是一个老字号美食街了，也是潮流文化的碰撞之地，年轻人们特别喜欢去。再来看下一条胡同，爆房胡同，它背后有什么故事呢？
2: 这里会不会有很多印刷厂房，是专门印刷和发行报纸的地方？
0: 哟，这位同学推测的很有道理，由报字联想到了报纸。可是这条胡同名字诞生的时候，北京还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报纸呢。其实它是源于一个同音字，在古代这里呀是皇帝豢养豹子的地方，因为读音相同，慢慢的老百姓开始称为豹房胡同，也就是报纸的豹。你们看，一个同音字的背后还有这些历史小故事呢。咱们再来看一看小喇叭胡同，它的名字有什么来历吗？
1: 小喇叭胡同是里面住着会吹喇叭的人吗？
0: 你看看这位同学的联想能力多棒呀，从小喇叭联想到了会吹喇叭的人，非常符合直觉。但其实这条胡同的名字更加的视觉化，我们一起来看看小喇叭胡同长什么样。你看它又细又长，一头宽一头窄，远远地望过去就像是一个小喇叭，因此小喇叭的胡同名字就这样叫开了。而且它还是北京最窄的胡同之一呢，你看最远端的地方只有60多厘米宽，两个人并肩走都费劲呢。北京的胡同不仅仅有特色的名字，还有很多有趣的胡同之最呢。我想来考考同学们，你们知道北京最长的胡同是哪里吗？东郊民巷，你们看地图中标蓝色的那条线了吗？它就是东郊民巷，全长1.6公里，从这一端走到另一端大概需要半个多小时的时间呢。有了最长就有最短，北京最短的胡同你们知道是哪儿吗？一尺大街。你可别看它叫一尺大街，其实它全长只有20多米，走几步就到头了。在1965年北京进行街巷整顿的时候，把它划入了杨梅竹斜街，因此它也被称为北京消失的胡同。如今你再想找到它，只能走到杨梅竹斜街去看一看那个小地标了。北京最古老的胡同 你知道是哪里吗？砖塔胡同，因为旁边有一个砖塔而得名。这条胡同自打元代起就有了，如今已经有800多岁了，它被称为北京胡同之根。你知道最热闹的胡同是哪儿吗？南锣鼓巷，它可是北京最负盛名的胡同之一。你们看，许多人来到北京都喜欢去南锣鼓巷逛一逛，去看一看胡同里的特别之处。北京有句老话，有名的胡同3600，没名的胡同赛牛毛。胡同可不只只是一个地方一个名字，更藏着故事，住着人情，透着艺术。接下来杨老师再带大家一起走进3条有历史故事的胡同。我们先来看第一条胡同，国子监大街。这条胡同不一般，它是北京唯一一条还保留着牌楼的胡同。你们看，两边的古树也已经有几百岁了。为什么叫国子监大街呢？

0: 因为这里坐落着元、明、清三代的最高学府国子监。说到国子监，就不得不提到里面最有名的建筑了——辟雍殿。想象一下，在古代，皇帝坐在殿内讲学，外面跪坐着千千万万的学子听讲，这将是多么壮大的场面呀！这就是北京胡同的书香文脉。看完了国子监大街，再带大家走进一条大文豪住过的胡同，他写下许多的篇章都被纳入到语文教科书里呢。他是谁呢？鲁迅先生，生于1881年，原名周章寿，后改名周树人，是我们中国非常有名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他住过的胡同是什么样呢？我们一起来看看。
1: 咱们现在来到的就是鲁迅先生的旧居了，他坐落在北京市西城区西三条胡同。鲁迅先生是咱们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非常重要的作家，他在这里生活了2年多的时间，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2: 穿过过道，我们便来到了鲁迅旧居的主院落。院内的格局布置，室内的陈设展示，都保存着鲁迅先生当年居住时的模样。在这里，鲁迅先生创作了《野草》《彷徨》等重要作品。旧居东侧是北京鲁迅博物馆，在这里，你不仅可以领略到鲁迅的文学成就，更能深刻体会到他那颗忧国忧民、勇于担当的赤子之心。他写下的那些辉煌篇章，化身成鲁迅精神，将永远激励着我们不断前行。
0: 同学们，你们看，他就是在这样朴素的环境下，写下了一篇又一篇振聋发聩、鼓舞人心的好文章。这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仿佛都见证着鲁迅先生写作时的思考。见到了大文豪住过的胡同，再来带大家走进一条颜值特别高的胡同，那就是白塔寺东夹道。你们看，白色的塔、红色的墙、蓝色的天，三个颜色交织在一起，既干净又动人，仿佛一幅天然的中国画一样。它也被称为最美的胡同之一。你们知道吗？住在这条胡同里，无论你在哪个角落，只要你稍稍一抬头，就能看见它。白塔就像是一个岁月老人，守护着胡同里的人们。刚刚我们走进了三条胡同，了解了三段历史故事。你们知道吗？这些故事啊，都藏在一个特别的建筑里。你们看，就是四合院。四合院是什么意思呢？四指的是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合就是合在一起，四个方向的房子合在一起形成的院落，就是北京人住了几百年的家了。同学们，你们看，这就是属于北京人独有的那份安稳与幸福的生活。说到四合院，有一个地方不得不提，那就是胡同的大门。它的建筑构件可精美了，让我们一起来走近看看。大门最上方的4个凸起叫门簪，多刻一些花草和吉祥文字，寓意家宅平安、万事如意。接下来这个地方叫门箔，多雕刻的是兽首，既方便我们叩门，也有镇宅的作用。再看看下面的是什么？它叫门墩儿。你们看看这个门墩儿是什么形状，像什么呢？没错，中国古代的战鼓，它是古代打仗时候

0: 发号施令用的。如果你走进胡同，看到谁家门前有这样一个门墩儿，那你不难推断，住在这里的曾经一定是一个武将之家，象征着骁勇善战。除了圆形的战鼓门墩儿，还有其他造型的吗？你们看，方形的门墩儿有什么来历吗？它是文人出门用所背的书箱，象征着书香门第，住在这里的应该是文官之家。后来老百姓也慢慢沿用了起来，但多刻一些花草和吉祥纹样。再来看看最上方的房檐儿部分凸起的小盖子，那个叫瓦当，底下是彩画，多雕刻在房梁之上。再下面是砖雕，砖雕背后不仅仅透露的是匠人们精湛的技艺，还有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说到砖雕，杨老师想给大家推荐一个地方，东棉花胡同，因为这里坐落着一个非常精美的砖雕拱门，邀请你来看一看。
1: 位于东棉花胡同的这座砖雕拱门，是清代将军刘凤山府邸的一部分。出访过欧洲的他，把西洋建筑的元素融入了自家宅院，于是就有了这座中西合璧的砖雕拱门。拱门的造型来自西方，而上面雕刻的松、竹、梅、小狮子、暗八仙等，则全是中国的传统吉祥图案。中西文化就这样巧妙地刻在了一扇门上。
0: 再来看看，这个地方叫护门帖，既保护大门，又有坚固守家的美好寓意。见到了精美的构件，咱们问大家一个问题，所有的大门都是一样的吗？当然不了。同学们，你们看，有垂花门、广亮门，还有如意门等等。刚刚我们从国子监的朗朗读书声走进了鲁迅的旧居，又看到了红墙白塔，最后还回到了小小的四合院。这里既有帝王将相的宏大，又有文人墨客的情怀，还有普通百姓的万家烟火。胡同是一成不变的老古董吗？当然不是了。你们看，有的胡同经过国家的修缮与保护，旧貌换新颜，还有的胡同里面建起了书店和咖啡馆，很多年轻人都喜欢来这里坐一坐。还有的胡同，你看远处盖起了高楼大厦，形成了古代与现代独有的交织之美。胡同里的故事说也说不完，道也道不尽，所以想邀请同学们试着运用摄影、访谈或者美术语言来记录和表达自己的感受。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同学们的想法。
2: 我特别喜欢胡同里的烟火气息，我想用摄影的方式记录胡同之美。
0: 你瞅瞅，这位同学运用摄影的方法记录了老百姓的生活。
3: 我觉得胡同里很多建筑都非常有特色，让我感受到了建筑的和谐与对称之美，所以我想设计几款明信片，做成北京特色礼物，让胡同文化传向更多的地方。
0: 这位同学决定做传播文化的小使者，了不起，给他点个赞。再来看这位同学的作品，他用画笔记录了门墩儿。你们看这幅画作多精美呀。同学们，你们还有其他好想法吗？期待你们的创作与表现。在下节课，我们将一起学习绘胡同之韵一课，请你可以提前看一看教材37、38、39三页，并思考一个问题，如何运用中国的传统笔墨去表现胡同的

土人情，你需要提前准备好中国的文房四宝，那就是笔、墨、纸、砚。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一下水墨胡同的作品。你们看，通过落款，我们不难发现，它表现的是老街坊见了有说不完的话，寥寥几笔，淡墨就把灰瓦和红门表现了出来，是不是特别的有趣味？

0: 崔静，北京教育学院石景山分院暨教研中心副主任，小学语文研修员，石景山区语文学科带头人，深耕语文教学一线二十多年，曾参与义务教育教科书、教师教学用书编写。
1: 亲爱的同学们、老师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教育学院石景山分院的崔老师，很高兴和大家同上一堂课。那今天我们要一起走进的课文是统编语文四上第三单元的《蟋蟀的住宅》。翻开第三单元的人文导语页，我们就能看到这样一句充满哲理的话：处处留心皆学问。是呀，生活当中啊，藏着很多的小秘密，只要你留心观察，都能够发现。那么提到观察，其实在我们的统编教材中，编者从三年级就已经开始以单元的方式来培养我们的观察能力了。我们看三上五单元，我们要体会作者是怎样留心观察事物的，这就是在初步培养我们的观察习惯，并尝试把我们的观察所得记录下来。到三下的四单元，我们要观察事物的变化，把实验的过程写清楚，这要求我们要到实践当中去观察和思考，并且把自己的观察所得有序地记录下来。那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四上三单元，则要求我们体会文章准确生动地表达，感受作者连续细致的观察。发现了吗？我们的学习难度有所提升了。这里呀，要求我们要连续细致地观察，并且能够形成科学严谨的观察态度以及记录的能力。同学们，你们准备好挑战了吗？再来看看本单元的课文编排，我们会发现整个单元是鼓励我们探索自然的奥秘，在观察中学会求知。那根据这样的单元主题，我们设计了校园自然探索节的实践活动。同学们，你们看，要想完成这样的实践活动，仅仅只靠我们语文学科的能力是远远不够的。在科学学科、艺术层面，我们要综合跨学科的思维模式来学习今天的探索自然奥秘，在观察中求知。那么围绕这样的单元学习任务，我们设计了哪些板块呢？我们看整个单元的学习都是在引导我们从培养良好的观察习惯，进而提升到向作家学习正确的观察态度。那么走进蟋蟀的住宅一课，我们的活动是布置我们与昆虫的长廊，举办我的昆虫观察手账展。在这一课的学习当中，我们不光要运用语文学科的思维方式，还要加上科学学科和美术学科等不同学科的思维方式进行融合学习。在比较

探究、观察当中去学习表达，把观察习惯进而提升到养成正确的观察态度，从介绍一只小小的蟋蟀。

有的同学发现了，老师，第一行词语呀，都和蟋蟀它驻扎的特点有关系。第二行词语则是和蟋蟀修建住宅的过程相关。对，想起来了吗？法布尔就是抓住了蟋蟀住宅的特点以及蟋蟀修建住宅的过程这两个方面，把自己观察的结果和我们所有人分享的。那么今天我们要继续深入的学习蟋蟀的住宅一课，从一只小小的蟋蟀走进有趣的昆虫世界。我们要邀请全校的同学来听听，哎，我们是怎么向他们来介绍有趣的昆虫的小秘密的。这样的实践任务我们应该怎样来完成呢？聪明的你一定想到了，在上节课呀，我们在走进有趣的植物世界的时候，不是已经积累了很多的好方法吗？比如说，在《爬山虎的脚》一课课后的资料袋中，我们可以学习用图或表的方式来记录我们的观察结果。有的同学说，我们还可以向作家学习观察方法，学习他如何连续细致地去聚焦植物。只不过这一课我们要聚焦的则是小昆虫。当然还有些同学也想到了，在三年级我们的科学课上，我们还曾经学习过要善于运用比较和思考的方式，也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梳理我们观察到的结果。方法有很多，那么让我们带着这些方法就来走进蟋蟀的住宅一课。先来跟着法布尔学习学习，他是如何观察记录的呢？请同学们默读课文的2-9自然段，想一想法布尔是怎样把自己的观察记录下来的呢？有的同学说，法布尔有可能在观察蟋蟀住宅的外观和内部结构的时候，把自己的观察用画图的方式记录了下来。还有的同学想到了，法布尔在描写蟋蟀建造住宅的过程当中，也许他观察时还运用到了表格的方式来记录呢。看来你们对观察与记录的方法掌握得越来越好了。那让我们先走进课文的2-6自然段，请你结合蟋蟀住宅的外观和内部的结构，用草图画出法布尔观察记录的结果吧。准备好了吗？好，我们现在看到了两位同学的作品，你认为他们谁的画面更准确地呈现出了法布尔观察的结果呢？有的同学发现两幅图都体现了小蟋蟀的住宅门口有一处平台，而且门口总有一丛能够隐蔽住所的草丛在那儿立着。但是右边这幅图显然更准确，因为它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蟋蟀的住宅是朝着阳光的。这条信息在法布尔的文章当中曾多次提及，比如说在课文的2自然段就有提到蟋蟀的住宅有温和的阳光。在课文的5自然段再次强调了蟋蟀的住宅在朝着阳光的斜坡上。是呀，朝着阳光说明什么呢？对，小蟋蟀的住宅洞口一定是在堤岸的南侧，才能总受到阳光的照射，同意吗？不错，你们啊，通过草图的方式把法布尔观察记录的结果显然清晰化了。我们再听听其他同学的发现。这位同学发现，右侧这幅图更准确地体现

现了法布尔观察到的小蟋蟀住宅的特点。这是一条倾斜的隧道，顺着地势，体现了蟋蟀住宅排水优良的特点。在文章当中，这些信息就藏在了第五自然段。青草丛中隐藏着一条倾斜的隧道，即使有骤雨，这里也立刻就会干的。隧道是顺着地势弯弯曲曲展开的。我们看右侧这幅图，就是一幅倾斜的隧道，即使有骤雨，雨水也会顺着斜坡流出洞外。而我们左侧的这幅图，看到的住宅却是平坦的住宅，而且它的洞口是垂直上下的，怎么能够体现蟋蟀的住宅一定要排水优良的特点呢？如果要是真正下起了大骤雨的话，虽然你的住宅体现光滑简朴的特点了，但是它却不够清洁、干燥和卫生。所以呀，右侧的图画显然更符合法布尔观察的描述。真好，在同学们的比较当中，还有一个同学特别爱思考，他提到了一个数学方面相关的问题。课文当中提到了蟋蟀的住宅最多9寸深，1指宽。那么，在这里的9寸深和1指宽分别是多深多宽呢？我们可以向豆包请教一下，看看小豆包给我们提供的资料。你发现哪一幅图蟋蟀住宅的比例更准确呢？是呀，显然，我们右侧这幅图。小蟋蟀住宅的比例是更符合法布尔连续细致观察的结果的。同学们，你们看，就是这样一幅简单的观察草图。如果我们只是通过语文学科的方法，并不能准确地去体会蟋蟀住宅样子的特点。但是如果我们勾连了科学学科、美术学科，数学学科的思维能力，那么小蟋蟀的住宅，它的样子就可以非常清晰而准确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了。这就是跨学科融合思维带来的好处。难怪法布尔在文章当中提到：“哦，小蟋蟀的住宅可真是了不起。”但是我们看，其他小昆虫可不干了。谁来做挑战了？对，先来的是小瓢虫。我们听小瓢虫说了什么？小蟋蟀，小蟋蟀，你看，我把家安在了植物叶片的背面，枯枝落叶层或墙根下面，这多方便呀！同学们，让我们运用比较思维的方式想一想，你认为是？小瓢虫的家安得更合理，还是小蟋蟀的家更合理呢？这位小蟋蟀发声了：“小瓢虫，你的家方便是方便，但是一点安全性也没有。要是刮大风、下大雨，你要到哪里去躲避呢？还是自己挖掘的住宅住着更安心？哎，你看。”我们通过比较发现，小蟋蟀的住宅考虑到了安全性的特点。再看，谁又来挑战了？是呀，小黑蚂蚁也来挑战了。小蟋蟀，我会利用烂木头筑巢，可比你傻卖力气强多了。真的强多了吗？谁能替小蟋蟀发发声？这位小蟋蟀结合法布尔记录的草图是这样回应的：“小黑蚂蚁，烂木头下长期潮湿且无阳光照射，你们会因为真菌感染而。”

而生病，储存的食物也会腐烂掉，太不卫生了。而且在烂木头里，一点娱乐空间也没有啊！看我的住宅，现在我还能在平台上弹奏乐曲呢。怎么样？小蟋蟀的住宅不光考虑到了安全性，还考虑到了住宅的舒适性以及娱乐性呢，真不错。刚才同学们用图或表的方式把小蟋蟀它住宅的特点呀，全都感知得更加清晰了。那让我们来读一读《巧旋纸》的这首儿歌，看看你又有什么发现。感受到了吗？这只小蟋蟀呀，像人一样，它选择住宅呀，在考虑安全性、舒适性、娱乐性的基础上，是多么巧妙啊！那好了，我们用图的方式把小蟋蟀住宅的特点了解得非常清楚了。接下来，我们就要以小组合作的方式来继续感受法布尔观察记录的方法了。请同学们在小组内再次回到课文的7至9自然段，找一找小蟋蟀修建住宅的过程当中出现了哪些线索，体现出蟋蟀建造住宅的过程和人类修建住宅的过程有什么不同呢？考虑好了吗？我们看这个小组啊，找到了2处不同。第一处是在修建的工具上，第二处则是在修建的过程中。人类在修建住宅的时候，修建的工具往往会用到好多的工具，比如机械工具、手工的工具，甚至还有很多现成的建筑材料。可是小蟋蟀呢？它修建住宅呀，只能依靠自己的身体器官，比如前足用来扒土，大颚用来搬运土块，后足用来踏地夯实，而后腿的锯齿则是用来推土。当然，在修建的过程当中，人类修建住宅要做很多的具体工作。人们会先画出设计的草图，然后呀，要实地去勘察一下地址，决定好以后，才会在这片土地上搭建建筑的主体。最后，为了住宅的舒适性，我们还要进行软装、硬装。当然，这些过程可是多个团队协作的结果，而小蟋蟀在修建住宅的过程当中，从选址到开挖主体，到夯实地基，最后不断的整修，整个过程可是个体独立来完成的呀。让我们来看一看，人类在建造住宅过程当中使用到的工具与材料。我们再看看小蟋蟀的大小。一只蟋蟀的大小，体长大约在15到25毫米之间，约等于一粒葵瓜子的长度。通过对比，你感受到什么了？对，小小的身体里却蕴藏着大大的能量。让我们带着这样的感受，再来读读这段话吧。好，除了这2条不一样，其他小组还有补充吗？我们看这个小组的讨论结果，他们又发现了2处不同，一处在建造的时间上，一处在工作的状态中。看来你们提取信息非常的细心。人类在修建住宅的过程当中，建造的时间取决于我们建筑的样式。如果是简易的住宅，我们可能几周就造好了；如果是要建造摩天大楼的话，那可能是数月甚至是数年。可是我们看小蟋蟀，它的建造时间往往是从秋天初寒的10月一直到冬天。

有同学知道为什么吗？对，这呀是由小蟋蟀的成长规律决定的。再来看看工作状态。人类修建住宅可是有时间要求的，所以我们有的时候经常能看到某些工地上是在昼夜的施工啊。可是我们再来对比小蟋蟀修建住宅时候工作的状态，工作累了，它就休息一会儿；如果休息好了，它就再继续工作，做工完成得很快。即使是在整修时，也是今天做一点儿，明天做一点儿。通过对比，你又感受到了什么呢？是呀，蟋蟀呀，被人们称为百日虫。虽然它的生命周期极其的短暂，但是也是非常执着的在修建属于自己的家。而且在修建过程当中，他无比享受修建的过程。让我们带着这样的感受，再来读读这两段话吧。是呀，这就是小蟋蟀，它和别的昆虫有所不同。让我们带着自己的理解，读一读这段话，能背的同学一起来背一背。是呀，刚才我们通过法布尔的描述，运用了科学、美术、数学等思维方式，借助表或图的方法，把法布尔观察的结果更加的清晰化，了解了小蟋蟀它的住宅特点以及修建住宅的过程。那么有了这些信息，接下来我的昆虫观察手账展要开始了。我们要邀请全校同学来参观，为他们讲解，把你了解到的蟋蟀的小秘密介绍给大家。那么，借助法布尔提供的这些信息，你能向法布尔学习学习应该如何向别人做介绍，进行表达吗？好，我们来看看这个小姑娘的介绍。哎，同学们，你觉得他在介绍小蟋蟀住宅特点的时候介绍的如何呢？你喜欢他的表达吗？有的同学说，这位同学介绍的很好。首先，他运用到了比较的方法，将小蟋蟀的住宅和其他昆虫的住宅做了比较，让我更清楚了小蟋蟀住宅的特点。同时，他在里边运用了很多自己的话来给我们做介绍，就显得更生动了。当然，他的信息摘取的也非常完整，而且在表达上非常有顺序。我觉得他向法布尔学习的表达非常适合我，我喜欢他的介绍。还有一个同学提出了一个小建议，在这里原文当中是这么说的。小蟋蟀会顺着地势挖掘出一条最多9寸深、1指宽的倾斜隧道。那么，在这里，最多能不能去掉呢？是呀，就像我们这位同学说的，“最多”这个词语如果去掉的话，小蟋蟀住宅的这个深度表示就不够准确了，因为最多9寸深。有可能告诉我们，蟋蟀的住宅最多9寸深，还可能是8寸深、7寸深、3寸深、2寸深。所以你看，最多这样貌似模糊的词语，却表达了法布尔在科学严谨的观察下的表达的准确性。那么，在原文当中，像这样准确的表达还有吗？让我们到书中去找一找。是呀，有了这些词语的点缀，我们会发现法布尔的表达就更科学了。那你学会了吗？当我们在向别人介绍小蟋蟀、小昆虫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运用上这些貌似模糊的词语，但一定要体现我们严谨而科学。

学的介绍啊。来看看这位同学的介绍，他介绍的是蟋蟀修建住宅的过程。你觉得他的介绍如何？我们发现这位同学也很会介绍，他向法布尔学习了一招，是以第一人称的方式来介绍小蟋蟀的住宅。这样介绍是不是就拉近了和读者的距离？多有意思呀！同时，他聪明地借鉴了前一位同学的比较法，把小蟋蟀修建住宅的过程和人类修建住宅的过程做比较，凸显了蟋蟀住宅的伟大之处。当然了，在他的最后一句话当中，有一句自己的评价，这样的评价非常中肯，说明他对小蟋蟀的研究已经非常之仔细而深入了。那我们看，除了刚才两位同学的介绍方式，课文当中还有来自英国麦嘉文的一段介绍。在《昆虫》这本杂志当中，作者是这样介绍小蟋蟀的。哎，那你认为和法布尔式的介绍相比，他们哪种介绍方式更好呢？哎。我觉得这位同学呀，他说的非常客观。当我们在向全校同学讲解小蟋蟀的小秘密的时候，也要考虑到我们介绍的对象不同，所选取的表达方式可能也要不一样。面对中低年级的同学，可能他们更喜欢法布尔这种拟人化的介绍方式，因为非常的有意思。但是如果要面对高年级的哥哥姐姐，甚至是来自校外的客人，也许啊，他们会喜欢更准确、严谨的表达呢。是呀，同学们，这就是我们了解的法布尔在向我们介绍他自己观察昆虫的成果。在他的《昆虫记》当中，他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对某个事物说不以前，我要观察。触摸，而且不是一次，是两三次，甚至没完没了，直到没有任何怀疑为止。那么，如果我们要在昆虫展当中向其他同学介绍自己观察到的昆虫秘密，你认为我们怎么才能介绍出既有科学性又兼顾艺术性的作品呢？我们可以向法布尔学些什么呢？是的，首先我们要让观察真实的发生，选择感兴趣的一种昆虫，真正走进它们的生活，去连续细致的观察，然后可以尝试用图、文、表的方式，坚持把自己连续细致的观察记录下来。再然后，我们要在长期观察记录的同时，能够提出新的问题或有一些新的发现，永远保持一颗好奇之心。最后，我们要通过不断的验证，来给自己的问题或观点找到答案或依据。这样。我们才真正的向法布尔学习了观察的方法，甚至养成了正确的观察态度，让我们的文字也能像法布尔的介绍一样，产生应有的文化价值。所以在课后，我们给同学们布置了这样的小的实践活动，选择《昆虫记》中你最喜欢的章节来阅读。根据阅读的问题，让我们真正的去研究一种昆虫，试着连续细致的观察，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做好记录。当然，在完成我的《昆虫世界》首张展的任务时，我们要把自己观察所得用恰当的方式表达出来，以吸引更多同学爱上可爱的小昆虫。我们看，这些长廊上的作品。就是上一届四年级的同学们留下的影子，那你们又会为我们今年的昆虫长廊点缀哪些精彩的作品呢？我们很期待。
我们今天的跨学科融合。

0: 合适思维的方式，大家学会了吗？好，我们的分享就到这里，再会。
1: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溢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2: 我七岁甘蔗甘了六七十年，
3: 所有的甘蔗都植入到里面，
4: 在我生命里面很重要的意义。活化石
5: 已经用个万八千年，它还是黑色。
6: 新中国成立这一段时间呢，出现了又一个小小的高潮。
1: 1915年，为庆祝巴拿马运河的开通，美国在旧金山举办了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在这场历时近10个月的盛会上，整个人类文明在经历了工业革命之后的文明成果得到了充分展示，而一件来自中国内陆腹地的传统工艺品也在海量的展品当中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0: 张洪才大爷已经快80岁了，和往常一样，他还是家里早上第一个出门的。他的孙子在村子里经营着一个制陶作坊，今天要装窑了，又得一天的忙活。他怕出错，早早前往作坊做起准备。从家前往作坊会穿过一条铁路，在张大爷眼里，这条建成已有40年的交流铁路还是个后生。但铁路如同一个象征一样，将村子一分为二，走过寒冬就像来到了村庄的昨天，这会让张大爷想起许多以前的事。
1: 我7岁干了60-70年，咱们盆窑村就是这个一个走棚去这个村民，祖祖辈辈都是搞这个的。没有文化你得写的啥，真是老祖宗们往下传的，这你一代传一代，不传你是写不回来，写啥你得写好，不写好是不行。
0: 作坊开在铁路北面的窑洞里，张大爷已记不清这孔窑洞的具体年代了。打他记事起，村里人就在这样的窑洞里烧窑制陶，甚至就住在里面。如今这样的窑洞已经不多了。这里是盆窑村，位于豫西北的沁阳境内，村子后面就是太行山，紧挨着山西，所以当地人的口音很不河南。
2: 张庄庄镇啊，它这个地方非常特殊，自古以来它就是一个交通的要道。盆窑村这个村北有一条古道，这个古道现在还有，现在还保存一段那个石板路，这条通道在

0: 中国历史上也非常有名，它是太行八行的第二行的一段，所以过去那个像晋商南下，他们都是从这个地方走。由于这条古道呢，它这个来往非常频繁，而且那个商人呢从地方路过比较多，这个人口集中的地方形成这个集镇。
1: 因为地处交通要道，毗邻洛阳，境内又有丹河、沁河川流。盆窑村所处的山王庄镇及周边地区自古就水土丰美，人口众多。山王庄也因竹林七贤中的山涛王戎曾经在此隐居而得名。
0: 它是个军事重镇，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地理位置非常重要，会有大量的这个兵将驻兵，这个存在就需要大量的这个生活用品。这个时候就会有这个黑陶的产生呢，就是产生这个土壤。村民们他们为了供应这个部队的军需，就有人到村北这个太行山前挖窑洞，可能时间长了不想走了，哎，有人就住在这个地方了，时间长了就慢慢形成这个村庄了。
1: 在清朝时，盆窑村迎来了自己的历史高峰，彼时不仅家家做陶行销全国，而且村里能工巧匠辈出，新的工艺不断洗练，使得盆窑村烧制的陶器出类拔萃。终于，其中佼佼者被河南省府长官田中玉看中，送往旧金山的万国博览会参展，并获奖。盆窑村产的黑陶，黑如漆，明如镜，薄如纸，硬如瓷。想必当年那些在旧金山展览现场看到这些黑陶艺术品的参观者们也会发出如此感叹吧。过去了100多年，那些曾经为盆窑村赢得名声的工匠早已走入历史，虽然这片土地上的乡音未改，但生活的图景已经变过几轮。
2: 工人8个钱用着家用，家庭用品都是咱们做的，大的小的咱们都能做，盆盆锅锅啥都咱们自己做的。
1: 现在已经没人住在窑洞里，人们只是把窑洞当作工作的场所。好在只要还有后人在里面制陶，盆窑村这个名字背后的灵魂就还在。
3: 做不成了，他也是比较生气，也有时候也是比较烦躁的。你得听你，做这个盆和下面这个盘子转动起来，它是同心的，循环的嘛。
1: 张瑶瑶。张宏才老人的孙子，1992年出生，人虽年轻，但已经是个做陶10年的老手了。这个陶坊现在他当家。盆窑村的工匠都有一种自信，对自己也是对子孙，他们都觉得自己的活儿外人做不好，能不能成为好匠人，一部分的因素是基因里带着的。尽管有遗传背书，对做陶这事儿，他们还是100%上心。拉坯时有个细节常被旁人忽略，为了使泥坯表面光滑，张瑶瑶手里会拿着一团线状物，其貌不扬，浸透泥浆，但其实这是一团纯丝，其他的纤维都没有纯丝顺手，并且用过几天就要更换，增加了不少的成本，但为了保证泥坯质量，他们舍得。表面寻常却内有研究的地方，在他们这行里还有很多。
3: 我们这个都是颠，这个技术是，我个人认为这个盆这技术是还是第一。它这个两个手，它你放的方式不一样，他那个颠的程度不一样。我爷爷他颠这个技术他不行，我当时学的时候他都给我说，他说我这个技术我不行，这不丢人啊，自己哪一点不行不丢人。我当时心里面想的时候，我说他既然烧窑这个成品率他能 十拿九。

0: 就是他这个颠的技术不行，我一定得学到颠这个技术比他好才行。你肉眼看到的地方全都不是技术所在，你肉眼看不见的地方才是真正的技术。就好比刚才这个泥吧，刚开始的时候你能看见我这两个手，我把那个泥翻下来以后，这泥已经挡着我外边那个手了，你也不知道我这个手指在里面是什么样的状态，只有我心里是最清楚。
1: 张瑶瑶的手艺是爷爷亲自传授的，这有被手艺行里父子代际间的接力传统。因为他的父亲叔叔都没有继承这份手艺，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样的结果呢？
2: 在50年代公司合营之后，他这个作坊嘛，就是收归集体了，然后集体统一起来就去做这个东西。到了70年代，这个裴耀春村集体把全村所有的陶工组织起来进行这个黑陶这个生产和销售，它的组织化程度比较高，就是有人专门做陶的，有人专门去绘画设计的，还有专门管销售的。
1: 盆窑村里像张洪才这个岁数的老人都是那个繁荣期的亲历者，每每谈起当年他都难掩骄傲之情。只是时间进入80年代，改革开放的脚步正式迈出的时候，一切都变了。
2: 标志性的事件，非常严重的事件，就是1982年7月的时候，当时那个汛期来临，就是那一天呢，就天降暴雨，全村200多户窑棚，可以说150、160口，甚至还过，窑棚全部塌了，就整个铁路以南全部塌了。本身它这个黑陶这个市场就逐渐萧条了，人们也不愿意干这个，年轻人也不愿意干了。这个三王庄这一带、庆阳这一带，当时它那个门坛市场也兴起来了，因为它离山西比较近，进明外运的这个出山口嘛，有就去经营门炭了，有就这个就出外打工了等等，就是说人们就逐渐就没这发展不起来了，就是从那个82年那个洪水之后，整个盆窑黑陶就是逐渐的下坡路，就几乎这种门逐渐的萧条下来了，一蹶不振。
1: 洪水来得迅猛，破坏力罕见，完全改变了盆窑村的面貌。至此，铁路南北成了两世界。同时，这场洪水也像一个隐喻一样，昭示着传统的制陶业即将面临的时代冲击。随着轻工业的发展，更为轻便耐用的塑料、搪瓷制品产量大幅提高，花样翻新。陶制器具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不再受宠，市场大幅萎缩，盆窑村的制陶业走到了谷底。
3: 大概是说陪我陪你在主棚不行了，我就想开车吧，可开几十年车。
1: 那时张洪才老人一直在坚持，即使在最谷底时，他家窑里的火也未曾熄灭。儿子这代人很多都去跑运输了，虽说客观上村民们挣到了钱，日子逐渐小康，但自己一天天在变老，眼见着这门手艺就要失传，他心里不是滋味。如今窑底的活，张洪才大多已经干不动了，但他还要亲自封窑，他渴望这次能烧个满堂红。所谓满堂红，是指一窑的陶器没有残次，全部完好。实际中这是比较少见的，想要得偿所愿，首先得保证盆干、窑干、柴干。此外，封窑点火每一步都得小心，
0: 烧制出来那个裂盆，我都要和我爷反复的研究，说是这是为什么裂了，是火大了，还是自己做的时候的问题，这都得研究一下。
3: 你的烧成不要烂，这是本事啊。

0: 咱也得要买了，反正钱这才是本事。
1: 过年呢都想歇两天嘛，就是想提前停工。人家是计划是让我那个腊月二十六七休息，我想二十二三就休息呢，提前了，所以一天多做两个字。
0: 这得有恒心，这得有耐心，你才能干这里。
1: 第二天我没来，骑着车就在大街上就叫我了，你去看看你做的盆全部都裂了，没一个好的。那也比较相当严的，比较严的。
2: 张家的窑有代表性，从制坯到烧制前后十余个步骤大多是在窑洞里完成，这也是盆窑村制陶的一大特点。窑洞冬暖夏凉，温度湿度稳定，对制陶中的诸多环节大有好处。而且在窑洞里烧窑也节省柴火，张洪才与窑洞打了一辈子的交道。炉窑掏得小了装不了足够的泥坯，掏得大了又费柴火，都不划算，他深知着其中的算计。
3: 我看这上面这坑坑洼洼，表面还挺硬的，这以前的，这是以前留下来的，可以说是一种活化石。
2: 古东方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的老师，他曾专门到盆窑村对村里保留下来的窑洞进行勘测研究。
3: 各个窑洞之间呀，也不是平行的，然后它里面还有甬道相连，感觉就很天然，它也不经过规划，它整个这个结构它很有意思，各个洞它是连在一起的。
4: 几百户窑洞，一百多一二百家，全部都是通的，你进到这一家不用出来，可以走遍全村。抗战时期这个窑洞呢好像成了一个抗日的另外一个战场，我日本人来之后他也不敢进，跟我外面打枪，就这个地道战一样，我们把它叫窑洞战。
2: 经过十二天小火暖炉，为期两天的大火烧制正式开始。盆窑村以黑陶闻名，有别于一般的灰陶，黑陶烧制过程特殊，泥坯要置于完全密闭的空间内，并在周围填充锯末等可燃有机物，烧制全程不能见明火。锯末在高温下碳化，释放出的碳分子逐渐深入泥坯，最终蜕变成独一无二、温润如玉的黑色表面。从暖炉到烧制，前后经过近半个月的时间，全程不能离人，随时控制火候温度。虽说辛苦，但付出总有收获，对此张家人充满期待。从拉坯到阴干，再到烧制，匠人要全程守住每一个工艺要点。由此泥坯才能安全地经过三次形变，最终蜕变成黑陶。器具如此，一门手艺的命运也是如此。低潮中终于靠着老匠人的坚守，在时代的变革中完成了他的蜕变，迎来了浴火重生。
4: 所以到九十年代，这个盆窑的它的工艺黑陶这一类，他市场上逐渐他兴起来了，所以他一个老陶工们，他出外边交流学习，到山东呀，到其他地方去学习，哎，学人家的经验，开发新的产品。
3: 有住这村里边的，上年级的老工匠吧，啊，培养，为村里边有培养，几十个年轻人现在在从事这样行业。
4: 年轻人呢，一看到这种情况呢，哎，这个地方也不错，也是一种什么呢？它那个发展方向，所以也逐渐在老陶工们的他带领下，他就开始逐渐有一部分人也返回做这个东西。
2: 张瑶瑶就是在这次行业复苏的过程中，选择继承了爷爷的手艺。十多年的成长，他早已攒够了独当一面的本钱。他做的鱼盆造型沉稳，品质优良。

0: 在市场上很受欢迎。后来他的叔叔也选择重新拾起黑陶手艺，甘心让侄儿当老师，这让张洪才老人很欣慰。时至今日，儿孙们做的每一个器物上都还是印着他的名字。
1: 不管谁的名字，那不是一样的吗？我做的再好，这是我爷爷教我的。
0: 王金波也是在大概10年前回到彭窑村开始尝试制陶的。从学校毕业后，他试过很多工作，都没有能帮助他找到人生的方向。在一次上网过程中，一则沁阳黑陶的信息引起了他的注意。继续仔细检索，他惊讶地发现黑陶的产地居然就是自己从小生长的彭窑村。
2: 这黑陶是啥呀？
3: 我就问我爸，然后我爸也是一愣。终于有一次，就是半年以后，然后问到了。黑陶就是咱们村的这个瓦棚啊、瓦缸啊、瓦罐啊，那个瓦的是烧出来是那种灰色的，但是咱们还有黑色的，黑色的就是黑陶。学黑陶的时候都挺不在听的，我姑就专门就找到我说：“金波，你可不能干这个呀，你个子小，干了以后身体会吃亏的。”然后我说：“我热爱啊。”那个时候比较穷一点，一天40块钱养活老婆孩子，借钱买了一个电机，焊了一个这个小拉坯机，白天给人家干活，晚上在我们地下室偷偷练。
0: 100多年前，彭窑村的先人们靠着自己的巧思精工，把黑陶送到了大洋彼岸的博览会，并因此使自己的名字得以流传。王金波渴望这样的人生，一个匠人可以因为自己所做的器物而留名，没有什么比这更好了。在熟练掌握了制陶的技术后，他早已按耐不住创新的渴望。
3: 创造这个饕餮纹的时候，然后想着给这个饕餮纹再配一个底座，然后就配了咱们这个仿这个国宝四羊方锥这么一个底座，然后去北京参展了，然后也拿奖了。
0: 四羊方尊饕餮纹大纲，王金波将自己对黑陶的热爱尽数倾注在了这件作品上，黑陶的美也被他展示到了极致。大纲烧成之日，王金波终于确信自己是一个有能耐的匠人。除了在传统的工艺大器上做文章，他还进一步在工艺黑陶较少涉足的小件器物上不断进行尝试，甚至不惜暂时放下生意外出研学。
3: 没人教我，然后也是看着这个网上呀，看人家怎么拉坯，然后自己在地下室偷偷练，好不容易学会的。像这个茶壶呀，都是真的是学起来很不容易，做些小东西不少挨老婆骂。社会在变化，咱要随着这个社会的变化进行发展，多改变自己。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不进步呢就是在退步。
0: 正当王金波对黑陶艺术不断精进的时候，彭窑村的另外一个后生已经开始对黑陶行业的未来做出自己的尝试。
4: 当时做这个两米缸的初衷呢，就是做一个技术储备，我们当在窑洞里装，所以说做坯的话我自己来装，盘了有7天，做坯是一个坎儿，阴干这个过程它也是一个坎儿。第三个坎儿就是装窑烧制，我们烧了3天，所有的传统啊，它都是一个经验的积累，也可能是我们上一辈父辈的积累，到我这一辈他可能没有这种经验，所以我得去走这个经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技术储备，我得把我的技术我得走一遍，能不能做成，它的缺点在哪，是吧，哪里需要改进你得给它做一遍。目前来说没听到彭窑村有第二个人说我想做一个两米的缸，最起码我希望他们能做得比我好。
0: 王亮亮也是出身黑陶世家，在他还是毛头小伙的时候就决心出去闯世界，他很清楚等开拓了视野自己还是要回到

0: 了鸟村的，因为他早早就立下了将家乡的制陶业发扬光大的心愿。
1: 17岁，然后就决心，哎，我要干这一行。当时呢也有很多机会让我去选择，咱都不喜欢，就愿意待在这个窑洞里。之所以要出去深圳那边去看一看，就是你不知道外面世界是什么样，你不知道将来会怎么发展，你感觉什么两眼就是一摸黑的这种感觉。就是在外面出去的这几年，哎，让我大开眼界。当时在深圳那边，我也经常往那个艺展中心里面去跑去看，哎，感觉这个盆窑这个东西啊肯定会有发展。当时我是毅然决然地从深圳回来，这是一个人的决心嘛。
0: 回到盆窑村，最初他也是手工生产，很快他就发现了局限性。以鱼缸为例，3个人开足马力，一天也顶多做10口缸，很难在市场上做大做强。这时他想到了自己在外面见识过的一种制坯机器。
1: 怎么说呢，它又无非就是一个那个单刀，这种先，这就是一个刀嘛，它是一个模具里边那个一个造型，然后就是一个这样的石膏模具，然后它两个配套，把那泥放进去，然后就单刀把所有的这个泥啊给它刮起来，给它刮到这个石膏的边上，然后它这个形就算成了。这种工艺上来以后啊，哎，能让我哎很短的一个时间呢积攒了一部分财富嘛。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0: 王亮亮并不打算停下创新的步伐，在引入单刀压坯技术后，他又逐渐开始对窑炉进行改造，力求用现代技术去提高烧窑的效率。最近他又引进了电窑，他很清楚这是环保要求的大势所趋。
1: 烧窑这一块的话，讲究的是一个人的那个耐力跟那个经验，所以说我主要是负责烧窑，最后成不成就看这一把火了。
0: 张家的这批陶缸马上就要出窑了，经过近半个月的等待，一切即将揭晓。张洪才老人有信心，他说孙子这炉火烧得稳健，烧得热闹，结果错不了。

0: 他挨个仔细查看，果然是满堂红。今年夏天暴雨，又有一孔窑洞被冲塌，是否村民们很快开展了窑洞的复建工作。他们清楚，保护好剩余的窑洞，就是守住了盆窑村的灵魂。古东方受盆窑村村委会所托，特地在村中心绘制了一幅壁画。2017年，在镇村两级的努力下，盆窑村以村北残留的古窑遗址为核心，规划建设以黑陶体验、非遗研学、休闲观光为一体的特色黑陶小镇。
1: 岁数超过我了，一代胜于一代。
2: 我希望这黑陶这东西，学的人越来越多，要的人越来越多。
1: 所有的传统，它永远都不会没落。
3: 雁过留声，人过留名，
1: 它没落的只会是一个人的观念。
0: 在古东方的画里，有山，有窑，有陶。抚摸着自己的昨天，千年黑陶之乡。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湖南长沙城东的一所医院内，青翠森森，树木掩映之下的小山包正是震惊世界的马王堆汉墓所在。因西汉长沙国丞相李沧、丞相夫人辛追与他们的儿子李希将永生之地选择在此处，才有了这片绿荫。而迁移至湖南省博物馆内的一号墓墓椁，被贯通三层楼的巨大空间模拟圆镜展示。它的主人就是这个家族里在现代知名度最高的辛追夫人。墓椁静置于地下，如同一位沉默的守护者，不仅担负着守护之责，也承载着墓主人对永生的祈愿与信仰。马王堆一号墓建于汉初，约公元前163年，其井字形墓椁的构造体现出对楚墓工艺技术的继承。椁是中国传统用词，即套于棺之外的墓结构。马王堆一号墓墓椁是我国迄今出土最大最完整的汉代井椁实物，采用一椁四棺的多重嵌套形制，内部的四重套棺由外向内所用颜色及所绘图像神秘而浪漫，具有典型的楚文化风格，诠释了辛追夫人从死亡到重生的历尽过程。椁便是对棺这个空间的延展，外椁内棺的结构成为了一个地下家园。那么汉代工匠要如何用木质构件来完成对永生宇宙的诠释呢？这座长 6.72 米、宽 4.88 米、高 2.8 米的庞然大物，最上层覆盖的26幢竹席与上下层盖板顶板一同代表着天界

中间的果室只待人间。两层底板和三根电木一同象征着地界，整体为天人地三位。

盛满各式食具的漆案陈列在背靠画屏并设有电褥的座位之前，这是为墓主人准备的座处。旁边有一把木杖和两个盛有化妆品的漆帘，以及枕头、枕巾、平机、基巾、香囊等物，为新坠夫人生前常用之物。而学者也注意到，在题型帛画上，新坠夫人被描绘为一个拄着拐杖的老妇人，与这里的木杖实物形成了对应。帛画当中天上人间地下的布局也与墓椁的构造两相呼应，正是汉代宇宙观的集中表现。朝向西端空座而摆放的还有多个女士俑和歌舞乐俑。我们可以想象另一个世界的星追夫人一边享用着酒食，一边坐在空座上欣赏歌舞表演。墓主人深受汉代视死如是生观念的影响，已经被封为代侯时1700户的立仓及其家族早早就开始为永生愿望做准备。当墓椁被深埋于地下20米的树穴当中，顶部、底部与四周被重约10000多斤的木炭浸湿填塞，再以1米多厚的白膏泥包裹其外，椁室被严密封存，形成缺氧环境。如今回望如此千辛万苦把墓葬保护起来的努力，的确使得马王堆1号墓获得了永生。在以墓椁为核心的密封系统的坚固守护下，新追夫人的尸尸和大量随葬品奇迹般保存至今，使得2000多年后的人们有机会深刻理解长江流域文明从楚风到汉运的演进过程。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这是一位傈僳族长者，叫阿巴次里，年逾60，他居住的村落叫大村村，是傈僳族聚居地。傈僳族渊源于南迁的古氐羌人，与彝族同属一个族源。唐代史书上记载，他们分布在现今凉山彝族自治州冕宁县一带，并且不断地在山地迁徙，寻找更适合居住的地方。在历史进程中，傈僳族融进了不少其他民族的血缘。傈僳族历史悠久，其先民原来居住在金沙江两岸，明代时又从金沙江向南迁徙到云南丽江一带，受纳西土司管辖。16世纪中叶开始大规模往怒江峡谷迁徙，此后300多年一直过着相对封闭的山地游居生活，直到新中国成立，他们才在中央政府的关怀下基本结束了迁徙生活，安顿下来，并得到了平等的对待和尊重，这使他们完好地保留了傈僳族人的传统文化和传统习俗。
1: 多谢听我别多没这样爱你丽丽从母你上海听嘛一块年年夜来是你女面早带个女面热带个女面热带叫个女面你好好。
0: 阿巴次里所讲述的这个神话传说在部族已经流传了几百年，年逢七月，傈僳族聚集地被不祥笼罩，上有天灾，下有地祸，人有疾患，人们感到大难临头，生存无望。族人绝望之际，一个叫松扎的人接到了神的托梦，获得了化解的方法。农历7月15这天，他组织众人带着炒糯谷、青稞酒、香树叶、松树叶和刚收获的粮食和水果去拜山神，组织大家煨桑祭拜活动，以及传授给他们如何邀请山神、跪拜山神。此后一切转好。
1: 我干你20多嘛，都得是百多嘛，我们拉肚子，别你，别死你，皮年是你的。这波独木个烂其他查过查兄弟。
0: 山居和迁徙生活方式建立了傈僳族的民间信仰，万物有灵，他们认为一切物体都有生命、情感、思想和意志，所有的山石、树木、道路、河流都是有灵的存在，都是祭拜的对象。于是傈僳族成为了非常崇敬自然的民族，这个古老神话传说早已演化成祭拜山神的习俗，并延续至今。而农历7月15这一天变成了傈僳族一年里重要的节日之一，三十杂。明天就是三十杂了，这会儿偏偏下起了雨，村委会主任于宝冒雨来找泥耙阿巴次里，跟他商量今年的节怎么过。阿巴次里在大村村有个身份，泥耙。泥耙是不脱产的祭祀群体的总称，必须是人品好且德高望重的人才有资格负责主持祭祀活动。每到祭祀的日子是阿巴次里最忙的时候。
2: 啊，什么年呢？
1: 啊，这一年嘛。
2: 在
1: 你哪走的？走过吗？
2: 嗯，念，啥个出版的名字算念？
1: 啥个是哈？是我你念的你出一路说道。
2: 哦，念，那你该来的蘑菇。
1: 我是来萝卜桥待机，这不就嘛待机，所在就嘛待机，没事，你该熬出没问题了。
2: 哦。

0: 他叫余秀花，傈僳族，之前在香格里拉市打工。回乡后，他投身到家乡的建设，现在是大村村的妇女主任。赶上传统节日，他便负责组织协调妇女工作。
1: 因为明天我们要过节嘛，那个7月半，然后就我们全村的妇女组织起来要去排练。

傈僳族有着悠久的猎兽习惯，如今射箭成为了他们保留下来的娱乐项目。每逢节庆，村民们必会弯弓搭箭比试一番。

0: 今天是农历7月15，早早的山脚下已经有村民开始上山了。他们穿着新衣服，带着祭祀的用品和美好的心情徒步上山。三十早是傈僳族语的音译，簪是粮食的意思，食是新的意思，而早是吃的意思。用汉语直接翻译就是吃新粮尝新鲜的意思，所以汉语翻译为吃新节或尝新节。
1: 早上练绑起起电绑去走电，把电开始要爬山上，还把3000米再烧香，烧了以后亲戚朋友聚在一起吃水果，喝酒喝饮料，十二点过就下来，一面下来一面唱山歌，下来了就我们要吃中午，吃中午要还要上课，要又一次上再烧香，那边聚在一起就是有喝酒，又是有唱歌唱山歌，就晚上六点就要下来，就家里面吃晚饭。
0: 上午9点，祭山神仪式从阿巴次里点燃松枝开始。点燃松枝叫微桑，在神话传说中，微桑过程中所产生的烟雾，不仅使凡人有舒适感，山神也会十分高兴。因而，信众们以此作为祈福的一种形式，希望山神会降福与敬奉他们。村民手拿青稞绕行祭台，口中祈福，抛洒青稞，祈祷国泰民安，四海升平。祭山神的仪式在中午结束，村民们围坐一团，一起享用新的粮食，喝着自家酿的酒，围在火塘边唱着只属于三十杂这天唱的传统歌曲。祈福结束后，村民们开始

陆续下山，走到半山腰的时候，男性村民聚集在一起，豪迈地唱起了山歌，而这段歌声代表着祭山神的活动全部结束了。

0: 我把你骂死你！人家路对，我都骂起你。你要做做噶，不拉套裤，人家朝你不拉几个套干。
1: 下午的活动内容是祭祖先。太阳偏西时分，人们来到村口山坡的祭台祭拜祖先，保佑子孙后代无病无灾、健康平安以及增添财富。
2: 爸妈的干嘛去拉着妈的爱的哪我要说
1: 接下来是三十打年轻人最喜欢的节目男女情歌对唱比赛赛歌会先是男女各站一排你有来言我有去语唱问唱答充斥着善意的为难充满着欢声笑语

到了傍晚，便升起几堆火。姑娘有圆大的眸子，笑眯眯的脸庞，唱着迷人的调子。傈僳小伙子不是块石头，哪能无动于衷？纳普河在群山之间的河谷蜿蜒前行，歌声顺流而下。这动听的歌声是由五种民族语言唱的：藏族、傈僳族、纳西族、彝族，还有一种是唱歌者本民族的语言——玛丽马萨人语言。玛丽马萨人是一个全球只有2000人的民族，这个差点成为中国第57个民族的族群。这里是云南省纳西傈僳族自治县汝科村，是玛萨人的村寨，玛丽马萨人就居住在眼前这片隐秘的山脚下。玛丽马萨人的渊源至今仍是个谜。经过长期的调研，有学者论证了玛丽马萨人属于纳西族的渊源。于是上世纪50年代，玛丽马萨人被官方正式列入纳西族之系。玛丽马萨人所具有的可以用5种语言交流的能力，每个人都会讲4-5种不同民族的语言。要与其他民族兄弟和谐相处，就必须掌握他们的语言。然而玛丽马萨人拥有自己非常独特的语言，以及不同于其他民族的节日——马萨节。

0: 马萨节流传至今，完全是依靠口传心授，非常独特。
1: 我的父亲是马萨的传承人，以前他师父我没有见过，是他传下来的，是我马萨节日，差不多几十年了吧。有好些风俗意思的，都是尊老爱幼的，没有病痛这些意思，我们读了很多。
0: 玛丽玛萨是有特别含义的，是玛丽玛萨人离开父母外出打猎时，父母送给他们的祝福语，意思是猎物不放他，猎人死不掉。玛萨节也许是一个了解玛丽玛萨人的窗口。玛丽玛萨歌舞多是源于生产劳动方式的演变，源于集体协同劳作行为。
1: 跳舞的有好几种意思，有一种是冲墙、共同建筑玛萨人的住房这些意思，第二个是打粮杆收粮食，有这个意思，第三个是和谐共盟，有这个意思。
0: 东巴文化是纳西族古代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因保存了东巴教而得名，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主要包括东巴文字、东巴经、东巴绘画、东巴音乐、东巴舞蹈、东巴法器和各种祭祀仪式等。2019年9月26日，云南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通过《云南省纳西族东巴文化保护条例》，于2020年5月1日起实施。

0: 这位老者叫扎西次仁，已经83岁了。他是马萨杰的大东巴，东巴是纳西族对传统宗教神职人员的称呼，是智者的意思。他们多数集歌、舞、经、书、史、画、医为一身，负责主持掌管着村寨部落里的祭祀、婚丧嫁娶等文化活动，是东巴文化的主要传承者。随着社会的高速发展和资讯的发达，很多年轻人走出了山寨，开始融入现代社会潮流。玛丽马萨文化的传承成了老一辈马萨人的担忧。值得庆幸的是，扎西次仁老人有了接班人，他叫龙布，是个小东巴。
1: 主要是我们马萨节一年一度的马萨节日嘛，为什么叫高日？就是节日先当好那个节气，谷子开花，那些那个节日，哦，果子果脑那些全部的，哦，就是节个，哦，那个那一个好那个日子，我定出来嘛，就是哦，集中过了嘛。第二个项目是就是意思是龙潭的意思了，
2: 就
1: 数字数字茶几那些是就是龙潭的意思嘛，噶，马萨人呢那些药不是以前医生不要，我们土办法，那些我们百姓那些就是人人都是那个撒哈西哈噶喝哈那些是就是一年四季的不停不变噶。所以第三个就是奶奶的过了以后是秋哈，自己身上的脏东西那些是，自己家里面赚钱呢

0: 就自己身子上攥起了脏东西，
1: 小
0: 村委歌嘛，应该也念的村委歌，我们那也烧点嘛，就结束了嘛。
2: 他叫何雪，在香格里拉工作，他是唱歌女和武昌的儿子，今年29岁。每年马萨节他都会回来，从没间断过。他对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情有独钟。
3: 每天就是马萨节，就是我们全村人的节日。然后马萨人在外面工作了以后，无论如果工作有多忙，我们都会放下手中的工作，然后回家过这个节。
2: 扎西此人隆重地穿戴好马萨节祭祀盛装，步行穿过村子，来到何武昌的家。他要跟何武昌的父亲，也就是村子里最德高望重的老人吧，商议明天马萨节事。
0: 那在这弄点花纹的做的，
4: 那啥时间出不出花哥？
0: 我那还想，那在这弄点花纹的做的，
4: 那啥时间出不出花哥？
0: 以前是晚上睡呢，
5: 我睡觉。
0: 母校的时候都是亲子分散呢，上面有一家几家，一般的有几家几家那的几家。当过三晚上呢，一晚上念是几岁念的多，三四家四五家。有一家都吃过夜宵，五个人吃过火锅、开水，吃过那些零食。以前的那些老饺子那些都是文忘记的了。我这还有的培训，哦，这个会大吃掉了吧？哦，我们你们也在传出去了呢。
6: 6月27那天，我们马萨马里马萨节了，买26那天就是我们的土地，就是他是要忙了。
5: 这个有钱人，这个人。
2: 今天就是马萨节了。一大早，何武昌来找大东巴扎西次仁和徒弟小东巴龙布，赶往马萨节的主会场。当大东巴扎西次仁来到活动中心，看着老人家认真仔细地检查活动的准备情况，何武昌和龙布还多少有些紧张。马萨节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地方，所有节日的费用由大家分摊，用今天的说法就是 AA 制。
7: 每人出50还是60还是100，就是吃两顿饭，不是政府组织的，如果是自己组织的，我们是交流一次的。交流文化了嘛，意思是我们选址交流的意思，就是我们懂得教给他们，他们懂得教给我们，就是把民族文化发扬光大，以此传承的这些意思，主要还是为了开心。
2: 当喜庆的音乐响起，宣告着马萨节正式开始。首先出场的是几位盛装男女，手端果盘，载歌载舞，迎接着前来观礼的客人。这是马萨节一个重要的环节，大东巴带着小东巴在祭坛前为人们祈福，平安健康，百毒不侵，为生活劳作祈福，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当大东巴扎西此人敲响了铜钹，人们欢快地跳起了玛丽马萨人独有的马萨舞。洒圣水用以驱邪，跨过火堆以求辟邪驱火。
3: 我们全村人一起，年轻人一起，要拿起火把，祈求今年的风调雨顺，每个人都能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祈求以后的日子。

0: 条件就是溶氧，咱池塘溶氧的那个安全临界点就是在4个，低于4个就必须得人为干预。
1: 就低了，就正好就。
2: 查干湖的冬天寒风凛冽，即便如此，养殖户仍是安居在鱼苗基地。
3: 产生不是某一个因素造成，水产动物一旦产生了病害，就需要对环境、体质、病源进行分析。环境包括水质、水色、底质、水温、光照等。
2: 冬捕过后，查干湖进入休渔期，万物开始猫冬。直至早春4月，查干湖厚厚的冰层开始裂缝，大地深处的呼吸从湖底溢出。静谧的查干湖又有了生命的律动。伴随气温的回升，被冰雪凝结的水面在一点点溶解。查干湖的春天终于到来。今年飞来湖面的鸟儿似乎比往年更多，水源充足，食物丰富，大批珍稀候鸟在查干湖停留觅食，上千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白皮鹭正在这里筑巢、孵化和哺育。生态恢复，水鸟增多，却给鱼塘养殖户们带来了困扰。方志曾尝试多种方式驱赶水鸟。
4: 生态现在也好，这鸟特别多，你看着鸟你就得撵去，因为咱们怕它吃鱼，咱们养鱼为主，就是它一吃咱鱼咱心疼啊。
2: 他们用细绳以饵料台为中心纵向拉线，既不伤鸟又能防鸟。
4: 现在也不像以前，以前崩两个炮是吧，它可以就是说转一会儿才回来，现在这鸟看你，它就好像懂人在干啥似的。
2: 方志和妻子周淑清共承包5池鱼塘，鱼苗繁育基地和查干湖仅一路之隔。湖畔人家的生活方式也和渔民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看似朴素单调的生活，为湖而生的人却乐在其中。5月，家住查干湖畔八郎镇的农民开始插秧。远近驰名的查干湖，其实兴旺的不只有渔业，还有一望无际的水稻田。黄昌海和妻子蓝玉娟今年承包了30亩水田，有了机械的助力，黄昌海只需一个人就能把秧苗全部插完。妻子蓝玉娟只在机器过不去的棱棱角角处补补苗。然而，当时间回转至60年前，连年干旱加之上游拦河筑坝，查干湖湖面曾急剧萎缩，成了一个碱盆子。查干湖距离松花江约54公里，从1976年开始，几代人不间断地开凿运河，引松花江水入查干湖，湖泊得以复活。有了水的滋养，人们便可安心依偎于这片神奇而充满灵性的湖水之畔。千年的渔猎大戏又重新上演，并在此地扎根繁衍，人们相信也会经久不息。有水则兴，查干湖周边的农户纷纷将自家盐碱地改成水稻田。黄昌海虽是家中干农活的顶梁柱，但他在街坊四邻眼里的真实身份 当属巴郎镇农民诗人蓝。

0: 玉娟的丈夫。
1: 你看这么差行不行？啊，来，
2: 行，
1: 三更不止，
2: 行行。
0: 村民们将在这里排练蓝玉娟创作的快板书《生态茶干湖》。
3: 装起来吧，这报纸这些年都没装，这里头都有点旧了。
1: 这下造的哈，
3: 这个得20多年了，这还是1999年那年发表的。
1: 啊，那我想起来了，哎呀，这10块钱这样乐，
3: 左邻右舍都过来看见了吗？觉得挺轰动的。哎呀，这发表文章了，都上咱家来看报纸了，还给我看丢几张，他们借家去了，借走了。
1: 嗯，那丢好几
3: 个，丢好几个白瞎了，现在都找不着了。那时候没有电子版，
1: 写完就能用。
3: 嗯。后来写来写去，那不是文化站就知道我那个会写作吗？哎呀，你可别说了，你那时候文化站找我出节目，你还反对呢。我说我写个小品找人演，你就找那演小品就给你丢人了。
1: 那你怎么说？
3: 写作光荣，
1: 就是说那
3: 演小品。
1: 那你说一个老农民那时候哪演这玩意儿呢？
3: 嗯，
1: 一个都没有。
3: 完，我爸跟我妈还说，哎呀，别整那玩意儿了，可气，演那干啥呀？有功送你家地吧。完，你还说呢？你说我家地也没耽误啊？
1: 有时候吧。反对是反对，但是你两口子能不支持你？我要不支持你，谁支持你？更完了。
3: 那我谢谢你呗。
1: 不要。
0: 每天晨曦微露之时，方志家就会亮起灯。妻子周淑清准备和面包饺子。早餐吃饺子是夫妻二人生活的常态。鱼塘寄托了一家人的希望。20年来，方志每日5点、9点、13点、17点四次喂鱼。他和茶干湖一起等待迎接清晨的朝阳，和茶干湖一起等待送别黄昏的夕阳。
4: 我们是茶干湖贡献那个它经济基础的基石，所以这有种自豪感，有的时候。因为把好鱼苗这块活就直接涉及到茶干湖经济效益。
0: 茶干湖渔场给养殖户的政策是免承包池底费，免水电费，产生的所有费用均以花白莲鱼苗相抵。
4: 我们有个优点，这不用拿现钱了吗？缓解我们养鱼的那个资金紧张这块。
3: 说闲了，你说不闲。
0: 周淑清和方志是中学同学，夫妻俩从成婚之日起就开始养鱼。不过周淑清只是从旁协助，喂喂鱼苗，听听小说，晒晒太阳，就是周淑清的日常。
5: 我呢，现在就是觉得呢，有点休闲的那个意思。

0: 农闲了，但是村民的业余生活不能闲。蓝玉娟写的快板、小品、三句半，下到六岁娃娃，上至70岁老人，都被她鼓励着登台表演。也因为写作的特长，她被推荐为吉林省阳光工程文化志愿者，可以和文化站一同组织农民文艺汇演。
1: 来多少呢？
2: 来了一圈。
1: 王嫂呢？
2: 搁家呢，就收拾屋子嘛，昨天装修了。
1: 赵姐跟王嫂唠嗑。
3: 我没来呢。
1: 那
4: 前几天不是让你唱那首《大米茶摊铺》这首歌吗？
1: 啊，
4: 你现在练啥样了？
1: 我这几天天天练这首歌。我以前唱哈，我叫缺乏这个那种画面和这个这那啥，没有那么太多的情感。
4: 嗯。
1: 我这回练，我都是站在这个窗台往外看。
4: 哦，
1: 啊，
4: 你就好像看住了似的。
1: 那是啊，我就那啥，这不脑袋就浮现出了这个茶山湖这个美景
4: 啊。
1: 所以就我这次练的，我还觉得比较成功似的。那一会儿我，
4: 你让我唱一段，
1: 我给你唱一段，
4: 唱一段，
1: 唱一段你看看啊。那我得站起来，
4: 站起来上，
1: 要不就我就拔不上气。
4: 嗯，行。

0: 一波荡漾，芦苇荡的鸟儿飞翔。
1: 蓝玉娟写的《大美茶干湖》已经找老师谱好了曲，她交给同村的王远荣大姐演唱。今年风调雨顺，又是一个丰收年，蓝玉娟早有打算，她想办一场庆丰收的农民文艺汇演。
0: 圣洁的湖水映衬蓝蓝的天。
2: 明天你几点去呀？
3: 明天的11:30典礼，许多钱呢？
2: 许多钱？你说许多钱了？你说算呗。
3: 许多随钱。
2: 随钱呗。
3: 咱儿子啥时候有对象了？咱得往回收拾我。
2: 一说儿子就着急。哎呀，正好今天看看厂子收鱼了，算了账，给孩子该买点婚房了。
3: 现在没有人结婚，有房子就
2: 这个。有房，买了房，先买婚房吧，然后再提上日程呗。
3: 对，咱跟厂子钱算了，领他去看房了，好点。
1: 今天是同为鱼苗养殖户的刘伟家办喜事。刘伟也是方志的中学同学，看着同学的女儿办婚前答谢宴，方志由衷的高兴。
4: 方哥献礼，共祝婚前答谢之喜，恭喜他们，干杯！
5: 看看啊，这就是我们茶干湖渔民的养鱼人的那个婚前答谢宴啊，随随便便20多斤的汤啊。白鱼别说了，红的鸡儿，来这你拿
6: 着。你这边做多少个？
5: 大哥，咱们那啥时候送样去？
7: 周一呗。
6: 送啥呀？
5: 送我们的年年就是卖鱼苗，把咱厂户收我们的鱼苗，我们得每年的检测。
6: 没检，有检测。
5: 啊？
6: 有没有检？
5: 有这有没有违禁的东西？有违禁的东西，第一是不收，第二是不算账，寻求两点去。
7: 光这牛俩鱼随处埋呗，
5: 那哪埋呀？他就是天眼。
8: 来，喝一口，
5: 来喝一口，
8: 再来点呗，
7: 再给你卷点，
8: 不行了，
7: 啊？

0: 我这次吧，就是打算写这个三句半，秋风收的，马上就招募演员，咱们那个争取在七天之内吧，就把这三句半咱们给他
1: 能他能
0: 播出去，
1: 他能能整进来，才白就整。
2: 把这任务交给你们了，
0: 你
2: 虽然吧，你们就是说的从来没说过三句半，但是咱这有老师，啊，这四位
0: 打鼓
2: 的大姐都是老师吗？他们能教你们
0: 咋整？
1: 他教你咋整？
2: 我就上去上舞台表演快板的时候，那我都怕记不下来，但是我就是干活的时候我也背一句，我吃饭的时候我也背一句，我睡不着觉的时候晚上我也背一句，但就一点点就是熟能生巧的事儿，所以说就是一个人也就是十四五句词儿吧，能不能把它说起来？有没有
3: 兴趣？张雪，
0: 一定给他完成。
4: 哎，高富啊，啊，秋雨啊，马上就差我了，马上给你打啊。
5: 鱼苗基地统一收样送检，检测报告直接邮寄到查干湖渔场。方志在送检样袋上贴好自己的名字，便开始捕捞送检鱼苗。
6: 咱家鱼要是不合格了，那影响的不是我自己，而是整个查干湖这块水域。所以咱们天大的胆子也不敢违规。
5: 可急往下来，只见鲤鱼和鲫鱼，却不见花鲢、白鲢。
4: 这只是真帅，
6: 挺着急的，因为那边那个人家等着咱们的鱼苗车，就马上就走了。但是我知道，鱼苗越打不上来，就证明咱家这鱼苗的体质越好，反应速度快。
4: 啊，马上，马上啊，马上，马上吧。
7: 快，他来了。
4: 你好。
5: 眼看送检人员已。

0: 已经来到了家门口，方志夫妇终于捕捞到了心仪的花鲢鱼苗。茶干湖畔秋色渐浓，夹杂着芦苇花的稻田地里弥漫着稻香，丰收在望。横扫千军的收割机在玉米地里穿梭，玉米秸秆被整齐切断，籽粒饱满的玉米被传送进车厢，20亩旱田只需2-3个小时便能全部收完。蓝玉娟家的水田收割仍然由丈夫黄昌海独自完成，只需要10几分钟，1亩水稻就可以收割完毕。在茶干湖畔的农户中，30%的家庭配备了水稻收割机，家家户户都有4轮农用车。蓝玉娟照例从旁干点小活，待丈夫的收割机收过水稻之后，她把地里依然屹立的几棵稻穗儿用镰刀割下，进行捆扎。
1: 吃饭吧，不有点儿，不送还不到那个。
0: 晌午过后，再给丈夫送送饭。
2: 今儿专门吃碗哈，
3: 吃碗。
2: 能抬黑呀？
3: 不能，一份是吃碗那个。快，
2: 整整结实。
3: 你不写吗？但是我想起来了，我这个没想起来那句。你是机器一响，你写的吗？机器一响，轰隆隆，粮食很快到家中。你要偷家，我就没想起来。
2: 对对，我写的快板嘛。对，机器一响，轰隆隆，粮食很快进家中。还有呢，那个，如今种地
3: 现代化，3天5天就拿下，是不是那个？
2: 不是
3: 吧？
2: 对，你这是整个换台词来了。
3: 我这都想起来了。
2: 哎，那你这词挺好，能用的。啥呀？再说一遍，如今机器现代化，3天5天就拿下。
0: 茶干湖渔场通知收鱼，证明渔场已收到各养殖户的检测合格报告，每家每户都开始忙活起来。方志家准备拉网卖鱼，渔工们大都是附近农户，每到渔场收鱼时节，渔工们便忙得不可开交。
4: 好了，躺上它就不下去了，它就好了。
0: 拉网挑鱼是他们除自家农作物秋收之余的额外收入。渔工们将茶干湖所需花白莲挑出，其他鱼苗放回鱼塘，在此过程中力求时间快，不伤鱼。
4: 但是茶干湖这把这苗呢，说的确实就是五十八寸的，大的不要啊，
5: 这挑多费劲，你看看，
6: 这很多人都不知道茶干湖还有鱼苗基地，专门一培鱼苗的地方。
0: 花白莲鱼苗从一汪小鱼塘出来后，即将奔入广阔的茶干湖里去自由生长。运送鱼苗的车辆从明优鱼类两种厂出发至茶干湖，仅需穿过一条街路，而从鱼苗装车到茶干湖增殖放流的整个过程不超过30分钟。鱼苗源源不断地投放至茶干湖内，可持续地守护好了茶干湖这块金字招牌。

回望群星璀璨的中国历史文化长河，诗人陆游是独特的。在85年的人生旅程中，有50多年都生活在山阴乡村。他用数千首诗作为后世构建了一个鲜活可感的江南。那里不仅有田园风光，更有雨后溪声、春耕泥土、邻里絮语。那些被历史遗忘的日常，

他的笔墨间获得永生。八百多年后，我们仍能通过这些文字触摸到一个始终温热的乡土中国，这就是陆游为我们留下的在诗行间永远鲜活的乡村世界。公元1133年，南宋绍兴三年，经历了数年战乱避祸，八岁的陆游跟随家人回到了江南越州的山阴故里。归来每见林家乐，月下风船打道声。从陆游的居所望出去，可以看见水乡的稻田，环绕村落的麦浪，栽桑养麻的农人，这些景象深深植入童年陆游的记忆，成为他一生难以割断的牵绊。陆游从田垄之间看到了乡村图景，穿越千年的光阴，历久弥新。

这里就是陆游的故乡。数千年来，中华农耕文明在南北方交流中不断发展。到了陆游生活的宋代，经济重心加速南移，以稻作为核心的农耕经济在长江流域日趋成熟，成为了陆游乡村世界的基地。土地并非天然就可以出产粮食，千百年来，中国农民从未停止对土地进行整治，使其成为赖以生存的耕地。

0: 江南地少人多，丘陵坡地被改造成了梯田。75岁的陈国毛是丁山村的原住民，他家面对的这片梯田在陆游生活的时代就已被开发，至今已逾千年。根据南宋绍兴地方志等古籍记载，在陆游生活的时代，山块地区已经拥有了56个水稻品种，早禾、中禾和晚禾在不同的时令种植和收获。按照陆游的诗文推断，山块地区多种植中稻，也就是晚早稻，清明前后便开始插秧，有时也会根据天气情况进行调整。陈国毛家今年种植的正是中稻，芒种时节插秧即可，但翻耕土地却要在3个月之前就开始。说文解字中说，耕犁也，只用犁翻松土壤为播种做准备，这是耕最初的字义。今年陈国毛准备翻耕3亩田用来种水稻，并不算多，如今种田已经不是生活的必须。陈国毛放不下的是他一辈子通过劳作和土地相处的方式。
1: 我欢喜农田，城市里呢我们不习惯的，这个呢我母子家子啊，我们都自己种的稻的，空气好了我们农村啊。反正城市里的像俺家企业的在就是一个往街里的除了啊个器械啊动物啊多在了啊。
0: 中国人和土地的这种情感关系延续了几千年。南宋淳熙10年的春天，58岁的陆游闲居乡里，意兴阑珊。好在生机勃勃的农事给了他慰藉，也让他在田园诗情之外，理解了“泥深一尺边牛池，夭折难胜众里起”的艰辛。闲居乡村的陆游与田垄劳作的陈国毛，在这一刻似乎对望着彼此，穿越岁月，一眼千年。

0: 翻整土地过后，下一个重要环节是浸种。
1: 啊，儿子接啊！
0: 浸种的具体流程，在宋代的官方农事手册中就有详尽的记载，与现代技术几近相同。处于休眠状态的干燥的种子，经过浸泡，吸收水分，膨胀软化，溶解在水中的氧气随之进入细胞，种子便可以尽早发芽。今日的绍兴农村，浸种依然保持着千年前的仪式感，这是深种在中国人基因里的农耕技艺。

0: 种子需要水，土地也需要水。浙东山间溪流丰富，通过竹简引入梯田。800多年前的自然生态依然滋养着现代农业。
1: 没有水，水稻种不来的啊，吃也吃不来的。哎，这种这些都用这个来。哎，
0: 谷种长成秧苗，便可以插秧了。插秧单调枯燥，却需要精密的运算。秧苗行距7寸，株距3指，既不能浪费土地，还要留出秋风穿行的通道。古老的技法，千百年来在阡陌之间代代相传。弯腰，低头，手指没入泥水，每一个动作都精准而虔诚。从少年到白发，人对土地虔诚，土地则以收获相报。这样深沉厚重的关系亘古不变。同样不变的，还有一些轻盈的生活碎片，不易察觉，却连绵不断，回荡千里。

0: 陆游生活的宋代，中国人已经使用铁犁耕地1000多年了，铁匠铺的敲打声也响了1000多年。春耕接近尾声，农具在归仓之前需要精心维护。
1: 坏掉了这个地方，给它来修一下嘛。现在春天到了嘛，都要种菜，秋天的东西都要种下去了嘛。
0: 铁匠铺是农业服务站，也是千百年来农耕文明之下人际交往的活化石。王家的犁头，陈家的剪子，旧料换新器。

0: 听雪夜风声的神思，都是心灵的抚慰，也是实实在在的生活。千百年来，不断有人从这里离开或者归来，每个人的境遇千差万别，但土地田园里蕴藏的能量始终没有改变。
1: 感觉自己种的菜哦，再高的地方悬崖峭壁我都能够把它摘下来的感觉。开始了，好大一个，你看，这是我最开心的时候，它能治愈我。
0: 50岁的徐金在城市生活了20多年，4年前他回到了滋养他长大的这片土地。
1: 喜欢这一块吗？田园生活。
0: 徐晶不用农药化肥，亲手摘菜除草。他喜欢看各种昆虫与作物共生，了解霜降过后的红薯最甜，知道玉米须变为深褐色时煮着吃最香。他想依靠土地实现自给自足。
1: 这可以哈，1、2、3、4。
0: 在徐晶的乡村世界里，作物在自然中自由生长，他从中获得内心的满足和安宁。
1: 我是觉得土地带给我是一个内心的心灵上的一种感受，就是你感觉就是以前你可能做了很多的事情都远远没有这么接地气，而且这么踏实，这么真。
0: 归乡的陆游也曾种菜3、4畦，也会为一场丰收由衷欢喜，在返璞归真中找到另一个自己。
1: 我应该能够理解陆游的那种感觉，他本身饱读诗书，然后有很多对生活各方面的理解看法，然后回去到那个时候，村子里的万事万物对他滋养一定是不一样的。他在晚年的时候，我想他的精神一定是更加的一个升华。好了，我要放水来，准备放水。哇，6个今天，新鲜的鸡蛋啊，就觉得能够回到小时候真的很幸福。
0: 琐碎的日常，真实生动，充满惊喜。同陆游一样，徐晶也在最熟悉的土地上找回最本真的自己。土地，中国人赖以生存的根，以农耕文明为底色的中华文明，造就了中国人对土地绵延不绝的深厚感情。这种感情会因为社会变迁呈现出不同的样态，但早已渗入中国人血脉深处，成为最温暖的栖息之所和精神家园。陆游的乡村世界是这样，现代人不断回望的故乡亦是如此。
2: 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形成于960万平方公里的山山水水，真可谓是海纳百川。在各个不同的地区，人们的生产方式是有差别的，不管是海岛还是草原。但是我们是以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农业经济为基础，以田垄耕耘为核心，是确凿无疑的。到了1000年前后的两宋时期，以江南地区为核心，我们的农业生产它的精耕细作的方式基本定型，生产越来越走向精细化，由此形成的生活习俗影响到了社会的方方面面，渗透到了我们民族的血液之中。今天我们虽然已经走出了农业社会，来到了后工业化时代，但是从文化基因的层面来看，我们并没有走出陆游的乡村世界。

0: 这诗人800年前的墨迹，走进一片依然呼吸的乡土，感受田垄间的汗滴，市集上的熙攘，古道中的旅行，与窗棂内未曾断绝的诵读声。历史并非沉寂的典籍，它就涌动在我们此刻的脚下。我们将触摸农耕文明的温厚肌理，探寻文明生生不息的古老密码与治世良方。这是一场跨越千年的对话，在乡村，这个文明最初与永恒的现场，看见我们如何走来，又将向何处生长。记录中国，敬请关注陆游的乡村世界。
1: 白山黑水间，一尊青铜铸就的坐龙昂首向天。跨越数百年岁月，静静陈列在黑龙江省博物馆的展柜中。它以遒劲的线条，勾勒出金代雄浑气象，用独特的造型诉说着文明交融的故事。1965年，黑龙江二城农民裴山一锄头挖开了金代皇室的尘封记忆，一段湮灭的王朝秘史就此揭开。金史鱼符志记载，天眷年间确立的成鱼制度中，坐龙纹饰专属帝王銮驾，它曾是皇室车辇上的饰物，见证了金朝皇帝完颜亮将都城从上京会宁府南迁至燕京的决绝。这种融合多民族元素的龙纹便随着车辙烙印在从上京到中都的文明通道上。它身长19.6厘米，重2.1千克，龙首威严，相较于中原龙形的鳞甲密布，金代铜座龙通体光素，仅在犬眦、鹰爪、马鬃等关节处是以卷草纹。这种去繁就简的审美与其治国理念和女真民族早期纯质上简的传统一脉相承。犬眦素目，这种设计根植于女真民族的渔猎文化，猎犬象征忠诚与战力，暗合女真上古精神。青铜犬身也承载神性护法的政治隐喻，女真统治者借此融合渔猎图腾与中原皇权。流线造型既保留渔猎文明的力量美学，又以云纹装饰实现原始性向神性的升华，彰显多元文化的统御智慧。铜座龙的三指鹰爪是女真文化基因与中原礼制碰撞的结晶，女真族对海东青的崇拜深刻影响铜座龙造型，其鹰爪三指曲张的形态精准复现了海东青俯冲擒猎的姿态。这种设计舍弃了中原龙爪的五指范式，转而以渔猎民族熟悉的猛禽特征为核心。以弓马取天下的女真族也将猎马的鬃毛复现在铜座龙的身上，飘逸俊朗，恰似奔腾。他们效仿中原真龙天子之志，却在细节中注入渔猎民族的魂魄。龙辇华盖穿越烟云十六州，从北至南一笔挥下，编织成金元文化的精碑。当展厅灯光抚过铜座龙起伏的轮廓，金属表面800余年的氧化层折射出青铜文明特有的幽光，这件凝固了12世纪艺术智慧的文物，不仅是金代的造物， 更是一条贯通古今的文化纽带。北京金陵出土的异兽铜龙，清代紫禁城飞檐上的坐龙，皆可见其遗韵。目前，铜坐龙已经成为金源文化的标志性器物。中华文明的伟大，在于其化育之功，让每一簇文明火苗在相互碰撞、滋养中，燃成照亮人类精神宇宙的璀璨星河。

0: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好，欢迎来到一堂好课。我是今天的思政课老师张毅，来自清华附小。今天呀，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一个话题，叫做高铁梦想。伟大事业都始于梦想，作为与大家交通出行密切相关的中国高铁呀，同样如此。从零到世界第一，让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变成了可能，一步步地实现了梦想，让中国速度成为了亮丽的中国名片，成为交通强国的重要支撑。来，同学们请看屏幕，这幅图选自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生读本的小学低年级版第九页，这是中国标准动车组复兴号首发的图片。好，同学们，说到复兴号啊，我们都很熟悉，那复兴号你们坐过吗？
1: 坐过。
0: 感觉怎么样？
2: 我觉得很安静，因为听不到车轮磨轨道的滋滋声。
0: 嗯，很好。还有补充吗，同学们？
3: 我觉得现在的高铁比之前的火车要快。我听我妈妈说，现在我和她坐高铁去我老家，也就是湖南，是用6个小时。之前她从湖南到北京学习要1天1夜。
0: 看来呀，我们都有乘坐高铁的体验。那么下面呢，老师就要考考你们了。来，请听题。第一题，咱们中国人自己设计修建的第一条铁路是哪一条？ A 平汉铁路， B 京张铁路。来，请你回答。
4: 我觉得是 B 京张铁路。
0: 嗯，好。还有不同答案吗，同学们？都同意了。好，那请看第二题，我国最早的高铁是哪一条？哎，谁会？来，请你说。
5: 我觉得是 B 京津城际铁路。
0: 嗯， B 京津城际铁路。京津城际铁路是指从哪儿到哪儿，你知道吗？
5: 应该是从北京到天津。
0: 嗯，好，请坐。答案到底对不对呢？咱们一起来看一下。咱们中国人自己设计修建的第一条铁路呀，就是京张铁路。我国最早的高铁是京津城际铁路，所以同学们，你们都答。我国第一条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运行时速达到了350公里的高速铁路，标志着中国正式迈入了高铁时代。而说到京广高铁呀，这是目前世界上运营里程最长的高速铁路，全线全长为2263千米。而刚刚提到的京张铁路呢，这是由100多年前第一条由中国人自己修建的铁路，全长是200公里，时速是35公里。主持修建这条铁路的工程师是詹天佑，被誉为中国铁路之父。那么现在呢，我们又有了自己的京张高铁，时速是350公里，还能够具备无人驾驶功能，综合技术水平更是位居世界一流。同学们，从时速35公里到350公里，可以说这组数据见证着中国铁路的梦想。那么下面呢，我们听一听一段梦想的声音。

0: 同学们呀，应该听出来了，这是一段火车飞驰的声音啊。更准确的说呢，这实际上是一段我们中国高铁刷新世界铁路运营试验的最高时速的声音。在2010年12月，京沪仙岛段试验蚌埠至枣庄段 CRH380A 动车组达到了最高时速486.1公里，直接刷新了当时世界铁路运营试验的最高时速。而这一速度让咱们中国速度震惊世界。它的成功呀，可以说与梁建英总工程师是密切相关的。他是高速动车组技术专家，国家高速列车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她是我国高铁的女总工程师，也是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获得者，全国五一巾帼标兵，全国38红旗手标兵。由她主持研制的复兴号动车组实现了时速350公里运营，也使我国成为世界上高铁商业运营速度最高的国家。她带领一支上千人的研发团队攻克高速动车组关键核心技术，助力我国高铁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精彩蝶变。那么下面呢，让我们有请我们今天的思政课辅导员梁建英总工程师，有请梁老师。你好，欢迎梁老师。
1: 老师好，同学们好，我是梁建英，来自国家高速列车技术创新中心，我是一名高铁设计师。刚才咱们张老师介绍到时速486.1公里的世界运营铁路最高实验速度，就是由我们的团队所设计的 CRH380A 这款车型所创造的。那么现在我想问一下同学们，你们能在你们桌子上面的模型当中找到这款车吗？对了，你这个小朋友找得太准了。同学们，你们知道吗？其实这个成绩来的是非常不容易的，我们真的是憋了一股劲儿，创造了这样的一个速度之最。今天呢，我也想和同学们呢来分享一下我和火车之间的缘分。实际上，我跟火车和铁路的结缘是从我出生那一天就已经开始了。我出生在一个铁路的家庭，我父亲是一名铁路工人，我的家住的离轨道边只有大约200多米的距离，所以也可以这么讲，我是伴随着火车的轰鸣声长大的。小的时候，我特别喜欢做一件事儿，就是趴在我们家的窗户边来看在轨道上飞奔的火车。那个时候我就常常在想，这么一个庞然大物，它是怎么跑起来的，又是怎么做出来的呢？那么长大以后，由于家庭的影响，我报考了铁路行业的专门的院校，上海铁道学院。从我的家到上海需要坐50多个小时的火车，其中还要倒一次车。这50多个小时的旅程实在不是一个特别美妙的过程，现在让我回想起来，基本上充斥着拥挤和嘈杂。那个时候我就在想，我要用我所学的知识来改变这一切，让我们所有乘坐火车的旅客能把他的旅程变成一种非常美妙的感受。1995年，我大学毕业，分配到了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成为了一名设计师。在咱们国家，从1997年开始进行了多次的铁路大提速，那么直到2004年的第五次大提速，我们国家的铁路客车的平均运行速度才到多少？小朋友们，平均速度只有时速60公里，那么最高的铁路客车的运行速度只有时速160公里。那个时候国外的发达国家，他们列车的运行速度已经达到了时速300公里，我们与他们相差的距离太远了。实际上在那个时候去研制我们自己的高速列车也成了我们铁路人的一个梦想。2004年，乘着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的东风，我们国家开始在引进先进技术的基础上来打造自己的品牌。

当时我们所有的铁路人都感觉到了我们研制高铁的机会来了。但是正当我们摩拳擦掌准备大干的时候，在我们与合作方去进行交流沟通合作的时候，我们发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那就是我们的技术话语权的问题。也在那个时候让我们深深地体会到了巨人的肩膀不好站，要你自己成为巨人。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产品可以买来，但是我们的技术和能力是买不来的。因此在那个时候我们也下定了决心，我们一定要干出一点名堂来。我们不能永远走在别人的背后，我们要走在前面，我们要挺直脊梁，我们要自己去看远处的风景。2006年，我非常有幸地担任了时速300公里高速动车组的主任设计师。高速动车组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大系统工程，它集机械、电气、电力电子、材料、信息技术、人机工程、空气动力学等多学科于一体。一列动车组包含的零部件非常的多，高达50多万个。我们设计的图纸要有几万张，我们要分析的数据要多达数百兆。我们的研发团队做了大量的研究和分析，那么也实现了我们一系列的创新设计。在我们国家首列时速300公里高速动车组成功问世之后，那么我又成为了 CRH380A 新一代高速动车组的主任设计师。这个车为什么要叫 CRH380A？ 380代表了它的设计速度，顾名思义，实际上这个车的设计的速度的要求就是时速380公里。那么这个时候实际上已经没有什么先例可以遵循了，那么我们也找不到一个特别成熟的经验去借鉴，我们必须依靠什么？只能依靠我们的自主创新和自主研发。这就让我们又一次面临了我们世界轨道交通装备技术的最高峰的这样的一个挑战。那么我们为了去攻克我们所遇到的一道道的难关，我们的研究团队经过了系统的严谨的这样的一个分析，我们制定了非常精细的这样的一个推进的方案。那么我们从关键的零部件着手，那么通过我们的仿真分析和实验验证，我们呢把所有我们的一些设计的思路和想法通过非常多的资料把它变成了我们方案可行的图纸。那个时候我们每天的工作状态是朝八晚九，我们几乎是不休息的，没有什么节假日。我们经常为了讨论一个方案的可行性，一个试验数据，那么我们都会要通宵达旦。同时呢，我们为了去验证列车在高速运行状态下它的整个的动态行为，它的整个的动态表征和规律是什么，那么我们就在京津、武广、郑西这样的一些铁路线上去做了长达2年的试验。那么我们历经450余项的仿真分析，1050余项的这个地面试验，还有2800余项的线路试验。为了做这些试验，那个时候是我们在全国各地去做，我们奔走在全国的各地。那么我们时而会去感受我们北方的数九寒天，那么时而我们也会去感受咱们南方的酷暑闷热。其实在那个时候，多少个我们去奋力拼搏的日日夜夜，支撑我们这么做百折不挠拼命办的这个这么做的一个想法是什么呢？我们那个时候就在想，在广袤的国土上，在复杂的这么复杂的一个地貌，我们有巨大的客流，我们有国家的支持，有我们广大民众的期盼，如果我们把它做得最好，我认为是有负于这

0: 这个国家和这个时代的。所以在这个2010年的8月份，那么 CRH380A 这款车型呢就正式的下线。那么在同年的12月份，它创造了时速486.1公里的这个世界铁路运营试验最高的速度。那么在这里呢，我也想问同学们一个问题，大家知道吗？这个486.1公里的这个速度，你们说快不快？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1: 时速486.1公里，一个小时有60分钟，也就是说一分钟大概能跑8公里，实在是太快了。
0: 是的，很快。时速486.1公里，实际上它已经达到了我们喷气式飞机的低速巡航的这样的一个速度了。在2017年的9月21号，复兴号动车组在京沪线上以时速350公里投入了商业运营，这也标志着我们国家成为了世界上高铁商业运营速度最快的国家。那么在今天，我们坐火车从北京到上海只需要4.5小时，速度的变化给我们带来了一个不可想象的时空之间的一个变化。
2: 咱们一起为梁老师响起掌声好不好？那你们也听到了，在讲述当中，咱们的中国高铁只是为了更快吗？
3: 我刚才听了梁老师的讲解，我觉得高铁还很方便很舒适。
0: 同学们听得很认真，的确是这样的。其实高铁不仅要快，也要更加的舒适。为了这个舒适，我们真的是没有少花功夫。比方说，我们为了要给乘客提供一个更加安静舒适的乘坐环境，那么我们对这个动车组的噪声指标提出了一个近乎苛刻的要求。我们要在原有和谐号的噪声指标的基础上，我们要再降低3分贝。为了这3分贝的目标，那么我们的试验团队用了1.5年的时间，根据不同的噪声源的特征，我们采用不同的减震降噪的材料，构成不同的结构。那么我们一共做了大概3000多次的试验。那么最终，我们复兴号在以时速350公里高速运行的时候，我们车的内部的噪声只有65分贝。这个65分贝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65分贝呢，大概就是我们2个人近距离的时候的一个交流的声音。那么就像我们现在你们2个小同学坐在一起那么说话的这样的一个声音的水平，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安静的一个状态。你们看到桌子上面你们面前的这个模型，那它的头型是不是都是尖尖的，像子弹头一样？那么有没有谁能告诉我为什么？
4: 我认为这样可以减少空气的阻力。
5: 老师，我以为以前的方形车头空气阻力大，所以开不快。
0: 您说的太对了。为什么我们现在的高速列车它的头型看上去都是尖尖的、细长的，像子弹头一样。这是我们高速列车和低速列车一个很大的区别。列车在高速运行的时候，它的大部分的阻力来自于气动阻力。我们把车头设计成这样的一个形状，就是为了减少列车运行的阻力，以及它的气动噪声，从而达到我们整个列车运行过程当中的能耗的降低，以及对外部环境的噪声污染的问题。我们复兴号动车组啊，它的整个列车的断面实际上是非常大的，它是目前我们单程高速列车当中断面最大的一款车型。那么如何实现大断面小阻力，这就给我们的研发团队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那么我们依据技术特征和文化特征，我们对我们这个复兴号的这个头型进行了46款的初步的 方案设计。

0: 计。那么也对这46款头型呢，我们做了初步的仿真分析。那么经过初步仿真分析的结果对比，我们遴选出了23款头型。那么对这23款头型呢，我们又做了修正。修正之后，我们又进行了一个详细的仿真分析。那我们最后又遴选出7款头型。那么我们把这7款头型最终我们做成一个模型，送到我们的风洞实验室去做我们的气动力学实验和我们的气动噪声实验。那么经过试验数据的综合对比分析之后呢，我们最终选出了我们图片上的这款头型。这款车型的创意呢，来自于我们中国的图腾，那么就是龙。在这款头型的两侧呢，有非常明显的棱线，那么使这款头型看起来非常的遒劲有力。那么同时呢，在这个车的两侧呢，有两个红飘带，这两条红飘带特别像我们一条腾飞的巨龙，那么它的龙髯向后随风飘扬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目前，我们这个复兴号动车组，它的列车的运行性能非常的优秀。虽然我们这个车的断面很大，但是它整体的列车运行的阻力降低了12%，它的能耗指标也降低了17%。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我们如果往返一次京沪线的话，那么它可以节约5000度电。好，你有什么问题吗？
1: 梁老师，我有一个问题，你们千方百计的设计高铁是如何让它平衡又快又平衡的呢？
0: 好，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一个高铁要有一个优秀的指标，让它跑得又安全、又快捷、又舒适，实际上不仅仅是设计出来的，我们也要通过大量的试验去修正、去完善，来让我们的方案尽善尽美的去实现我们的设计目标。在我们这个行业当中，也流行着这样的一句话：高铁是设计出来的，也是试验出来的。2015年6月份，复兴号动车组研制成功下线之后，那么我们就先后投入到了铁科院的环形实验基地，还有我们的大西线、正徐线以及哈代线上进行试验。那么在这几条线路上呢，我们做了长达1年半的时间，运营里程呢达到了61万公里，那么相当于绕地球15圈。
2: 好，同学们，听了梁老师的讲述之后啊，你们对哪一个数字或者一部分印象特别深刻呢？好，那你先说吧。
3: 复兴号动车组用了1年半的时间，运行了61万公里的试验，相当于绕地球15圈，真是太了不起了！工程师们真是太厉害了。
4: 选车头和实验数据，A4 纸打印出来的话，可以堆到1米多高，就是这么一点点累积起来的。我要向梁老师他们学习。
5: 为了舒适，你们不厌其烦地做实验，真是让我们太感动了。
2: 是的，同学们，就像你们说的，我们的工程师老师们啊，真是特别的了不起，也特别不容易。而正是有了像梁老师一样的建设者、设计者们，才能够让奔驰在中国大地的中国高铁成为一张亮丽的国家名片。
6: 数据显示，我国高铁运营里程突破4万公里，位居全球首位。2012年至2021年10年间，我国高铁事业迎来飞速发展，总运营里程翻了2番，占铁路总运营里程的比重从9.6%增长至27.53%。我国高铁发展虽然比发达国家晚40多年，但依靠党的领导和新型举国体制优势，经过几代铁路人接续奋斗，实现了从无到有、从追赶到并跑再到领跑的历史性变化，成功建设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现代化水平最高的高速铁路网。自2008年我国第一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京津城际铁路建成运营以来，一大批高铁相继建成投产。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我国高铁发展进入快车道。 年均投产3500公里，发展速度之快，质量之高，令世界惊叹，其已成为中国形象的亮丽名片。
2: 好，同学们，可以说呀，近些年咱们的中国高铁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4纵4横到8纵8横，可以说中国高铁的发展啊一直助力着我们国家的重大战略。而到如今，我们老百姓们也可以坐着高铁游中国了。现在呢，咱们一起再看一个短片。
7: 我们是住在这个天津的河西区，在北京的西城区上班，每天呢都是坐这个京津城际高铁来上下班往返，大概高铁上时间是30分钟到40分钟左右，就很快捷，很方便。
8: 高铁开通的话，出行的话是很方便的，就是说也给我们车厢古镇这边带来了游客这些。
9: 我的老家旁边就是铁路，然后我也是一个火车迷。
10: 从经典的绿皮火车到如今4通8达的铁路网，我见证着中国高铁的高速发展。高铁也慢慢进入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成为人们首选的出行方式，使得人们的出行变得越来越方便，越来越快捷，也得到了更好的出行体验。
2: 谢谢梁老师。感谢梁老师等工程师们在交通出行上给我们带来的满满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自主创新的一个重要成功范例就是高铁，从无到有，从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到自主创新，现在呀已经领跑世界了。那么节目最后呢，我们也请教一下梁老师，对于孩子们你有怎样的期待和嘱托呢？
0: 在高铁安全、快速、便捷、舒适、智能的背后，是人们看不到的研发过程的曲折和坚持，这与我们大家想象的可能不太一样。亮眼的科技成果是由一个个枯燥的重复和无数个沮丧的时间所组成的，因此我想对大家说，没有一蹴而就的成功，只有日复一日的坚持。干高铁是这样做的，我想做其他的事情也是一样的。只要我们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地走稳了，才能实现我们自己的梦想。如果我们把高铁比作我们的人生，我想对各位同学们讲，速度并不等于速成。复兴号高速动车组，它的优异性能是经过千锤百炼打造出来的，我们的人生亦是如此。
2: 谢谢梁老师的教诲。从百年前的运行时速35公里，到普速列车的120到160千米每小时，再到如今我们复兴号350公里每小时，可以说数字的变化见证了中国铁路的飞跃。而这些不断变化的数字呀，是非凡的成绩，更是不断的跨越梦想。从100多年前中国铁路工程师詹天佑，到如今以高铁总工程师梁建英老师为代表的科技精英，他们把爱国热忱始终镌刻在骨子里，他们把梦想、责任勇敢地扛在肩上，一代代地接续奋斗，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坚韧执着，才实现了一步步跨越，成就了一个个梦想。
0: 感谢100多年前詹天佑等铁路先辈们给我们树立的榜样，100年后的今天，通过一代代铁路人的不断的努力，我们的中国铁路不仅能够遇水搭桥、逢山开路，更可以上高原、穿沙漠、迎风雪，同时也走出了国门。目前我们已经研制成功了时速600公里的高速磁浮交通系统，未来我们还会有超级高铁，我们还会有更多的中国超级工程以及大国重器，这些任务会落在你们的肩上。同学们，让我们一起 加油。

是的，我们一起加油，同学们，我们都是追梦人。习近平爷爷说啊，青少年要敢于有梦，有梦想还要脚踏实地，好好读书才能够梦想成真。希望在你们手中也能像梁建英总工程师他们那样，诞生更多更好的中国速度和中国名片。好了，同学们，今天呀，我们就学习到这儿。下面呢，我们一起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的成长之梦想。好，现在你可以把梦想贴到我们的留言板上，来，快来吧。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竹篙轻点，竹筏划过，清溪中泛起金色的涟漪，小镇又迎来了新的一天。地处广东省东北部的梅州市柏侯镇，是一座有着悠久历史的客家古镇。南宋末年，柏侯先民为了躲避战乱，从中原迁徙到这片青山绿水的深处。他们在这里开山垦田，休养生息。在无尽的时光中，远处的群山如同绿色的屏障，庇护着两岸的肥田沃土，也守护着小镇人家的祥和岁月。
1: 来到崇山环抱、碧水围绕的柏侯镇，就像走进了一幅悠扬的山水画。湄潭河自西向东缓缓流过，将小镇一分为二。两岸依山而建的客家民居古朴雅致，几百年来静谧的田园生活和悠长的耕读文化，不仅赋予了柏侯镇人清雅淡泊的性格，也让这里充满了浓浓的文化底蕴和不俗的气质。
0: 柏侯最初叫做柏侯，之所以改为现在的名字，源于一次充满血与泪的生死劫难。相传当年远道而来的客家人迁入这片土地后，一直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群山环抱的自然环境相对封闭，让他们躲过了无数次灾祸，但也使得这里成为教化不行、政令不从的法外之地。混乱滋养罪恶，明正德年间，由于人口急剧增长，山多地少的环境已经不能满足当地乡民的生存所需，许多百姓遁入大山之中。他们不纳赋税，不服徭役，被朝廷贬称为耿民，视为祸患。为了防御前来抓捕的官兵，这些耿民在山口用白石砌成报警用的烽火台。在古代，烽火台又被叫做后台，白后的名字也就由此而来。明嘉靖39年，白后附近一个叫张脸的大盗，利用粤闽赣一带海窝山口交相风起之机，蛊惑耿民杨顺等人一起趁机作乱。
2: 这些耿民呢，他本身呢就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啊，天天在里劳动，没有文化啊，听到了那个张脸事件了以后呢，啊，认为呢啊造反啊可以呢得到温饱，可以有好日子过，所以他们呢就马上就去参加了。
0: 短短几天的功夫，张脸就聚众数万，占山为王，号称飞龙国。为了扩大地盘，他们派人四面出击，攻城略地。公元1562年。嘉靖皇帝调兵70000人平息了这场叛乱。在战争中，白后遭到重创，杨家死亡100多人，杨顺和两个弟弟被捕，财产全部充公，整个家族只有他的叔父杨怀幸免于难。几近灭族的悲惨代价深深刺痛了杨怀，也让他认识到光凭匹夫之勇只会滋生事端，害人害己，唯有新教育、正家风才是一个家族得以长久生存之良策。
2: 他认为呢，这个地方呢没有教化不行，必须要呢唤醒民众，要让他们去读书，要让他们去施礼。当时会去参加这个造反呢，就是因为没有文化，没有理智，
3: 就要通过知识来改变。
2: 是啊。
0: 劫难过后，杨怀在当地修建起一座大书斋，并请来名师教育子孙。从此之后，这片未经开化之地有了自己的书院。数百年间，大书斋书声不歇，一直延续到民国初年。而白后也被改为柏侯，寄托着古镇人期盼多出人才的美好愿望。
4: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崇文重教的民族， 啊，我们知道有这么一副对联，叫诗书传家远，耕读记事长。这里呢讲的呢就是把读书把教

0: 教育啊和一个家族、一个国家民族啊联系在了一起。只有让自己的子孙后代啊能够认真读书，才能够知书达理，才能够明辨是非。
1: 开百后文脉之先的杨怀，把子孙虽愚诗书不可不读的训诫写入族谱，世代传承。在杨家人的不断推动下，古镇文风逐渐兴盛，崇文上学成为所有百侯人的共识。生于清顺治年间的萧敖才是百侯镇第一个考取进士的人，直到今天，他勤奋读书的故事依然在古镇里口耳相传。有一年端午节，萧敖才奉母命带粽子到学堂给老师品尝，自己中午也以粽子为餐。到了午饭时，他仍然放不下手中课本，边吃粽子边看书写字。同学见他这样用功，便不忍打扰。过了一会儿，等大家吃完饭回来，看到学堂内的情景，不禁哄堂大笑。
2: 粽子我们是要沾那个糖水的嘛，他就不小心沾到那个墨汁了，沾到墨汁他也不知道，人家大笑，他以为笑什么，后来他才发现自己嘴里面都是黑黑的，后来他就开玩笑说，他说我的肚子墨水太少了，所以要吃点墨水。
1: 靠着勤奋的态度和对知识的渴求，萧敖才成为当时大埔县的首位进士。他晚年告老还乡后，还不忘把自己的求学经验传授给家乡子弟。
2: 他就是根据他自己的经验写了两本书，一本呢就是《读书作文节》，还有就是《刻意新编》，专门给他的子弟跟子侄，包括这些后代们学习的。
3: 但力行不学文。
1: 有乡贤名士的指引，古镇人不仅爱读书了，还变得会读书了。短短几年间，这里就以诗训言、教学精、学风盛而名噪一方。发展到清初，秀才举人已是层出不穷。这些从古镇中走出的读书人，虽在外为官，却始终心系故土。他们捐资兴建学堂，大力发展家乡教育。清康熙年间，萧敖才的外甥杨之徐考中进士，因不愿参与朋党之争，便辞官归隐，在古镇修建了一座占地十亩的济南轩，并贴出告示，谢绝一切宴请拜访，专心教子。
4: 上面写明，我辞官回来之后，第一，我不会客，我不帮别人写什么条条框框的文字啊，或写对联啊，是吧？然后你们不要请我吃饭，我也不会去以文会友，或者说什么官场什么的，我就认认真真在家教小孩读书。
1: 杨之徐认为，人无品行，读书无益。他在教育孩子时传授的不仅是文化典籍，更是为人做事要坚守内心、正道执行的道理。在这种教育理念的熏陶下，杨之徐的三个儿子都科举及第，成为翰林。在入仕为官期间，他们始终保持着清廉、勤勉、正直的作风，为百侯人树立起了榜样。而曾经盗匪横行的百侯，也在浴火重生之后华丽蜕变，成为了远近闻名的邹鲁之乡。在杨氏家族的倡导下，古镇各大家族建立起了征常制度，把每年秋冬用于祭祀的财产划出一大部分建立奖学金，专门资助贫苦人家的孩子上学。从此之后，小小百侯镇无论贫富贵贱皆从教化。最鼎盛时，古镇中同时开设有30多所书院。不仅如此，各大家族还尽可能创造条件资助学子上京赶考。
4: 从杨之徐开始，就在每一个阶段设置馆驿，比如说

0: 我到了县城，哎，那里有人，我们的会馆可以接待一下，
1: 是柏侯的会
0: 馆，柏侯会馆，免吃免住。在外地，到了广州，我们在广州是买了一座山，叫学山。那座山里的山林产出是提供给这些人，你可以去上京考试的盘缠路费。然后到了京城，又有一些当地做生意的，他也会资助这些学子。那这样子一条路就给铺顺了。
2: 多种多样的教育制度让柏侯镇人文味起，科甲蝉联。一富三翰林，同科三进士，名噪京华；父子四进士，同堂七魁，千古传扬。对于取得举人以上功名者，不管出在哪家，都被视为全镇人的骄傲。他们会在祠堂前竖起石旗杆，以显示功名、光宗耀祖。而高高耸立的石旗杆，也就成为柏侯人心中最引以为傲的精神图腾。
3: 这看似不起眼的石旗杆，承载的历史却极其深厚。几百年来，柏侯镇仅明清两代就有翰林五人、进士24人、举人134人。众多的柏侯文人就形成了古镇里随处可见的石旗杆，它不仅仅代表的是荣誉，同时也激励着后世子孙励志勤学、成才立业。
2: 崇文上学的风气孕育了柏侯源远流长的文脉，也带来了古镇的绵延昌盛。民国初年，柏侯镇成为粤东地区的文化经济中心，有眼界、有智慧的柏侯人把目光投向了更远的海外，他们纷纷渡海远行，在南洋群岛打拼出一番新的天地。1927年，15岁的杨增运辞别父母，跟随同乡前往印尼，在棉兰的一家药材行打工。由于不懂医药知识，几年时间下来，依然只是一个小伙计，每天做着一些琐碎的工作。这位年轻人慢慢意识到，一个缺少文化、没有本领的人，单凭力气干活只能解决温饱，唯有通过学习掌握更多知识，才能成就一番大事业。
4: 他呢，没有放弃那学习的机会，他那个店的旁边有一个老医生，虽然是福建人，他教他很多东西，所以他拼命的学习。
2: 杨增运对于学习的热情一下被点燃了，连续4年，他白天在药店忙碌，晚上就去夜校读书。不仅自学了英文、印尼文，还学习了《本草纲目》《伤寒论》等许多医药典籍，掌握了100多种药剂配方。经过多年的学习和研究，杨增运把中药的丹、膏、丸、散和西药结合，创办了百花林制药厂，最终成就了印尼药业大王的称号。读书改变了杨增运的命运，也让他更加体会到知识的重要。20世纪50年代初，杨增运捐资50万元重建家乡的张田坑小学，之后又捐资110万元修建了柏侯中心小学教学大楼，使这座小学成为当时大埔县内师资教学设备最完善的学校之一。
4: 他那个对着学生说，你们一定要努力的学习，因为没有文化知识太苦了。他说我自己就有亲身经历，在印尼，你说我文化知识不够，医药认字，医药学习，医药知识，医疗知识，你说那有多苦啊？别人是10分苦，我是12分苦，所以我深有感受，所以我要你们呢，要认真的学习，掌握文化知识，以后出来做事才不会像我这样辛苦。
2: 在客家人心中，故土可以远离，但文化和传统都必须要薪火相传，只有这样才能够确保一个家族、一个地方的长盛不衰。 在柏侯镇，像杨增运一样的爱国华侨还有很多，他们兴办乡学，资助贫苦，帮助一批批孩子走出大山，读书成才。
3: 一代代先贤的故事就这样在古镇里口耳相传，激励着柏侯子孙以读书为乐，以兴学为荣。这样古老的传统并未停留在字里行间。

0: 身体力行之间传承着，使得这座有着上千年历史的古镇一直生机勃勃，经久不衰。
1: 百侯镇山多林密，周边有一些村落零散分布其间。多年来，这里孩子们的上学问题始终是古镇人最关心的一件事情。地处大山深处的红光村，地理环境闭塞，交通最为不便。南面山上陡峭曲折的小路是村庄连接外界的唯一通道。由于不同公路，这里的孩子们每天要沿着这条危险崎岖的小路翻越一座山头才能抵达学校，过程万分艰难。
2: 就只有这一条路？
3: 是的，只有这一条路。
4: 我们从小的时候就从这边上学了，从小的时候就跑步上来，380多步。
2: 就我们走，那最快的您跑步多长时间能到？
4: 最快的要半个小时呗，还小孩子呗。
1: 张维山从小就生活在红光村，他深知大山里的孩子们在求学路上的艰辛和不易，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为他们做点实实在在的事情。1996年春节，外出打工几年的张维山回到家中，在和村里人商量之后，他们决定开山凿洞，用双手为孩子们开出一条上学路。为了筹措资金，张伟山不仅拿出了在广州打工的全部积蓄，还把自己唯一的一辆卡车卖了出去，筹集了3万多元的启动资金。那一年的夏天，张伟山买了柴油机、风钻等设备，带上6个村民开始打隧道。打通一座大山谈何容易，由于山体内部大都由坚固无比的灰绿岩构成，有时连续放9个1米深的炮眼还炸不出一簸箕石头。没有更好的办法，他们就只能用钻头钢钎一点点挖凿。那个时候，张维山和村民们天天都猫着腰钻进隧道里干活，由于工作强度大，他们的手磨起了一个个水泡和裂口，一洗手伤口就钻心的疼。更让人心悬的是，一旦遇到掉落的石块和塌方，他们的安全就成了问题，甚至有可能会把命也搭进去。
5: 你知道什么叫哑巴呗？哎呀，我就最怕这个了。那个坎一个断面呐、要7、8门炮，有的是9门，是1门炮啊。有一个炮没响的话，我第二天那个清那个渣的时候就不好，就很麻烦的了。
2: 进去的时候也心有余悸哈，怕它随时会炸是吧？怎么解决的？
5: 我自己去，说实在，有问题我自己承担。
1: 在将近2年的隧道开凿过程中，张伟山和队员们不知道磨断了多少根钢钎，也不记得受了多少次伤。1997年12月2日，一条长160米、宽1.5米、高1.8米的隧道终于打通了。这条隧道不仅贯通了一座大山，也让乡村的孩子们从此有了一条通往未来的光明道路。
5: 一个一个的过去，郭大爷他们小孩不是马上回家，就在外面的田里面蹦蹦跳跳啊，哇，穿啦穿啦穿啦啊，哎呀，这个时候我的心情就我的目的实现了，我就要让他们高兴的，哎呀，心情太好了。
1: 对于百侯人来说，读书是教育后代的头等大事，也让他们在日新月异的时代中获得源源不断的力量。经过几百年文化的熏陶，如今的百侯镇处处透露着悠然和安宁。每天清晨，90岁的杨珍宝老人都会来到小镇的老年活动中心，和大伙儿一起唱唱歌，和乡亲们聊聊家常。作为百侯幼儿园的第3任园长，

0: 他在教师岗位上工作了40多年。每当有人问起这座幼儿园的历史，杨珍宝老人总会娓娓道来。故事还要追溯到1933年，热心家乡教育的百侯人杨德昭找到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请他来古镇办学。当时陶行知正在忙于其他事务，一时脱不开身，但是百侯人的求学热情却让他深受感动，于是他派了几个得意门生前来帮助百侯镇建起了中国第一所乡村幼儿园。
1: 这个幼儿园呢，是陶行知派了老师来培训教师了，培训以后呢，就开办幼儿园，当时就叫幼儿班，不是幼儿园啊。那全国来说呢，就是最早的农村幼儿园是第一间。
0: 从建园之初，陶行知先生知行合一的生活教育思想就得到了很好的贯彻。杨珍宝记得，幼儿园创办初期什么设施都没有，为了给孩子们创造更好的条件，他们就自己动手给孩子们制作玩具。
1: 当时呢，我们呢也是挺艰苦的，没什么钱，我们现在来说看好普通啊，什么小玩具啊，自己木头做的啊，用布做的哈，这是自己做的。
0: 百侯镇世代传承的重教传统，让杨珍宝和所有的幼儿园老师明白，条件虽然艰苦，但对孩子们的教育绝不能放松。他们用碎布缝制各种小动物，从木工厂借来小木头，自己锯成木头玩具，还根据不同年龄的孩子制定了不同的文化和体验课程，给每个幼儿班都起了特别的名字。不一样的启蒙教育让这个山村幼儿园很快出了名。1985年，当广东省教育局组织全省幼儿系统的老师到百侯幼儿园参观时，所有来的人都大吃一惊。
1: 来参观的人呢，他说，哎呀，我真的没想到一个这么山区有一个这么好的幼儿园，就觉得好稀奇，又有这么多玩具，还有什么规章制度。
0: 在杨珍宝他们的努力下，百侯幼儿园成为广东乃至全国闻名的先进示范园。让老人欣慰的是，他的很多学生如今都已经成才，家中三代人中也有11人先后走上了教育岗位。大家都把教书育人看成一种莫大的光荣。
2: 像我爸爸妈妈去到哪里都好，那个很多学生啊，都会跟他打招呼啊，什么啊，都问好啊。
0: 2018年春节前夕，曾经百侯幼儿园小猫班的同学们再次聚到了一起，看望他们的老师。曾经的儿时伙伴，如今都成为银发满头、年逾古稀的老人。然而，当他们再次相聚，时光仿佛又回到了过去，一首首熟悉的童谣是童年无尽的欢乐，也是珍藏心底不曾忘却的记忆。
3: 月光光，柴树白，牛胆碎，鸭四菜，鸣龙鼓叫他多，鸣里双凤要早晨，你你我我一起来。
0: 光阴易逝，时光流转，有着百年文脉的积淀，百侯镇像极了一本摊开的线装古书。虽然曾经的一所所老宅已经褪尽了鲜亮的外衣，但一缕缕书香却始终萦绕在

0: 古镇上空，历久弥新。
1: 有诗书气，必显子孙。如今的百侯镇里，虽然有不少人已经迁居新房，古老的巷子里也少了曾经朗朗的读书声，但那份代代向学的精神早已随着岁月的流逝沉淀进这方土地。一代又一代，脚下蜿蜒的小路和两旁白墙灰瓦的老房子，无声地见证着古镇充满希望的明天。

0: 十年耕耘，初心如磐，高考逐梦，一路相伴。招办主任@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温暖上线，紧扣国家战略人才需求，聚焦高校特色专业，权威解读，精准指导，全程守护，招办主任坐镇，实时互动答疑，从志愿填报到院校选择，从政策解读到就业指导，
1: 那每一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我们坚守高招一线，以专业服务为学子引路，以权威信息为报考护航。愿每一份努力都不被辜负，每一个梦想都能扬帆起航。中国教育电视台梦想起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招办主任@你倾情呈现。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也恰逢爱国主义教育法实施的第一年。我们这次策划这个活动呢，就是想把课本中呢包含着爱国主义教育这些元素的这些诗词古文然后提炼出来，然后我们做这次的12期的这个爱国片的录制。
1: 根据我们朗读的内容实景进行拍摄，比如我们要朗读岳阳楼，我们就到岳阳来进行拍摄。
2: 其实我觉得一方面我就让学生们沉浸式的能够感悟到咱们杨老师诵读这个艺术的魅力，还有一个我觉得让孩子们感受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1: 所以今年做这个节目爱国主义在正逢其时，
0: 那我们拍摄从今天开始正式启动了。
2: 好，
0: 那我们先跟着教小萌一起去岳阳楼出发。
1: 出发。
3: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的岳阳楼，建于1800多年前。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范仲淹所写的《岳阳楼记》，作为爱国名篇，被收录到人教版语文教材当中。这座观湖小楼，借诗文红遍大江南北，这份忧国忧民的天下胸怀，也随江湖远走，历久弥新。
4: 余观湖八里之壮，在洞庭立足，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
3: 时光疏忽，沧海桑田，岳阳楼屹立在洞庭湖畔，惊艳了千年时光。岳阳楼记在书卷和朗朗书声里流传至今。
0: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2: 同学们好。
0: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古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今天呢，我们的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首站就来到了湖南省岳阳市。在这里啊，我们要带着同学们一起以游学的形式登上岳阳楼，来学习诵读范仲淹范公的千古名篇《岳阳楼记》。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欢迎姚教授。
1: 同学们好，老师好，
5: 你好。
0: 好，老师，请您来做个自我介绍。
6: 我是岳阳市第二中学语文教师周湘林，这是岳阳市第二中学7年级的同学们。
0: 好，欢迎老师同学们，
1: 欢迎你们。
0: 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来踏上这趟游学之旅吧，出发。
1: 好。
0: Hello， 教小萌，我们一起走吧。
3: 双工双技双德，连珠璧，绘风云，朝日月，文坛佳话播九州。岳阳楼脚下这座白墙青瓦的双工祠，意境深幽，诉说着岳阳楼的前世今生，也见证了范仲淹与滕子京在朝堂上真言直谏，在战场上并肩杀敌，与国家荣辱与共，与彼此情同手足的真情实感。
0: 同学们，第一站呢，我们来到了双工祠。那在这里呢，我们就要来学习诵读《岳阳楼记》的第一个自然段。哪一位同学想要试试？好，您请。
7: 庆历4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岳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课堂衔今人诗赋于其上，除以作文以记之。
1: 好，不错。那么这个是全篇的引子和开头，所以不用那么使劲，注意语言的连贯啊。后边的话呢，注意它的一气呵成，一句的感觉。你看啊，庆历4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 月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重点是主于作文以记之。
0: 好，说完了创作背景之后，那接下来范公要记什么呢？我们就出发去岳阳楼，出发。
1: 好，站在岳阳楼脚下，抬头一望，只见黄瓦飞檐掩映在绿林之中，如飞鸟展翅，轻盈活泼。全楼纯由木料构成，斗缝对榫，看起来端庄雄厚，在烟波浩渺的洞庭湖边显得气魄十足。
0: 同学们，我们现在来到了岳阳楼前，在这里呢，我们要来朗诵岳阳楼记的第二段和第三段。那首先我们先请一位同学来朗诵一下第二段，哪位同学？好，你请。
5: 余观浮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
0: 好，
1: 因为这一段呢，虽然不是重点段，它是一个铺垫，有对整个的这个巴陵胜状、洞庭一湖啊这样的一个场景的眺望啊。那么同时这里边的话呢，更重要的是你把这一段里边前面连贯的很好，从这个然则这块啊，它有一个内在感情的这样的一个进一步的推进，所以在然则前面要有一个停顿，然后然则后边的内容比前边的内容呢更重一些。前人之述备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浩浩，这然则要转换，要加强。
0: 好，谢谢这位同学。我们接下来呢，我们要再请一位同学来朗诵第三个自然段了，哪位同学？好，你请。
8: 若浮银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耀，山岳前行，商旅步行，强倾急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
1: 好，那么这里最重要的是分两个层次，从若浮银雨霏霏到虎啸猿啼，这个地方是第一个啊，第一个层次，注意它的连贯，这个场景一气给它合成连贯下来。然后呢，登斯楼也，这个登斯楼这是转换了，转换了以后呢，后边要加重，后面是它的感情的重点，然后要把后边加重给它连贯起来。
3: 登上岳阳楼，仿佛穿越时空，步入古人的诗意世界。
0: 同学们，现在呢，我们进入到了岳阳楼的主楼里，眼前呢就是大家神往已久的岳阳楼记的雕屏了，我们看到是整篇的岳阳楼记。
1: 在历史上啊，我们著名的诗人李白、杜甫、白居易、韩愈、孟浩然，他们都在岳阳楼啊留下了他们的诗篇。但是大家看呢，真正能够让岳阳楼扬名天下的还是我们这篇范仲淹写的《岳阳楼记》。
0: 嗯，

0: 远望洞庭湖，水天一色，波光粼粼，山寒翠黛，烟波浩渺，乘一叶扁舟，荡漾于湖光山色之间，感受其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的万千气概。静观亭台楼阁，古朴典雅，红墙绿瓦，气韵生动。此时万重烟的豪情壮志跃然于胸。
1: 同学们，现在我们来到了岳阳楼的二楼，岳阳楼的视角啊，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位置，凭栏远眺洞庭湖，浩浩汤汤。
2: 嗟乎！与长求古仁人之心，或以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3: 是今忧，退忧，然得何时而乐也？
2: 昔灭也，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0: 自此，震古烁今的文字，道出了中国人的家国情怀，也成为无数仁人志士的人生箴言。
1: 同学们，在这里呢，我们要来朗诵《岳阳楼记》的第四段，我们先请一位同学来诵读一下。好，你请。
4: 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成碧，渔歌互答，死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
0: 好，那么你在朗诵的时候呢，要把这两个层次还是给它分开的再鲜明一些。从这个登斯楼也之前要有一个大的停顿，然后呢，从登斯楼也后边呢，把自己的感情呢再融入进去，再加强一些，再浓重一些，前边连的呢再紧一些，再开朗一些，因为啊，这是这个晴天嘛，这好的这个场景啊。
1: 那接下来第五段谁来试一下？好，你请。
4: 嗟乎！于长求古仁人之心，或以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以忧，退以忧，然则何时而乐也？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以微斯人，无谁与归。
0: 好，因为它整体它是一个重点的段落，全篇的重点的段落，所以呢，你这一段里边呢，前面这些地方呢，还要有一个内心的不断的求索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不是简单的我把它念出来，是吧？同时呢，到这个啊，然则何时而乐也？然后呢，停顿，其必曰，是吧？再加强，先天下之忧而忧，好不容易找到答案了，对不对啊？求索找到了答案，你再把这一句来试一遍。
4: 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
0: 嗯，好，好，有进步。
1: 哎，让我们为自己鼓鼓掌吧，好不好？好，同学们，到这里呢，整篇《岳阳楼记》我们都已经学习诵读过了。那现在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好，
5: 姚老师，我想问，就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和“阴风怒号，浊浪排冲”同是写景，但是在诵读节奏上有什么不同吗？
0: 啊，那么这两个呢，正好是在两个，一个是晴，一个是阴的这个场景下，那么他们这两个的话呢，在这一篇里边呢，都是次要的句子。同时的话呢，我们既把这个场景给表现出来，

0: 第十九集，真假纸币。
1: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以后，按照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部署，国家银行的成立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为了建立全苏区统一的金融体系，运用银行的职能为革命战争和建设苏区服务，经过积极筹备，1932年2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在瑞金叶坪正式成立，由毛泽民任行长。由于条件简陋，被称为世界上最小的国家银行。国家银行及其分支机构开始营业后，承办了代理金库、吸收存款、发放贷款和稳定市场等几方面的任务。在吸收存款中，除办理机关、企业、红军部队的存款外，还积极鼓励个人储蓄。但是百姓对刚刚发行的苏区纸币没有信心，常年的动乱让百姓们只认银元。富贵在所辖区域推广宣传时就遇到了困难。
2: 哎，老婆婆，共和国有自己的纸币了，您家里有什么粮食蔬菜都可以拿来换。
3: 换这纸片子干啥嘞？这能有现大洋好使啊？哎，
2: 当时那老婆婆说完就走了，乡亲们还不信任新纸币，这可咋办呢？
4: 你说说看，老百姓为什么只认现大洋？
2: 还不是因为现大洋是硬通货，能保值，购买力强。啊，我明白了。
4: 事实胜于雄辩，只有真正见识到纸币的购买力，才能让乡亲们信服。
2: 嗯。大牛哥，忙着呢。
5: 哟，富贵你来了。
2: 大牛哥，我可是给你送美差来了。
5: 富贵，我柴火还没劈完呢，你找别人吧。哎
2: 呦，早说嘛，我给你搭把手。
6: 你就别为难我们了，还是现大洋管用，这些红军票白送都没人要，更别说换米粮了。
2: 大哥，我不用你们换米换粮，你们只要把这些钱当着大伙的面花掉就行，买来的东西都归你。
6: 同志，稻米多少钱一斤？
7: 你好，4分钱。
6: 哎呀，这红军票咋这么值钱？那给我来10斤。
8: 二狗，这纸片。

0: 燕子真能买东西啊！
1: 你瞧，这十斤稻米才四角，你用大洋也不一定买到这么多。
2: 真的好
3: 呀，这个价格也公道。
4: 哎，给。哦，
5: 这可是白花花的大洋，你真要拿去换那纸片子？
6: 听说这纸币比大洋还值钱，你也换点呗。
5: 我可不敢，万一换不回来咋整？
7: 你好，帮我把这些大洋换成纸币。
4: 好的，请稍等。这是您兑换的纸币，请您清点。
8: 大牛，咋你也用上纸币了？
7: 为啥不用？这纸币不比大洋轻便多了，我怀里一揣就能带走，而且多大的面额都有，花着也方便啊。
8: 俺咋觉得不牢靠呢？
7: 只要有红军的地方，这纸币都能用。红军啥时候骗过老百姓呢？再说了，你要是不放心，随时都可以再换回来嘛。啊？
8: 嘿嘿，啊？
7: 有这种好事，大家可千万别错过啊！哎，
9: 我先来，我先来。
10: 师傅，
9: 先给
10: 我换。
11: 还有我，我先来。
12: 小伙子，要买啥呀？
13: 买一只鸡，用纸币付。
12: 啊，一元二角。
13: 我炸鸡出场，您再帮我换两元钱的大洋。
12: 你给这红军票咋摸着这么拉手呢？
13: 新钱都这样，用久了就好了。老乡，俺帮帮忙了。
12: 啊，好，好。你是哪个村的？他有点眼生呢。哎呀，上了岁数啊，就是容易忘事儿。
4: 您拿好。
12: 哎，姑娘，给我换成大洋。
4: 大爷，您这些钱是从哪来的？
12: 这是啥话？这都是俺辛辛苦苦赚的嘞。
4: 抱歉，您这里有几张钱是假的，不能换呢。
12: 啥？不能换？红军咋也说话不算数呢？
14: 什么不能换？
4: 您别着急，您看啊，这张假币的纸张非常粗糙，花纹和字体也不对，是不是有什么人骗了您？
14: 呀，我这钱不会也是假的吧？
12: 那咋办？这个月算是白干了呀。
1: 这可糟了，市面上出现假币了。
15: 这怕是迪特和潜伏的反革命分子在搞鬼，目的就是要破坏咱们刚建立的金融体系。
1: 刚才有个老爷爷被骗走了一个月的口粮钱，
15: 看来我们得在纸币防伪上下功夫了。富贵，你去拿这些钱换给老大爷吧，告诉他下次可要小心点了。
1: 嗯，
15: 好在及时发现，数额不多。
1: 可是这也是你省了好久。
15: 富贵，我们必须这么做，不然乡亲们好不容易对纸币建立起来的信心会大打折扣。
1: 这些反革命分子真可恶，看我不把他们揪出来。
16: 来瞧一瞧，看一看啦，鸡鸭鱼肉全都有，味道好极了。
1: 老兄，瞧见过这么多现大洋吗？都是我刘二狗挣来的，让人发愁啊。
17: 挣钱多有啥可发愁的？
16: 我愁的是揣在兜里嫌沉。
13: 兄弟，闲陈就换成红军票呗。
1: 哎呦，老乡，您只是换钱吗？就不买点什么？
13: 我着急出城才跟你换。
1: 你不会是想要占我便宜吧？
13: 放心，我给你往高里算，每块银元多添一包钱。
1: 请啊，把钱拿出来我瞧瞧。
0: 是，
1: 这坏了，快来啊，有人用假币。
14: 用假币？
7: 站住，师傅。
13: 这光天化日的，我没偷没抢，你们凭什么抓我？
7: 什么狠，在市场上用假币，你说我们凭什么抓你？
13: 什么？钱是假的？这钱可是我卖粮食别人给我的呀！
1: 还敢撒谎？实话告诉你，我们已经盯上你好几天了。
7: 你要老实交代，或许还能将功折罪，争取宽大处理。要不然，
13: 我坦白，都是那些反动坏分子指使我干的。
7: 走，把他押回政治保卫局。
2: 红军来了！
7: 不许动！
9: 破坏苏区金融的反动团伙被政治保卫局的战士们一网打尽，这一举动又重振了人们对苏区纸币的信心。其后为杜绝假币，行长毛泽民苦思冥想方位措施，他在生产印钞纸的纸浆中加入了细羊毛、烂布等纤维，混入了羊毛的苏币，细密的纤维清晰可见，燃烧能散发出焦臭味，极大地提高了防伪度，共和国货币的信用得到了有力保障，对于稳定苏区居民生活、开展经济建设和赢得革命胜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0: 第二十集，食盐危机。
9: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决定由中央财政部管理合作社工作，在苏区各地成立的粮食合作社、消费者合作、信用合作社和重要生产部门合作社，大大改善了苏区百姓的生活。但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对苏区的残酷封锁，苏区的一些重要物资仍然十分匮乏。
6: 钟叔，这批盐
1: 说什么呢？
6: 这批货到了东家手里，应该能解决些问题吧？这，
15: 也许吧。先停车。
6: 咋了？
15: 你到前面先探探路，以防万一。
6: 好。
11: 把随身物品和带的包裹都打开。
14: 我这里，
7: 看看你的。
14: 什么东西？
7: 装什么？
13: 你站住！鬼鬼祟祟，干什么呢？
6: 我是想找地方方便下。哎呦，这就不行了，不行了！你
13: 跟去看看。你跑得够远啊！
6: 这，
13: 带走。回去严加审问。
11: 走，
18: 官爷。
15: 官爷，高抬贵手。小六子，中午吃的酱肉你是哪儿买的？害我闹肚子，看我不收拾你！
6: 东家，我也是被奸商给骗了。哎，我腿都拉软了。
15: 官爷，有何贵干？
13: 你是做买卖的？
15: 这边买进，那边卖出，勉强糊个口。
13: 哼，上面装的什么？
15: 都是些不值钱的小玩意儿。
13: 你们上去看看。
19: 报告，没有发现违禁品。
13: 走吧。
15: 是，是。
14: 这，
13: 红军不可能这么消停，还要加大盘查力度。
6: 钟叔，多亏您经验老道，提前把货转移了。
15: 只能先告诉东家存货的位置，让东家另想办法派人去取了。
6: 宋叔几天没出来了，别是出什么事儿了吧？
1: 富贵，早啊。哎，二狗，宋叔最近咋不见了呀？
20: 听刘婶说

0: 那我待会儿叫上小晶一起去看看。
1: 哦，
2: 乏力浮肿。刘婶儿，看来还是缺盐闹的。
3: 是啊，
2: 最近医疗所这样的病人也很多。
0: 那该怎么办？现在弄点盐吃能好吗？
2: 没法马上好，但只要能吃到盐会慢慢好转。现在只能先吃些中药调理。
0: 我这就去合作社买点盐来。王三哥，乡亲们聚在这儿干啥呀？
4: 哦，平常舍不得吃盐，本想买点，可合作社的盐断货很久。
5: 是啊，听说其他村的合作社也是这样。
0: 这我去找李书记想想办法。
6: 这事儿难度还真大。
0: 李书记，我有急事找您。
6: 什么事？说说看。
0: 现在乡亲们吃不到盐，不但身体出现了浮肿，也耽误了农活。连我都有点头晕眼花，您跟上级反映反映吧。
6: 上级很重视这个问题，一直在想办法解决。可是，唉，你自己看吧。
0: 这是运来苏区的食盐被白匪军拦在半路了。
6: 多亏老钟提前做了转移，否则这批盐也被查了。
0: 得想办法运回来才行。
6: 藏盐的地点紧邻封锁线，难度很大。
0: 李书记，把这个任务交给我吧。
6: 你有把握？
0: 困难再大也要去试试。
6: 好，我这就向上级汇报。
0: 哎，任务是领下来了，具体该怎么弄呢？对了，
7: 大家看好我的姿势，肩要平，手要稳。
8: 啥？要借小瑞？现在训练任务可紧呐。
0: 老杨，我这可是既为百姓也为战士，没盐吃，怕是连枪都端不稳吧。
8: 是我欠考虑了，你还需要啥？尽管说。
0: 那再借我几个侦察兵骨干，顺便每个人配把锋利短刀和驳壳枪。
8: 嘿，你倒是真不客气啊。
0: 你老杨怎么也小里小气了？
8: 我，哎呀，行行行，依你。
0: 谢了。小瑞，过来。
8: 这小子，
7: 停止前进。
9: 西南方15步。
7: 富贵哥，找到了！足足有30斤。
10: 盐找到了，接下来该怎么避过盘查？
0: 是啊，去竹林，
7: 这法子好，装满盐的竹子可以当柴火蒙混过关。
0: 记得把口封好，免得出纰漏。大伙休息一下，你去前面看看。
7: 好。
8: 走吧走吧。
11: 等一下。
8: 怎么了？
11: 陈组长让咱们在这家设关卡时说过，要留心有人利用物品夹带私货。
7: 糟了，这帮人突然多了心眼了，去告诉富贵哥。
0: 这可不好办吧。我们走水路。

0: 船上装的是什么？
1: 长官，都是刚打的鱼。不行，看来这水路也走不了了。到底有啥法子能把盐安全带回去呢？
2: 小瑞，
3: 到！
2: 任务没完成，还有心思。

0: 抓鱼。
1: 我这不是想让大家先垫垫肚子吗？哎，这衣服都湿透了。
0: 啊，湿得好，湿得好。
1: 啥？
2: 过去吧。
3: 哎，等等，还要搜身。
0: 哎，长官，您的钱掉了。
3: 来砸。
0: 哎。有情况吗？
4: 报告，一切正常。
0: 嗯。
5: 啊？这布片怎么是硬的？钱呢？坏了！刚才过去的是什么人？
4: 几个砍柴的。
5: 笨蛋，给我追！
1: 富贵哥的法子真绝了。
6: 是啊。居然想到用衬衣吸盐水，晒干了穿在身上，
7: 再罩上外衣遮掩，白匪兵压根没发现。
0: 还没到苏区，大伙别松劲。
5: 可恶，那些人一定是红军。
0: 追！小瑞，你殿后，清理掉我们的痕迹。
1: 是。
5: 痕迹被破坏了。可恶！回去。

0: 干得好。
1: 乡亲们总算能吃到盐了。
0: 这次任务完成得漂亮，也多亏你帮忙。

0: 当声音遇见声音。
1: 绿水青山好风光，千年的冬歌唱给党。
0: 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2: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
3: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5: 周长的长，
4: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6: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7: 普通话是扶起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8: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9: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

0: 四味心花，仰望同一片天空。
1: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2: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3: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4: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5: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6: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7: 终于成功了，
6: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8: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9: 读中国，
3: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这是位于山东曲阜的鲁国故城。自西周初年，伯禽大夫就封建都于此。到战国末年，鲁国被楚国灭亡，作为鲁国的都城，前后延续了800年左右，是周王朝各诸侯国中沿用时间最长的都城之一。鲁国灭亡2200多年后的1977年，考古工作者对鲁国故城开展了大规模的勘察，共清理周代墓葬128座，其中彝族52号墓中出土了大量玉器，包括玉璜、玉环等等。在墓主人的身下，考古人员发现了这块大玉璧，经鉴定，

这个墓葬属于战国时期，这块大玉璧纹饰精美，工艺纯熟，而且是目前为止发现的战国时期最大的一块玉璧。玉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象征，中国古代先民用美玉制作成璧，从龟、章、黄等种类繁多的器物。从以玉侍神，到以玉崇礼，再到以玉比德，中国人从未停止过对玉的钟爱。特别是新石器时代到夏商周时期，玉器一直是祭祀天地祖先和标识身份地位的重要礼器。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龟礼东方，以赤章礼南方，以白虎礼西方，以玄黄礼北方。在古人的观念中，天圆地方，而璧圆向天，因而用璧来祭天。玉璧的使用贯穿整个中国古代玉器的发展历程，但不同的历史时期，玉璧的纹饰、造型和功能都有所变化。如发现于新石器时代的玉璧多素面，基本作为礼器使用。西周至春秋时期的玉璧形状规整，纹饰渐趋复杂。战国到两汉时期，玉璧广为流行。汉代早期玉璧沿袭战国风格，制作工艺更加精湛。两汉时期的玉璧发展迈入鼎盛，玉璧的使用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鲁国大玉璧是典型的战国时期的玉璧，呈青碧色，玉质晶莹温润，有之光泽。外径32.8厘米，孔径11.6厘米，玉璧两面有相同的纹饰，分为内、中、外三层。内层为何首双身龙纹，其间以三道桃索纹相隔成三组，中间是骨纹。外层为五组何首双身龙纹，每组龙尾两两相交。玉璧纹饰布局紧凑匀称，繁缛精美，线条流畅，是战国时期玉璧中的精品。在彝族52号墓，墓主人身上和身底下从头到脚都放有一层玉璧，一共有18块之多。古人认为玉有不朽之能，玉璧又可通天，用玉璧炼葬可保佑肉身不朽，灵魂升天。用玉炼葬到汉代发展到极致，出现了玉衣，同时伴有大量玉璧。绵延数千年的崇玉、上玉的文化已融入到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玉被赋予了多种文化内涵。而通过这些成语可以看出玉璧在玉器家族中的重要地位。秉承天圆地方的理念，仿照鲁国大玉璧，山东博物馆一楼大厅顶部中央镶嵌有直径20米的墨绿色玉璧造型穹顶，阳光透过这块晶莹剔透、碧绿如洗的大玉璧，犹如历史的光辉洒落下来。2000多年后，鲁国大玉璧通过这种方式向现代的人们展示着它的迷人风采。

0: 得了最终的接力优胜。
1: 如果我们去努力向金牌努力，我们需要再等下一个字母。
0: 我们看这个动作，非常明显的一个蹲臂动作。我们再看，中国队已经提醒申诉了。
2: 如果仔细看啊，会发现站在冠军领奖台上的张慧，她下巴上贴着一块小小的纱布。这个伤口的来源啊，并不是来自激烈的赛场对抗，也不是训练中的意外，而是来自夺冠之后呢，队友狂喜之中的一个忘情的拥抱。竞技体育就是这样，它既残酷又温暖，既追求个人极限，又需要团队默契。今天啊，我们就通过冬奥冠军张慧的冰封之路，一起来解开这个悬念，聊一聊冠军光环背后那些关于成长、团队和人生的真实答案。
3: 您是黑龙江人是吧？
4: 对。
3: 那是不是你们那儿的孩子就是从小大家都是要去练习和学习滑冰的？
4: 夏天在学校的操场上是田径的赛场。到了冬天的时候呢，它就自然而然的就被教成了那个冰场。对，
3: 那你从小就是体育这方面是有特长的吗？就凸显出来了吗？
4: 也不是，可能是从三年级的时候呢，学校就会组织运动会，那当在组织运动会的时候呢，就参加那个陆地项目的跑步的比赛嘛，100米、200米这样子，跑着跑着就被学校的体育老师看中了，就到校队去了。所以冬天呢，就自然而然的就是学习了滑冰。那个时候，更多的家庭的家长不愿意让孩子遭受那么多的苦，所以我刚开始被选择到体校的时候呢，筛选人的时候呢是夏天，印象特别深。很多学校的孩子都是去被选到县体校，但是并不知道要成为一名运动员，只知道就觉得因为比赛嘛有竞争，我想赢其他的小伙伴。我觉得可能当时也是一种就是我自己的自身的性格，我觉得有机会有时间还有我的想法同时产生在那个时间段的时候呢，可能我就想战胜其他的小伙伴，唯一的一个念想。但随着我的可能是认真或者是努力，我参加比赛的时候呢，经常拿学校的冠军和县体校的这个冠军，拿到市运动会的冠军的时候呢，我们县里的体校会给我父母一个建议，就是说这个体育是可以走职业的。我觉得出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我能在这个运动当中找到自己，而且能获得很多的自信，这件事情是我当时啊比较喜欢的一件事情。但确实是那个时候，没有考虑过很多的后果，因为12岁，我一个人啊，带着很多行李就去到另外一个城市生活了，这是我没有考虑到的。当时，
3: 那当你真正开始独立的开始生活，又边训练的时候，开始经历更多的这种专业训练的苦的时候，从来没有想过放弃吗？中间有打过退堂鼓的时候吗？
4: 应该说是经常会偶尔自己的就躲在角落里面，会有一些压力。还有更多的就是思念家里边家人的这种情感，但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时候我就想着是我既然选择了，肯定要把这件事情做好。所以我在自我调节的过程中，我觉得我自己还比较那个认真一点做选择这件事情。
3: 就是我认定了一件事情，我一定要按照我的这个目标一样达成，有这种劲儿吗？
4: 我从小选择这项运动的时候，其实我走到今天，我觉得最应该感谢的就是自己，因为我一直没有选择放弃过。同时呢，我在选择的时候呢，我非常的坚定这件事情，而且在训练的时候呢，我从来。

0: 没有选择过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去偷懒，或者是让自己去休息，
1: 为什么呢？
0: 因为我就是想赢。我就觉得我在跑的时候呢，不断的在超越男孩女孩的过程中，我就觉得这种获得自信的这种感觉是只有在体育这项运动当中能体现出来的。
1: 嗯，那在你这个青少年时期开始接触练体育的过程中，就没有遇到过挫折吗？比如说哪次成绩不好，让你有这种挫败感的时候，没有吗？
0: 我觉得竞技体育它是这种挫败感和你的这种心态是时刻都存在的。当我选择的时候呢，我就觉得它不是一个非常容易的事情。在每一次跨越台阶的时候，都是在不断的超越和超赶别人的过程。我觉得这就是竞技体育的魅力，就是你只要你付出、坚持自己这个想法和心态的过程中，其实莫名的它就是很多的成功就莫名的而来，就来找到你了。
1: 就是你只要一直努力，这个成功终有一日，它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对吗？
0: 我觉得在我丢失了很多青少年娱乐的时间和学习的时间，我觉得这个竞技体育给我更好的一个人生的未来的发展方向，就是我觉得它非常的公平。就只要我坚持做好这一件事情，可能就会收获很多你意想不到的事情。
1: 那你什么时候开始转入到短道速滑的训练的？
0: 就是在2002年，大杨姐在奥运会上获得零的突破的那一届的时候，也刚好我已经就是有一点点小的成绩的时候，就是有很多短道速滑教练员去很多速度滑冰的队伍当中去选材的时候，我是无意间被短道的教练员就是选中了，因为那个时候也没去室内场馆比过赛。都没有见到过室内场馆是什么样子的，而且当时我们训练的环境也没有电源，所以那时候训练条件非常的艰苦。
1: 对，我看你自己讲述哈，会在自己的训练日记上会写说，不断的突破自己就是胜利，这句话是从哪儿来的？
0: 到了国家队的时候，用这一句话来激励自己。
1: 怎么找到这句话的？
0: 因为在整个运动生涯的成长阶段啊，从我离开家我2000年12岁离开家之后，到我20岁才进国家队，我们同时期经历了过很多不一样的队友，会发现很多女生会喜欢娃娃，会喜欢逛街啊、看电影啊、吃好吃的这样，就觉得自己好像没有什么兴趣爱好，所以就想那个时候还流行写那个语录。所以我在那个阶段的时候呢，通过个人的心智成长，就觉得好像应该自己做点什么，但是呢，我又就是不知道自己又喜欢什么。因为那个时间段，其实我去国家队之前没看过电影，很少去逛街，
1: 基本上没有什么业余生活。
0: 基本上没有业余生活，甚至有1年多的时间是我自己一个人在寝室里生活度过的。
1: 那你怎么去调节呢？
0: 我的努力、认真、态度，包括生活，其实我除了训练，好像没有更多的想法和心态，压力也来自于我自己对于自己的这个任务的目标的变化。但我觉得，只有拿了成绩那一瞬间，才能对得起我之前的那些付出。我觉得这句话还真的是我自己从训练啊、生活上一点一点积累到，我觉得认为每一天，你只有战胜自己，才能获得成功。
1: 那不断超越自己就是胜利，你希望告诉自己什么呢？
0: 因为我能看到很多比我优秀的人，但是呢，我在想我怎么超越他的时候呢，是一个自我的一个变化的过程。那我怎么去做？而且我通过了很多种方式方法，我最终找到了一个非常简单而又有效的事儿，就是不断的在训练，练得比别人多，不管是对是错，肯定是一个体能的储备。那每一次的进步和获得成绩的提高的时候，我觉得这是最好的验证。从我不知道短道速滑是什么的时候，当我又知道是什么的时候，一点一点的成长和进步，认知不一样的时候，其实慢慢的目标就会改变，而且也越来的越明确。我觉得我每个年龄段、每一个训练的阶段、每一步的提升，它都是顺其自然来的。我每一次设定的目标，只限于我当时能够决定我自己能够达到的目标，我并没有说我练了体育之后我一定要获得全国比赛，而且我拿到全国冠军的时候，我并没有想过我说我哪一天会进到国家队。当我进到了国家队之后呢，我也没有想到5个月之内我就拿到了世界冠军，所以我从来没有在我心里有设想直接获得什么样的成绩的时候，我没有，我只是做好自己，把我所有的目标就是定义在我现在这个团体里的任务和目标。我也很奇怪，当时每一次的跨度，每一次。

0: 的升级，每一次的获得的这个机会就是莫名的，所以我从来没有一个感觉有一个欲望失败了，受挫了，我
1: 但
0: 就
1: 他
0: 觉得
1: 实际上又
0: 实际
1: 是
0: 上对，
1: 年复一年、日复一日这种艰苦的训练，踏踏实实训练，然后自然而然达成的结果。那你
0: 因
1: 觉得
0: 为。
1: 你这段经验，对现在的这个面对各种复杂的情况的这些年轻人、青少年们来说，你觉得最有益的是什么？
0: 认知和主动想办法解决的能力的这个心态，当我每一次啊偷着自己出去训练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自己在思考，就包括我现在也有写日记的习惯。我觉得做任何一件事情，你都得是选择你的态度。当我选择自己喜欢又去想自己想办法去解决这件问题的时候呢，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心智成熟的过程。其实。一项竞技运动，我们就能看出这个运动员的性格和运动员的生活，还有包括的思维方式。那短道速滑挺就是特别有意思，因为它的场地的周长特别短，看上去这个比赛也特别的吸引人
1: 对，
0: 又刺激，
1: 速度非常快，
0: 对，
1: 看着
0: 它非常有挑战性，对个人的要求素质非常的高。但是，它又是个人项目。
1: 对，
0: 又是呢，集
1: 又有
0: 体的，
1: 接力，
0: 对，
1: 对，
0: 集体项目，集体项目对于运动员的塑造的性格非常的有帮助。那同时我们会有很多的配合的过程，所以我们生活当中非常的有趣，训练当中呢也会经常的这个互相帮助。
1: 我看在说你们接力项目的时候，经常会说四个人要划得像一个人一样。
0: 对对
1: 那就是要有默契吗？还是说指的是什么？
0: 对。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是互相的信任。因为我们这个场地。周长111.12米，所以把它围起来的离心力特别特别的大。当我们每一次的交接的过程中，推的人和上到交接的人，它是一个无缝衔接的过程。它推交接起来可能比一个人划一圈的速度还要快，所以它非常的微妙。当我们三四个人甚至很多个对手站在场上的时候，我们当时的心态和自信就莫名的就起来了，对，这就是我们平时训练，就是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
2: 3000米接力赛程结束后，最先突破终点线的韩国队已经开始庆祝，不过中国队队员却站在场中，他们在等待裁判对于比赛中一次争议的判决。
3: 我们再看，非常明显的一个抡臂动作。中国队赢了！中国队赢了！
2: 短道速滑女子3000米接力是韩国队的传统优势项目。自从短道速滑项目1992年进入冬奥会以来，韩国队连续在4届冬奥会上包揽该项目的金牌。这次中国队在该项目上的夺金，打破了韩国队在这一项目上长达16年的垄断，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
0: 在我们10年奥运会之前的那个两个周期是06年和02年，其实我们有很多时间、很多机会能获得这个冠军，但我们。就总是缺少了那么一点运气，所以我们有很多的前车之鉴，让我们去，平时通过训练和观看比赛录像和训练视频去研究对手。
1: 但实际上，我们看真正的那个比赛过程，这个金牌
0: 还
1: 也是一波三折呀！啊，
0: 还挺戏剧性的，
1: 是。
0: 但是这是在我们预想范围内的，包括到今天为止，可能这个中韩对抗的这个话题还没有减少。奥运会开赛之前吧，那4站比赛我们都是冠军，所以我们有更足的这种信心能去战胜他们。只是说我们把所有的压力都给了对方，
1: 对。
0: 当他们去选择强行超越的时候，我们知道他们已经就按捺不住了，因为他们每一届都是韩国队拿到了这
1: 所
0: 个
1: 以
0: 冠军，
1: 你们
0: 所以
1: 当时
0: 他
1: 就
0: 们
1: 觉
0: 更
1: 得
0: 愿意，
1: 他们慌了，
0: 所以我们中间发生了很多的插曲，但是并没有想到的就是
1: 这么戏剧化，
0: 我们在比赛过程当中被碰撞了，好在呢我们没有摔倒，因为当时在判罚的时候呢，我们自己心里面会非常的认定就是。对方是犯规了，那当时我们也特别理解韩国队，可能一个高兴的这个氛围，也没有想到他们会不会犯规，所以他们在场内已经庆祝了。
1: 对，他们已经在庆祝
0: 对，
1: 了。
0: 所以我们当时四个人就是紧握着手啊，就互相的说啊，没事没事没事。其实当时脑子就是特别空，而且呢，我们这个项目就是它的瞬息变化和
1: 太
0: 身位
1: 快
0: 的
1: 了，速
0: 变
1: 度
0: 化
1: 太
0: 太
1: 快
0: 快
1: 了，
0: 了，
1: 对。
0: 我们知道。会有一些判罚，那并不知道当裁判看到360度无死角的判罚尺度，这个人和人的身位之间的关系的时候，会是什么样的？
1: 对，
0: 这个是我们心态产生的问号。其实当时对于裁判来讲，可能我觉得他们的压力更大，
1: 是，
0: 就判与不判的过程中，他就是。

0: 一个双面的，因为我们就是常年都在场地里面，会经常就是判罚的一个过程，我们自己都非常的熟悉。就他走到了哪个国家的那个教练席那儿说话，就证明这个国家是犯规的，
1: 是犯规的。
0: 对对对，所以主裁走到韩国教练的那一瞬间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已经在场内
1: 知
0: 就开
1: 道
0: 始庆祝了。对对对。
2: 再次恭喜中国队。
3: 我觉得就是放松吧，自己不乱，就是对自己队友的是最好的一个帮助。
1: 所以当时这个受伤是怎么回事啊？
0: 哎呀，其实当时可能就是比较兴奋，特别的高兴，而且呢，我们在四个人拥抱之后呢，转向教练员庆祝的时候呢，我特别巧是离教练员最远的那个运动员，我是最晚一个过去的。完了，刚好呢，王蒙就是这个，哎，确实是爆发力太好了，就是他一个，
1: 他是不是好像扑到那个，
0: 他一个爆发点兵起跳，完了他一抬腿，就正好我刚过去，完了就碰到了。对对对，他也很巧，
1: 所以站上领奖台的时候，什么感觉？
0: 除了把心里面的情绪上面的压力释放了，就觉得，至今为止，我们那一代人就是我们的使命，就是为国去争光，去争金夺银。我们短道速滑这个项目，它非常多的这个惊险动作和你的偶然性，同时让这个项目看起来非常的刺激有挑战。确实是，你这个短道项目能在同一届奥运会上，同时一个国家包揽了四块金牌，真的确实是，
1: 是，
0: 至今为止也没有
1: 而且
0: 过，
1: 以后会越来越
0: 越
1: 难，
0: 少，对，越
1: 对，
0: 来越难，
1: 大
0: 因
1: 家
0: 为，
1: 的水平会越来越高。
0: 对对对，
1: 我们都说呢，短道速滑国家队呢是咱们这个冬季项目的冰上尖刀，
0: 对，
1: 你们是先锋队，而且很多的重任其实是在你们这个队伍的肩上的，
0: 对。
1: 所以你怎么去理解大家赋予你们的这种象征的或者意义，或者是这种责任感？
0: 我觉得竞技体育啊，每个项目它都有它自己独特的发展历史。短道速滑从无到有，至今还不到50年，所以我觉得前一辈人的给我们铺垫的这种历史，还有他们的付出，更多的并不是于竞技体育的这种奖牌，更多的是为这个项目奉献的这种意识，用我们的这个体育精神和竞技成绩继续传递给下一代的运动员，是这样的。
1: 那在你的运动生涯当中，有没有那种特别低谷的这种时期？
0: 其实，在每一次的跨度的时候呢，都非常的难，因为每一个阶段，当我不断的挑战自己的同时啊，你的竞技成绩越来越快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自己的身体的问题和毛病会越来越多。所以我觉得每一天都有不同的感悟和不同的挑战。对自己最大的挑战就是怎么能让自己再不忘初心，坚持自己的那一个韧劲儿去挑战自己。所以拿到了世界冠军，你又想怎么样去战胜别人，获得更多的世界冠军？还有，其实当时我们队里的最优秀的运动员，包括全世界最优秀的运动员，都在中国，怎么能让自己在个人项目上能有个提高？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很难的突破和挑战。所以呢，其实每一天训练都非常的难，而且你到了国家队的那个层次和水平的时候呢，你最重要的就是怎么样让自己克服伤病。那我觉得那个时候就要，内心的强大，
1: 怎么克服，怎么过关？
0: 对，是最难的。我觉得我赶上了一个最好的一个中国短道速滑的一个周期，因为最好的长距离的和短距离的都在我们队伍里面。这个时候，我觉得就非常的简单，你只要照着这两个人去追去赶就好了。所以更多的就是怎么样能克服你自己遇到了伤病和遇到了一个难题坎儿的时候呢？怎么样去挑战自己？
1: 那竞技体育呢？我们说会给人带来这种心理的韧性，包括会有很强这种抗压的能力，这都是运动员们他们经过长期的这种训练得到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成长，对吧？你
0: 对。
1: 觉得对于普通人来说呢，我们是不是可以能够通过我们自己去参与运动，然后也能够得到你们这些特质？
0: 首先，你要设立好自己的人生目标，所以现在我还保持着一个健身跑步的一个习惯。我觉得这就是运动生涯带给我的最 宝贵的这个财富，不同的这个年龄段，不同的坎儿的时候呢，其实只有更多的这种身体力行的体能，很好的心态，遇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能更好的把我们生活上的这个琐碎的事情去解决，能让我们在一个有运动陪伴的过程中，把生活过得很好。我觉得这是体育带给更多的普通人的这种价值。

微表情，皆是下刀精准，力道得当，未有毫厘之差。兽嘴处镶有一枚精致盖帽，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实用的塞子。饮酒时从杯口注入美酒，饮用者将杯微倾，取下兽嘴处的金塞，酒便从兽嘴中流出，供人啜饮。这种兽首角杯的独特造型与西方一种称为莱通的酒具高度相似。莱通多呈兽角形，是古代西亚地中海地区的典型器物。当时的人们相信莱通角杯是圣物，用手高举，仰头一饮而尽，是向酒神致敬。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诸多奇宝之丸源源不断汇入中原。中国古代玛瑙多来自西方，康国、波斯等地曾向唐朝进献玛瑙器。《旧唐书》记载，康国曾向唐朝进献玛瑙瓶，即玛瑙制成的容器。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件镶金兽首玛瑙杯可能是中亚或西亚国家进献的礼品，也有学者认为它可能由居住在长安的中亚或西亚工匠制作，或是唐代工匠借鉴外来工艺，将外来原料琢制而成，但目前尚未有统一说法。这件融合了莱通形制的玛瑙杯，不仅是唐代宫廷宴饮中的食用酒器，更是唐朝社会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生动体现。如今，这件巧夺天工的镶金兽首玛瑙杯，以无声之语诉说着盛唐的辉煌，它承载着史册墨迹之外的历史细节，凝聚了无名匠人的卓越创造，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更向世人展示了大唐主动拥抱世界、融汇多元文化的恢宏气度与万千气象。

0: 在领先的是英国队的选手。中国队现在水下在加强力度，上了一个奖位，加奖了，奖品，主播鼓掌的奖品起来了。
1: 这是一项常常与寂静湖水为伴的运动，这也是一条中国体育曾经漫长等待突破的航道。一位来自山东寿光的姑娘和她的队友用奋力滑动的双桨改写了历史。奚爱华这个名字和中国赛艇的首枚奥运金牌紧紧相连，从铅球场地到碧波赛场，从之前失利的泪水到奥运巅峰的欢呼，今天冠军说一起聆听那划桨声背后的心声。
2: 好，欢迎爱华老师今天来到我们的冠军说。我一直有一个疑问啊，我们的赛艇项目呢，它这个历史呢其实是非常的悠久的。
3: 是的，
2: 是不是它从有奥运会开始它就已经入奥了？
3: 是的，我们这个赛艇项目呢，它是整个夏季奥运会的这个传统的项目，它有很多的不可避免的一些风浪方面的原因。对，就是划船有一定认识的人会问我。